打入13个进球的20岁以下的球员。在这个赛季，小将克鲁皮也已经面对阿森纳、曼城、曼联英超联赛前3位的球队都有进球，同时他也打破了 U20 球员英超处子赛季的进球记录。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曼城在足总杯的决赛当中1-0击败了切尔西，瓜迪奥拉拿到了自己在曼城10年的第20个冠军奖杯，但那场比赛对于曼城确实也造成了极大的消耗。这是哈兰德再把球往前推，奥莱利左脚的大门被伯恩茅斯队的门将彼得罗维奇单掌封出。伯恩茅斯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防守给曼城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当然门将彼得罗维奇的出色发挥也成为了曼城很难以攻破的最后一道防线。两支球队在首回合的交锋当中，曼城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以3-1的比分击败伯恩茅斯，那场比赛当中哈兰德独中2元，而伯恩茅斯各项赛事对曼城只有过1场胜利，那就是24-25赛季，当时伯恩茅斯在主场2-1击败了曼城队。伯恩茅斯的左侧的传球在中路的打门又是被唐纳鲁马给挡了出去，射门的是埃瓦尼尔松。本轮比赛之前呢，曼城在英超联赛当中本赛季保持着14轮不败，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第2长的不败记录，而最长的是谁呢？就是曼城本场比赛的对手，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伯恩茅斯已经是连续16轮比赛不败了，16场比赛当中8胜8平。伯恩茅斯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曾经击败过阿森纳，当时也给了曼城争冠的希望，但是在曼城与阿森纳进入到最后的竞争过程当中的时候，伯恩茅斯则是让曼城队非常的头疼。伯恩茅斯队的主教练伊劳拉在下个赛季的去向也并没有确定，他和瓜迪奥拉两位主帅都有着相似的情况，都是球队非常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留下来。这是拉扬禁区内的转身打门打在了立柱上，拉扬也入选了巴西国家队，将会随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下半场比赛，曼城队也是调兵遣将，先后换上了福登、谢尔基、萨维尼奥和马尔穆什，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加强攻势。但是随着曼城的全线上压，伯恩茅斯队在前场获得的空间也越来越多。这是布鲁克斯的一脚打门，没有能够打出角度来，被唐纳鲁马得到。布鲁克斯是在第84分钟替换拉扬出场的，而他在上场之后也在伯恩茅斯的反击过程当中扮演了箭头人物的角色。又是布鲁克斯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之后几乎形成了单刀，面对出击的唐纳鲁马一脚打门又是被立柱挡了出来。伊劳拉在赛后也是表示球队有很多绝佳的机会打进第2个进球，虽然没有能够打进，但是自己依旧非常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而场边的瓜迪奥拉则显得非常的焦急。曼城队的边路传中，奥莱利头球后侧连续的头球接力，哈兰德再把球顶到禁区内，球一直没有落地也没有出禁区，而曼城队的这脚打门也被立柱打了出来。不过后有哈兰德，95分钟哈兰德的补射破门帮助曼城把比分给扳成了1-1平，这个进球也是哈兰德本赛季英超联赛打进的第27个进球。哈兰德的第二反应速度相当快，射门的角度也极其刁钻，但是双方最终还是打成了1-1平。这场平局使得曼城队连续15轮不败，而伯恩茅斯则是连续17轮不败。在联赛还剩1轮的情况下，曼城队落后阿森纳4分，这样阿森纳队提前1轮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曼城队的冠军追逐在倒数第2轮功亏一篑。当然对于伯恩茅斯来说，这也是历史性的突破，他们正式获得了欧联杯的席位，俱乐部下赛季将首次参加欧战的正赛。
再来看一下阿斯顿维拉队在主场同利物浦队的比赛。本轮比赛之前，利物浦队积59分，排在积分榜的第五位，而阿斯顿维拉则是排在第四，他们比利物浦队多3分。两支球队是欧冠席位的主要竞争。

争者，而对于利物浦队来说，在他们的身后还有紧紧追赶的伯恩茅斯。这场比赛利物浦队丝毫不能有大意。当然，在两支球队过往的11次交手当中，利物浦队8胜3平，保持着不败。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他们也是凭借着萨拉赫和赫拉芬贝赫的进球，以2-0的比分击败了阿斯顿维拉。这是索博斯洛伊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被马丁内斯给挡了出去。阿斯顿维拉队在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的时候，罗杰斯打出了一记非常漂亮的禁区角上的射门，直挂死角。迪涅的传球，而罗杰斯的身边没有人防守，这是利物浦队在防线上出现的一个巨大空当，而罗杰斯的射门质量奇高。阿斯顿维拉队本赛季的主场表现非常的出色，11胜2平5负，主场的成绩能够排在第5的位置上。带着1-0的领先进入到下半场，但是在第52分钟的时候，他们的城池被范戴克攻破。这是索博斯洛伊利用任意球的机会把球传到了后点，范戴克快速的甩开防守，头球顶圆角把比分给扳成了1-1平。在这场比赛当中，利物浦队有15脚打门，5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而阿斯顿维拉队虽然射门的次数比利物浦队少1脚，但是有9脚打正。恩古穆哈禁区前沿拿球横向摆脱之后，直接起脚打门，球打在了立柱上，而在几乎面对空门的情况下，加克波的这脚补射居然打高了。在利物浦队久攻不下的局面之下，他们的后防线却出现了失误，索博斯洛伊在后场滑倒，给了阿斯顿维拉队快速反击的机会，而罗杰斯在右侧传中之后，沃特金斯推射破门，阿斯顿维拉2-1再度领先。这个进球也让维拉看到了主场击败利物浦的希望。要知道，他们上一次击败利物浦还是2020年的10月，当时在2020-21赛季的第4轮，维拉和利物浦单场比赛上演了9球的对攻精彩大战，最终维拉7-2获得了胜利。范戴克最后时刻的极限救险封堵了沃特金斯的射门，而沃特金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也相当的活跃。当然，这个射门同样来自于利物浦队在中场传递的失败。利物浦队最近一段时间的低迷表现也使得球队的功勋球员萨拉赫在赛后表示希望球队能够重回克洛普时代的重金属风格。显然，他对于现在这支球队的表现和比赛的方式非常的不满。而英超名宿加里内维尔表示，萨拉赫这几乎是在临走出门的时候又往房间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博恩迪亚禁区前沿非常精彩的远射，但是球打在了门框上被弹了出来。2-1领先之后的阿斯顿维拉队随时都有可能打进第3个进球，而利物浦队的防线似乎在对方的强攻之下显得非常的凌乱。梅金右侧开出角球，索博斯洛伊的头球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把球给打远，在禁区内阿斯顿维拉队连续的2脚补射，最终还是由沃特金斯将球打进。在此之前，阿斯顿维拉队在禁区前沿迪勒曼斯的射门被挡出，随后保托雷斯的射门又一次被挡出，当第3次连续打门出现的时候，马马尔达什维利最终还是无力回天。他已经在门线前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而沃特金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完成了2个进球。他在12次面对利物浦的比赛当中打进了8个进球，其中有7个在自己的主场完成。在梅开二度之后，沃特金斯又送上了助攻，禁区前沿的横推交给麦金，麦金直接起左脚直挂死角破门，比分变成了4-1。这个丢球也是利物浦队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52个失球了。他们在这个赛季的防守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失球数是英超第6多，同时本赛季各项赛事的丢球达到了75个，也是近34年来最多的丢球数。凯尔凯兹在防守麦金的时候就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样，麦金有足够的时间观察，足够的空间起脚。在这个赛季，阿斯顿维拉面对英超传统6强当中，曾经击败过热刺、曼城、阿森纳、曼联和切尔西，就差利物浦。虽然在过往的几个赛季，利物浦队有着绝

绝对的优势，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阿斯顿维拉队已经为自己奠定了胜局。直到第92分钟的时候，范戴克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利物浦把比分扳成了2-4。为他送上助攻的依旧是索博斯洛伊，但是整场比赛利物浦队已经无力回天。在输掉这场比赛之后，利物浦队还要等待着后开场的伯恩茅斯。

600场胜利。更重要的是，维拉借此锁定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而接下来的5月20号，他们将在欧联杯的决赛当中面对弗莱堡。一起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关注曼联队在主场同诺丁汉森林队的比赛。这也是卡塞米罗代表曼联的最后一次主场作战。现场的球迷挂出了横幅，对这位老将表示了感谢。两支球队过去的3次交手当中，诺丁汉森林队其实表现非常的出色，他们2胜1平，保持着不败。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双方打成了2-2平，正是卡塞米罗当时为曼联队打进了1-0的进球。而这场比赛又是曼联队先拔头筹，开场之后仅仅5分钟，卢克肖在禁区前沿的一次左脚低射破门，帮助曼联队取得了领先。曼联队的穆布莫和库尼亚两个人的前压，使得对方的后防线紧收到了球门区内，而在禁区的前沿，卢克肖几乎是处于无人防守的位置。在赛后，曼联的主帅卡里克也表示，球队的开局打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在上半场的之后的时间里面呢，却没有能够更进一步。而在上半场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诺丁汉森林队也展开了反击。在这场比赛里面，双方的攻防转换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转换的频次很高。这是诺丁汉森林队在禁区内由吉布斯怀特的一脚打门被拉文斯挡了出来，曼联队顺势发动了反击。库尼亚拿球之后找前插的姆博莫几乎是盘过了对方的门将，但是在小角度打门的时候，球却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曼联队在英超联赛主场半场领先的情况下，已经连续399场保持不败了。如果这场比赛曼联队能够保持不败的话，将是他们在英超联赛主场上半场领先之后拿到的第400场英超胜利。当然，在上个赛季，曼联队主场2-3败给了诺丁汉森林，所以即便领先，曼联队也丝毫不敢大意。而在那场比赛之前，曼联曾经在主场对森林取得了7连胜。诺丁汉森林队右侧开出的角球，再传中到后点的头球攻门。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莫拉托的头球破门帮助诺丁汉森林1-1扳平了比分。这个进球在传球的一瞬间，莫拉托并没有越位，而为莫拉托送上助攻的是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也打开了接下来20分钟两支球队的进球狂潮。就像卡里克所说的，在下半场曼联队逐渐地适应了比赛的节奏，而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越来越出色。姆博莫在禁区内的射门虽然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但是球阴差阳错地弹到了库尼亚的脚下，库尼亚起脚打门，比分变成了2-1，曼联2-1再度领先。当然，在这个时候，对方的球员提出异议，认为这个球在传过来的时候打到了姆博莫的手臂上，进而使得姆博莫形成了射门的机会。但是当场主裁判索尔兹伯里在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判罚这个进球有效。森林队的主教练佩雷拉在赛后也表示，需要澄清什么算手球，什么是正常的封堵。尽管自己无法理解裁判的判罚，但是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将比分再度超出后的曼联，随后姆博莫也获得了机会，他接到了毕费的传球，但是打门却高出了横梁。在这个赛季，毕费有15次单场创造机会，至少5次，在这个数据上远远地超过其他的球员。而且无论是在中路还是在边路，毕费都能够制造杀机。这一次就是毕费在右侧的传中，在中路姆博莫将球挡进了球门。第76分钟，曼联3-1诺丁汉森林。这是姆博莫本赛季的第10个英超联赛进球，而毕费则

送上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个人第20次助攻，追平了英超单赛季助攻的记录。在此前2002-03赛季的亨利和2019-20赛季的德布劳内都在单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送上过20次助攻，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加里内维尔甚至表示曼联应该让毕费穿上7号球衣。当然，在毕费进球之后仅仅2分钟，诺丁汉森林就取得了破门，进球的是吉布斯怀特，这是埃利奥特安德森送上的助攻。安德森本场比赛2次右侧传中帮助队友破门，而这粒进球也是英超联赛本赛季的第1000粒进球，同时英超也是连续第11个赛季总进球达到了1000个以上。毕费拿球之后的快速转换，在前场形成了2打3。这一次并没有选择把球交给右侧的迪亚洛，而是自己拿球，而达洛从他的身后斜插上之后的小角度射门，球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这场比赛曼联队在主场全场射门达到了29次，其中有8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换来了3个进球。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又是毕费在右侧的传球，齐尔克泽禁区前第一脚打门被挡出，第二次射门又被对方的门将泽尔斯给扑了出来。尽管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但曼联队最终还是在主场3-2击败了诺丁汉森林队。这场胜利也让曼联结束了在英超联赛当中对阵诺丁汉森林队的连续4场比赛不胜，也拿到了在英超联赛主场半场领先情况下的第400场胜利。赛后，老特拉福德球场温馨送别了卡塞米罗。卡塞米罗其实本赛季的表现依旧很出色，9个进球也是个人单赛季进球的新高。一起来到酋长球场，争夺联赛冠军的阿森纳在本轮比赛当中面对已经降级的伯恩利。阿森纳队在本轮比赛之前积79分，领先排名第2的曼城2分。这轮比赛阿森纳队要率先做好自己，然后再静待曼城和伯恩茅斯比赛的结果。这也是阿森纳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英超联赛的主场比赛，现场的气氛相当的热烈。在首回合的比赛当中，阿森纳队曾经在客场2-0击败了伯恩利，当时哲凯赖什和赖斯的进球帮助枪手获胜，也使得他们在过去3次面对伯恩利的时候是取得了3连胜，而过去6次面对伯恩利也保持着自己的不败。这是特罗萨德禁区外围的一脚远射球打在了立柱上被弹了出来，这场比赛他和哈弗茨以及萨卡组成了枪手的进攻3叉戟。在此前，阿森纳队已经连续44场英超主场对阵升班马球队保持着不败，而且胜率极高，39场胜利，另外5场平局。最近15次阿森纳队主场英超联赛面对升班马是保持着全胜。伯恩利队的沙乌纳右侧把球传出来，打到左边，汉尼拔的左脚射门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在这场比赛之前，伯恩利的边锋沙乌纳也是表示酋长球场是自己梦中的球场，也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里面取得进球，但是这样的反击的机会他们却并没有能够抓住。这场比赛伯恩利队全场比赛只有5次射门，但没有一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哈弗茨边路的传中，萨卡在干扰之下这脚打门没有能够打上。在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下，主裁判来场边的复检区对场上发生的一切进行回看。但是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裁判最终认定这并不是一个点球。其实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阿森纳队的进攻打得还是相当的出色，创造了不少的机会，只可惜在上半场迟迟的没有能够攻破对方的城池。阿尔特塔在赛后也坦言，在这样的比赛当中确实非常的有压力。不过在比赛进行到第37分钟的时候，萨卡在左侧开出角球禁区内，哈弗茨高高的跃起头球破门，僵局终于被打破，阿森纳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伯恩利队的定位球防守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失误，在角球开出来的时候，从他们的防守视觉盲区当中游弋过来的哈弗茨身边没有任何人对他进行贴身的盯防，

伯恩利队的临时主帅杰克逊在赛后也是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丢球总是会让人感到失望，而在这样级别的比赛当中，细节能够决定一切，而一个定位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胜负。这又是哈弗茨横向把球转移给萨卡，萨卡兜远角打门，在这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其实射正率也并不高，他们的13脚射门一共只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面对着争夺冠军的压力，面对着对手的顽强抵抗，枪手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拼的也是相当的艰苦。右侧的传中，禁区内埃泽的转身凌空扫射，球反弹之后打在了横梁的上沿。其实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阿森纳队在这个赛季英超联赛自己的主场对阵7-20名的球队保持着全胜，而在这个区间当中只剩下伯恩利这一个对手。哈弗茨的放铲，主裁判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也引起了伯恩利临时主帅杰克逊的不满，在他看来这个动作应该是值得一张红牌的，但裁判最终还是维持了原判。最终这场比赛，阿森纳队在自己的最后一个主场1-0击败了伯恩利队，这样阿森纳队在积分榜上拿到了82分。在曼城未能击败伯恩茅斯的情况下，阿森纳队提前一轮获得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这也是枪手们时隔22年再一次在英超联赛当中问鼎。再来回溯一下本轮英超联赛各场比赛的比分情况。

0: 在积分榜上，阿森纳队最终拿到了冠军，而二三四位的曼城、曼联、阿斯顿维拉队已经锁定了欧冠的席位，而利物浦队还需要最后一轮让自己争取能够吃下一颗定心丸。沃尔夫汉普顿和伯恩利已经降级了，而另外一个降级的名额将会在热刺和西汉姆之间产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英超集锦，再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治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智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发展呢，有很多的细节仍然值得优化，包括有一些争议性的判罚也是成为了赛后热议的焦点。不过无论如何，目前的总比分已经来到了1-1平，对于雷霆而言，今天这个客场将会显得非常难打，因为目前赛前给出的消息是马刺队阵中的福克斯、哈珀是可以出战系列赛第三场，而对于雷霆来讲，他们的球队二号当家杰伦威廉姆斯将继续因为国生技受伤而缺席系列赛第三场。赛前时间我们一起和吴谦指导再交流一下，就是目前人员的变化，您觉得对于整个系列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那么这轮系列赛呢，关乎于调整，关乎于强度，关乎于判罚尺度。那么像您所说的这个人员的情况，那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首先呢，福克斯作为马刺这边的最有经验的后卫他前两场比赛还没有出战，马刺队就暴露出来他15多的问题。那他回来以后，现在还不知道他的伤病恢复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但是他的回归一定能够帮助马刺去降低他们的失误这个是如果在主场希望战胜卫冕冠军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哈珀能回归，我觉得也是一个意外之喜，因为他呢在整个马刺的后场，作为年轻的后卫，他的这种控制失误的能力，那么他的这种攻击性啊，包括他的防守，其实都是能够帮助球队。
0: 好，我们现在就去到施兰东尼奥马刺队的主场来关注西部决赛系列赛第三场回到自己主场之后，马刺队这是一场对他们来讲是势必要拿下的比赛。而对于年轻的文班亚马，在系列赛前两场已经是尽显天赋，他有改变整个战局的能力。
1: 赛前的训练呢，也看到波波维奇和文班亚马进行了交流。那么在上一轮对森林狼的系列赛交流之后，文班亚马是迎来了自己比赛状态的一个提升。
0: 好，比赛开始了。2025-26赛季美职篮西部决赛雷霆与马刺系列赛的第三场正式开打，上来先是主场作战的马刺队获得了球权。
1: 对，今天一上来呢还是哈腾去对文班这一组对抗呢，那么上一场比赛效果是不错的。
0: 福克斯的回归啊，上来用第一个进攻来展现自己的身体状态。
1: 是这个就是告诉所有人我已经恢复了那么他是上一轮对森林狼的第四场比赛脚踝受伤今天能够回归，而且上来呢就能够攻中，这个状态是不错的。
0: 哇，这边反过头来的卡塞尔直接盖了霍姆格伦。今天呢雷霆队还是祭出了双塔，哈登、施泰因加切特、霍姆格伦的内线组合。
1: 是
0: 另外三个点是阿杰伊、米切尔、亚历山大跟多尔特。
1: 对，
0: 今天阿杰伊、米切尔扮演的重要角色。哇，这是迎着哈腾要三分，
1: 厉害，
0: 这是开场的这种信心和气势要压倒雷霆队。
1: 文班亚马就是提升自己比赛表现那个决心，从第一个回合他拿到球第一个回合就体现得非常明显。
0: 而且你看防守端这种撕咬大协防，文班杀到底角的一个协防把球断了。
1: 对，
0: 快速推进，尚帕尼晃起防守的要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一开场马刺队提升自己防守强度，上一场比赛雷霆队迎来了调整，他们在提升强度、提升对抗。那这一场比赛回到主场，马刺的这种防守强度，前场篮板包括冲击性。
0: 说话间啊，刚才是卡塞尔来到篮下造成了犯规。今天马刺的首发，因为开场这个节奏打得太快，还没给各位做出介绍。首发内线是文班亚马。其他四个点的配置，福克斯、卡斯尔、德文瓦塞尔跟尚帕尼。今天呢回到主场，你会明显的感觉到马刺队这种整个比赛的情绪是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在系列赛前两场啊，卡斯尔这个加起来20个失误，场均失误10次，这对于马刺队来讲也是吴谦指导赛前提到的，就是缺少福克斯、哈珀的受伤把所有的这种处理球的压力全给到卡塞尔，但今天不一样了，终于有人给他解压了。
1: 对，卡塞尔前两场比赛的失误比他的助攻多。这也就是球队的问题，其实第一场比赛11个失误，但是胜利掩盖了他这11个失误，大家没有太关注但是上一场比赛的失利之后

0: 又是一个篮板，
1: 这次又防下来，反击追身三分，
0: 再来
1: 10-0，
0: 十比零的开局，打了不到两分钟啊，1分50秒，10-0，开场山东尼奥马刺势如破竹，气吞山河。刚刚呢，我们是欣赏了1分50秒高强度快节奏的比赛，攻防转换看上去啊，马刺队今天在主场这个准备非常充分，而且他们赢回了自己的主将福克斯，包括哈珀的在赛前宣布可以出战，好像是在信心上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1: 对，前两场比赛呢，一上来这种快节奏咱们已经领教了，但今天一上来呢就没有给你任何的这种喘息的机会啊，你介绍这个首发什么都没有这个机会，
0: 是
1: 上来以后呢就是防守强度非常高。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就是文班亚马自己的调整，上一场比赛其实哈腾对他的防守是比较成功的，你从第一场的40多分降到了20多分，
0: 对
1: 这个防守是很成功。但是呢这场比赛虽然第一回合哈腾防住了突破，但是他还能够去拉出来三分，这个是文班亚马他的进攻多样性的一个体现。
0: 其实大家看到这开场不到两分钟的一波10-0，可能很多人觉得今天马刺队进攻确实是更出色，当然进攻确实是非常棒，但是我们要重中之重去选择解读的就是今天的防守。今天开场之后呢，文班亚马那一次快速的从篮下切到底角进行夹击的那一次防守，展现出了马刺队今天开场的防守的决心，就是要开场就必须要遏制住雷霆队的进攻。所以今天开场我们没有看到亚历山大太多的持球，这基本上就是不让你的主将接球，而且我们好像还没有看到有夹击出现，因为球好像到不了亚历山大这边，球就已经没有了。
1: 对，还没有怎么开始组织正常的进攻，这个球就没了。所以呢现在马上暂停就要看雷霆的调整啊，雷霆能不能够通过争取尽快的打进第一个球把自己的这个情绪给稳定下来。现在整个的现场气氛被带动起来之后呢，那么这个是需要及时的去叫暂停啊，去把自己的这个状态给找回来。
0: 上来这个连续的三分球啊，有点让雷霆队有点发懵啊，因为在之前的比赛里文班亚马不是没有进过这种超远距离的三分，但是今天开场快速落位之后，文班亚马就直接选择了常规的这种进攻选择，快速的出手了三分，显然没有让雷霆有所准备。而更为重要的是呢，我们在赛前呢也要根据双方前两场比赛的这个数据做一些介绍。那第一场比赛呢，马刺赢球是61个篮板，61-40，篮板就赢了21个。第二场就变成了45-41，只赢了4个。就是篮板球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讲也特别的关键，就意味着你是不是有更多的二次进攻啊，包括有这种手转攻的一些转换的机会。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既然提到了卡斯尔，又提到了他的失误数，就是要关乎整支马刺队的进攻表现了。因为失误，雷霆是特别会利用失误打反击的一支球队。上一场比赛呢，利用失误拿了27分，而马刺队只有10分。今天呢，是不是我们可以直接就是代换，可以理解成为，福克斯的回归，失误数一定会有一些帮助，也会有一些减少吧。
1: 那么肯定会有帮助，因为福克斯他有他的经验，他能够去尽可能的去控制节奏，这方面会去改善。那么现在最关键的就是马刺已经把强度提升到这儿了，那么雷霆要赶紧匹配，他开场的这种准备也好，强度也好，显然是没有完全匹配上马刺的这个强度。
0: 给暂停回来，我们看看雷霆的破局办法。亚历山大杀到篮下，这球又没有攻进，但是把球点到外线，还是进攻的球权。你看啊，就这个空中的机位可以非常清晰地反映出防守的
1: 又是反击，
0: 防守的韧性
1: 是
0: 不给你轻松突破的路径。12-0，还是让卡斯尔消耗，又是一记封盖，封锁了亚历山大。反击上帕尼，还要三分，瓦塞尔三分球再中，15-0啊！
1: 如水银泻地一般啊！这开局15-0，谁也没想到。
0: 现在雷霆的第一个进球什么时候出现？马上要打3分钟了。

0: 防的真是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1: 又没有，
0: 险些又是一次抢断。
1: 是，
0: 塔腾，哇，直接被
1: 这球又盖了，
0: 劈头盖脸的一记封盖，
1: 但是给了半。这是
0: 这要看看是封盖还是二十四秒？
1: 二十四秒了，并不是一个犯规。
0: 开场马刺队的防守令人窒息啊！
1: 对，一开场呢，就是马刺的防守的强度的来源，第一个是个人的防守的强度提升，再有一个他协防来得非常快。但是我们看到雷霆呢，雷霆上一场比赛之所以取得成功，他有大量的助攻出现，他上一场比赛助攻34个，但今天他的出球是相对比较慢的，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以后，就是总是打到现在是希望利用个人能力，但是马刺整体的这个协防啊、轮转啊是很到位。
0: 你看啊，现在呢就是拆了双塔，上了卡鲁索，就是要解决外线进攻的问题，看看能不能够如愿以偿吧。因为现在你降了高度，内线的防守肯定又会有一些欠缺。这是接着投吗？
1: 也没有
0: 啊。今天马刺队开场三分球出手高频次，点起防守，再给哈腾半截篮，终于打进了。开场打了接近四分钟，雷霆队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一球。
1: 是，这还凭借着哈腾的一个抛投，上一场比赛没少抛啊。他面对文班呢，本来是比较拖空间，但是有很多抛投，这边又一个。
0: 看上去福克斯的脚踝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对，
0: 卡鲁索啊，没有人看管了，
1: 好球。
0: 我觉得这两个球打进之后，雷霆队可以稍稍的喘口气，
1: 是稍微的定定神。而且你看福克斯一开场的状态是不错的，他的回归呢就多了一个持球和突破的点，但是这个球呢有点小看卡鲁索的防守了。
0: 哇，反断，上帕尼的反断，卡鲁索紧追不舍，
1: 是
0: 反击上进啊。上帕尼说，虽然我这个三分球最近的手感不佳，但是我把更多的精力也会投入在防守端。
1: 啊，自己开场的防守的攻击性啊，这个强度是这几分钟一直在延续，一点没有降低。
0: 这是防的雷霆连头都抬不起来。
1: 嗯，
0: 你能够在整个漫长的赛季雷霆的比赛里极少见到他们被一支球队防的连头都抬不起来。
1: 而且福克斯呢，他前面两场比赛没打，他体能没问题。
0: 对，
1: 他只要伤病是对他的比赛没有任何影响的话，他的体能是最充沛。
0: 是的。啊，杰林上啊，现在进入到轮换了，今天轮换特别早啊。
1: 是。
0: 给文班亚马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开局15-0。
1: 就是一开局15-0，这是第二场的啊，这样的一个记录。
0: 现在卡森也上了，
1: 好球。
0: 今天呢刚刚宣布赛季最佳防守一阵和二阵，两支球队当中呢一共有三人入选。一阵呢是切特霍姆格伦跟文班亚马，二阵里有卡森华莱士。现在戴克诺特排出了这个阵容啊，这真是毕其功于一役，这是全是能投的阵容啊。杰林也不往篮下落位了，夹击亚历山大，夹击极限出球，卡鲁索三分球中了。
1: 是，
0: 哇，今天其实这还是要看戴克诺特的应对策略，目前来看上卡鲁索好像是解决的刚才的问题。这球是即将在失误的边缘完成了一次助攻了。好，我们利用暂停的时间再来回顾一下双方整个系列赛的前两场情况。第一场比赛是马刺队先下一城，122-115战胜雷霆。这场比赛呢双方是苦战两个加时，
1: 是
0: 感觉是要打得弹尽粮绝。
1: 这就是文班亚马的封神之战，41分，24个篮板球，同时呢还有3次封盖。那么在比赛当中呢，马刺队大量的使用了夹击的策略啊，去夹击亚历山大啊。那么亚历山大在这一场比赛其实整体的效率是比较低迷的。

0: 二十三投只得了24分，这个效率是不够高。
1: 这场比赛呢，亚历山大是23投只有7中。当然，这场比赛对于亚历山大而言，他最关键的是第四节，如果没有第四节他那12分的话，比赛是不会被拖入到加时赛的。而且这个系列赛双加时也是 NBA 历史上第6次季后赛 G1 打出双加时，第一次还是2013年勇士和马刺队这个系列赛
0: 是
1: G1 打出了一个双加时，
0: 就文班亚马加上哈珀卡斯尔这一众年轻球员打得这么出色，那么雷霆仍旧把比赛能够带到加时赛的原因呢，就是球队的卡鲁索卡鲁索这场比赛是被放空的一个点这个点那么是不被认为是有空间属性的，但是卡鲁索这场比赛呢就是偏偏最争气，投进了8个3分，拿了31分。
1: 卡鲁索这个31分呢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高分。
0: 这是常规时间切特对文班亚马的那一次封盖。可以说整场比赛文班亚马对切特都是压制的，
1: 是的，
0: 但就在这个封盖这一次呢，切特还算占据了一些便宜。
1: 杰威呢在第一场比赛很大程度上是给球队带来了非常关键的火力支援，这是第一个加时最后阶段。其实雷霆本有机会啊，在系列赛第一场通过第一个加时结束比赛，但是偏偏有文班亚马这种不讲理的超远距离3分球出现，打了雷霆一个措手不及。
0: 是，就是这场比赛外星人显得无所不能。
1: 进入到第二个加时赛，双方还是保持着非常高效率的进攻，
0: 但说实话进入到了第二个加时赛比拼意志的这个时刻，文班亚马是完全统治了比赛，两次这种扣篮直接就把比赛的悬念给打没了。
1: 那关键时刻送上的封盖让比赛的悬念也一点点减少，
0: 然后呢也出现了世界名画，所有的队友都在仰望外星人。

0: 暂停回来，比赛继续，10-19，目前雷霆队看上去是，稍稍定了定神儿，
1: 对，就算缓过一口气，因为现在呢，正好是雷霆队的窗口期，因为文班亚马在休息，科内特呢一场比赛大概就出场10分钟，这10分钟呢，对于雷霆是可以缓一口气的。
0: 今天卡斯尔啊，这个面防亚历山大，防的是真不错，但是拆开之后注意轮转防守啊。今天呢，杰伦威廉姆斯不在，卡鲁索啊，麦凯恩啊，卡森华莱士啊，这些外线的球员一定要做的更多。反跑，
1: 对，
0: 麦凯恩底角发炮，
1: 哎，这球投大了，但进攻时间7秒，杰林晃一下，
0: 杰林有篮。
1: 前两场对于马刺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问题呢，就是替补的得分。前两场比赛替补得分是107-41，雷霆领先。当然有，这个科内特不错啊，就是当然有哈珀顶替福克斯到首发，但是整体的板凳的深度还是雷霆会更好。
0: 是的，杰林再来，
1: 又一个，
0: 16-21。
1: 对，雷霆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能打球的人太多，哪怕是球队的二当家杰伦威廉姆斯不打，你也看不出来这个球队就是会差一大块这个状态。
0: 是的，反击又来了。现在哈珀是回到了场上。现在啊，就是在文班不在场这段时间，不光是雷霆队，定了定神儿，缓过了神儿，那镜头又再一次摇到了文班亚马的身上。现在只要他不上场，

0: 雷霆队的追分速度非常快，而且正如吴谦指导所分享的，那雷霆的板凳深度就让他们有资本，你问曼亚马不在，我的切特、霍姆格伦跟哈腾也可以不在，
1: 是，
0: 但是我还有杰林这样一个投射型的内线，虽然降了降内线的高度，但是整个的战术体系不发生改变。亚历山大场均是6.7次助攻，跟卡斯尔的比较接近。现在是切特、霍姆格伦先上，亚历山大第一节并没有打满啊，也是给他一些喘息的余地。这个比赛的强度太大了。
1: 是，亚历山大第一节还没有得分。
0: 嗯。
1: 追到差四分了，从15-0啊，到现在打了一个17-6，就是雷霆，就是卫冕冠军的底蕴。
0: 嗯。
1: 啊，他面对15-0，他没有太慌乱。
0: 二阵呢，皮尔登、约翰逊的外线攻击力是球队所需要的。
1: 是。
0: 目前双方三分线外都是8投4中，麦凯恩急停跳投命中。
1: 是第二场比赛呢，雷霆队就大量的使用和利用了中距离这个区域，就投了很多的中距离的投篮，
0: 跳步进来以一敌三，文班回来了，文班和福克斯上，这是文班在与不在，今天这场比赛和系列赛前两场，数据的一个体现。
1: 再赢15分，
0: 嗯，
1: 不再瞬间输10分，
0: 是，
1: 这个对比赛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0: 这叫什么？这叫里外里是吧？里外里差了25分啊！
1: 嗯，这里外里好几里。
0: 嗯，真是，这就是他的影响力。哈珀，福克斯上来就投，
1: 嗯，这球短了。
0: 阿杰·米切尔、麦凯恩，明显加快了传接球的节奏。
1: 是，切特想做一个哥塔特掩护，但是没有完全挡住，这个文班还是干扰到了上篮。
0: 凯尔的约翰逊接着投，哇，卡斯尔。这个瓦塞尔还要空接呀、啊！
1: 是，
0: 瓦塞尔跟卡斯尔，这是两个身体素质非常出色的球员，在上一场呢更是有这个卡斯尔隔扣哈登施泰因的名场面。哎，这个画面有点意思啊！
1: 这个就仿佛传递的是文班亚马，他知道他想要什么，他要跟他的教练团队说。你不能常规防我，你得拉我，
0: 啊、你得用实战，
1: 你得拽我
0: 啊！
1: 就可惜我没头发，要不然你也得拽我，对吧？你得给我这结合实战去防我，所以这个是一个23岁年轻人他最那么可怕的地方，就是他非常的明确，非常的专注，
0: 嗯、
1: 他想要什么？
0: 是的。就是这个热身啊，就是完全还原实战的热身方式。
1: 对
0: 啊，让自己的筋骨完全打开。
1: 之前陪他热身的是比永博
0: 啊，
1: 但比永博呢，因为得保持自己的比赛习惯，他我不能拉拽啊。你助理教练这个团，
0: 嗯，
1: 你得拉我，你得拽我。
0: 就是今年的这个系列赛，就是当然肯定是因为对抗强度啊、尺度啊。会让大家有很多的探讨，但实际上有一点做到了，就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议，尺度一致，是吧？尺度一致。
1: 对，因为很多的都在讨论说这个尺度不一致啊，
0: 嗯、
1: 是吧？是不是说这个雷霆会有一些照顾或者马刺或者这个吃亏了，
0: 嗯，
1: 等等，但其实这一切呢，都是因为季后赛，
0: 对
1: 啊，是吧？你季后赛寻求的改变那。上一场比赛雷霆就是提升防守强度，那么这些对抗可能都是比赛一部，但当然拉头发这肯定是不行、
0: 嗯、对
1: 但是呢马刺这场的回应就很好，就是我用我的强度提升我来回应，
0: 嗯，
1: 而不是我去抱怨啊，我每个球找裁判，你看马刺的这个方式他没有，
0: 对的，

0: 甩到底角，阿杰米切尔的三分球还是没有。今天阿杰米切尔还没有回到他就是之前顶替杰伦威廉姆斯的那个状态。再次跟切特对上位置，一对一面框分，底角也有，拉回来自己投，三分球中了，福克斯又一记三分。
1: 是，
0: 果然文班在与不在，马刺队的状态是截然不同。
1: 马刺的团队性，他相互之间彼此的信任。刚才协防刚一来，文班马上出球，啊，这是最好的出球时机。那么帮助福克斯投中，
0: 哇，这次米切尔终于是完成了一次个人的果断的进攻。
1: 对，
0: 对，刚才吴指导也说了，现在文班亚马这场比赛啊，他所展现出的比赛策略是不恋战，不恋战，有机会肯定会出球反击。麦凯恩调整步点，攻框再进，24-27，只差三分了。
1: 是，
0: 这就是雷霆队的韧性。开场的一个15-0，并没有把他们完全打懵。
1: 而且雷霆厉害啊，他是这个板凳得分厉害。你看这板凳得分
0: 啊，
1: 今天晚上已经14分了。
0: 这一节还没打完，已经拿14分了。
1: 对，上来四个板凳，华莱士4分，麦凯恩4分，杰林6分，卡鲁索也5分。
0: 嗯。杰林的协防又干扰到了，这比赛真是精彩。这球呢，文班这个清出长臂把球给断了。
1: 对，4-2，
0: 空接吗？霍姆格伦不惜用一次犯规来破坏文班亚马篮下的进攻。
1: 说实话，这球霍姆格伦能够
0: 够得到，
1: 能够犯上规，这已经不容易了。
0: 这是一点没有吹嘘文班亚马的意思啊，这个球真的能够到不容易了啊。这是看看是吹杰林还是
1: 应该吹杰林、
0: 啊、
1: 杰林先犯规、
0: 嗯、
1: 杰林先犯规，这球吹杰林没事，因为杰林占的比赛时间少。
0: 嗯，嗯，我们再来看看，这是官方信号里给出了一个战术的，就是两翼拉开
1: 挡拆以后呢、嗯、霍姆格伦他是外弹，他外弹以后他有三分能力，文班不敢完全的回收篮下。
0: 嗯，
1: 啊，这我们看到在马刺的名宿注视下年轻的文班亚马在冉冉的升起。
0: 蒂姆·邓肯、大卫·罗宾逊，啊，是安东尼奥·马刺在历史上最顶级的内线，在今年吧，又再一次得到了沿袭和传承。
1: 这就是马刺大家庭的感觉。
0: 是的，
1: 啊，那么一代一代的火炬是不断的传递。
0: 哈腾上来继续给文班一些身体的接触，就是要三分。现在文班亚马他改了比赛策略了，你跟我强对抗，我不跟你对抗了，我往后再退一步可以吗？我往后再退两步可以吗？
1: 真厉害，
0: 你要是还能在中线来给我对抗，那我认了。
1: 对，
0: 你只要不出我就投。
1: 就是在场上还有什么是不能做的、
0: 嗯、
1: 就能做的事儿太多。你哈腾给我上对抗，我不跟你对抗，我直接投篮。
0: 你看
1: 今天非常早的命中了两个三分
0: 啊。文班亚马是用一种近乎于偏执的进攻选择和调整啊，你跟我身体接触，我不跟你身体接触啊，我避免不必要的误会，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啊，我直接投还不行吗？亚山大回来了，21.5秒，刚才这是不是要挑战？应该是挑战了，球权应该看样子是
1: 雷霆挑战了。刚才篮板球的那次出界，
0: 对
1: 啊、本来给的是马刺的球权，
0: 嗯，这真没给继续放啊。第一下好像是尚帕尼带了一下，
1: 是。
2: Should be awarded possession of the basketball.

0: 是看这个文班这个手，还有杰林的手，这两个人的手。
1: 嗯，这来到德州啊，来到德州西部狂野。今天马刺队在开场这种气势，确实是像德州的球队。今天第一节其实我们一直在，我觉得更多的篇幅呢在说马刺队他们的进攻选择、比赛的策略。实际上打到目前来看啊，雷霆队他们应对还是非常充分。
0: 是。
1: 我们再看。
0: 哦。
1: 啊，就像是杰林出的。
0: 对。从刚才那个角度看，是杰林最后碰球。
1: 嗯，大概率啊是杰林出的。上帕尼带的第一下，最后一下是杰林。
0: 对，那如果这次挑战要是最后没成功，那雷霆的挑战很早就使用了。
1: 嗯。
2: Upon review, it has been determined that prior to the out of bounds being last touched by Oklahoma City, Wembanyama illegally contacts and holds the arm of Williams.
1: 哦，这还不光是说出界的问题，就他有犯规。
0: 哦。
2: Successful challenge. Approximate foul will be assigned to Wembanyama. Williams will shoot penalty for two free throws.Oklahoma City gets their timeout back, and they have an additional challenge.
1: 他这真是，这还不是说光探讨出不出界的问题，是要看有没有犯规。这就暂停啊，还保留着。
0: 暂停保留，而且这一次挑战是非常的，
1: 非常性价比极高，而且还有文班亚马的犯规，
0: 非常有价值。
1: 是。球权犯规罚球，文班亚马的犯规。
0: 嗯，又不仅是球权的问题了，反而转换为罚球的。
1: 嗯，
0: 文班亚马就这样领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
1: 这是戴格诺特属于是一鱼三吃了。
0: 对
1: 啊。
0: 哎，你看马刺现在变阵了，现在用双塔啊，这个常规赛当中也是使用，但是在这轮系列赛当中并不多。
1: 哎，这又成了卡鲁索去小个顶文班了。
0: 对，对面是一个相对小的阵容，现在用双塔，
1: 这是要直接顶，要三分吗？突破，篮下，
0: 给什么？怎么吹？
1: 又一个进攻犯规吗？
0: 又一个。进攻犯规，
1: 那就是短短20秒的时间内，文班领到两次犯规。杰林，又是杰林，
0: 是
1: 说杰林是连续造了文班两次犯规。
0: 杰林立功啊！
1: 哇，杰林这两次制造文班的犯规可真是大功一件。26-31，第一节比赛结束了，系列赛的第三场，马刺目前是在主场5分领先雷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2025-26赛季美职篮西部决赛雷霆与马刺系列赛的第三场。过去两场比赛在雷霆的主场双方打成了1-1平，现在移师到了圣安东尼奥马刺。首节比赛过后呢，马刺队暂时领先，不过随着切特霍姆格伦的这一记远投命中，现在分差只有2分了。
1: 是第一节马刺一上来打了一个非常梦幻的开局，15-0。但是呢，雷霆呢没有任何慌张，把这个比赛帮助球队打回来的是他们的替补阵容。替补阵容在第一节得了21分，首发阵容第一节只得了4分，那么这个是雷霆阵容深度的优势。第一节的替补得分是21-5，马刺队呢这边显然就是打球人没有雷霆那么多。
0: 再补充一句啊，目前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亚历山大在首节是1分未得，
1: 没得分。现在是卡特布莱特在防他，
0: 来了，这是本场比赛亚历山大的第一个进球。
1: 这是个人能力，1-1呢，你没有来协防，没有来协防呢，就能够正面的投中。
0: 哇，直接从手里夺了过来。
1: 是，
0: 亚历山大刚刚这个三分球不光是自己第一次得分，也是球队今天第一次领先。现在考验马刺的时候到了，突分上线。马刺的轮转防守梗的补得很快，再给亚历山大压力，这球冒抢了，杰林的机会出现了。就是马刺现在这个防守上的确实很大，但是要注意，就突然的冒抢就会暴露身后的。
1: 你看他这个协防，就像您说的，来得快，他出球快，那你这个腿的移动可没有球快。
0: 当然这边呢，卡勒布莱恩特也能够及时站出来。
1: 是。
0: 所以也是无限制导刚才提到的，需要在板凳席上进一步挖钱，不能够再在板凳席上过度的落后于雷霆队。
1: 是。
0: 那杰林太准了，

0: 他现在太准了，所以说会吸引防守。福克斯
1: 这一次错位了，
0: 好球。
1: 福克斯恢复的状态真不错，
0: 真好，脚下一点都

0: 外线一点点的又找到了外线的准心，反超比分，轮番去车轮战对亚历山大，强投三分，
1: 这球打得有点执拗。其实刚才那个斜晃已经来了，漂亮，
0: 好球，直接衔接了一个空中接力，
1: 这又是来自替补的一次助攻，
0: 一对一，给到篮下再转移。卡斯尔的三分球不中，
1: 哎，反倒现在是出了空位，马刺这边没投进。
0: 嗯，
1: 其实卡斯尔刚投进一个，但是这一次底角就是没有命中。
0: 因为今天啊，从比赛一开始，马刺一上来这种势头，这个劲头，就像要吃掉雷霆队一样，那就是这么猛，这么凶，能保持一整场吗？这种体能能不能顶得到最后一节？而且刚才杰坚也在跟吴先指导交流，一般的球队开场被对手打一个15-0，直接打懵了。但雷霆呢，还能够缓过劲儿，还能现在还扭转局面，还能反超。
1: 是，
0: 哇，这是确实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也是这个系列赛的经典。
1: 亚历山大到了第二节逐渐开始展现 MVP 的风采了，现在呢面对一对一的这个防守了，连续的得分，
0: 巴恩斯找到布莱恩特，防守没有给出太多的破绽，巴恩斯不错的进攻篮板，哈珀打的真的像是一个老球员。
1: 哈珀面对卡森华莱士的时候，他的体型他的高度会有优势。
0: 哈珀这个防守，切特也要打一个吗？
1: 这个不好打。
0: 卡森防守二阵面对防守一阵完成了一次中投，哇，太高了！
1: 反向掩护是假的，
0: 对。在很多年以前啊，凯文杜兰特在三分线外面框持球进攻的时候呢，从转播画面里看上去就觉得不可思议，直到文班亚马的出现啊，是一个加大版的杜兰特的时候，
1: 是
0: 就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1: 这有意思，回到自己的主场第二节就开始高呼 MVP，
0: 这是喊给谁听的？
1: 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呢，在文班亚马的面前，亚历山大领取了 MVP 的奖杯，文班亚马深深的低下了头，但是在主场的球迷的氛围当中呢，球迷不管这个，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文班亚马就 MVP， 而且一般你要打出整场好表现才会喊，今天从第二节就开始喊。
0: 每个人心中啊都有自己所支持的球员，都有自己的一个 MVP。 当然今天就包括转播画面不断在两个人之间身上去切换，包括在系列赛第一场文班亚马在赛后的采访的表达，年轻人毫不掩饰自己内心对于那座奖杯的渴望，更不会去隐藏自己内心对于系列赛胜利的渴望。
1: 对，而且你看这个第二场，特别是第三场打到现在，就是仿佛雷霆是找到了应对文班亚马防守的一些策略，不执拗于往篮下，更多的利用中距离啊。今天文班亚马在场的时段，这个中距离可真没少进。
0: 是。好，刚刚我们回顾了第一场啊，现在跟吴谦指导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第二场比赛的经过啊。这场比赛雷霆队继续在主场第二个比赛日，那这个球呢是卡斯尔迎着哈登施泰因完成了一记力劈华山的暴扣。
1: 对，这绝对是今年的季后赛最佳扣篮，就赛后的统计，他的扣篮篮球最高点3-3，垂直起跳86公分，
0: 哇，
1: 这是带着球跳， 不是空手跳，

0: 这时候扣的太精彩，
1: 主要是卡斯尔，这也是参加过扣篮大赛的球员啊。那这个画面呢，主要还是说明，就是这个国生机拉伤对于杰伦威廉姆斯来讲，这个赛季困扰他许久，而且左右腿都拉伤过，这次是左腿，
0: 是，
1: 所以系列赛第三场呢，在赛前就宣布杰伦没有办法登场。
0: 啊，这一次是哈珀受伤那个时候，
1: 哈珀呀，这是万幸，核磁报告说的不是腿筋的问题。
0: 嗯，比赛当中呢，雷霆队还是给文班亚马上了大量的身体对抗，特别是哈尔滕施泰因在防他的时候，那卡鲁索呢在第二场继续立功。17分投中了3个3分，你只要给我空位我就投3分，并且有5个助攻。
1: 就是我们赛前其实还想和大家去分享很多之前的观感吧。哈珀、福克斯这两个人对于马刺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杰伦之于雷霆的重要性。
0: 是，
1: 当然我们希望双方都能够健康阵容齐整的来真刀真枪的硬拼，但如果真的是出现伤病的话，那这两个人对于马刺的影响巨大，直接体现在就是卡斯尔的失误数如此之多。那这场比赛卡斯尔他不需要消化那么多的球权，那自然而然失误数就减少了。这场比赛的文班亚马是21分17个篮板6次助攻，还有4次盖帽。卡斯尔呢25分5个篮板8次助攻，还但是出现了9次失误。瓦塞尔有22分，而且这场比赛呢，在后备线上人员紧缺的情况下，米奇约翰逊是启用了乔丹麦克劳克林。雷霆呢亚历山大这也是证明之战，30分9助攻，

0: 这个赛季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直接竞争者亚历山大跟文班亚马，继续利用双视窗为大家带来他们的画面。第二节目前时间即将过半，43-42，目前雷霆是暂时领先一分。目前亚历山大在场下，
1: 是
0: 文班亚马在场上。但雷霆这个队，他厉害就之处就在于，今天亚历山大并没有说是无懈可击，目前也只有5分进账，
1: 是，
0: 但他们还领先一分
1: 啊！这换了联防，换一个2-3联防试一试。
0: 好，哈腾，
1: 这哈腾在这个上对抗，这跟雷霆主场这个尺度不一样啊！这要在上一场比赛那是不吹的，但今天这不行，今天。哦，这是碰上点了，确实可能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接触，但是今天就是没有那么允许。
0: 我觉得啊，这比赛啊，因为这些接触而变得有意思。当然，咱们是这个框架以内啊，不能出现这种伤人的动作，这个不允许。就是高强度的对抗一定是使这个比赛更加精彩。
1: 对，高强度的比赛一定是大家喜欢的。
0: 对
1: 啊，为什么现在就是经常怀念90年代的那些比赛呢？不是说这个就是比赛的方式，你是三分多还是三分少的问题，是那种关乎于对抗，关乎于对抗以后你所衍生出来的动作变化。
0: 哎，是的，就一定要明确一点啊，大家，这个强硬跟粗野是两个概念。马塞尔，伊塞乔防得非常极限了。现在雷霆

0: 个人替补阵容啊。这球也没吹，
1: 这球没盖
0: 封盖
1: 啊。米切尔还是身高有所吃亏。
0: 哇，卡鲁索跟哈珀两个人在那儿角力啊。
1: 这什么叫趴在地上防守？卡鲁索刚才这个重心就是趴在地上防守。
0: 再来看刚刚这一次封盖，
1: 这是卡斯尔在面对小体型后卫的时候的优势，
0: 当然也带了一些手腕。
1: 刚才这镜头很有意思，
0: 太有意思了。这个系列赛注定会因为从第二场开始，哈腾跟文班、哈腾跟其他马刺的队员这个对位而显得充满话题性。
1: 对，因为这个有犯规了。因为历史上有太多因为防一个著名球员而成名的防守球员，
0: 是的，
1: 包括当年的卢指导，去防艾弗森，等等的这种对决，其实是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得看看这组系列赛打完了以后，哈腾会不会变成这样一个角色？
0: 大家现在讨论比较多的都是说，海军上将大卫罗宾逊、邓肯。到现在的文班亚马，但是大家先别忘了啊，马刺队多年之前队内也有一个狠角色，他的名字叫鲍文。
1: 是。刚才麦凯恩上完篮以后，卡鲁索又造了一个进攻犯规。
0: 是。
1: 卡鲁索在这一轮所体现的比赛内容可实在是太多了。
0: 卡鲁索啊，不知道这么形容他，是不是有一点？这个是非常尊重的形容啊，聪明绝顶
1: 啊，还真是
0: 绝对的聪明绝顶。
1: 是
0: 卡鲁索，他对这个预判、防守预判，对于局面的阅读能力是特别强。
1: 又造了一个犯规，
0: 又造了一个犯规
1: 啊！先造了卡斯尔，这次造了凯尔登·约翰逊。就是他在场上做到的这些事儿呢，绝对不仅仅是你错防的时候投中外线空位三分。
0: 对
1: 啊，他的防守，他的一些判断，包括他的串联的一些工作，
0: 投中最后这个空位的三分是最后的一个结果，但是他给这支球队带来的帮助是在镶嵌在比赛的每一个缝隙里。这是一个，这是第一下。

0: 继续去全场领防卡斯尔。
1: 中线有接应，
0: 对米歇尔这边，对凯尔登呢也是全场领防，
1: 给压力，继续给压力。啊，进攻犯规了，
0: 又进攻犯规。
1: 凯尔登明显是有点被米歇尔的这种贴防啊，咬得不耐烦了。
0: 今天双方互上强度啊，这一次呢，从发底线球开始我就贴防你。
1: 啊，这就是季后赛的强度，
0: 对，
1: 甚至就是总决赛级别的强度。
0: 而且这个球有可能要回看，
1: 是不是要升级成一级恶意？
0: 这个因为颈部以上，
1: 嗯，
0: 击打，看看裁判是否要回看。
1: 那就是普通进攻犯规，
0: 没有
1: 啊，
0: 就觉得就是普通进攻犯规。
1: 47-45，目前雷霆领先两分。那文班不在场啊，
0: 是，哈登，
1: 比萨乔漂移三分球投进，50-45，
0: 下蛋策应，啊，他这个是一绝技，
1: 嗯，
0: 不仅自己是竖起一道门板，同时扒下一个蛋，你那边就投篮了，
1: 也替补席得分32-10啊，现在这局面呢一点点的又倒向了雷霆队这一边，雷霆队更占主动，
0: 真厉害，
1: 不在，
0: 是你
1: 亚山大也不在，
0: 这比赛这个起承转合真有意思，谁能想象到一上来15-0，谁能想象到雷霆跟啥事儿没有一样，这比赛该怎么打怎么打，就说你那15-0呢仿佛是在这场比赛之外的，我这比赛还没有展开呢，
1: 没错，
0: 咱挂着15-0再打，我还能给你打回来，这太厉害了。
1: 亚山大重新披挂上阵啊，更为关

0: 关键的是亚历山大目前六中二只有五分进账，现在雷霆队是领先五分，板凳席得分是35-10，啊，这边吹雷霆一个进攻犯规，
1: 这可连续三个进攻犯规了，
0: 双方都是在拼防守，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比赛。
1: 对，
0: 其实拿150分、160分都没有说认认真真的死磕防守要精彩。
1: 没错，你从领先15到现在落后5分，这个时候反而又考验马刺的心态，就是你不要急，这又要丢
0: 福克斯一抢二，这球起码没有直接失误，
1: 争球了
0: 给了争球，
1: 只是不是指地上两个人的这个身高的差距比较大，指谁呀？
0: 如果是华莱士跟福克斯算是一个位置上的球员争球，如果是哈腾的话那就是错位争球了。
1: 虽然华莱士季后赛场均两个抢断，排在所有参加季后赛球员第六位，这个他这个下手是非常独到。
0: 最后争球的是卡森·华莱士跟福克斯，
1: 那这身高倒是持平。
0: 最后华莱士自己把球收下，
1: 对，他不是他自己抢来的，是过了别人手，他自己把球给拿下来，那不行。
0: 亚山大还想骗犯规，但这一球呢，他身体的控制力非常强，
1: 是。
0: 文班要上了，约翰逊。面对多尔特的防守没有进入到游戏区，
1: 现在这个雷霆的防守的气势可真不亚于开场马刺那个气势，就是对你持球上压力，那么同时掐你无球，这都已经逼到中场线不让你接球。
0: 就是为什么会有跟您一样的观感，是我们通过近距离啊，我们离电视近一点，就是整个这种观感上跟开场马刺那个防守的级别相比呢，就是双方都给人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压缩防守，我是不是三秒
1: 了？老外线队友三秒了，进攻三秒，这回合马刺防的是不错的。
0: 暂停时间，我们来欣赏一下东部决赛的情况。尼克斯跟骑士啊，骑士是跟活塞队苦战了7场，和已经休息了9天的尼克斯会师到了东决。这轮系列赛呢，目前在2场比赛过后，尼克斯已经是2-0领先了。这是第一场啊，第一场尼克斯115-104战胜了骑士。哈登现在的状态真的是起伏比较大。
1: 对，这场比赛关键呢，就是一个是在最后的这个比赛时段呢，布伦森不断的去点到哈登啊，连续点哈登，连续去面对哈登这个防守的问题。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尼克斯的逆转啊，逆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惊天逆转。
1: 最多的时候，这场比赛其实这个就是在骑士这边呢，是获得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0: 22分，
1: 对，
0: 22分的一个大逆转。
1: 你看现在呢，现在这个就是
0: 这个时候
1: 最大分差的一个时段，仿佛整个的胜利天平都已经倾向于骑士了。但是我们看到这就开始了，这个是布伦森的表演就开始了。
0: 连续点名到詹姆斯哈登，
1: 连续7个回合啊，去点哈登。你不管是突破的2分是3分，
0: 而且就是今天赛前也跟您在交流，就是当年哈登是怎么打别人的。
1: 当年也是把你过倒了以后还得看一眼，看一眼你没起来我再投中3分。10年前哈登也是这么干的。但是

0: 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啊。那么到了现在呢，哈登也被别人这么欺负，而且就是到后来就不光一个人点了，
1: 嗯，
0: 就是个个面对哈登都能进，这个就会显得非常的扎眼。
1: 哈登最后时刻呢，也是尝试啊，靠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也确实呢又夺回了领先。不过进入到最后的这个决胜时刻，杜兰特依旧有非常强势且稳定的发挥。
0: 没错，最后时段打了一个44-11。
1: 嗯，
0: 那这个比赛的观感，包括对于骑士对比赛信心的影响啊，是非常大的。
1: 进入加时赛啊，进入加时赛之后呢，是尼克斯打了一个14-3，加时赛只让骑士拿了3分。
0: 卡梅特这个球投中以后，比赛的悬念几乎就没有。
1: 嗯，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52-45啊，这段时间呢，雷霆队一点点夺回了主动。上半场还有两分半钟的时间，卡塞尔突破篮下，自投自抢，再造犯规。
1: 这就是靠身体，靠身体，靠二次起跳。
0: 第一节呢，马刺是打了雷霆一个31-26，第二节目前为止，雷霆又打了一个26-15。
1: 嗯，
0: 就是马刺队的进攻效率在下降。
1: 对，防守强度造成马刺这节打到现在是14分。
0: 嗯。
1: 博维奇啊，获胜的场次的结合他的姓名的一个球衣的展示，
0: 镜头来回的推拉摇移啊，球馆上空博维奇的这个功勋转机位就切到米奇约翰逊，
1: 这还是希望表达的是球队现在遇到困难，遇到困难了以后呢。波维奇的亲传弟子啊，会拿出怎样的应对之策？
0: 哈腾这是在伦巴亚马身上是赔上的第二次犯规吧？
1: 嗯。
0: 我这儿可能刷新不及时啊，这显示的是。哈腾只有啊，这第二番了，好像，确实是第二番，
1: 是。哈腾第二番，但今天，说实话就没有上一场的对抗允许尺度那么大，李永博是文班亚马的。御用训练对抗师
0: 啊，是4个赛季的比永博，他的数据虽然没有那么华丽啊，但是比永博一直是一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非常扎实的球员，但是他的技术全面性当然是不如就是很多的中锋，是吧？但是他这个其实在他年轻的时候，篮板球啊、防守啊是球队所需要的。
1: 他在职业生涯当中遇到过一段保罗，这个算是有一段这个生涯的高光时刻，就是当你一个蓝领中锋遇到了控卫之神，完了你会打得非常的舒适。
0: 亚历山大继续选择自己最擅长的中距离出手，帮助球队保持领先。现在文班亚马直接就是控卫了，持球推进到。

0: 前场，切特来防，不给行进的路径
1: 啊，切特这边推着推着不给，
0: 这个防守策略呢就是不让文班亚马轻易接近篮筐，这节奏乱了，
1: 三分并没出手，
0: 节奏乱了，阿杰米切尔，
1: 米切尔
0: 防守也不错，没有给完全的空位，
1: 多尔特
0: 没到罚球吧，没到罚球，哎，不对，应该是到罚球了，得让马刺队罚篮了。
1: 哦，这个球踩到脚了。
0: 嗯。现在防文班亚马呢，就是不让他轻易接近篮筐，无论是哈腾也好，还是霍姆格伦也好，都是把他推离远离篮筐的位置。
1: 0:20，不知道刚才文班亚马和米奇约翰逊交流了什么，但是刚才那个撑着米奇的肩膀去交流那个画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0: 罚进现在是51-54，双方只有一个球的差距，上半场还有1:16的时间，巴塞尔目前是拿到了11分。福克斯防亚历山大，内线拉空了，现在马刺也是还守盯人啊，
1: 对，
0: 一脚卡鲁索点起轮班的防守，造了一个
1: 犯
0: 规，
1: 卡鲁索真聪明啊，
0: 轮班三犯了，文班亚马第三次犯规，
1: 因为卡鲁索在前两场比赛一共命中了11个三分，本来不会出来的文班亚马在防这个球的时候被骗得起跳了，
0: 这球啊，刚才那个底角底线机位，你看拍文班亚马的表情啊，他启动那一下他自己在空中已经知道这个会发生什么了，
1: 这
0: 知道肯定是被骗到了，
1: 这三个罚球的价值是远远小于文班亚马上半场三个犯规，
0: 是
1: 啊，虽然三分很重要，但是这个球文班亚马被骗起跳，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
0: 这就会极大程度的影响到文班亚马在第三节的出场时间。
1: 就是他在第三节会有很早第四犯的可能性，如果第四犯出现的话，那他的时间会受影响这个罚球丢了一个，
0: 杰伦今天是打不了，
1: 是打不了，他这个腿伤呢，右腿换左腿确实对他影响很大，
0: 还是推离，将文班推离游戏区，洛贝是在肘区，
1: 是
0: 拉开单打杰林，翻身跳投躲着，
1: 没有
0: 这个，先是让他接球位置远离篮筐，接球之后呢是顶在腰间
1: 出球，
0: 杰林一防一攻啊，
1: 传得真漂亮，
0: 一防一攻
1: 中间卡鲁索的过度作用，手不停球直接找杰林
0: 双方这个板凳席得分差距太大，
1: 是杰林今天特别准，
0: 今天你看就是开局那么被动的境地，杰林上来的效果特别明显，连续的掩护自己来了，福克斯三分球没有，雷霆收下篮板，还有最后一攻的时间，超远距离出手，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目前雷霆队呢是58-51第二节呢是32-20单节就赢了12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欢迎您在上午时段继续来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5-26赛季美职篮季后赛的转播。西部决赛，刚刚我们一同欣赏了马刺跟雷霆的上半时，目前半场过后是58-51啊，在系列赛第三场客场作战的雷霆队，他们是后来居上啊，在第二节扭转了比分。在第二节单节打出了一个32-20啊，他们能够成功的限制马刺队单节只有20分的得分，可见他们在防守端拿出的这个强度是非常大的。利用中场时间，我们一起和吴谦指导再来回顾和交流上半场比赛的发展。这个上半场看下来，给您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1: 我觉得马刺队呢，在回到自己的主场呢，在第一节比赛他的防守强度的提升啊，这个给予他们一个非常梦幻的开场。但是雷霆队最可怕之处呢，就是第一个他的冷静啊，他没有任何的慌张，特别是面对巨大的分差，面对自己在客场这样的一个处境啊，他没有慌张。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球队的阵容深度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在上半场雷霆队替补和首发的得分对比是替补得了39分，雷霆得了19分啊，雷霆的主力得了19分啊，那么这个反差就是非常大的。因为上一场比赛呢，两队的第二场比赛，雷霆的替补是在全队14次抢断里面抢了11次，防守建功。但这场比赛呢，就是你主力上来受困，我替补上来得分赢分，所有的替补的正负值全是正的。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手里有一些这个篮球数据的软件啊，可以实时的去看，包括你也可以看央视频上面也有这个数据的呈现，你就会看到啊，这个正负值，所有雷霆队的替补正负值都要高于首发球员，也是刚才吴谦指导做的介绍。我们一直在第二节反复的提到，包括也结合这个官方的转播画面给出的数据支持啊，总是时刻的提醒着大家双方替补席的得分对比啊，形成了一道巨

0: 巨大的这种区别反差，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就是马刺队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人员配置，他的一阵和二阵之间如何能够形成更好的过渡，如何能够跟雷霆队能咬得住，这是关键。
1: 是，然后在刚才的这两个观感之外呢，就是最大的一个观感其实就是雷霆仿佛让文班亚马在场上的影响力在变小。这个是就是上一场比赛以及这一场比赛的前两节的最大的一个观感，因为在第一节在第一场两队的较量当中呢，文班亚马41分24个篮板，仿佛这轮系列赛因为他的存在啊，因为他的成长，变得这个竞争的天平是卫冕冠军弱势一方。但是我们看到上一场比赛开始，雷霆队在对位文班亚马防守人的调整之后，在面对文班亚马在内线的协防，他的中距离的利用，他的快出球，他外线的投篮，那么这些方式呢，仿佛让文班亚马对于比赛的影响力是在下降。他没有像第一场的比赛那么夸张，你就完全改变了场上的局势。你不管是在防守端，还是在进攻端，这起码打到现在，就是会让人感觉到，好像找到了应对文班亚马的一本说明书。就你像文班亚马，在上一轮呢能够单场盖12次，在这一轮的第一场比赛又打的是感觉是外星人般的存在，但是现在真的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就是悬殊的一个状态。
0: 我们在上半时呢看到雷霆队限制文班亚马拿出了一些方式，除了系列赛第二场有些很强硬的对抗很大的动作之外，今天雷霆队限制文班亚马还是首先让他远离油漆区，把他推离远离篮筐的位置，让文班亚马更多的时候选择远距离面筐进攻、持球进攻，就让他增加进攻的流程和环节，然后迫使他有大概率出现失误的可能，而且呢，尽可能的去延误他接球的时机，不是说你一落位就让你接球，而是继续用身体接触和消耗，让文班亚马让他的这种身体接触增加。接球变得磕磕绊绊，打乱他的进攻节奏。今天这个夹击呢，也不是上来就夹，而是在他这个运球面框调整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夹击。所以说，刚才吴谦指导也介绍了，就是他的影响力似乎是在相较于第一场比赛在不断的降低，但是他的影响力仍然在啊，不是说就完全遏制住了他的进
1: 攻，就是不是完全消失了，是没有像第一场比赛显得那么夸张。
0: 对
1: 啊，就是。只要他在场上，这比赛就失衡了，就没法打了。
0: 就是文班亚马目前仍然是现在圣安东尼奥马刺队阵中正负值最高的球员，
1: 是
0: 加12。而且刚才比赛也给出了那一组数据，他在和不在的时候，球队的整个得失分差距巨大。所以文班亚马在下半场能不能够再拿回到系列赛第一场那样一个统治级影响力的表现？我们在下半场要进一步来关注，同时也要看一看马刺队这些外线的球员还能不能给他更多的支援。起码目前来看，得分上双的是文班亚马、福克斯跟瓦塞尔，其他人没有在得分上双，而且都是得分不算特别高，连卡斯尔都是只有7分进账。所以今天呢，马刺队外线的这个精兵强将还是除了开场那个15比0之后，好像就有一点点的有点闷了。
1: 是，所以呢，就是上半场呢，其实雷霆是用他的替补阵容在应对，他的主力阵容可没有太多的消耗，
0: 是。
1: 但是马刺队你可选的人，你的阵容厚度是没有那么好的，打到下半场你会不会有体能下降？这个时候雷霆的主力再出来啊，那你是不是还能应对？这对于更年轻的马刺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像文班亚马在应对哈腾的防守的时候，他怎么能够继续打出他的影响力？这也是下半场可能对于文班亚马，因为我们看到上半场他有一个画面，就是搭在哈珀的肩上，在交流，那是不是会 就希望得到教练的帮助，能够让这个整个的球队状态，包括他的比赛的状态，能够有一个提升。我们看看中场他们有充分的沟通时间啊，是不是能有调整？
0: 刚才是搭在米奇·约翰逊的肩上，
1: 对，
0: 他们去做一些交流。我们来看看吧，这个15-0，3分40。

0: 16，15-0。之后呢，20分14秒打了一个58-36。
1: 嗯，
0: 啊，就等于说一下扭转过来22分。啊，这就是雷霆队，雷霆万军之势。
2: 而且他经历过了一个冠军赛季以后，他的就是心情会比较平静。但是马刺现在作为挑战者的状态啊，他是往上冲的，他还没有得到过什么。
0: 嗯，
2: 那他的心情怎么调整？
0: 对，赢过和没赢过的本身是有差别。而刚刚镜头一回来，又给到文麦亚马在场不在场的数据呈现，这里外里也差了将近30分之多。而且呢，他在与不在，雷霆的进攻效率也是截然不同。他在40左右，不在70，啊，40%变70%，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2: 对，刚才还有一点呢，就是没有来得及分享。
0: 嗯，
2: 雷霆这边打到目前22个运动战，16个助攻，他的出球非常快。就是咱们在上半场其实也提及到了，有很多的马刺的协防出现，
0: 嗯，
2: 啊，相互之间的协防帮助。但是呢，雷霆用他的快出球，他的球一定比你的防守移动的快啊，那么就化解了。
0: 对，就您这一点呢，我也突然想到，就开场呢，咱们也说马刺队防得这么凶，这么猛，你能不能一直坚持得住？虽然你年轻体力好，但是雷霆这个球周转得快，对于你这种积极的防守也是一种消耗。
2: 就是你没有这么大的协防的时候，亚历山大他可以完成个人进攻。如果你协防大，甚至包夹，他的球走得很快。
0: 嗯，
2: 而且我们看到上半场呢，还有像卡鲁索这样手不停球啊，直接过渡。
0: 对，再看看下半场这比赛的走势吧。下半场比赛仍旧会非常的精彩。阿杰米切尔，
2: 哎，这掉球了，
0: 丢了。瓦塞尔反击，1-2，造成哈腾的第三犯。
2: 哈腾手一指吹亚历山大，
0: 吹他
2: 是他，嗯，不是我，两个人同样重要。
0: 嗯，但是裁判不管
2: 哈腾，因为现在犯规多，
0: 嗯，裁判不管那些啊，还是吹了他犯规。
2: 是给谁啊？
0: 嗯，马刺队的防守教练斯维尼，
2: 斯维尼这个之前呢一直是给马刺队，特别是在第一场比赛提供了非常好的防守的策略的方案。
0: 嗯，哈腾这个三犯来的比较快啊，那温班在上半场就是三犯。下半时目前双方的这个场上阵容安排，霍姆格伦、亚历山大、多尔特、米切尔、卡鲁索，这是雷霆的五位球员。马刺是尚帕尼、文麦亚马、福克斯、瓦塞尔跟卡斯尔。哈腾三犯得保护一下，这主要得留着对付文班亚马。就是无论这个比赛怎么去发展，这个比赛的逻辑啊，双方的准备，其实无论是雷霆还是马刺，这个准备都是围绕着文班亚马。
2: 是，
0: 福克斯来单防亚历山大，多尔特第一下没接好，一脚卡鲁索又空了。
2: 卡鲁索
0: 这个时候文班，啊，他不敢上那么大了，但是卡鲁索也，这就是什么呢，攻于心计。
2: 是，
0: 你但凡犹豫我就投了。
2: 卡皇是真厉害，今天又是50%的三分命中率，拿11分。你继续错防，你错防的时候我就能够投中空位，你要上来呢我还能造你犯规。
0: 也来得很快，
2: 是
0: 多尔特跟卡鲁索双人合围断掉了福克斯。
2: 对，这是雷霆的防线上面最能防的两个人，
0: 切进来
2: 了。
0: 马刺队一定要注意，雷霆队现在整个进攻呢像是这种游击战一样，他不跟你在这儿去消耗。
2: 那文班亚马现在也要调整，文班亚马去寻求封盖，他的协防比较大，那出球
0: 身后就暴露了。
2: 现在雷霆没有在面

0: 面对他顶着头的给你送帽这种情况，
1: 对，
0: 那你是不是也得一手顾着球一手顾着自己人啊？这次断下来了双人的包夹，
1: 哈里斯在追，哦，这一把切的可够狠，卡塞尔要过来讨要说法，
0: 是
1: 现场是嘘声四起，
0: 这球犯的确实够狠的。按说呢，就是这种已经起来要扣篮了，可能就让了啊。但在这种季后赛的争夺当中，卡鲁索这球也不放。
1: 这个球啊，就是不放，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卡斯尔他这个冲抢冲击力非常强的球员呢，稍微有点身体接触，他重心就改变了。
0: 对，他这很容易造成受伤，
1: 对，很容易受伤。
0: 你如果他没有充分起跳，没有最后去拉篮筐保护这一下，他直接拍在地上，
1: 对，
0: 咱不说端饭碗吧，但是这对于运动员的伤病的隐患是非常大。
1: 嗯，
0: 所以卡斯尔要急嘛。
1: 是的，刚才这个数据呢也是体现有没有福克斯的情况下，卡斯尔这个失误和个人进攻效率是不一样的。
0: 卡斯尔今天就解绑了。
1: 嗯，
0: 哎呦，
1: 霍姆格伦又是从天而降完成了一记补扣，分差十分了。文班单打卡鲁索，有协防。现在马刺队还是不能把问题想得太简单，如何能够让文班的威力最大化，是现在他们要去找到的办法。
0: 对，
1: 雷霆是不跟文班去再做任何的纠缠了，要动着打跑着打，两个人照顾持球人，这个传球大意了，反击还是球领人走，再用一次犯规破坏了瓦塞尔。这次上来瓦塞尔，
0: 这一次
1: 卡斯尔两个人都过来要去讨要说法。
0: 对，刚才卡斯尔已经被
1: 卡鲁索来了一下，
0: 卡鲁索来了一下，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这又来了一下，并且呢先上来打抱不平的是瓦塞尔。
1: 是福克斯说，你冷静，兄弟冷静，没事，有我呢。但是呢双方的都球员都算是比较冷静，雷霆这边呢也迅速把局面控制住，把自己的这种当事者拉开啊，是要看看是不是恶意犯规啊。
0: 刚才那球就该看，活已经起来了，这个球再看多少晚了点，刚才那球其实就到了该看的程度，因为已经要扣篮了。
1: 你知道这个球是什么呀？我是现在感觉到为什么马刺队队员这个火这么大呢？看上去啊，看上去动作不大，但是你要分出现的时间节点，是吧？他要是没启动或者没有在空中这种快速的冲击力，你来这么一下问题不大，但他已经冲起来了，再来这么一下他就有些危险。
0: 咱客观的讲，就是米切尔这动作，危险程度还真不如卡鲁索刚才。刚才那已经跳起来了，你再拉
1: 是。
0: 但是呢，就是裁判员刚才没看，那没看的这个球，雷霆说：“哦，这普通犯规是吧？那我再来
1: 啊。”
0: 这火就起来了
1: 啊，就等于说都在这个，都在试探。
0: 对，这火就斗起来了
1: 啊。这
0: 看看有没有冲出去的。
1: 哎，
0: 这叫伺机启动。
1: 以赛亚乔，以赛亚乔感觉是做了一个假动作。
0: 这也不能冲进去了，就得罚出去。这个和在场上的不一样，所以你看那个教练团队第一个先看着自己人。
1: That the contact to Mitchell to the back was unnecessary to a airborne shooter. Therefore, 哇，给了！我觉得就是像吴先指导说的，当然咱们这个可能判断有些主观。我觉得第二个这个升级一级恶意，其实是在补上一个。

0: 这次
1: 找补，
0: 这次是灭火的，
1: 对，
0: 是吧？
1: 啊，
0: 这一次是这个救火队员的判罚。
1: 嗯，
0: 你因为这火已经起来了，你这个不判真不行。
1: 所以这种高强度的系列赛，对于裁判员的考验也是巨大的。
0: 是
1: 你发现这个苗头不对，
0: 你这赶紧出个消防员的举动。
1: 嗯、是。第二下，因为这个卡塞尔越冲越凶，他一定想把刚才那个球没打进的再给补回来。他冲得太快，米切尔这一下呢，
0: 是这个是
1: 没等启动就给你推
0: 过去，也确实是非常的危险，是吧、
1: 嗯？
0: 你这个已经起来了，就奔人去了。
1: 总而言之吧，还是要双方，对抗强归强。还是互相保护一下，
0: 但好在呢，两队虽然呼啦一下围拢在一块儿，
1: 嗯，
0: 没有什么过激动作，
1: 对，
0: 没有其他的追加判罚，因为最担心的，咱们从观赛角度啊，这么激烈的系列赛，你要突然少那么几个人，这一下就大打折扣。

0: 现在这个施安东尼奥已经开始给世界杯预热了啊，这现场也是给大家也是给主队加油吧。这个时候今年夏天不光是美职篮的这个总决赛可能会比较吸引人，比较精彩啊，那世界杯也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属于篮球迷和足球迷的夏天。
1: 这球又对卡斯尔犯规了。
0: 嗯，卡斯尔现在真是
1: 矛盾焦点转移不开了。
0: 看如何把心中的怒火转化为得分。罚进之后，现在60-67。分差重新回到了个位数。他现在吴秋生的动作也非常大，亚历山大高高抛起，越过了文班亚马的食指尖。
1: 是，这球非常难，抛的真高啊！这改变了平常习惯的弧线，还能打进。
0: 卡斯尔再向篮下推进，造成了亚历山大的犯规。
1: 是，卡斯尔。要拿出自己的回应态度。
0: 哇，这一球亚历山大极高的抛球弧度，
1: 对，
0: 这都是抛的篮板上沿的抛投啊。
1: 对，这是 MVP 的能力。
0: 是，今天雷霆队打到三节多的时间，两节半三节的时间，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雷霆冷静。他们出奇的冷静，第一次冷静是出现在了开场那个15-0，第二次冷静就是在场上遇到一些争端的时候，可能虽然这个争端是他们发起的，但是他们对于整个局面好像还是在掌控之中。大家现在要关注啊，就是无论是有球人的对抗还是无球端的防守，现在动作强度都非常大。
1: 对，换防了，这防守到位，
0: 麦凯恩轮班收下篮板，
1: 马刺这边要起势，
0: 压到篮下，干扰球了，
1: 干扰球，
0: 马刺队在下半场掀起了反扑之势，追到只有5分了。
1: 刚才的一波对抗反而激发了马刺，就让这个场上的氛围啊，马刺的这个活力仿佛就一下就被激发出来。
0: 现在这比赛情绪又回到了今天开场那前几分钟了，
1: 一直处于从领先到被反超相对抑制的这么样一个状态。

0: 卡斯尔第三犯。
1: 嗯，
0: 卡特布兰恩特上场了，应该是要换一下，那换的是谁？是

0: 欧索再出球啊，
1: 这
0: 个
1: 球传的就太冒失了。
0: 尚帕尼在热侧一个防两个，他这个判断还是很准。
1: 现在马斯瑞明显的也是总结了防守的经验，把刚才在场边接到球的这位球迷也显得非常开心。
0: 对，你看那投篮动作挺标准，是吧？我在这位置我也助自己的主队一臂之力。哎，哦，吹犯规
1: 了，布莱恩特的犯规。现在的马刺队的这些小伙子啊，他们现在浑身是胆，浑身是能量，但是这个能量如何来释放，这需要控制和调和。
0: 这给了什么呀？又要挑战，还要
1: 时间
0: 啊，要这个表的时间。
2: The foul be reviewed to see if it occurred prior to or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pass。
1: 这球啊，好像是，这不是尚帕尼推人吗？这不是尚帕尼给杰林放倒了吗？这是隔山打牛啊，尚帕尼推了布莱恩特一把，然后左手推布莱恩特，右手推杰林，
0: 推俩人
1: 啊。啊，挑战要升级，看看挑战能不能升级犯规啊。这边呢，戴格诺特要了一个挑战，刚才这次判罚还是吹在了布莱恩特身上，吹了布莱恩特的犯规，但是明显在这次犯规的细节里还有很多没有在这次犯规判罚当中体现出来的要素，应该是给了一个恶意犯规吧，因为亚历山大直接准备罚了。这吹的是卡特布兰特这个away from play foul， 就直接给一个罚球了。
0: 那刚才
1: 有一个边线球，
0: 第一个罚球，之前没有其他的自己创造的罚球。麦凯恩，
1: 哇，麦凯恩也有啊！
0: 雷霆这投手真厉害，而且你看麦凯恩。永远乐乐呵呵，这个打球不打球，总是乐。
1: 阻挡犯规，这个吹了切特霍姆格伦的阻挡犯规。
0: 对，所以这球要再吹文班亚马的话，文班就四犯了。
1: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东部的第二场。刚刚在之前的暂停里回顾了第一场，尼克斯在第二场呢继续在他们的主场来进行109-93。
0: 这是昨天那场比赛，这场比赛呢需要主动调整的一方是骑士。骑士在开场呢，那么一个是防守的保护哈登的方面做得不错，再有一个呢开场打出了不错的气势，在第一节埃文莫布利就拿了10分球啊，同时阿伦的表现呢也是不错啊，第一节打了8分钟得了6分6个篮板。包括像莫布利在第一节这种突米罗啊，以及刚才看到过的外线的三分，就是在一上来呢骑士队还是给予比较强有力的回应。
1: 这场比赛呢，从最后的数据体现上来看，骑士队呢35中9的三分，只有25%的命中率，而尼克斯这边呢是36投13中，达到了36.1%的命中率啊，三分球呢本身差距也会相对大一点。从助攻数来看呢，更是体现出的球的运转分享，整体性要属于尼克斯这一边。
0: 对。真正在这场比赛的这个打破场上竞争平衡的就是第三节的这一段，这一段时间呢尼克斯打了一波18-0啊，一

0: 波非常快的进攻高潮啊，在这个里面呢，其中重要的一员是约什哈特。哈特这场比赛呢，始终是不被尊重的一个投篮点。
1: 嗯，放得太大了。
0: 对，但是哈特就是很争气的投中了五个三分啊，拿到了26分球。当所有人都觉得会是你这个布伦森继续点哈登的一场比赛啊，反倒是其他人能够站得出来。就是一波18-0之后呢，这个比分的差距一下就被拉开了。
1: 嗯，前半节只拿4分。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尼克斯手里握有15分的领先。而且呢，就是末节骑士上来打了一个8-0的攻势。
0: 嗯，
1: 但是尼克斯总能够有回应，分差一直都维持在10分左右。
0: 是。赛后米切尔的表达也是，就是尼克斯呢成功的保卫了自己两个主场，那么接下来的他们的主场的比赛要开始了。
1: 嗯
0: 啊，那么期待着他们就是回到主场以后给予回应。
1: 哈特啊，铁人哈特，这个系列赛里真是太重要了。这也就体现出尼克斯这支球队他的应对方式、比赛策略非常丰富。之后呢，我们也会为您继续带来东决的转播，明天的8点和周二的8点比赛去到骑士的主场，系列赛还会不会有一些变化，骑士能不能够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扭转局面。

0: 这个比赛啊，其实应该还是出乎很多人的预料的。
1: 替补得分
0: 三场比赛，今天已经是创新高了。
1: 对，雷霆队现在替补得分有替补有三名球员得分上双了，主力只有两个人。他这个阵容的深度实在是令所有队去羡慕。
0: 对。现在呢就是专人贴防亚历山大，但是没有跟出第一步，后续轮转防守会有些吃力。这球是传麦凯恩的吗？这球是本身要传麦凯恩吗？
1: 哦，这球真厉害，麦凯恩面对文班亚马，靠开文班亚马的封盖打中。
0: 哈珀压到游戏区内，造成犯规。当人们
1: 看这球，
0: 再看这一球，
1: 主动上对抗。
0: 哇，这差点把文班这肋骨得撞断，先是来一下。
1: 对，他这个高度啊，文班这高度就直接去撞你这个腹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相对是比较软这样一个位置啊，撞你这个位置撞这一下真不轻。
0: 因为我们说啊，在很多这种拳击类的项目、格斗类项目里，这个击腹是一个常规的动作。
1: 嗯，
0: 就是这种会给你一定的身体消耗。
1: 是
0: 啊，包括他们也会练一些扛击打的一些训练。就刚才麦凯恩这一下呢，其实他也这种就正常的躯干接触，就会让你的整个身体的平衡被打破。
1: 他不是瞄那儿撞的，因为他只能撞到那儿。
0: 对，是的。布莱恩特继续全场消耗亚历山大，布姆格伦的掩护挂开，中路突进给到底角，三分球出手，
1: 这次没有。
0: 哈珀，两个人在照顾文班亚马，给到正面，切特的防守
1: 封盖了，别忘了他也是今年
0: 的提起来了，转换速度提起来了。但是都没有把握住机会，文班拉到了对侧的底角，球还是走他这一侧吗？文班要，他现在要位全是远离游戏区。

0: 是
1: 让他打面框。切特说到篮下，这球没有的话，篮板球马刺队是很难抢到二次进攻篮板的。所以现在整个雷霆的防守策略就是让文班远离油漆区，这是第一要义。
0: 他用这个大体重的，用杰林现在在防，之前用哈腾在防，啊，那么就是让你推不进去，让你在外面投，这球
1: 又造一个，
0: 又造一个啊！卡德布莱恩特又着了道了。
1: 亚历山大他能造成这种犯规啊，他是依托于他高精度的中距离跳投，所以点呢就起了。这球是犯规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卡布还是就是态度是极其的出色，但是经验不够丰富，这球被骗起来。
1: 就是现在呢，我们看文班亚马，他所有的进攻初始落位都在三分线附近。你说他为什么现在文班亚马落位不到油漆区内去落位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讨啊。就文班现在所有的落位，他不往油漆区走了。
0: 是。
1: 第三节现在文班亚马下场的这几分钟，对于马刺来讲是需要咬牙坚持的，雷霆呢可以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领先，因为亚历山大还在场上。延误给的很大，
0: 加基直接投了，
1: 马塞尔三分，
0: 防篮板还有
1: 福克斯，瓦塞尔，哦呦，漂亮！这是一个低手的漂移上篮。
0: 今天打的最主动的是瓦塞尔，啊，瓦塞尔从一开场的第一节开始，今天的整个的状态打的就是非常的兴奋。他也是今天全队得分最高的。
1: 瓦塞尔目前已经是贡献了17分。
0: 嗯。但是卡斯尔和文班亚马两个人的效率今天是比较低的，卡斯尔7中1，文班亚马7中2，两个人加在一块14中3、这样的这个效率，咱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两场比赛的消耗过大啊，因为确实他们打球的人少，再加上第一场比赛又打了一个
1: 赫内特回不来了，
0: 是，就是第一场比赛一个双加时，对于球员的消耗是非常大。
1: 帕登说他从背后拉我，你是不是也得给一个恶意犯规？
0: 雷霆队
1: 反倒是一种打趣的方式再去评价这个球，
0: 状态倒是比较轻松。
1: 戴格诺特说这个球是普通犯规吗？也不能说因为他犯在了哈腾施泰因身上就是一普通犯规啊。

0: 78-70，第三节还有4分20秒的时间。
1: 卡普
0: 三分球，
1: 好球。
0: 文班亚马下场之后呢，现在整个进攻的逻辑和重点是在外线。
1: 是，现在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又追到了5分球。好像回来是。

0: 尔特
1: 没有还
0: 上，多尔特进攻篮板，亚历山大再选择三分球尝试，回忆颜色
1: 是稳定，
0: 真是冷静。亚历山大现在极其冷静，
1: 对，
0: 现在整个面部表情有点像伦纳德了。目前亚历山大已经处于一种喜怒不形于色。
1: 对，凯特布兰特刚才这个球控卫没还上，
0: 先犯规。
1: 今年的季后赛的命中率是其实还不错啊，44%，但他因为投的比较少，外线并没有太高的产量。
0: 这个中路挡拆下顺。阿珀呢，季后赛在这之前的场均可以拿到14.4分、5.3个篮板、2.5次助攻，还有1.5次抢断。
1: 是，刚才这个斯坦布就把自己投篮的空间给创造出来。
0: 德梅亚马再次上场，今天之前打了25分钟。
1: 过去两场比赛是
0: 打了86分钟，
1: 生涯最高的86分钟，因为在第一场比赛是打了整个生涯的最长单场时间48分钟。两个加时赛，那场比赛说实话对文班亚马的消耗非常大，
0: 所以这个比赛越往后打，文班亚马是不是更吃亏，他的体能会如何，我们还需要通过比赛来检验。但是目前看上去文班亚马这场比赛打的确实出现了一些疲态，看他的回应。约翰逊
1: 小输球，那球没有看到内线，
0: 是高度了。凯尔登约翰逊要比多尔特要高一截，
1: 是。

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罚？刻意犯规给罚球呢？

0: 今天雷霆这个进攻效率啊，也是够高的，
1: 是
0: 跟上一场一样，上一场拿了122分。
1: 对，
0: 今天这第三节还有3分钟，又逼近90分了。
1: 而且他比现在的实际比赛时间仿佛少了4分钟，他前4分钟没得分。
0: 对，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美职篮西部决赛，雷霆和马刺队系列赛的第三场。过去的两场比赛双方打成了1-1平，今天呢现在是第三场的第三节，还剩下2分多钟时间。卡鲁索在第一脚接球命中了3分球，
1: 非常漂亮的移动啊！突破之后那么向底线移动拉开空间，卡鲁索已经投进第三个三分了。在这个系列赛卡鲁索变成了外线投手，一直是以飞空间点被对手所对待的这样一个状态，生生把自己给投成了投手。
0: 现在是马刺队队员下手就吹，确实拉人了。
1: 对，到了罚球了，那亚历山大就要罚今天的第四个球和第五个球。
0: 刚才这球是凯尔跟约翰逊的个人第四次犯规，还是那句话，统一尺度，统一尺度就没有任何问题。
1: 其实今天亚历山大的罚球并不多，他第三节罚那个技术犯规的球才是他的第一个罚球。
0: 这是从零分三个助攻，第一节零分三助攻之后，就是18分加7个助攻。因为第一节他是没得分吧？
1: 没得分。第一节呢，整体的首发阵容打得都不好。真正追分的是。

0: 是替补的轮换阵容。
1: 现在分差是扩大至的12分，马刺队目前在主场还是遇到了不小的麻烦。现在文班的体能怎么样？一步切入到篮下，好球！文班看能不能缓过来。
0: 嗯，
1: 过去至少有一节半的时间，文班是有点受制于雷霆的防守。
0: 雷霆这边防文班还得是有体重的哈腾和杰林。
1: 对，
0: 没有体重的切特呢，虽然高，但是他是能被文班把这个投篮空间给靠开的。
1: 对，就是您说这点，我也是觉得感同身受啊。切特防霍防文班亚马，反倒是让文班亚马打得特别舒服。
0: 嗯，
1: 因为他刚好是有一个能跟他对得上的一个节奏啊，空间上身体上一接触之后，他反倒是打得更舒服一些。麦凯恩又一个
0: 漂亮，麦凯恩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1: 麦凯恩特别会利用自己的身体创造空间，
0: 对，而且他是现在场上亚历山大之外的第二个投篮点，
1: 上帕尼，
0: 对，以及他外线关键他还能持球。
1: 杰林，麦凯恩，杜尔特身后的手刀，
0: 但是还是马刺能
1: 控制，哎呦呦呦，
0: 控制入球。
1: 凯尔特约翰逊没事吧？没过来啊！
0: 啊，
1: 没过来。约翰逊还没过来。
0: 福克斯
1: 啊，福克斯，抱歉，
0: 福克斯
1: 啊，福克斯又是脚踝啊。
0: 福克斯对。
1: 哎呦，左脚。
0: 他可能就没有完全恢复。
1: 但是今天看呢，身体反馈还是比较轻盈。
0: 对，
1: 刚才我们如果有慢动作，看看是怎么了，这是
0: 看看是否是有一个就是二次伤害，还是说就其实没好。哦，
1: 压了一下吧，
0: 看看这个
1: 杜尔特压了一下吧，压了一下，
0: 哦，压了一下，压了一下，
1: 这个就是希望福克斯千万不要有大碍，这刚刚复出。
0: 对，
1: 又造一个犯规，卡塞尔又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出了空中。
0: 因为之前呢，福克斯崴的就是右脚，啊，脚踝的高位的扭伤，高位扭伤，刚才右脚呢又被
1: 压了一下
0: ，啊，你可能那个比赛的这种对抗，包括蹬地，是能够承受了，但这种这么大体重压一下，
1: 嗯。
0: 啊，这个就会又会触发这个状态。
1: 现场的马刺队的球迷是一直在给亚历山大贺倒彩。福克斯这下自己感知了半天啊。那福克斯本身他，你看他这个带着这个护踝啊，双脚打着护踝，
0: 这明显就是右脚撑不住、
1: 嗯、
0: 啊，这已经疼的去咬毛巾了。
1: 哎，这个真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0: 对，
1: 那福克斯至于马刺队是特别重要。我们今天开场就说了，虽然不愿意用这种伤病情况做类比，但是福克斯至于马刺队的重要性要比杰伦威廉姆斯至于雷霆队要重要得多。但好在现在文班亚马是状态有一些回暖，
0: 杰林倒是没有着急去出手。麦凯恩，凯尔登约翰逊去顶霍姆格伦的篮板球犯规，那凯尔登约翰逊的犯规次数就
1: 五犯了，
0: 刚才已经四犯了，
1: 五犯了。
0: 因为现在雷霆上的是双高，上双高呢，杰林这个位置是文班亚马在队，那艾尔登

0: 就得被换下了。哦，福克斯这个就非常痛苦，一直咬着毛巾忍着疼。
1: 嗯，
0: 13分是今天雷霆最大的领先分差。
1: 再给文班亚马面对哈特，哈特现在也不敢轻易下手，闪开空间，翻身跳投命中。
0: 是，
1: 文班已经回来了，他的状态回到了开场。
0: 对，他硬，哈腾是三分，那这没有。
1: 三节比赛结束，雷霆队是拿到了95分，目前暂时领先马刺队11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2025年至2026赛季的美职篮季后赛。西部决赛，马刺雷霆系列赛第三场最后一节的较量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在三节过后，目前雷霆是以95-84领先圣安东尼奥马刺11分。福克斯在刚过去第三节，他的右脚被多尔特在一次救球当中压到，一瘸一拐走下的场边。
1: 是，他的离场呢，对于比赛是一个变量。打了25分钟，拿了13分。
0: 好，这球吹了一个走步为例。所以，正如吴谦指导所说，福克斯这一个变量，究竟会给马刺队带来多大的影响？那第四节就要见。

0: 而且我们现在不知道福克斯这些比赛能不能回来了，他还没有给出相关的消息。第四节呢，雷霆是再次排出双塔阵容，哈腾加霍姆格伦来应对
1: 的。对，雷霆的这些进攻手呢，都在利用中距离的这个空间。
0: 嗯，
1: 对，因为文班亚马的存在，所以这个空间就被雷霆队重拾了、
0: 嗯、
1: 啊，就不再是篮下，要么就是三分。
0: 是，今天尚帕尼三分现在是六投一中，瓦塞尔这个球也有一点危险，
1: 传的很有创意。
0: 嗯，好在最后是卡塞尔在篮下造成犯规。
1: 卡塞尔今天就是罚球的次数已经不少了。
0: 嗯，今天卡斯尔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次失误。
1: 对，12罚10中，他就是有哈珀和福克斯在身边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处理球的压力，
0: 嗯、
1: 他更多的就是往内线杀伤去得分。
0: 嗯，这一次杀伤呢，实际上是啊一举多得。因为这是造成了哈腾的第四犯。目前在系列赛前两场比赛，左边呢给出了一个比分啊，都是拿到了122分获胜。不过第一场是通过加时，两个加时才拿了122分。第二场雷霆队四节时间就轰下了122。
1: 嗯，
0: 今天按照这个加时啊，又会逼近这个得分。所以现在给马刺队的要求就是，他们不光要提升自己的防守级别，进攻端也要有所表现。麦凯恩甩开防守人，哈珀篮下对抗，
1: 切特还是高，
0: 啊，放哈腾，手沉退，文班手沉退，高难度的三分
1: 再投进。麦凯恩今天是真棒。
0: 麦凯恩这三分球打进之后，帮助球队拿到了第100分，他是这个赛季雷霆队的一笔重要引援。在之前的俱乐部没有给到太多机会，他被交易的时候得知这一消息还难过的流出了泪水，但是现在如今的境地，相信他会擦干泪水，保持微笑。我们来看看亚历山大本场比赛的高光表现。今天实际上你看，我们这个编辑剪这个集锦啊，是从第二节开始剪，因为第一节亚历山大是一分未得，
1: 是，用两节时间拿了21分，10个助攻。
0: 嗯，
1: 而且他今天，我觉得相比21分，他更出色的是，非常好的回应了马刺队给予他的这个防守待遇，
0: 嗯，
1: 啊，就是不断的对他夹击，那他给予队友非常多的这种传球，
0: 嗯，
1: 始终在判断你到底是加我还是一对一防。
0: 对，
1: 一对一防的时候，这种顶一下我就直接攻了。你要是夹击呢，出球的速度很快，并没有过多的粘球。
0: 而且亚历山大凭借自己的中距离跳投啊，你看他现在去造马刺这个防守犯规，越造越有心得，因为你肯定要去扑啊，肯定要去协防啊，那他去造你这个犯规也好，或者他突破分球也好，就会处理得非常的巧妙。
1: 是，嗯，当然了，刚才那一次踩脚可能也会被拿出来跟霍姆格伦之前的那一次踩文班的脚去对比。
0: 嗯，
1: 但是其实这种对抗以后，他去蹬地的时候，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关注脚的位置。
0: 您觉得今天啊，裁判的判罚尺度怎么样？
1: 判罚的尺度，我觉得要比第二场会好。
0: 其实我觉得亚历山大今天造这几个犯规啊，没什么问题。这确实是都骗起来防守重心了。今天现场呢，只要是亚历山大上罚球线，就是漫天的嘘声。但是就是包括亚历山大目前这个造犯规的能力，确实是联盟顶级的球员。
1: 你说亚历山大造犯规，亚历山大今天罚了7个，
0: 嗯，
1: 那卡斯尔也罚

0: 福克斯13分11中6，轻伤不下火线。在这次暂停回来之后，我们在场地上又重新看到了福克斯。哇，小狐狸福克斯今天这个比赛啊，就这次登场，不知道会不会给马刺队再赢得一线生机。现在比分呢是100-85，这个分差可大可小，15分是非常微妙的一个分差。而且现在呢，米奇约翰逊又是派出双塔，科内特加文班，要解放文班的进攻，避免他在篮下过多，因为篮板球和防守的对他的消耗。福克斯现在这个球也是关键呀、
1: 啊。对，福克斯硬了，这一回来以后马上命中中投。
0: 麦凯恩迎着防守再进抛投，
1: 20分。
0: 刚才还在跟吴谦指导感叹，就麦凯恩这一笔重要引援，他今年才22岁，
1: 对，24年的首轮16位啊，第二个赛季来到了卫冕冠军的球队，那在这个重要的比赛当中起到关键作用啊，今天已经拿20分了，这边马上去给予回应，尚帕尼也投中了，
0: 尚帕尼终于进了个人的第二记三分，
1: 对，这是马刺外线最好的投手，
0: 现在比分是咬住了，
1: 尚帕尼去对切特，
0: 这没法防了，卡鲁索对文班亚马，
1: 对文班亚马现在不敢在里面缩着了，
0: 但文班只要一出来，雷霆的进攻就向篮下去攻击。卡鲁索上来切了一把，破坏了这次反击，球权转换给了雷霆队。
1: 是，今天场边雷吉米勒、克劳福德。
0: 尝试，
1: 这球没有，篮下犯规了。哈腾的犯规，
0: 五犯了。
1: 哈腾加币了。
0: 哈腾施泰因。领到了个人的第5次犯规，
1: 对，他今天的上场时间被犯规切得比较碎，好在杰林的表现今天足够出色。
0: 文班现在所有的球都是在三分线外埋伏，雷霆又一次抢断，马刺要注意自己失误数的控制，麦凯恩再次三分球，连续2次尝试不中，
1: 是。
0: 现在看文班啊，他这个出使要位，转身有夹击，直接选择跳投命中。
1: 你看，只要是霍姆格伦一防，仿佛文班这个对抗占优势，信心也出来了。
0: 他有一个参照物啊。亚历山大面对两个人的防守，拉开，瓦塞尔防，这球切了一把，进攻时间还剩5秒，再造犯规。这确实是犯规了，确实是犯规了。瓦塞尔自己也是觉得就差那么一点点，看自己的手势就这。

0: 差那么一点点，我就给他断了。
1: 但是因为亚历山大的这个人球结合，他总是要贴着你的身体往里切，啊，他的这个向前的攻击性是因为他突破多，所以他造犯规多。
0: 嗯。
1: 对，是要换一下麦凯恩了。刚才两个三分没中啊，那同时消耗是比较大的。
0: 他现在的命中率19中9。
1: 嗯，
0: 霍姆格伦被盖了。上帕，你今天防守上也很积极。
1: 嗯，
0: 虽然今天三分球投的不那么准，
1: 对，
0: 但是防守还是有能量。
1: 低估了上帕尼的封盖能力，就觉得上帕尼过来防呢，我就直接投了。
0: 难度，再造一个犯规，
1: 再造犯规，
0: 吹在了卡斯尔的身上。这球啊，确实是侵犯到了亚历山大的圆柱体，
1: 这没问题，
0: 因为你不给他下落的空间。
1: 对。
0: 所以卡斯尔也非常的清楚，
1: 那卡斯尔的犯规次数也到了5次了。
0: 嗯，现在不清楚这个福克斯他这个脚上到底是什么情况，反正刚才是上来了。嗯，看看他教练组如何来安排吧。觉得如果今天脚步确实是不适的话，贸然的去让他带伤上场可能会影响系列赛后边的情况。亚历山大通过三分线外的造罚球啊，目前是再次建立起13分的领先。看看门班的初始落位啊，现在落到游戏区附近，走另外一侧，上帕尼中路突进，
1: 杰里
0: 好球给的漂亮
1: 啊！这一次倒了没有任何的判罚，这也比较意外。在 NBA 这种不吹罚的情况是比较少的。
0: 嗯，华莱士的三分球，11分，球在文班手里。
1: 嗯，切后再防，
0: 胯下连续胯下变向，三分球拔起来就投，好球，瓦塞尔的补篮命中，分差来到9分了。这段时间雷霆多多少少也出现了一丝疲态，在这样高强度大消耗的系列赛里，如何抓住对手暴露出的这种疲态和注意力不集中的这段片刻能够扭转局面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来看看文班亚马本场比赛的高光表现。今天其实从第一节一开场，这三分球包括就是他很多的处理球都是近乎于偏执。当然就是开场那个高光之后还是沉寂了一段时间。
1: 他一开场呢就一个是改变了面对哈腾的方式啊，他去在外面连续的投篮啊，哈腾呢给他上身体对抗，但是在开场的这一段时间呢让哈腾无从发力。
0: 对，
1: 那么再有的就是他在防守端的这个强度引领着在第一波的那个15-0的高潮。
0: 嗯，就如果您是现在刚开始收看比赛啊，你绝对不会想到今天开场的前3分钟发生了什么。上来马刺队在文班亚马的带领之下轰出了一波15-0，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认为马刺队回到主场的第一场系列赛，
1: 嗯，
0: 可能是一场大胜，可能会打得雷霆队片甲不留。但是比赛一点点的发展，你会看到文班亚马还是受制于雷霆队身后的板凳席，对他的防守消耗，包括雷霆队他这个外线的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

0: 确实阵容的厚度让马刺队打的是有一些疲于应对，但是呢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暂停之前能够感觉到文班一点点调整过来了。
1: 我们看到只要是文班面对切特的防守的时候啊，他总是能够打得更得心应手。
0: 嗯，
1: 那同时呢今天虽然说攻防两端的影响力比第一场比赛那种叹为观止的观感会下降啊，但是还是在很多的时段对于雷霆造成很大压力。
0: 今天这个比赛大家都是我们说看球星，雷霆看亚历山大，马刺看文班亚马，但实际上今天雷霆队最重要的两个球员，一个这是个人观点啊，一个是杰林威廉姆斯，另外一个是麦凯恩，嗯，这两个人是太重要了。而今天马刺队得靠福克斯跟瓦塞尔，除了文班之外。好，我们继续来回到直播当中。目前雷霆队由之前的两位数领先已经回到了九分的优势，瓦塞尔继续去专防亚历山大，那是守联防嘛。好球，又是麦凯恩。
1: 对，
0: 麦凯恩在场下稍作片刻休息，后来继续得分。
1: 对，麦凯恩今天成为了 X 因素，并不是替代杰伦威廉姆斯的米切尔，米切尔今天只得到了两分啊，这就是雷霆阵容厚度的可怕之处啊，总有人能站出来。
0: 我估计雷霆球迷现在在发出感叹，我们是怎么得到他的，这麦凯恩实在是太好用了。
1: 就他可不只光会跳舞，他的球是真有球。
0: 让亚历山大停球，再找麦凯恩，转到弱侧，杰林
1: 三又来三加一，
0: 且哨响。哇，我说什么来着，看这个画面里是不是就是麦凯恩跟杰林威廉姆斯这两个人成为了今天雷霆队一度陷入到被动境地的关键球员。要知道杰林威廉姆斯是整个雷霆队内线轮换里第三内线，
1: 是，
0: 而他今天干的活，他做到的可不是一个第三轮换的内线。
1: 现在雷霆的替补阵容能打的人越来越多啊，第一场就只有卡鲁索，从上一场比赛开始，上一场比赛卡森华莱士12分，麦凯恩12分，卡鲁索17分，到这场比赛杰林又站出来。
0: 嗯，你会发现雷霆队啊越往后打人越多，
1: 杰林现在也得到了18分，麦凯恩22分。
0: 现在分差来到了15分，马刺队需要有人站出来了，因为比赛所剩时间只有不到半节。掩护就换，交叉换防，亚历山大迎着防守出手，一次成功的防守，福克斯空间比较小，哈珀吹谁？吹文班吗？文班呢？这要犯规的话第五犯了。
1: 吹文班？
0: 那不对，应该吹的话第四犯了，抱歉。文班这个三犯之后应该是再没有犯过规，
1: 那不应该出文班，这边杰林威廉姆斯拉背心了。
0: 嗯，啊，
1: 对，
0: 还是马刺球权。
1: 对，杰林威廉姆斯拉背心了，
0: 要三分，
1: 福克斯
0: 还是累，
1: 是
0: 还是累，
1: 马刺还是打球的人少。当你在第一场比赛你觉得就是

0: 有某些时段马克戴克诺特还在正常轮换的时候，你打到第三场你会感觉到他是在有长远的打算啊，对这一轮系列赛。
1: 本巴
0: 再扣一个
1: 来，好球啊！什么叫以柔克刚？维克托文班亚马避实就虚，一个反身晃过杰林威廉姆斯的防守，一个反篮将球打进，
0: 是真高，在这位置你被拉了一下就觉得是正面起了，他到这另一侧还能换左手再来个反篮。

0: 十二分，最后的这个时间倒是够马刺追啊，关键是能不能够抑制现在雷霆的进攻。
1: 马刺队现场观众现在前排都已经站起来看球了。卡鲁索再给上线，麦凯恩面对本梅亚马转身绕一圈给到切入的华莱士，都不敢起身。哎呦，这球想造犯规，本梅亚马在空中调整了身位，没有触碰到进攻球员。
0: 对，
1: 十二分，尚帕尼空中对抗出手打进，
0: 叫暂停，
1: 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0: 叫暂停。那么一个是看一看雷霆要不要拿回来几个先发，因为现在呢是亚历山大在带着四个轮换在打。
1: 这球门班太极限了，
0: 对吧？就是先发阵容当中的除了亚历山大，另外四个人没上啊。那你前面效果不错，这次调整看看要不要再拿回来先发。
1: 嗯，我们来看看福克斯本场比赛的表现，目前他是带伤出战。
0: 嗯，
1: 这个右脚脚踝还是被多尔特压了一下之后有不小的影响，但是关键时刻约翰逊还是把他留在了场上。
0: 是他的回归帮助球队的失误是非常明显的在下降啊，他能够去控制场上的节奏。
1: 是，但他自己今天失误也不少，今天他出战30分钟，15分，7个篮板，6次助攻，1个抢断，失误数方面有4次。
0: 对，他是就是个人的，但是总比全队失误21次
1: 是
0: 要来得好。现在全队是13个失误，
1: 对，总比卡塞尔一个人场均10次失误要好。
0: 对，卡塞尔你看今天就1个失误，他一个是自己注意了，再有一个呢，这个球呢，可以不由他，一直由他处理。但是今天又被多尔特压了一下这个脚。可能又造成了福克斯再一次的受伤。你看他往回跑的时候，多少还是这个脚有点问题。
1: 对，
0: 就是这一下。调整就应该是把哈腾换回来了。卡鲁索回来以后马上就打中一球，
1: 这没有打中吗？啊，打中了吗？应该是又叫暂停了吧。
0: 对，刚才这个球是没有，
1: 没有，对，
0: 没有。
1: 嗯，
0: 哦，抛投没中。
1: 对，
0: 嗯，
1: 今天麦凯恩啊，我们也看看这个官方信号里给了他一个集锦。这笔交易呢是在赛季中期达成啊，麦凯恩来队之后，那个时候人们还不会说是考虑到杰伦威廉姆斯这个伤病的问题，
0: 是
1: 只是作为一个补强。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麦凯恩今天在季后赛如此重要的舞台上打出了一场高水平的表现。

0: 101-101。刚刚呢，卡洛索投出了一个三不沾，现在分差只是十分，还有3分20秒的时间。对于马刺队来讲，他们需要打得更高效一点。这也是一次抢投。现在是直接扩大到2/3全场的防守，尚帕尼继续来消耗亚历山大，不惜用犯规来破坏节奏，因为这一节的马刺队还没到犯规给罚球的时候，而雷霆队已经到了。福克斯要重新上场，这脚感觉还是有点不舒服。亚历山大巴塞尔贴防又犯规了，
1: 再造犯规，
0: 这确实是犯规。亚历山大呢，他之所以能够这么擅长去造犯规，是他能够观察到防守队员的重心改变，确实是造犯规，但确实是造到了。这球呢其实手臂没有太多的纠缠，主要是这个髋关节有一个横向的接触。这是捡了一段亚历山大倒地的集锦啊！有一场比赛，现在大家探讨度比较高啊，说亚历山大一场比赛得倒多少次？这边回来也一样，雷霆队也是一个全场扩大的防守。
1: 上半场12罚12中，
0: 对，上半场没有罚球。
1: 陈班突进来，哦。
0: 又吓我一跳，
1: 哦，这倒地很吓人啊，但还好没事。
0: 现在全场继续扩大防守，干扰推进到前场的节奏，还是十分分差，时间又过去了一分钟，
1: 空间很好，
0: 三分球，球进了，卡森华莱士刚刚入选了年度常规赛第二防守阵容的球员。现在马刺队时间越来越少了，
1: 今天雷霆的外线三分投得非常好，在客场作战，今天投到了43%，投进了16个。就刚才那个三分投中以后，说实话，这个是仿佛这个比赛的悬念在逐渐的变小。是吧？你现在已经进入到2分钟以内了，领先到13分这样的一个分差。
0: 嗯，刚才尚帕尼应该是在看教练组的意思，要不要犯规？
1: 嗯，
0: 现在是要送麦凯恩上罚球线。
1: 就刚才因为在人群当中啊，很担心文班落在谁的脚上。
0: 对，
1: 其实感觉好像还是
0: 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他落地的时候，你看有一个主动的降重心，
1: 已经开始退场了啊，已经开始有球迷退场。
0: 这还有不到2分钟时间就退场吗？
1: 13分，这个差距是吧？还是罚球啊？直接是看到了场边的替补球员站起来，转身就走了。
0: 嗯，对，应该是这样。
1: 投子认负。
0: 那这样的话呢，马刺队这边先是鸣金收兵了。
1: 是，
0: 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讲确实，纵观整场比赛，一些时刻出现了疲态。现在直接是先换替补阵容，拔进之后可能再过一个回合雷霆也准备换了。
1: 今天马刺队的三分是40中12，但雷霆队是37中16。今天雷霆队登场的10个人当中有7个人都命中了三分，
0: 对的，
1: 他的轮换替补阵容每个人都进2个3分以上，杰林威廉姆斯进了5个3分啊，就是这样好的空间。其实整个赛季雷霆队并不是一个外线非常善投的球队，那但是今天给予亚历山大遭受夹击以后的空间支持是非常好。
0: 现在呢，马刺队上了奥里尼克、沃特斯、三世、比永博、普拉姆利和麦克劳克林。
1: 对，
0: 这边雷霆队也做人员调整了，他们把亚历山大换下杰林威廉姆斯、麦凯恩、哈登施泰因、 也都陆续的

0: 撤下。这场比赛雷霆要在客场拿下系列赛第三场了。而这样的话呢，同时也是双方在对方的主场先下一城。这边的雷霆是上了托皮奇，
1: 是
0: 另外还有肯里奇、威廉姆斯，
1: 对，以赛亚乔，包括
0: 维金斯，
1: 对，都登场。让球感叹雷霆队的调整能力，也感叹他们阵容的厚度啊！没有想到这场比赛是靠轮换阵容，在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轮换阵容建功，帮助球队赢球。
0: 没错，
1: 主力开场被马刺打了一个15-0之后，轮换阵容登场，那么轮换的五个人，每个人都异常神勇。咱们赛后可以仔细算一下这个替补阵容和首发阵容的得分对比，那显然是替补阵容得的分要更多。
0: 是，而且今天就看正负值的话啊，我们先说一说杰林、威廉姆斯、卡鲁索和麦凯恩这三位替补队员的正负值。杰林、威廉姆斯是正25，
1: 是
0: 卡鲁索和麦凯恩是+28，
1: 对，
0: 这一共赢了可没有28分。
1: 那下一场比赛对于马刺队就极其的重要啊！如果你下一场比赛主场没能拿下啊，那你面对客场的比赛那就是非常困难。
0: 没错，
1: 我今天其实比赛的强度在第一节已经提升了，但是这可能还不够，需要延续整场。
0: 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雷霆是以123-108客场第一个客场先下一城，现在把总比分改写成为了2-1。下一场比赛，年轻的马刺军团在文班亚马的带领之下，他们势必要当作生死战来进行。他也在用掌声回应现场为他们加油的观众。而这三场比赛，每一场比赛内容都不一样，下一场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拭目以待。观众朋友们，我们在周末为您带来的美职篮西部决赛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同时也感谢吴谦指导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
2: 嗯，
1: 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
2: 轻松啊，
1: 真是顺啊。
3: 因为杜普兰蒂斯呢，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0米第二次。哦，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8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2: 哇、
1: 啊、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3: 对，
1: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86米这个赛季创造的。而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80米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80米的高度插杆起，

0: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1: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0: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五米九零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五米八零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1: 对，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六位，二杆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五米八零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六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0: 还是没难度，
1: 很顺畅，
0: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1: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0: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1: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六米一二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0: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1: 对，
0: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六米一二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五月三号创造的六米一一。
0: 今年先用六米一二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1: 对，
0: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五米七零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1: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六米三二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0: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1: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插杆起跳，哦，上他的六米三二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插杆起，哇，
0: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

0: 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1: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0: 是的，
1: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2: 啊，
1: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2: 是的。
1: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32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科桥站的赛会记录，
0: 6.12米。
1: 杜布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12米。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14秒，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05秒，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92秒。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99秒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08秒。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07秒。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3: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87秒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1: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05秒。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3: 没错，
1: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栏，廷奇和本内特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村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栏架完成了超越。
3: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07秒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1: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10秒，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18秒。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22秒，赛季最好成绩。

0: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停旗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四五个拦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拦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中间打的这几个拦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1: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一百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五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五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六道出发。在第七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战当中啊，他其实算是两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巴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是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

0: 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莱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莱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0: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1: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0: 是的，
1: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1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

0: 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2: 对，
0: 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也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接待今天的是女子调皮项目的安全医师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body serving for lounge women 欢迎嘉宾是寿星是女局局长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啊，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扭腰机通常啊我们看到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扭的，你也是这样扭的吗？实际上除了这种扭法之外啊，我们还可以分别让身体的不同环节啊单独的来做啊这个运动。第一种呢主要是髋关节的运动啊，主要是两个髋关节的运动，保持核心是吧，上半身基本上都不动，然后只让下肢做小范围的活动，这时候腰椎是没有扭动的，这个需要控制是吧。其实这个挺不好做的，很容易把腰给它加入进来。第二种呢加入了腰椎啊，把腰椎的活动加入，但是这时候注意啊，上半身啊肩关节基本上没有活动啊，不仅髋关节要动，腰椎也要动是吧。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把肩关节也加进来啊，肩关节也加进来，哎，肩关节也加进来，这样的话活动范围会更大啊。当然了也可以伴随着扭转啊，头也向同侧回旋，哎，就是向后看啊，向同侧向后看，加上头的扭转，还加上了这个颈椎的椎关节啊，颈椎关节，这样的话呢活动范围就更大。但是这时候要注意，就是两个手一定要握住啊，不能松手啊，甚至于说松开一只手都是危险的啊。这样我们训练起来呢就可以分别来控制我们不同的环节啊，这个来做这样运动。扭腰机呢主要是通过

0: 做这个回旋啊，把这个身体上那些关节做回旋的可活动范围的适应啊，比如说髋关节伸的状态下做回旋，腰椎和胸椎也做回旋，然后加上肩关节的水平屈伸啊，在可能活动的范围里边做功能性活动。通过这个练习呢，一个是可以这个锻炼协调性。 另外呢，就是这个相关的关节的柔韧性的训练啊，对于长期不活动的人来说，对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的训练和活动度是有好处的。哎，可以经常性的扭一扭啊。全身动起来。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
1: 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泰莱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 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7888，4001107778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藤专业品牌。

0: 国队获得 U17 亚洲杯亚军。半场逆转，上海男篮淘汰北京，重返总决赛。淘汰乔纳坦，胡哲安晋级马来西亚大师赛男单四强。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2026年沙特 U17 亚洲杯决赛今天凌晨上演，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2: 中国 U17 男足此役调整阵容，高中锋赵松元替补待命。第31分钟，中国队遭遇丢球，李健太福展现出个人能力，突入禁区小角度射门得手。上半场中国队战术有些保守，没有采取以往的高位逼抢，而是陷入到了对手节奏。在日本队一次次冲击之下，后防逐渐崩盘。半场结束前，中国队在5分钟内后场两次丢失球权，最终导致丢球。整个上半场，日本队9次射门，5次射正，而中国队没有射门，以0-3落后。一边再战，中国队及时调整人员和战术，换上了高中锋赵松元等3名球员，回归高位逼抢。不到3分钟，进球就到了。小伙子们打出流畅的防守反击，在前场少打多的情况下，赵松元成功吸引防守人注意力，万象皆帅为号的传球突破射门，1-3，中国队扳回一城。下半场中国队加强压迫，控球率明显提升，中路拿球更加稳健，迫使日本队犯规明显增多。赵松元这次回撤中场的转身护球，展现出他细腻的脚下技术。第77分钟，又是赵松元，他积极逼抢，制造对手失误，并为

0: 中国队赢得点球，赵松元主罚命中，中国队将比分追到2-3。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连续起高球送入禁区，制造角球机会，连门将秦子牛都参与到角球进攻中。不过赵松元的头球被日本队门将化解，秦子牛的强点则被对手干扰，未能形成攻门。最终中国U17男足2-3不敌日本U17男足，获得亚军。
1: 上半场的时候中国队踢得确实有些紧张，但下半场他们通过整齐的这种战术的思路，终于是收获了进步和变化。我们知道长城也曾经是山坡上散落的石头，但是因为共同的信念粘合在一起，他们最终成为了脊梁。
2: 赛后中国U17男足的小伙子们总结了上半场比赛的不足，在正视和日本队差距的同时，将继续努力，力争在后续赛事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3: 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就拼抢方面吧，有可能没对上，然后后面通过教练组的调整，然后慢慢的变好。
4: 上半场还是没找到合适的逼抢方法，包括整个队伍的统一性，整个心没有想到一块儿去，然后导致日本队可以比较轻松的去把球摘出来。
5: 教练组在中场也说要抓住每次机会，然后从下半场的第一分钟开始就开始反扑，争取在最早的时间能打进球，然后希望能在后来的比赛中有所改变。但是局面上也看到了，大家也看到了，确实不是一个人的差距，这确实是我们与日本队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他们还是非常强，包括在场上我们根本控制不了球权，大多时间都是被对手压着在本方半场踢。到决赛了吧，大家肯定还是想最后努力一下，拼一把，争取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为中国足球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改变。但是结果不尽人意吧，从上半场被对手打进三球之后，整场的局势和心态大家出现了变化，不是我们预料到的，只能是说慢慢再来吧，总结不足，然后争取在以后在U20或者在其他大赛中能战胜他们。
3: 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力了，然后跟日本队确实是有一些差距，然后回去每个人都好好努力，然后争取在世奥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2: 我们再来关注 CBA 半决赛，北京北汽与上海九世的第四场争夺昨晚进行，客场作战的上海队在半场落后16分的情况下，最终完成了大逆转，总比分3-1淘汰对手，时隔24年再次闯入总决赛。
6: 开场后，背水一战的北京队展现出了强大的取胜欲望，防守中给对方核心古德温带来极大的压力，中锋周琦拼得很凶，能够倒地拼抢地板球，也能够在与怀特塞德的篮下较量中不落下风。进攻中，北京队也是恢复了状态，尤其是上一场表现欠佳的两名内线外援斯佩尔曼找回投篮手感，麦基不再犯低级错误，频频篮下得分，两人在前两节分别拿到了12分和9分。攻防两端都占据优势的北京队在半场结束后以51-35领先。然而第三节场上形势风云突变，上海队派出了以洛夫顿为中锋的五小阵容，这五个人跑动能力出色，并都有着很强的投篮能力，老将刘铮率先发威，连中3分。而北京队无法跟上对手的节奏，进攻打不进，反被上海队追身反击，分差迅速迫近。随着洛夫顿的3分命中，上海队仅用了5分多一点就抹平了16分的分差。洛夫顿此役不仅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0分，重要的是在他的牵制下，李洪权、古德温等人延续外线火力。第三节上海队3分球10投7中，打出了39-11的比分。本节结束时上海队领先12分。最后一节北京队已经基本失去了战术配合，靠单打独斗

0: 显然无法逆转颓势。昨晚三名后卫杰曼、赵睿、陈盈俊总共三分球十六投，仅命中一球，极其低效。大势已去，现场的北京队球迷度过了一个悲伤的夜晚。最终，上海队以99-85客场取胜，继2001-2002赛季夺冠后，时隔24年，他们又一次登上了总决赛的舞台。
1: 如何能够完成这场超级逆转？如何迎接接下来的总决赛？我们来听一下上海九狮的队员和教练是怎么说的。
2: 我们班上回来之后，罗导也说了，我们一个球一个球拼回来，我们没有任何人，这更衣室里面没有任何人有放弃这口气，所以嘛，还是从第三节开始，每一个球要从防守做起，然后我们一个球一个球拼回来了，还是非常感谢教练组和。我的兄弟们对我的一直的这种支持吧，那么打得多差，打得多臭，但还是给我很多信心。然后真正球投进之后，就完全改变了。对，
3: 上半场我们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没有打出自己的风格。下半场更加专注，所以赢下了比赛。这就是上海队。我们一个赛季都表现得很好，今晚我们一直在战斗，因为需要一场胜利去晋级总决赛，我们做到了。
4: 我觉得一直是一个传统强队，在他们的阵容跟外援上，我觉得不输任何一个队吧。能跨过北京队，这个系列赛，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更是一种提升自信跟士气的一个比赛方式吧。我觉得在接下来总决赛，我们碰到不管是另外两个对手哪一个吧，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去准备好我们的接下来比赛。
5: 大家这个系列赛确实不容易，而且我们有些年轻球员，包括外援嘛，都得到很大的锻炼，我们也得到了很大的这个磨合的机会吧。下面这个总决赛，其实我们包括我自己，包括很多球员都没经历过。带到这个高度呢，也是希望我们球员吧，去享受这个总决赛这种感觉吧。谢谢。
1: 止步于半决赛，北京北汽本赛季以遗憾收场。赛后，主教练许立明感谢了球员的付出，同时他也没有回避自己的责任。
6: 今年我们想冲冠，是吧？没有，作为我个人来讲。没有，带着这个队伍如愿实现梦想，在去年进入总决赛以后，是吧？今年招兵买马等等，没有带着他们如愿实现夺冠的梦，是我的责任啊！我确实是我主教练的责任，没有带好啊，没有带好，没有如期去完成这个愿望，所以最后就是感恩在座的所有人啊，感恩球迷，感恩我们背后所有的家人。包括首钢集团领导、北汽领导，社会各界对北京男篮的支持，感谢你们，我们会竭尽全力，重振雄风，让北京男篮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再去实现冠军的梦想，谢谢。
1: 在昨天进行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羽小将胡哲安以2-1逆转印尼名将赛会四号种子乔纳坦晋级四强。
0: 从资格赛突围的19岁国羽小将胡哲安，上一轮逆转击败世界排名第10的法国选手拉尼尔。本场面对乔纳坦，胡哲安在以14-21输掉首局后，展现出极强的抗压能力。第二局，他以21-13强势扳平大比分。决胜局6-7落后时，胡哲安连得5分，实现大幅反超，将领先优势守到最后。胡哲安21-16再胜一局，大比分2-1逆转击败乔纳坦，晋级四强。胡哲安半决赛的对手是李诗峰，对阵法国选手大波波夫时，李诗峰以21-18先胜一局后，被对手以21-15扳回一局。决胜局，李诗峰重燃状态，火力全开，杀球果断犀利，毫不手软。最终，李诗峰以21-5锁定决胜局胜利，大比分2-1击败大波波夫晋级四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陈雨菲以21-19和21-9击败泰国选手碧查梦晋级四强。陈雨菲半决赛迎战日本选手明地洋菜。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赛场。2026年法网资格赛继续进行，中国球员王希雨状态火热，女单决胜轮直落两盘击败了资格赛16号种子库德梅托娃，时隔一年重返法网女单正赛。至此，7位中国网协选手和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将亮相法网单打正赛。郑钦文首轮将会迎战赫瓦林斯卡，王新瑜作为32号种子出战。张帅、郭涵玉以及男单选手张之臻、吴亦丙也将力争突破自我。伤愈归来的郑钦文带着期待与自信开启新一届法网征程，面对新的挑战，中国金花已经做好了准备，在罗兰加洛斯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红土故事。
15: Yes, I felt come back here is like come back to my dream place because I had the best experience so far on 2024 and really good experience as well last year. And like I said, I trying to keep my concentration as long as I can in the practice. And I'm also curious to see what I'm going to do this year after coming back from injury because I really love to play here in Roland Garros. And now, as I always say, I want to stay as long as I can.
1: 再来关注国际足坛，名帅瓜迪奥拉即将结束10年蓝月生涯。昨天，曼城发布了官方公告。
16: 曼城官方宣布，瓜迪奥拉将于今年夏天卸任曼城主教练一职。2016年，瓜迪奥拉来到曼彻斯特，10年间，他执教曼城赢得了20座重要赛事的冠军奖杯。尽管不再担任主教练，瓜迪奥拉仍将出任城市足球集团全球大使，为集团旗下各家俱乐部提供技术咨询，参与特定项目与合作。曼城还宣布，俱乐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全新扩建的北看台将正式命名为佩普·瓜迪奥拉看台。曼城还将在看台入口处制作一座瓜迪奥拉的雕像。当瓜迪奥拉即将放下蓝月亮的教鞭时，同城对手红魔把临时主帅转正了。曼联俱乐部昨天宣布，与44岁的卡里克签下一份为期2年的正式合同。卡里克球员时期曾在曼联效力12年，随队夺得5次英超冠军、1次欧冠冠军以及1次足总杯冠军。退役后，他曾经进入曼联教练组，并在2021年索尔斯克亚下课后短暂担任过球队的临时主帅。 今年年初，时任曼联主帅的阿莫林被解雇，在球队处于动荡时，卡里克再次接过临时教鞭，他率队征战16场比赛，拿下其中的11

0: 一场胜利，曼联也提前锁定英超第三名，同时确保获得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
1: NBA 季后赛西部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回到主场的马刺不敌雷霆，大比分1-2落后。

0: 角。虽然亚历山大被严防，半场只得到9分，但球队的替补球员表现出色，特别是卡鲁索打得很聪明，在第二节后半段攻防俱佳，带领雷霆打出一波小高潮。半场结束，雷霆领先了7分。第三节，卡斯尔连续反击被犯规，双方爆发了小冲突，不过很快被平息。米切尔的这次犯规被升级为一级恶意犯规。马刺落后，文班亚马也被雷霆防得很难进入内线。全场他得到了26分，但只抢到了4个篮板。三节结束，马刺已经落后了11分。第四节，雷霆替补火力不减，全场替补有4人得分上双，拿下76分。最终，雷霆123-108，客场战胜马刺，大比分2-1领先。
1: 北美冰球职业联赛西部决赛第二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科罗拉多雪崩主场进行。最终，雪崩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维加斯金骑士连扳3球，再输一场。
0: 上一场身穿红蓝球衣的雪崩输给维加斯金骑士，系列赛大比分0-1落后。本场主场作战的雪崩开场还是有些慢热，射门数落后于对手，但首节还剩3分钟，科尔顿打入个人这个季后赛的第二粒进球，为主队首开纪录。首节就取得进球，大大提振了主队的士气。此后雪崩一直占据主动，但比赛进行到第三节后半段，金骑士在3分钟之内由艾希尔和巴尔巴舍夫连进2球，将比分反超。没有退路的雪崩在最后时段换下门将，派上6个攻击手放手一搏，但被巴尔巴舍夫抓住机会远射空门得手。金骑士客场3-1战胜雪崩，大比分取得2-0领先。
1: 昨天跆拳道亚锦赛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派出6名队员参加4个级别的较量，收获了1金2银2铜的优异成绩。
2: 跆拳道亚锦赛女子73公斤以下级比赛，两位中国姑娘在决赛相遇，经过2局较量，最终红方肖树楠以总比分2-0战胜队友宋杰，获得冠军。
3: 这次比赛呢，自己的想法其实就是在场上打好每一场比赛，然后每一局，所以自己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专注在场上把自己的所有的细节都给做好。拿了这次的冠军，我也特别的开心。就是自己在赛前的一些付出啊、努力啊，就是也有了，就是给我的算是最好的回报吧。
2: 在男子74公斤以下级决赛中，中国选手蔡兆勋不敌伊朗选手巴赫迪亚里阿米特希纳，收获银牌。中国两位小将傅小璐与马静月获得女子49公斤以下级铜牌。
1: 2026年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今天在四川巴中开赛，这也是巴中首次举办世界级水上赛事。
0: 本次赛事共吸引了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比赛为期2天，设置了专业组和大众组，将进行短距离、长距离、混合接力等项目的比拼。开幕式上午进行，现场演出将米仓古道千年记忆、巴风蜀韵与水上运动活力充分融合，展现了巴中传承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开放奋进的城市风貌。首次承办世界级皮划艇赛事的巴中也会成为西南地区开展水上运动的重要基地。
4: 我们的巴河穿城而过，就是最好的天然运动场。这次比赛使用的场地和码头等设施在赛后不会闲置，我们将转化为市民的水上运动基地，开展皮划艇桨板等培训，让巴中的市民能够热爱上水上的运动。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

0: 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7: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1: 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颖凡。初夏丰柔，河湖盈满，因此亲水逐浪的赛事和活动也多了起来。明天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将在山东聊城激情开赛，来自亚洲各地的健儿们将会在东昌湖上奋级争先，用青春的激情与默契的配合，划出属于他们的亚洲速度。聊城地处山东省西部，凭借城水相依的独特风貌，有着江北水城的美誉。东昌湖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湖泊，水域开阔，水流平缓，非常适合开展龙舟、皮划艇等各项水上运动。观看比赛之余，喜欢运动的朋友们还可以沿着东昌湖徒步骑行，感受湖光野趣，或者漫步中华水上古城，体验中国北方威尼斯的别样浪漫。傍晚的时候还可以登上光月楼俯瞰全城水色，视野开阔又治愈。明天24号聊城呢会是阴天为主，最高气温29度，体感还算比较舒适。如果您打算去现场为龙舟赛呐喊助威，最好绿色出行，观看比赛时一定要在指定区域观赛，远离深水区，注意安全。聊城明天没有雨水打扰，但放眼全国，24号开始新的一轮降雨过程即将上线，其中黄淮到长江中下游等地将是降水最强的区域，河南、湖北的中东部、安徽、江苏、浙江北部等地将先后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将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次降水过程面广点强，多地累计降雨量具有极端性，各项户外运动要暂缓进行，必要外出前一定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太原阴，14到30度，无锡小雨，24到30度，泰州阴，21到28度，射阳阴，19到24度，绍兴小雨，25到32度，永州小。

0: 小雨二十六到三十三度，昆明晴十八到二十九度，楚雄多云二十到三十度，上海小雨二十二到二十九度，淮安多云二十到二十六度，运城小雨十九到三十度，曲靖多云十九到三十度。 昭通多云十八到三十一度，雅安小雨二十二到三十一度，襄阳阴二十二到二十九度，亳州阴二十二到二十八度，青岛晴十七到二十度，宝鸡中雨十九到二十三度，深圳多云二十六到三十一度。
1: 台山多云二十六到三十二度，万宁多云二十八到三十三度。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国际乒联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让滋养更自在。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要使用，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个人项目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保加利亚选手斯迪里安娜。

保加利亚选手斯迪里安娜。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分站可以说圈操的竞争非常激烈，来自保加利亚、意大利、乌克兰和个人中立运动员，那么这几位选手呢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呢奖牌的竞争在圈操这个项目上格外激烈。回放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他刚才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这套动作的难度分值大概是在13左右，那么是一套很有竞争力的，也就是夺牌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他的出场比较靠前，那么在4到5位选手都具备着登上领奖台实力的比赛中呢，靠前上场的选手就需要有更好的完成质量和临场发挥。

0: is AFIG Rhythmic Gymnastics World Cup AGM。
1: 这名选手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啊，他的编排难度在场上全部都执行了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有难度优势的运动员。好，来看一下他的分数，难度分 12.9， 完成分 7.850， 艺术分 7.8， 28.550 分。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

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的比赛结束，那么这名选手啊，我们可以看到基本功很扎实，在场上完成动作的准确性、规范性，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做得都相当的出色。

可以看一下，立种很高，旋转的轴心非常的正，在整个身体难度的完成过程当中，器械的运用一直在保持着。

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得分，难度 12.6， 完成分是 8.0， 艺术分 7.85， 28.450 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选手拉法耶利索菲亚，这一战个人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云集了各路高手，

大力名将拉法耶利啊，这套动作的完成和艺术性，这个是跟前面登场的两位选手相比呢，是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的，他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从难度上来看呢，跟前面尤其是第一位上场的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相比呢，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其实这个分站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啊，已经可以达到四五位，实力非常接近，就看临场发挥。

难度分12.3，完成分7.950，艺术分8.0，他是第二和第三个分最高的选手。 总分28.250， 因为难度稍微要低了一些，所以现在总分排在第三。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兰选手奥诺夫里丘克的表演结束。我们看到这几位，包括前面的个人重力运动员，还有意大利的名将，还有乌克兰选手，他们的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和能力都非常的强，所以这仅仅是世界杯系列赛的一个分站赛，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出了世界锦标赛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水平。现在我们看到了这几位选手的实力都比较接近，都是世界一线的运动员。

前面登场的几位选手从成绩来看呢，或者是有的运动员是难度见长，有全省的是完成见长，有的是艺术性见长。现在我们看到了场上的这位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呢，他的比较均衡，而且他的完成度就是失误率很低，所以这是一套很可能获得高分的全操动作，难度12.7，完成8.0，艺术分7.95，这样总分就是28.650分，获得了冠军。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是获得第二名，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是获得了第三。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是今天的个人项目的第二项，球操。现在看到出场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刚刚的圈操比赛中呢是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跟第三名其实分差很小，只有0.2的分差。

巴夫洛梅耶瓦在前一项圈操的比赛中呢，他的发挥不是很尽如人意，是获得了第八名。

德国选手瓦夫洛米耶娃前一项在全操里面的发挥呢， 确实是有一些让人就是出乎意料吧。他的真正水平实际上是很高的，刚才在这套球操里面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套完成度非常高、难度也很大的一套球操。作为一个世界一线的这样的优秀的艺术体操个人项目选手，他很快的在前面的圈操比赛当中调整回来了状态。

他这套球操难度是相当大的，前面圈的最高难度达到了12.9，他这套球操的难度也基本上可以有一个12.9。那么这个是在个人项目当中一个顶尖的难度。

在圈操比赛中是获得了一枚银牌，那么同样在球操的比赛上呢，他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这一次在球操的八位选手的角逐当中，实力比较接近的选手就包括像他、意大利、德国还有乌克兰的几位运动员，很稳，这套动作尼克罗娃完成的。

0: also a European all-around champion with a winning score of 143.
1: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个细节，他的两个膝盖都已经是有一些淤青发紫。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艺术体操给我们带来的美的享受的同时，运动员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努力和艰辛。

是一个天赋极高的选手。因为如果从身高来看呢，他并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艺术体操的选手的个子都会在1.7米左右。他的艺术体操的这个专项天赋是非常强的。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罗娃，男六分十二点四，完成分八点零五，艺术分八点一五，二十八点六零。接下来上场的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在之前的千操比赛中，他是获得了冠军。

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相对于刚才获得冠军的那套圈来说，这套球他并没有能够在刚才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来，有一点小的遗憾。

从他的回放里面会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刚才的完成质量。这样他的这一套动作的分数是难度分12.4，完成分7.95，艺术分7.85，28.20分，获得了第四名。这样球操的单项决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瓦弗洛梅耶娃，亚军是意大利的拉菲耶利，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是获得了第三名。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表演结束。巴西队啊，因为在这几年，尤其是在2016年，承办了这个奥运会以后啊，或者说在这几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在集体项目上是实现了突破。在因为以前艺术体操我们会认为它的优秀队伍来自欧洲，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了亚洲，比如说中国队，我们就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在美洲，现在南美的艺术体操发展也非常迅速，尤其是以巴西为代表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

我们会注意看一下啊，就是在这五个人当中完成同样的身体难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运动员的方向是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画面最右侧这位选手，他是一个反方向选手。当所有运动员，就是场上四个运动员都是顺时针转的时候，他是逆时针转的。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要求说不允许这样，只要他们完成的是同样的身体难度，旋转的这个方向不会影响这个难度的被认定。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

号动作跟前面的巴西队相比呢，它主要是在难度上啊有一点差距，跟巴西队比呢，难度可能大概要差到将近快有一分了，就是可能差到了有0.8左右。但是我们知道，在艺术体操集体项目上，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并不是一个实力很强的队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表现确实也是可圈可点了。他们也在

日本队的表演结束。跟前面上场的队伍相比呢，日本队的实力更加接近于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五球的项目能力比较强的、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队伍呢，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包括后面将要上场的以色列队。

的配合还是可以的。嗯，在这段当中，日本队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队呢是北二的两支，不是来自欧洲的队伍。

0: welcome Team Israel。
1: 日本队的成绩，难度 11.8 完成 6.05， 艺术分 7.4， 25.25 零分，排在第三位。目前的排名，巴西队第一，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二，日本队第三。最后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的舞球表演结束，他们是这几个队伍当中承包难度最大的一支队伍，可以说光是难度就要甩开目前领先队伍将近0.8分，完成也很好，配合也很好，可以说刚才这套动作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冲击金牌的一套舞球。看一下选手之间的协作，分享组完成依次接器械，动作层次感还是很丰富的，器械交换走位也比较准确，这样使得他整个队伍的图案不会因为位移过大而导致变形。

在他们这套动作没有出分之前，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巴西队。好，来看看以色列队刚才这套五球的成绩，难度全场最高12.6，完成6.45，艺术分7.6，得分26.65，零分，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巴西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3名。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

0: 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啊，这个国际皮划艇联合会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在四川恩阳巴中在这儿举行的。那么巴中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块地域，在这儿呢有非常美丽的湖光山色，而且呢这个。这里一直都是米仓古道，也是拥有着非常悠久的这种历史文化的传承。在这儿有光武山啊，非常美妙的景色。同时在巴河，在米仓古道的交汇处，在这儿已经举行过很多次的中华龙舟大赛。每年到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在这里和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属于水上运动的这种激情快乐。那这次呢，国际皮划艇联合会也是把皮划艇马拉松的世界杯放在这里。一方面呢，是因为这里拥有着非常出色的自然景观，拥有着很好的自然水域，同时呢，也是因为这里有着民间对于水上运动这种深厚的热情，很多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爱参与到水上运动当中来。这两天啊，在这儿在巴中呢，稍稍会有一些天气的这种影响，整个这种雨雾相对来说都稍微大一点点，同时呢，也是因为大量的这种降雨，所以呢，光武山的很多这种自然植被之下的泥沙被冲入到了巴河当中，在我们的赛道当中呢，会发现水质啊会显得没有那么的清澈，不像以往看到中华龙舟大赛的时候，水质是非常非常清澈，水质。这种碧绿的水质啊，就波光粼粼，非常的好看。这两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水质啊，是因为光武山上的泥沙现在汇入到了这个赛道当中，这会给很多选手的比赛增加一些难度和挑战。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看我们水上运动转播的这些观众朋友们比较熟悉和了解皮划艇赛事的朋友们知道，水质对于整个比赛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因为整个河水当中的泥沙含量会高我们刚才通过这个现场的镜头能够清晰的看到，所以呢整个水的密度会比较大，这会更有利于力量型的耐力型的这种选手，而对于一些就是技巧非常好的水上转化率很高的选手，尤其是对于抓船速对于前把后把整个的拨打船速的这种能力比较强的一些选手，可能啊会稍稍带来一点点不利的影响。因为在皮划艇这个项目当中，一方面你要有很好的技术，你的船要划得走道，再一方面呢，你要有非常出色的力量，有很好的力量能够去完成每一次对船速的加速鞭打。而在密度比较大的水质当中呢，第一，船体和水的摩擦力会增大，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你想用更轻快的方式，用高桨平，用更好的前入水和后出水

来，拨打传输会显得稍稍有一点点，困难。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水质比较沉，这个时候呢，每一桨下桨之后更容易抓住支点，所以呢，以往说技术很好的选手，他在高速运行的过程当中抓船速这一把要求很高，但是呢，因为水质变沉，变得密度更大了，这个水变得更沉了，选手更容易一入水，这个桨就能够很好的固定住支点，所以呢，对于力量型的选手，尤其对于一些欧美的或者说来自于东欧的选手，今天的赛道啊会更加的有利一些。这个马拉松的这个赛事呢，在皮划艇项目当中，设置的距离长度是3.4公里。啊，我们看一下这些选手的整体表现和状态。首先，在这个女子的单人划艇项目当中啊，我们看到有几位中国选手，啊，目前相对划在靠前位置的有这个魏玉欣啊，这都是对于长距离耐力能力上要求比较高的一些选手。因为一般情况下呢，皮划艇的项目它最长的距离，你像双划最长的距离是1000米，而在近几届的这个奥运会上，世锦赛上，你像1000米的很多赛程也都被逐渐的尽可能的减少这些单项的赛事，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500米包括200米会船速更快，显得更为刺激一些。哦，这边有选手出现了翻艇的情况，因为第一，刚才我们为观众朋友们介绍过这个，由于光雾山的这个泥沙在大雨冲刷之下，现在全部汇入到了赛道，这让整个河流的水文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整个赛道当中啊，还是会有一些风浪，在这种风浪的情况下，尤其是水质变得更沉的时候，你的一些这种赛道当中的方向的调整，往往受到的冲击会变得更大。啊，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这种难度。我觉得今天呢是稍微有一点点遗憾，因为天公不作美，这个赛场的阳光包括赛场的这种景色啊，景观没有那么好，而且这个巴河当中以往的那种碧波荡漾的美景啊，今天我们无法欣赏到。但是呢，越是这种复杂的水文条件和越是困难的比赛场景，倒是越能激发我们运动员的这种竞技劈波斩浪的这种能力啊。其实对于选手来说，每一个潜逃桨入水的支点，都会比以往要更加的费力，因为支点抓的容易更牢，你的力量要求就会更大。而且选手在前行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航道是比较宽的，大家只需要围绕着这个赛道去进行绕圈，那么在这个绕圈赛的过程当中呢，滑到哪一个位置，滑在哪一个方向上，其实这就显得尤为重要。啊，我们看到了刚才出现意外翻艇的这个运动员，

目前在前方领滑的是中国选手李李。看到，在往

起点出发点反方向行进的时候，正好是一个大逆风，而且呢也有逆流，在这个地方选手的力量包括能力付出要求是非常大的。那降低奖频啊，幅度增加，这会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对于选手来说很高的一个要求。其实通过这个镜头啊，这个环视整个赛场，在远处山间郁郁葱葱的景色，我们虽然不能一览无遗，但是也可窥见一斑。我们看到几位中国选手目前滑在相对靠前的位置上啊，尤其李李他的领滑位置啊相对是比较靠前的，和后面的这个团队逐渐脱开了一些距离。本身单滑呢对于选手的付出体能要求就是比较高的，那在这种长距离的赛事当中，对于选手的有氧耐力的储备同时对于选手的节奏掌控要求是非常高的。

0: 李李的前涛是相当远的。已经率先完成了在这个固定场地绕圈比赛当中的这一段赛程。这时候可能观众朋友们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啊，选手到岸上之后，到码头上之后啊，拎上这个船马上就能够前行进入到下一个赛段。确实这个艇是非常轻的，在皮划艇和赛艇这几个水上项目当中呢，相对划艇、皮艇，它的重量都非常轻，它是用蜂窝材料，来制造的，就碳纤维的蜂窝材料。这个每一艘船其实造价都很高啊，在现在的这种水上项目的比拼当中呢，除了选手的个人能力之外，啊，船、桨，它的流线型、它的这种表面涂层的，这种摩擦率的降低，包括船身桨叶的轻量化，这对于这些选手来说比赛当中创造好成绩都相当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就算是女选手这个到码头之后很轻松，一只手蹭就把这个船拎起来了，相对来说赛艇的重量会要稍微重一点，因为它会有桨架，桨架现在也都是用碳纤维来制造了，以往呢桨架是用铝合金来制造的，它重量还要更重一些，现在呢桨架都用碳纤维，而且呢桨架的这个造型也都是采用机翼型的形状，但是在皮划艇当中呢，因为没有桨架，没有其他的这种固定支点的一些结构的设置，所以它的整个船体轻量化会做得更好。但是皮划艇尤其是划艇对于平衡性要求的掌控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即便是可能很多年的赛艇运动员，一旦上皮划艇也会马上翻船，你不翻它个十天八天，你很难在艇上控制住平衡。这个船体非常非常的窄，底部，它的稳定性，是没有那么高的。
1: 更是在座位席倒数呢，享受豪取千万。

现在离领先的幅度相对要大一些。其他队员和他拉开的距离呢要更远一些。刚才镜头也是给到王美琪啊，这个选手除了要有非常过硬的滑行能力之外啊，这个拎着艇跑的时候，协调能力，包括这种细节的掌控也非常关键。桨掉了，但还得回头去捡，挺费劲。这时候感觉李李的滑行潜逃入水这一下呀，在前把支点发力的时候有点软了，这是感觉前半程可能滑得比较努力，但是逐渐到这个位置会出现一些体能的耗竭情况。提升一下自己的拉桨频率，节奏呢稍稍提升了一点。这个时候对于李李来说比较好的这个技术节点是在于他的放松这一把，就是拉桨完之后他的节奏稳定放松推桨的这下还相对比较舒展比较舒适，能够稍微在每一个周期发力的过程中会喘口气儿，但是能明显感觉到他体能的下降是比较明显的。哇，都有点累啊，在这个浮标处转弯的时候都感觉有一点点撑不住水，平衡上都会有一点点失控。李新红在李李身后追得比较紧，两个人船头船尾已经基本上咬住了，这对李新红来说呢心态上会是一个激励啊，就是水上项目就是这样，一旦你滑得很近两个人咬住的时候啊，后面的运动员他的这种激发感会更强一些，而且他能够看着你前面运动员滑，你每一桨的力量每一桨的支撑幅度有多大啊，往往他能够更爆发出更多的这种力量。这是反方向的上岸啊，这个要求在码头的一开始是右侧，这次是左侧，因为选手持左桨和右桨的这个持桨方式是不一样的。李新红很有希望要超越李李，

但是李新红的节奏明显要比李李要慢一些，

0: 啊，力量非常出色。有点危险，李新红在这个位置，整个人的滑行的这个角度已经偏得很大了，歪得非常非常倾斜。一方面是为了对抗横向的水流啊，尽可能的把自己这个弯道角度能够拐得小一点，节省这个距离。啊，但是再一方面呢，这样的偏差有时候会容易出现一些翻艇这样的问题。似乎经过了刚才这一段时间的调整，李李的这种体能状态啊，又逐渐的恢复了，应该是度过了一个极点。这个时候，李李的前把入水。力量感明显在增强，节奏也在变得更稳定更好，而且现在是滑顺风，相对运动员滑的会比较轻省。现在李李和李新红两个人之间的争夺还是很激烈的，法国运动员被拉开了一些距离，因为法国运动员力量很好，刚才他能够很好的追进到这两个运动员身后，是因为他在逆流逆风的那个赛段当中啊，他是很有优势的，他力量感非常非常出色，但是滑到顺风区的时候啊，要靠前把支撑入水加快。哇，最后阶段的赛程，这个李新红的力量非常好。哦，最后的冲刺，李新红还是要领先一点点。哦，率先冲过终点的是罗梦。对，李新红应该是在法国运动员的身后啊，刚才被法国运动员超越的是李新红。这样呢，罗梦是第一个通过终点，李李是第二个通过终点，两位选手最后阶段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很好看的。女子的这个赛程，单人滑艇项目的这个竞赛单元啊，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几个单项的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
7: 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6: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呀，哎，果然是李星红，那就是刚才没有问题啊。那刚才我们的字幕给错了，获得冠军的是李星红。罗蒙呢是第七名啊，罗蒙是第七名。那应该是刚才最后冲线的一瞬间啊，这个前方字幕给错了运动员，那就是李星红拿到了冠军，李拿到了亚军。

再来看女子的单人皮艇啊，3.4公里的决赛。

没错。

前天气稍稍变得好一点啊，我们看到这个蔚蓝的天空当中飘着朵朵白云，稍微整个现场的光照情况也变得更好了一点。但是呢，从岸边观赛的观众来看呢，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细密的雨丝。这个丹皮整个竞技过程当中呢，它的滑行效果和场面其实看起来要更好看一些，因为它是双头桨，在滑行过程当中呢是这种轮转式的滑行方式。在这个单皮的比赛当中呢，你像新西兰呀，像东欧的一些选手实力都是非常强劲的，但是在皮划艇单滑这个项目当中，女子单滑，那中国队绝对是世界顶尖水平。但是到单皮的话，你像新西兰呀，像这个匈牙利，包括德国、西班牙，这都是很强的一些地区。目前澳大利亚、新西兰这几支队伍的选手相对靠前一些。匈牙利的选手，这是刚才出发的镜头。澳大利亚、新西兰、澳洲的选手，匈牙利啊，这个刚才我们也介绍过，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的选手都还是很有实力，捷克这都是比较强的。皮艇在前半程大家拉开差距的概率不是太大啊，因为整个皮艇的滑行节奏频率相对要比滑艇高一些，它船速也要更快一点，而且就是选手彼此之间这种实力更为接近一点。Mary Rebecca 澳大利亚的选手也是非常有实力的，在500这个单项当中啊，他是在国际大赛当中都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但是现在滑这个3.4公里的比赛呢，其实是完全无法用他们在世锦赛、奥运会赛场上的这种竞技成绩来做直接的这种比较或者分析的，因为这个3.4公里就是完全是陌生的两个竞技项目。正常情况下，你说如果说你要在女子单皮项目当中找出一个全世界最强的公认的王者，那毫无疑问新西兰卡林顿，但是卡林顿滑不了3.4公里，你让卡林顿滑一个这个1.34公里，卡林顿估计都滑不下来。卡林顿就是200、500无与伦比的强，甚至于说他200就是全世界最顶尖，但是你让他滑长距离滑不了，因为他的这种就是白肌纤维非常非常的发达，占的比例很高，他的无氧浴的代谢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就是他耐乳酸的能力相当出色，但是滑到500以上的赛程的时候，
卡林顿也不行，因为他这种耐力的配比，他的有氧的这种基础，或者说他的身体的这种代谢类型啊，就不擅长于滑这个长距离。那现在到3.4公里，我们之所以叫它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是因为在水上项目当中，你要滑到2000米以上啊，这就是相当于跑马拉松了。因此，就是完全是不同的两个类型的竞赛项目。那这就好比田径当中，你跑百米的选手和跑马拉松的选手，你说他是没有办法放在一起做直接的这种竞速比较的。你到底他在百米项目当中能拿世锦赛前三，那他马拉松呢？啊，肯定是不行。阳光逐渐露出了笑脸，这时候现场的天色逐渐在变好。啊，选手经过了第一个阶段的绕圈之后，现在来到码头位置。来说呢，就是中国队在划艇单项当中，无论是女子的划艇还是男子的划艇，都要更为出色，都具备在世界单项当中有领先水平的这种拳头项目。但是在皮艇项目当中呢，确实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现在是丹麦选手。波斯特鲁现在滑在第一的位置，然后匈牙利选手逐渐反超了。匈牙利选手辛克帕纳和霍斯特鲁之间，不愿意领滑，哇，很聪明啊！辛克帕纳主动让出了第一的位置。一来可以更好的去观察前面领滑选手的这个滑行线路，二来呢，在皮划艇这个项目当中，尤其是皮艇，它有一项技术，当然这样的技术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世界杯这种国际大赛当中呢是无法使用的，但是在日常的训练和我们现在看到的类似于马拉松、世界杯这样的比赛当中，这项技术是可以很好的给予运动员巨大帮助的，叫什么？叫借浪。就是在划在皮艇这个项目当中，皮划艇尤其是皮艇这个项目当中呢，选手在滑行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借助前面滑行选手的尾浪形成一个往前卷的效果，是能够给予他一些这种船速的带动，让他滑得更加省力。这个其实和自行车包括速滑这种破风的原理呢会有一点点像，但是它又不同。因为自行车最主要的是前面的人会起到破风的效果，后面的人会减少空气阻力，速滑也是一样。但是在皮艇这个项目当中，是可以真实的滑在前面领滑选手的尾浪当中，依靠它这个尾浪往前向内卷动的这一下水流的变化，这个水流流体的变化是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帮助你把艇往前带的一个作用。这个技术环节就叫借浪，但是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是用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分赛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赛道当中滑，你也不能串到别人的赛道里借着别人的浪走，不行。每个人在自己的赛道里滑呢，彼此借不上这个浪。但是在这种不分赛道的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里，那我就可以借浪。很多高水平的运动员日常训练的时候啊，他们经常借浪，就是会有选手在前面领滑，然后他们在后面跟着借着他这个尾浪往前滚着带动自己的船，能滑得轻省一些。这叫什么呢？这就是高水平运动员啊，其实都会偷懒，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我该发力，什么时候哪个环节我该偷懒。就日常训练，因为他们有时候也会滑，一滑滑十几二十公里出去，为的是固定动作，为的是增加有氧耐力的储备啊，为的是让自己的肌肉定型，这种增加滑行技术的肌肉记忆。但是在这种过程当中呢，哎，他们能够让自己的技术动作始终专注着，保持着去关注这个，而让自己的船速不滑那么快，发力不滑那么猛，我就是滑在前面领滑队员的尾浪里，借浪往前滑。有很多高水平运动员他借浪能力很强，但是真正到国际大赛用不上这招。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为什么刚才那一瞬间匈牙利的选手这个帕纳把自己领先的位置让出来了，让给捷克选手，然后主动贴到他一侧的尾浪里，就是借这个浪。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在国际大赛当中我们很少看到，就他可以通过借浪让自己节省不少的体能在前半程当中。

感真是太好了啊，就看着让人很羡慕或者很赞叹。大家别看这些运动员从码头一侧跑到另外一端，然后把艇往水上一扔，人马上就能蹬开船就坐进去就开始划了，这一下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因为在25年前，我曾经尝试过，那个时候就是赛艇的水平已经很高了，就是在赛艇也拿过亚锦赛的银牌前三名，平衡感是非常好的，因为赛艇本身也是很容易翻船，一般爱好者上赛艇，不是肥仔艇啊，就是上赛艇去划的时候，经常就是划一下就翻船，划一下就翻船，得翻很多次。但是那个时候就赛艇我们水平已经相当高了，但是尝试过两次皮划艇，就是皮艇，我都得在码头上坐好坐稳坐住，然后抓好桨，都小心翼翼的请别人帮我把船慢慢的推出码头的时候，出去就翻，出去就翻。就是其实看着这些运动员上船很简单，那你尝试一下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对平衡感的要求有多高，太难了。和划艇不一样，就是皮艇呢，这个它的尾部啊是有一个舵的。它这个舵呢会对航向有一些这种影响帮助，另外呢这个也能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现在霍斯特鲁普滑在第一的位置，因为通过刚才的那段，你看现在跟在他身后的这个选手在玩命的往前滑，为什么？我要滑到他的尾浪里，我要跟住他，我要借着这个浪，就刚才的距离太远了，借不上他的这个尾浪，然后到最后冲刺的这一下，我的船速可以带得更快。就是其实选手的每一个阶段的战术想法都是完全不同，但是他的这一下冲刺时间其实晚了一点啊，还是让霍斯特鲁普第一个冲过了终点。这场比赛其实是挺有技术含量的一场比赛，这种战术分配、体能分配，最后来自丹麦的霍斯特鲁普拿下了这个小组的冠军。还是一场挺精彩的比赛。

这一组的差距啊，各个队伍之间还是挺大的。有这边霍斯特鲁普已经完成了冲线，最后冲刺拿冠了，还有的选手才刚刚进入到第三段的赛程。那中国选手，中国选手张嘉林啊，印尼的选手啊，这个时候也在进入最后的冲刺。张嘉林也顺利的冲过了终点。同时呢，张嘉林也是四川队的一位东道主选手。你看这组的运动员之间的实力差距就比较明显。这边还有一位选手，这才刚刚进入到最后一个赛程，明显看到他上下传的这个能力，或者说上下传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专业性，和前面的选手会有一点点的差距。但是这就是这个项目很吸引人的地方，可以让更多的选手参与其中，去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魅力，去感受到人与自然亲近的这种状态。现场的观众也在不断地为他加油助威啊，这是对于这项运动的这种执着和热爱。

当其他选手都已经滑向了这个下水码头，准备离开赛道的时候啊，这个印度选手还在努力地去完成自己的赛程，精神非常令人动容。

滑行过程还是非常努力的，因为3.4公里确实很长，这个赛程。其他队员都已经下船啊，也都完成了自己的这个比赛。印度选手仍然是非常非常努力。尽管滑行的频率不高，但是它的每一桨拉水，每一桨滑行都还是相当的扎实。从这个角度能够看到，在巴河尽头啊，整个米仓古道沿岸郁郁葱葱，一直延续到这份墨绿色，一直延续到很远的地方。其实这个时候还不是巴中，不是恩阳这边最美的时候，稍微时间再晚一些啊，这个光雾山的各种这个彩叶，红的、黄的，各种色彩变得更加绚烂而浓重的时候，这儿景色是非常非常美的。在这里的这个森林覆盖率、植被覆盖率是非常高的，也是一个天然氧吧。不容易结束了自己的赛程。库马瓦策要把这份祝福还有这份鼓励送给他，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名运动员。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男子单人划艇，男子单划的3.4公里的马拉松决赛。这组参赛的中国选手是挺多的啊，郭雨锡啊，陈国庆。李帅，包括高珍宝，这都是陈鑫啊，这都是中国队的运动员，浙江队的选手，浙江、四川、广西、贵州，这都是男子划艇项目当中比较有实力的一些代表队。
1: Oh,

0: 就比赛一开始就有人翻船，
1: 哇，
0: 这个目前水温就是水的这个质量还是稍微差一些，但是这个比赛的环境风浪要小了不少，但是这一翻船呀，选手还是很厉害，爬上来马上就可以往前滑，但是船舱当中的积水非常多呀，这相当不利于他的滑行了。哦，这边又有人翻船了。我今天这个比赛啊，因为大家都挤在同一条赛道，船体之间的碰撞也是比较多的，这种接触碰撞，所以对于划艇来说，还真是有点这种短兵相接的意思啊。你看，要很小心，要不然一不小心你船头跟别人的船体一发生碰撞，很容易就出现翻船的情况。

你看，这就是船体发生碰撞接触之后啊，因为滑艇我们刚才说了，赛艇最稳，皮艇次之，滑艇是最不稳的一个单项。滑艇你稍微有一些接触，很容易就翻船了。尤其是这会儿这么多艇扎堆挤在一起，太容易翻船了。船舱当中水

太多了，没有办法自己再上船重新完成比赛。

目前领滑的是张浩哲。张浩哲，他的节奏还是很漂亮的，入水这把的发力和出水的时候转桨推桨的这种松弛感，你看他尤其出水的这一把，有近镜头的时候能看到，那出水的这一把，在这儿出水放松这下，哎，出水转桨放松这下，非常流畅，很舒服。你看，这一把其实很舒服。桨转得很漂亮，贴着船舷，贴着船身，放松的、松弛的往前推桨，啊，这下是很节能的。

目前还是张浩哲滑在第一。

0: 西班牙其实也是划艇项目当中非常出色的队伍。波斯托班丁，滑行力量非常好，而且潜涛这下入水节奏非常快，就是他的特点，力量又好，同时呢前把的技术又出色，是一个挺全能的选手。欧洲选手的发力啊，还是展现出了他们比较强劲的能力，基本能力强，能看得出来。目前各个运动员之间差距也是比较明显的拉开了。
1: Thank you.

西班牙选手领先的幅度不小啊。

从上方俯瞰这个跑台和颁奖台，2026啊，国际皮划艇联合会马拉松世界杯啊，这个标志，包括在颁奖台两侧用皮划艇摆出的那两个太阳花一样的造型啊，非常的漂亮。你看，从上方俯瞰，还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整个跑台加颁奖台加用皮划艇摆出的两朵太阳花，造型相当的别致。最后的顺风冲刺的赛程，这个船速明显加快，同时呢奖品也在提升，前把发力接船速带动，这一下是明显要快了很多。巴斯特·班丁比较放松地拿下了这个单项的冠军，实力还是非常强的，既有出色的力量，在逆风逆流的这个赛段环节当中，用他的力量能够绝对地去抗衡这种流速包括复杂水质的影响，在顺风环节当中，他的转桨和潜涛入水抓支点的这一下技术环节又非常的漂亮，确实是一位很全能，技术能力也很出众的选手。张耀哲也冲过了终点，

Thank you.

0: 错，
1: 这边辛格啊，印度选手也是最后阶段的赛程了。当然现在天气变得比较好，风和日丽了，也对运动员来说呢，滑行过程当中也更舒适一些。随着辛格完成了他的赛程，应该这组的选手就都完赛了。大家纷纷的来到上水码头啊，准备上水。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

0: 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我们来看一下这组的成绩啊，这个巴斯特班丁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李帅是第七，几位中国选手都表现的也还可圈可点。

丹麦选手霍斯特鲁普最后的冲刺还是顶住了对手的冲击。这次的比赛也是有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顶尖的运动员啊一同来参与。比赛的阵容，初赛的这个选手的这种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就是这一组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单人皮艇项目的决赛啊，因为这个比赛前面的赛程有一系列的这种流程和安排，所以可以从画面正中间的这个位置看到很多选手正在往出发点集结啊，现场还需要稍微的等候一下。

0: 好，你坐。
1: 男子单人皮艇啊，3.4公里的马拉松的决赛，比赛马上就开始了。中国选手吴望月啊，魏玉新，朱成康。

0: 要看比赛开始啊，男子皮艇的速度其实要快很多。
1: 好，还想看？

朱志刚的启动速度并不是太快啊，滑在整个队伍靠后的位置，显然他不想跟其他的选手啊一上来就是挤在一团，因为刚开始的这一段赛道是非常拥挤的，大家都要去抢那个赛道当中比较靠内的道次和位置，比较容易发生一些碰撞挤压。刚才的滑艇那组就是好几条艇都是在这儿这个发生了翻船的情况，所以呢这时候朱成康选择我晚一点，然后我滑在大部队后面先把这一段度过，同时我跟在其他人的尾流里稍微滑得节省一点。有点小孩脸啊，那个说晴就晴，说阴就阴。这会儿呢，突然之间光线又变得暗了下来。这个项目同样也是东欧，啊，包括匈牙利，这个。捷克、德国，很多队伍都比较强一些。节奏还是比较稳定的，各支队伍。领滑的，你看匈牙利的队伍，塞利叶。上肢感觉没有那么的发达，就是其实我们在看单皮这个项目的时候，如果看奥运会世锦赛，你会发现啊，基本上绝大多数运动员的上肢这个胸背是非常非常厚，很夸张的倒三角。但是因为这马拉松的比赛，很多选手对有氧耐力的要求更高一些，反而会跟这种超级短距离啊，就是200、500的这种项目，尤其是200的很多出色的选手相比较，他们的线条要更修长一点。当然，这个上肢也已经非常发达了，令人羡慕的胸肌和背肌。

还是很接近啊。这场比赛当中第一集团队伍很多，大概有七八位选手都处于第一集团，包括现在德国选手拉塞尔，英国选手啊，这都比较靠前这几位。哇，跑步能力也很强啊。阿根廷选手，这都属于一边跑一边把船扣过来倒一倒水，经验很丰富。

前四名现在相互之间也有些配合。那个英国的拉塞尔、匈牙利的两条艇，嗯，彼此之间在不停的交换领划位置。

你看前四名的队伍现在非常稳定，其他队伍都已经拉开很远的距离啊，这四支队伍形成了一个非常默契的滑行的阵型。

还是诺伊领滑。又有两支队伍的选手逐渐接近了啊，有点追上来了。

各条艇选手的这个上岸，哇，对，这一下超越还真是很漂亮，利用上岸的时候来完成一个位置的超越。塞尔耶还是非常有想法，这种类型比赛的经验也非常丰富。匈牙利选手之间的争夺啊，进入到最后激烈的白热化的阶段。哇，诺伊的节奏相当快，哇！塞尔耶最后的冲刺啊，相当猛，但是啊，冲了一轮，冲不上来了。两个人最后这个争夺很好看啊，诺伊的冲刺明显更有可持续性，延续性更好。塞尔耶最后希望通过一轮涡轮加速啊，把自己的最后的这几下冲刺传速完全带起来，想去冲击一下，但是没有能完成。恭喜匈牙利选手诺伊啊！对的，这回字幕显示的是正确的，是匈牙利选手诺伊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比赛结束的还是比较快的啊，各支队伍都比较顺利的，没有脱离大部队太远，基本都

跟随着大部队的节奏，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比赛。朱晨康也结束了自己的赛程。

0: 你们的名字，
1: 我们也希望你相信中国的人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中国人
2: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最终诺伊的成绩还是很快的，13分半，这个成绩33秒，接近34秒的成绩非常快了。他队友啊，塞尔耶是拿到了第二。这组的整体成绩还是比较快，最后用比较精彩的一场比赛给我们今天的转播带来了一个好的收尾。吴望月是排在第18位，然后魏鑫还有朱成康是位列19和20。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选手呢，在男子皮艇这项目当中有一个更长足的进步。那这一赛段的比赛我们就为观众朋友们转播到这里。今晚19:30，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的季后赛半决赛关键的第4场比赛也将要打响啊，请观众朋友们届时关注。那今天这场比赛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 Ready, go.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分7.5 7分5分8分7.5 8分8分8分16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2: 对，走。
0: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

0: 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其实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
1: 7:07.5, 7:06.5, 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时隔分65.10。
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4的能力，降级来跳5: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7:08.5，8:05，8:0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05.5, 9:05.5, 8:0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的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5周，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起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一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跳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一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一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一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一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三百

0: 73.05， 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逸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逸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三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

0: 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1: 没有问题，207G。

0: 将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半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109C，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盖尔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陈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陈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2: 大家好，我是杨瑞奇。如果你经常伏案工作，低头用电脑或者手机，那这套5分钟左右的肩颈舒缓操会非常的适合你。它会帮你快速提高肩膀的灵活度，帮你改善头前倾等体态，

还有整个肩颈的僵硬感。那如果你想加入的话，请坐好，准备好椅子，我们开始。首先坐好，然后尝试啊，让自己的肩颈主动的放松下来。具体做法呢，就是让你的肩膀往下沉，往下沉，然后胸呢稍微挺起来。 同时把你的下巴也往回收一点点，这是咱们整个拉伸的起始的姿势，千万不要这样含胸驼背去拉伸啊。那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一个仰头拉伸。首先呢，把你的头向上仰，下巴向上抬，向上抬，抬到一个有微微拉伸感的幅度，不会感觉到难受，也不会感觉到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停住，吸气，吐气。 好，按照这个节奏，最后一次吸气，吐气。OK， 回到正位，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颈部前侧有一种特别放松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让它进一步的放松，上下抬头就是刚才的动作，向上。 只不过你向下的时候啊，有一点点把下巴往回收的这样一个感觉，这样一个感觉向上，下巴向回收，我们来回八个来回开始，向上，好，然后收下巴，幅度可以稍微扩大一点，按照这个节奏来向上。 下收下巴，向上，向下，向上，向下，上，下，很好。那接下来呢？ 脖子咱们是舒服多了，继续放松我们的肩膀。那肩膀的话，我们主要放松两边的，我们叫斜方肌。那具体做法呢，需要咱的手呀拿住椅子的下边缘，让整个肩膀呢固定住，然后坐的时候您和我同侧去坐哈，另一只手可以放到头上，然后用耳朵去靠近一侧的肩膀，找到一个这一侧有拉伸感的位置，轻微的拉伸感哈，停住，然后在每侧六次深呼吸，开始。 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保持这个节奏，吸气，吐气，可以稍微微笑一点，吸气，吐气，吸气。 吐气很好，再来吸气，吐气，最后一次吸气，吐气。OK， 我们回到正位，然后交换一下，一只手换侧去。 扶住椅子的下缘，另一只手呢还是轻轻搭到头上，然后耳朵靠近肩膀，我们开始六次深呼吸，吸气，吐气，放松，吸气，吐气，很好，吸气，吐气，再来。 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最后一次吸气，吐气，好，回到正位，好舒服。 这就是缓解肩颈不适的常见动作。如果您伏案久坐时间久了，不舒服了，也可以自行练习。那希望这期节目可以帮到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

0: 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倒次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纳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啊，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9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啊，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0: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1: 对，
0: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1: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0: 对，
1: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0: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1: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0: 20米以上啊，
1: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0: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1: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们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0: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1: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20？
0: 哇，这一投
1: 漂亮，
0: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1: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0: 哇，21米09，
1: 21米09，新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
0: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1: 哇！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0: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1: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记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又在20以上，
0: 还是非常顺的。
1: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0: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1: 对，
0: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1: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0: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1: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0: 现在看
1: 没超过，
0: 对。
1: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集体激发出来了。
0: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1: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0: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1: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

0: 感觉出手的时候
1: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
1: 20米42，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啊。
1: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
0: 嗯，
1: 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0: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米31。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1: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0: 对，
1: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0: 没错。
1: 杜普兰蒂斯5米80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插杆起，
0: 轻松啊，
1: 真是顺。
0: 因为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米31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0，第二次，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0: 2届世锦赛的铜牌啊，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1: 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
0: 嗯，
1: 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米8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0: 哇，
1: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0: 对，
1: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米86，这个赛季创造的。他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米80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看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米80的高度，插杆起，
0: 嗯，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1: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0: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米90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米80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1: 对，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六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米80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

0: 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六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1: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六米一二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六米一二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五月三号创造的六米一一。
1: 嗯，今年先用六米一二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哦、
1: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五米七零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六米三二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插杆起跳，哦，上他的六米三二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插杆起，哇、哦、
1: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好、
0: 啊、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六米三二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柯桥站的赛会记录。

0: 6米12。
1: 德布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6米12。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秒14，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秒08。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2: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科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1: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2: 没错。
1: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栏，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村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栏架啊，完成了超越
2: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1: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2: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栏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栏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啊，中间打的这几个栏呢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1: 就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再加肆无忌惮。

0: 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那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啊。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5: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6: On your marks.
4: 比赛开始，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5: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4: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个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的领跑员啊，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5: 没错。
4: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0: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1: 对，
0: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1: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0: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1: 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莫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0: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1: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莫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0: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1: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莫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0: 变化，
1: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莫泰想要咬住
0: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1: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0: 对
1: 啊，就是不给那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0: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1: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0: 切莫泰收获冠军。
1: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秒。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杜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0: 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1: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0: 6米65，哇！这一跳极限用板。
1: 是的，
0: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的，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1: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0: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米73，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米07。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

0: 看一下上板他的这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七公分的预留空间。6米65，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1: 是的，其实对熊仁奇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仁奇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0: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1: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米71，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0: 等的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米81，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1: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米78，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阿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跳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0: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1: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0: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1: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是成功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丽娜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
0: 四人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米89。
1: 助跑，
0: 保证速度上板。

0: 哇，看一看他上板
1: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了。
0: 对，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1: 对，
0: 哦，
1: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0: 对，
1: 对，干脆是向着七米在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利纳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米。
0: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1: 感觉没什么劲儿，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0: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1: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0: 对，
1: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0: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1: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0: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71米，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1: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0: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1: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啊，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0: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75米，可以说很接近利纳雷斯的6.78米了。
1: 对，
0: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1: 对，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七米打到跳到7.03米，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07米，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89米。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八百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肖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肖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

0: 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1: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2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1，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3。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基尼亚马尔也想往外超一超，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1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1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记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2，1分48秒89啊，就输了4%。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3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4。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1: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1: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1: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了，
1: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里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1: 刚举起手来。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记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齐霄恒1分45秒62，最终是排在第10位，刘德柱是排在第11位，1分45秒79。
1: 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9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8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7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200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6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200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2。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3名。

丢到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100米的冠军，200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

0: 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1: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0: 对，
1: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11秒的表现。
0: 另外对于陈昀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昀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丽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艾米亨特以及沙卡利理查森翻到禁区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丽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丽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维博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丽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博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1: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昀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1: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也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0: 陈昀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1: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补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2: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1: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2: 对，
1: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2: 对，
1: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2: 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1: 对，
2: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2: 袜子套在鞋外，
1: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2: 对，
1: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坦切赫，67.37米。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2: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一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3: 好，谢谢朋友们。刚才我们在现场
2: 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上，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1: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坦切赫，2022年的世锦赛冠军。
2: 这一头
1: 终于来了，
2: 真了不得啊！这一头
1: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终于出现了。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2: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1: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31米新的客挑战赛会记录。
2: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1: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啊。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这个70.31米，70.58米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2: 对，不断的去提升，
1: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2: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1: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2: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启。

0: 70米，
1: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
0: 嗯，
1: 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0: 66米67，
1: 嗯，
0: 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1: 嗯，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
0: 68米09，还是上一投更好，70米58。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还是在这附近啊，
0: 对。
1: 这一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0: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1: 对，
0: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1: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0: 嗯，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米94，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哎，出去了，哎，
0: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1: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米31，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0: 有点久远啊。
1: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0: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米80，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米71，赛季最好表现。
1: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

0: 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米58。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6道出发。在第7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是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9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2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2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3。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1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

0: 的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1: 嗯，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登纳雷克只输了0.02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0: 接下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1: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地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1: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0: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1: 是的，
0: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1: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0: 没错。
1: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0: 实在跟不上了。
1: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啊，很有可能埃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2: 埃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啊，看最后撞线。
1: 哇，新的赛会记录，3:55.57。
2: 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海洛姆3:55.56，杜古马3:55.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56.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接下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2: 就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1: 对，
2: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11.8，
1: 这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2: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2: 对，
1: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2: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昨天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

0: 获得这个单项的第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四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也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新。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本，中国队获得 U17 亚洲杯亚军。半场逆转，上海男篮淘汰北京，重返总决赛。替补发力，雷霆客场战胜马刺，大比分领先。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2026年沙特 U17亚洲杯决赛今天凌晨上演，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2: 中国 U17男足此役调整阵容。

0: 高中锋赵松元替补待命。第31分钟，中国队遭遇丢球，李健太辅展现出个人能力，突入禁区小角度射门得手。上半场中国队战术有些保守，没有采取以往的高位逼抢，而是陷入到了对手节奏。在日本队一次次冲击之下，后防逐渐崩盘。半场结束前，中国队在5分钟内后场两次丢失球权，最终导致丢球。整个上半场，日本队9次射门，5次射正，而中国队没有射门，以0-3落后。一边再战，中国队及时调整人员和战术，换上了高中锋赵松元等3名球员，回归高位逼抢。不到3分钟，进球就到了。小伙子们打出流畅的防守反击，在前场少打多的情况下，赵松元成功吸引防守人注意力，万象皆帅为号的传球突破射门，1-3，中国队扳回一城。下半场中国队加强压迫，控球率明显提升，中路拿球更加稳健，迫使日本队犯规明显增多。赵松元这次回撤中场的转身护球，展现出他细腻的脚下技术。第77分钟，又是赵松元，他积极逼抢，制造对手失误，并为中国队赢得点球。赵松元主罚命中，中国队将比分追到2-3。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连续起高球送入禁区，制造角球机会，连门将秦子牛都参与到角球进攻中。不过赵松元的头球被日本队门将化解，秦子牛的强点则被对手干扰，未能形成攻门。最终中国U17男足2-3不敌日本U17男足，获得亚军。
1: 上半场的时候中国队踢得确实有些紧张，但下半场他们通过整齐的这种战术的思路，终于是收获了进步和变化。我们知道长城也曾经是山坡上散落的石头，但是因为共同的信念联合在一起，他们最终成为了脊梁。
2: 赛后，中国U17男足的小伙子们总结了上半场比赛的不足，在正视和日本队差距的同时，也将继续努力，力争在后续赛事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3: 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就拼抢方面吧，有可能没对上，然后后面通过教练组的调整，然后慢慢的变好了。
4: 上半场还是没找到合适的逼抢方法，包括整个队伍的统一性，整个心没有想到一块儿去，然后导致日本队可以比较轻松的去把球摘出来。
5: 教练组在中场也说要抓住每次机会，然后从下半场的第一分钟开始就开始反扑，争取在最早的时间能打进球，然后希望能在后来的比赛中有所改变。但是局面上也看到了，大家也看到了，确实不是一个人的差距，这确实是我们与日本队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他们还是非常强，包括在场上我们根本控制不了球权，大多时间都是被对手压着在本方半场踢。到决赛了吧，大家肯定还是想最后努力一下，拼一把，争取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为中国足球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改变。但是结果不尽人意吧，从上半场被对手打进3球之后，整场的局势和心态大家出现了变化，不是我们预料到的，只能是说慢慢再来吧，总结不足，然后争取在以后在U20或者在其他大赛中能战胜他们。
3: 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力了，然后跟日本队确实是有一些差距，然后回去每个人都好好努力，然后争取在世奥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2: 来关注 CBA 半决赛，北京北汽与上海九世的第四场争夺昨晚进行，客场作战的上海队在半场落后16分的情况下，最终完成了大逆转，总比分3-1淘汰对手，时隔24年再次闯入总决赛。
6: 开场后背水一战的北京队展现出了强大的取胜欲望，防守中给对方核心古德温带来极大的压力，中锋周琦拼得很凶，能够倒地拼抢地板球，也能够在与怀特塞德的篮下较量中不落下。

0: 风。进攻中，北京队也是恢复了状态，尤其是上一场表现欠佳的两名内线外援斯佩尔曼找回投篮手感，麦基不再犯低级错误，频频篮下得分，两人在前两节分别拿到了12分和9分。攻防两端都占据优势的北京队在半场结束后以51-35领先。然而第三节场上形势风云突变，上海队派出了以洛夫顿为中锋的五小阵容，这五个人跑动能力出色，并都有着很强的投篮能力，老将刘铮率先发威，连中三分。而北京队无法跟上对手的节奏，进攻打不进，反被上海队追身反击，分差迅速迫近。随着洛夫顿的三分命中，上海队仅用了5分多一点就抹平了16分的分差。洛夫顿此役不仅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0分，重要的是在他的牵制下，李洪权、古德温等人延续外线火力。第三节上海队三分球10投7中，打出了39-11的比分。本节结束时，上海队领先12分。最后一节，北京队已经基本失去了战术配合，靠单打独斗显然无法逆转颓势。昨晚三名后卫杰曼、赵睿、陈盈俊总共3分球16投，仅命中1球，极其低效。大势已去，现场的北京队球迷度过了一个悲伤的夜晚。最终，上海队以99-85客场取胜，继2001-2002赛季夺冠后，时隔24年，他们又一次登上了总决赛的舞台。
1: 如何完成逆转？如何迎接总决赛？来听听上海90队的队员和教练是怎么说的。
2: 我们班上回来之后，罗导也说了，我们一个球一个球拼回来，我们没有任何人，这更衣室里没有任何人有放弃这口气，所以我们还是从第三节开始，每一个球要从防守做起，然后我们一个球一个球拼回来了。
3: 上半场我们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没有打出自己的风格，下半场更加专注，所以赢下了比赛。这就是上海队，我们一个赛季都表现得很好，今晚我们一直在战斗，因为需要一场胜利去晋级总决赛，我们做到了。
4: 我觉得一直是一个传统强队，在他们的阵容跟外援上，我觉得不输任何一个队吧，能跨过北京队这个系列赛，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更是一种提升自信跟士气的一个比赛方式吧。我觉得在接下来总决赛都会全力以赴去准备好我们的接下来比赛。
5: 大家这个系列赛确实不容易，而且我们有些年轻球员包括外援嘛，都得到很大的锻炼，我们也得到了很大的这个磨合的机会吧。下面这个总决赛其实我们包括我自己包括很多球员都没经历过，带到这个高度呢，也是希望我们球员吧去享受这个总决赛这种感觉吧。谢谢。
1: 止步于半决赛，北京北汽主教练许立明感谢了球员的付出，同时他也没有回避自己的责任，
6: 没有带着他们如愿实现夺冠的梦，我的责任啊，我确实是我主教练的责任，就是感恩对北京男篮的支持，感谢你们啊，我们会竭尽全力啊，重振兴风啊，让北京男篮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再去实现冠军的梦想。谢谢。
1: 今晚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与浙江浙商证券的第四场比赛继续在深圳主场进行，大比分2-1领先的浙江浙商证券迎来了好消息。
7: 今天上午的赛前训练中，浙江浙商证券队的核心后卫孙明辉带伤归队，上一场由于他的缺阵，球队进攻梳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另外，上场扭伤脚踝的外援桑普森也出现在训练场，这对浙江浙商证券来说都是好消息。
8: 那么完全不能低估深圳队的对这场球的重视，包括这个反击，包括这个求胜欲吧。所以说我们还是一个是所有人要这个专注比赛，一个是还是要把之前上一场球没做好的一些细节上的东西再有一定的改善吧。已经两次受伤了，那对于他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对球队的从这个精神层面上的这个支持，包括他个人的，他能站在场上。

0: 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值得受人尊重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说他回来的话对球队信心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吧。
1: 深圳队虽然上一场扳回一城，但是由于阿里兹的受伤，使得球队从八人轮转降至七人。尽管如此，主教练郑永刚表示永不放弃，要打出深圳男篮的精神和血性。
2: 我现在只剩两个外援，我们现在，反正球队拼到现在，我觉得啊，我们的表现，我觉得我作为我主教练来讲，我还是比较满意。这位是上一场，啊，让球员拼尽所有啊，八个人轮换啊，拿下一场啊。这场我们还是一样啊，我们不管人员有多么不整啊，我刚才我也讲过了啊，我们要给广大的球迷、广大的观众啊。展示出我们一个比赛的态度出来啊，这样也有利于我们队伍的长期的发展啊，能打造一支有韧性、有血性的队伍啊，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吧。还是全力以赴把这场比赛打好吧。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8: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9: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好的，欢迎回来。第十六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今天在陕西西安拉开帷幕。首轮比赛，中国军团表现正常，五人出战取得了4胜1负的战绩，在十六强中占据了9个席位。
2: 共有24位棋手参加本届春兰杯，其中8位种子棋手首轮轮空。今天的第一轮比赛有5位中国棋手出战，焦点战役在2位世界冠军中国的廖元赫与韩国的申真虚之间展开。

0: 本局直白的廖元赫在中盘战斗中错失要点，最后惨遭屠龙，无奈出局，但其余四位中国棋手都表现正常。 其中李钦成直黑以1-6、4/3子力克韩国的卞相一，黄云松直白屠龙大胜日本的伊利寮，涂小雨直白轻松战胜中国台北棋手赖君甫，范印直白战胜日本棋手许家园，这样加上5位种子棋手，中国队共有9人晋级16强。 16强的较量将于25号在西安继续进行。 来关注中国男排。目前中国男排正在宁波北仑集训，本次集训无论是体能还是技术，队伍都更加注重细节。中国男排以5天作为一个训练小周期，每过一个周期，主教练维塔尔海宁都会在训练前和每位队员探讨训练情况，然后根据队员的身体反应调整训练计划。在早上的体能训练后，队伍会根据不同位置进行专项的训练。
1: 我觉得就是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吧，就是在二传一些脚步啊，然后一些传球习惯，还有一些分配思路上面，就是会有更细节化的一些那个指导吧。对我，
2: 防守和一传的那个认知提高了，然后跟着他们大队员的理解，然后还有教练来国家队就是提高认知吧，学习为主。
3: 教练组这边给我充分的时间调整吧，然后并且给我很多。
0: 特别的计划去适应这边的这个强度。今年国际排联新规定不能有抹手和抓掉，所以在对抗练习中，队伍改变去年任何球都打快，尽量把调整球的质量提升，能让攻手每个球都能用上力。在训练的时候，大屏幕还会有慢5秒的回放，可以让队员能够更直观看到自己的动作。
4: 这里大队员也经常帮助我，他后面也改了一些技术动作，慢慢就提高了些。
5: 努力提升自己吧，先把自己的一些技术啊提升一下，然后呢跟着大家一起努力学习。
6: 自从这些新血液加入之后，感觉整个队伍都充满了活力，就每天大家训练都很积极。
7: 这么多比赛的话，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锻炼价值，因为我对自己的期望一直都是变得越来越强嘛。
0: 中流砥柱吧，可能属于，主要是一传嘛，把这个后防线给他们保障好，让年轻队员去冲啊，去拼，然后我们一起努力去拼嘛，去拼每一分。2026年国际滑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今天在四川巴中开赛了，中国选手李庆轰获得了女子滑艇短距离项目的冠军。 女子滑艇短距离3.4公里率先进行比赛，在出发阶段争夺激烈，中国选手杨敏竹和对手的艇发生碰撞掉入水中，随着滑行距离的拉长，中国选手李丽突出重围，并占据领先位置。在跑台环节，另一位中国选手李信轰追了上来，并在接近终点处超越李丽，最终李信轰以18分12秒63.7夺得冠军，为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赢得开门红。
8: 前面的话一开始的话，我觉得也应该也就前3吧，也没想过拿第一。然后后面冲刺的时候把它冲了，那还是有可能会拿第一的，激动吧，就感觉来到这么美丽的地方，能拿到一块金牌还是挺激动的。
0: 随后进行的是女子皮艇短距离3.4公里比赛，澳大利亚选手丽贝卡曼领滑，但没有拉开差距。第一集团整体实力接近，丹麦选手霍斯特鲁实现超越，而澳大利亚选手上跑台时出现失误，在最后的冲击阶段，新科冲劲十足，但霍斯特鲁顶住压力，最终以15分37秒271夺得冠军。
9: 最后的冲刺阶段确实有压力，你要拼尽全力，也别往后看对手，就是用力往前滑。巴中这条河道很好，今天的天气不错，水也很好，组委会组织了一场很棒的比赛。2026年宁波国际帆船赛今天在宁波象山亚帆中心继续进行。今天亚帆中心海域风力很小，比赛进行了2轮，小风天十分考验运动员们的技战术水平。
0: 本次比赛竞争十分激烈，48支船队中有10几支是来自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外的高水平船队，有些船员更是一些国际顶级帆船赛的水手，他们之间的比拼更加激烈。象山亚帆中心海域今天风速在6节左右，这样的。

0: 小风天再加上水流速度很快，给所有参赛船队带来不小的挑战，考验的是他们的技战术和临场应变能力。
1: 我觉得这个海域非常不错，风景很美，我非常高兴能来参赛，积攒经验。
2: 那肯定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嘛，但是心态是放平，因为我们也知道有非常多就是很厉害的高手在这边。

0: 板。
1: 中国的滑板发展太快了，以前在国际赛场上，中国选手并不被看好。如今，中国选手的实力已经和世界顶尖选手处于同一级别了。
0: 莱西奥执教的队伍也在本站碗池项目的多个组别中取得了前三的好成绩，明天还将进行街式的比拼。
2: 好的。
3: NBA 季后赛西部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回到主场的马刺不敌雷霆，大比分1-2落后。
0: 本场比赛福克斯复出，一上来便上篮得手，而文班亚马胯下运球后三分出手也命中，马刺开局打出一波15-0。雷霆开局落后，但并没有乱了阵脚，虽然亚历山大被严防，半场只得到9分，但球队的替补球员表现出色，特别是卡鲁索打得很聪明，在第二节后半段攻防俱佳，带领雷霆打出一波小高潮。半场结束，雷霆领先了7分。第三节，卡斯尔连续反击被犯规，双方爆发了小冲突，不过很快被平息。米切尔的这次犯规被升级为1级恶意犯规。马刺落后，文班亚马也被雷霆防得很难进入内线。全场他得到了26分，但只抢到了4个篮板。三节结束，马刺已经落后了11分。第四节，雷霆替补火力不减，全场替补有4人得分上双，拿下76分。最终，雷霆123-108，客场战胜马刺，大比分2-1领先。
4: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
10: 哎呦，肉呢？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天气。我们首先关注强降雨，伴随着高原槽的东移，再加之地面低涡的配合，我们国家中东部将会有一轮新的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这轮降雨过程核心的特点是累计雨量大，而且单点降雨强。从累计雨量来看，像是在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雨量在5毫米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达到100毫米。明天是降雨的核心，西北地区东部会有中到大雨，除此之外，在河南的中南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南部、浙江北部也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出现，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大城市当中，像是郑州、武汉、杭州的雨势都不小。到了下周一，整体的降雨还会有所北抬，华北平原等地降雨也会明显增强。频繁的降雨再加之冷空气的活动，导致我们国家华北、黄淮等地气温是相对偏低。大城市当中，我们以郑州为例可以看到明天最高气温仅仅只有23度。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明天正赛就将会正式拉开大幕。法网在开始的这几天将会有一个暖性高压脊区影响，所以气温相对较高。我们可以看到在24号、25号和26号最高气温都会突破30度。在这里我们期待中国运动员创造出好的成绩。
1: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国际乒联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世界杯经典比赛。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世界杯小组赛的 D 组，在这组的首轮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对阵意大利队，场上身穿蓝色战袍的就是意大利队，身穿白色战袍的是英格兰队。在巴西世界杯的小组赛分组当中呢， D 组还包括乌拉圭以及哥斯达黎加。在首场比赛当中呢，乌拉圭队是1-3输给了哥斯达黎加。这场比赛呢，作为英格兰和意大利在巴西世界杯首场亮相，他们首先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首发阵容，我们来介绍一下。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呢，老帅霍奇森啊排了一个4-2-3-1的阵型。这场比赛的门将呢是乔哈特，后防线5号卡希尔和6号贾吉尔卡，右边呢是约翰逊，左边是巴恩斯。中场的双后腰4号杰拉德以及14号亨德森，在前场呢则有10号韦恩鲁尼、19号斯特林和11号维尔贝克。突前的是9号斯图里奇，这是英格兰队在当年的小组赛当中啊排出的首发阵容。意大利队呢延续了他们在2012年欧洲杯上的出色的表现，主教练呢还是普兰德利。在小组赛的首场，普兰德利排出的首发，门将是12号西里古，后防线呢则有15号巴尔扎利、20号帕莱塔，右边呢是4号达尔米安，左边3号基耶利尼。中场的后腰16号德罗西，两名中前卫呢是21号皮尔洛和23号维拉蒂。这场比赛意大利队左边8号马尔基奇奥，右边坎德雷瓦，锋线突前的是9号巴洛特利。从12到14年呢，在这个周期当中啊，意大利队在整个后场的组织，大家还是能够欣赏到皮尔洛最后的辉煌阶段。另外呢，在后防线呢也是以尤文图斯的铁三角啊为主要的班底。今天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基耶利尼和巴尔扎利都首发了。英格兰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在前场位置的轮转呢其实是非常灵活的，因为在前场呢像斯特林、鲁尼都是能够踢边路和中路。威尔贝克呢可以突前做支点，但那个时候的威尔贝克速度本身还很快，作为边路

球员呢也有很强的冲击力。这场比赛霍奇森呢把他放在右路，斯图里奇顶在前面去尝试压迫皮尔洛，皮尔洛的斜线直传啊，很有穿透力，给过来之后呢，意大利右路坎德雷瓦速度也很快啊，这个球传门前，巴洛特里抢的前点，意大利和英格兰呢在这个地组当中，他们比赛地呢是在巴西的马瑙斯亚马逊竞技场，作为小组赛首场世界豪门的对话，这场比赛呢在当年的入场观众啊也是非常多的，达到了44000名观众。看看英格兰队在中路的这次快攻，斯特林自己突破之后打出了非常漂亮的一脚世界波，这球呢最后是打在边网上，这条远射啊，斯特林打得有点还是八九不离十的感觉。要知道巴西世界杯上是一届盛产远射的世界杯，开场之后斯特林呢在中路的突破晃开了皮尔洛之后找到一个机会，鲁尼回哨到后场交给了格伦约翰逊。霍奇森在这场比赛选择的首发阵容当中，两个边路英格兰队都有速度很快的球员，所以在进攻当中啊，意大利队上半场比赛开场阶段呢，右边的达尔米安，左边的基耶利尼啊，在球队的防线上呢，并没有把位置推得太靠上，就是要防英格兰队边路快速突破。德罗西呢，负责在中路扫荡。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球员呢，都已经转行当教练了。这是10年前他们还驰骋绿茵场的时候的风采。基耶利尼和皮尔洛打一个配合，威尔贝克抢得很凶，巴尔扎利赶紧上来帮他的搭档解围了，哎，这个球给小了，基耶利尼回得有点巧，这届世界杯呢是基耶利尼职业生涯当中非常难忘的一届世界杯，因为在这个小组当中意大利的会遇到乌拉圭啊，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有所耳闻也印象深刻，因为乌拉圭队在当年的阵容当中就有苏亚雷斯。来脚远射啊，英格兰队又是一脚远射，斯图里奇在英格兰的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啊，其实霍奇森排的斯图里奇、威尔贝克、韦恩鲁尼他们三个人呢在中路都是有比较强的单兵作战能力，一方面呢能够策应能够接应，另一方面呢这三个队员在对抗强的同时速度也很快，而意大利队呢在反击当中更加依靠右路坎德雷瓦来提速，这就是坎德雷瓦，他的爆发力是非常强的，相对来说呢左边的马尔基西奥更多的会回收到中路，这样的话意大利队的阵型呢其实有点像4-1-3-2，这个也是从2012年欧洲杯那届比赛意大利队变种过来的一个踢法，因为在那届比赛当中呢首选的锋线搭档是巴洛特利和卡萨诺这场比赛卡萨诺呢当时是坐在替补席上的。巴尔扎利交给基耶利尼，左路意大利队在进攻当中极少选择单兵突破，德罗西他身前有速度很快的斯图里奇和斯特林，所以呢德罗西在这场比赛开场的阶段啊轻易的不自己拿球向前推进，而且因为意大利队中场有皮尔洛来梳理线路所以维拉蒂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完全承担中场指挥官的角色。交给维拉蒂，皮尔洛巴洛特利回坐了一下，开场的5分钟巴洛特利顶在锋线上接过一次边路传中，在2014年世界杯上他思考人生的时间呢似乎要比2012年欧洲杯要短一些经过欧洲杯的磨练之后巴洛特利对自己人生的方向想的已经比较清楚了。马尔基西奥交给基耶利尼，中路皮尔洛一漏调整这个球呢英格兰队封堵的也很快，没有让意大利队找到起脚的空当。

卡希尔跳得很高，皮尔洛领过来往里走，他示意有英格兰的队员守球，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视频裁判组，所以全靠主裁判的观察和判断，这个球呢确实格林约翰逊呢蹭到球了。哎，但是在防守的时候呢，他的手臂呢是紧贴着自己的躯干的，而且主要是抬大腿去想挡皮尔洛啊，所以刚才那球呢没有判。保罗特利啊，这个位置他的摆脱转身远射很有特点，打高了一点，在他射门前，英格兰队已经有两脚有威胁的远射了。马尔基肖刚才用外脚背顺给了巴洛特利，亨德森。英格兰队的中场呢，除了亨德森向前前插的幅度比较小之外呢，杰拉德和另外的四名攻击手啊，都有很强的攻击力。这个球差一点在门前就扑到了，斯图里奇呢包抄后点，前点突破的英格兰球员下底之后，一脚高质量的横传，来了个非常坚决的人球分过，然后呢想直传门前。意大利的后卫啊，对最后的传球线路捕捉的非常准，巴尔扎利这一铲，使得皮球呢划出了一道诡异的弧线，正好飞过了斯图里奇，让英格兰队呢获得一个角球。杰拉德开到后点，第一下没有停好，第二下补射的机会错过了。在鲁尼拿球的时候啊，身前这个球呢已经有过反弹了，所以到他脚下呢确实不太好处理。换到另外一侧，连续角球，看看巴恩斯这次会罚一个什么位置的落点。巴恩斯掉到后点，西里古出来，在对抗当中啊，把球控制住了。这球摘下来有一定的难度啊，西里古也大喊一声释放了压力。从上半场比赛双方的攻防节奏来看呢，意大利队相对来说啊，他提速的方向主要是坎德雷瓦这一侧，从右边打得多，左边马尔基肖这边呢要等着身后接力尼套边上来。而英格兰队的反击呢，因为前场这几个队员的个人速度都很快，所以呢打得相对要直接一些。刚才是格伦约翰逊毫不犹豫把这球破坏掉了。现在回头看啊，2012到2014年那个时候普兰德利啊真的是意气风发，他把意大利队呢从2010年世界杯的失败当中调整出来，在2012年欧洲杯上闯进了决赛，然后2014年的世界杯呢对于意大利队来说全队上下也重新获得了信心和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所以对于意大利队来说啊，这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就碰上英格兰，确实在赛程上啊，其实双方都不希望是这样一个结果，但是首战就有决战的效果，对于两支球队的世界杯状态调整来说，一上来呀也是出了难题了，今天呢都显得比较谨慎。上半场比赛呢，意大利队总体上来说呢控球占优，但是两队加起来的射门数都不多，而且双方的射门次数啊大部分都集中在禁区外。维拉蒂的界外球掷给了巴洛特利，皮尔洛转移给杰里尼，德罗西

0: 远射。
1: 这个球的角度和位置啊都不是很理想，但是因为刚才闪出了空当，所以坎德雷瓦呢没有太多犹豫。因为在这样的相持的局面当中，双方也确实呢需要把握一些突然出现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呢，机会的条件可能不会很理想，但是冷不丁的打一脚啊，至少在小组赛的首场比赛里啊，能够给对手制造一些意外。前半个小时场上的节奏呢，主要是意大利队在控制，英格兰队呢想快还得看能不能够把球断下来，想挑身后啊，这球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而这种球啊，巴洛特利一旦能够和后卫队员对抗起来，他的优势啊就能体现出来。巴洛特利是喜欢在这种对抗和纠缠的环境当中啊去捕捉机会的。罗尼，古元鲁尼被德罗西迎面拦截下来，这球也犯规了。这两个人呢都是各自国家队和代表队当中的硬汉啊。杰拉德调整了一下，打后点，还是在西里谷的控制范围。

天朗拿球之后啊，非常从容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继续把球交给维拉蒂。在皮尔洛后来退出意大利国家队之后呢，在意大利队啊，从踢球的造型和场上的这种风采上最相近的就是效力于纽卡斯尔联队的托纳利。刚才是门前意大利队的一个机会，但这个机会呢不是太理想。德罗西，维拉蒂也过来接他了，但德罗西还是第一时间呢把球交给了大家最放心的皮尔洛，把场上的进攻方向的指挥权啊由他来完成。其实这个阶段的意大利队啊，大家可以看到后来意大利队在新陈代谢新老交替过程当中很多苗头了，因为这支球队的踢法和他的一些进攻当中敢于投入的风格呢，已经奠定了后来2020年欧洲杯那支夺冠意大利队的阵容的雏形。而英格兰队呢，在随后的16年欧洲杯上的表现呢，还是不尽如人意。随后霍奇森呢也下课了。嚯，这脚球漂亮，在中路，马尔基西奥在完全外线的位置啊，接到队友的传球，打出了一脚出其不意的远射，皮球呢是带着低飞弹道直接奔向死角。在上半场比赛看上去慢条斯理的过程当中，还是意大利队更加善于把握机会。马尔基西奥呢在前半个小时左路没什么突破，但是回到中路恰恰是他善于创造机会和捕捉机会的位置。就在弧顶，马尔基西奥停完球，观察到了一条非常隐蔽的线路，完成了质量极高的一脚远射。皮尔洛这一漏是神来之笔，把原本在弧顶位置负责

盯防的斯图里奇给带开了。这种球呢，在场上往往就是电光火石间球员感觉的那一下，信心来了，感觉到了，观察出了线路，起脚就打，毫不犹豫。马尔基效上半场比赛不显山不漏水，但是第一个进球由他完成。这样上半场比赛呢踢了35分钟，意大利队收获了他们在巴西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而英格兰队呢开场阶段这前5分钟啊打得很热闹，但是随后呢在中场的控制上一直占不到主动，所以呢在此前的这半个小时当中啊，英格兰队实际上没有获得真正的好机会。现在比分落后了，看看霍奇森有什么应对的办法。运动战当中啊，其实双方一直在拉锯，在磨空间，但是定位球的机会把握呢，意大利队显然在战术变化上啊更加丰富一点。刚才皮尔洛在弧顶前面这一漏，带跑了斯图里奇，同时呢给身后的马尔基效带出了空间，让他停完球之后呢能够去观察一下线路。十三想跑身后，巴洛特利呢经常往卡希尔这侧跑，贾吉尔卡那边呢他是右脚右中卫，巴洛特利想跑他那边呢，贾吉尔卡回追速度是比较快的。好，这个球后点包抄，英格兰队打出了他们擅长的快速反击，斯图里奇在后点迅速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两支球队啊都展现了自己很突出的特点，意大利队的这种控制力，对球路的把握和老练，以及英格兰队在反击当中朝气蓬勃的冲击和速度。上半场比赛呢两队的进球时间都很接近，意大利队是35分钟完成了得分，而很快37分钟，仅仅过了2分钟，在中场英格兰队没有拖泥带水，通过一脚直塞迅速通过了中场，在边路鲁尼的传球找到后点斯图里奇。在这种快速的机动状态下完成配合，这是英格兰队员比较喜欢的状态。刚才的这个机会呢在中场啊，意大利队没有有效的拦截住传球，把速度降下来，所以让英格兰队跑起来了。上半场比赛来到40分钟，英格兰队亨德森尝试一脚远射被挡了出来，马尔基效这个解围的方向不太理想，维拉蒂再补救，还是给基耶利尼。贝尔贝克发现刚才双方一直在他活动的区域纠缠，所以迅速的回到自己的位置来回防。可林，霍奇森把他放到中路呢，就是想利用他灵活的盘带，帮助英格兰队在前场呢提速，并且能够吸引意大利的防守球员，把空间给其他几个攻击手带出来。皮尔洛交给马尔基效。上半场其实巴洛特利来到边路拿球的不多，在比分扳平之后，刚才全队的阵型收缩的比较靠后，确实需要他跑到边路，跑到有空当的位置来接应一下。巴尔加利，看看坎德雷瓦，大脚直接解围出去了。这个球呢，其实并没有非常准的线路能找到锋线的队友。鲁尼，亨德森一直示意这个球往回可以控制一下，但鲁尼不听，直接就找前面斯图里奇。这球不能等啊！第一点顶完之后，因为球的距离远，他下来的反弹就高。第一点等完已经很靠近边线了，第二下再想拿这球肯定出界的。但这个球如果反过来是斯图里奇传给鲁尼啊，可能鲁尼就控制好了。鲁尼是比较喜欢这种高难度的停球连接的。德罗西，杰拉德呢示意中场。

身旁的队友呢，适当的收缩一下空间，避免意大利队在这个区域啊能够轻易的穿透他们。毕竟像皮尔洛、维拉蒂，他们传身后球的能力都很强。还是传中啊！这个球的传中啊，速度快，来势凶，下坠的也很明显。这球呢，乔哈特提前出来是正确的。这种球一旦让前锋，哪怕抢得不舒服，都容易制造门前的混乱。上半场呢，英格兰队是在这样的周旋当中啊，让出了控球权，但是先丢球了。所以呢，虽然现在扳平了比分，霍奇森还是得想想办法夺回中场的主导权，否则意大利队这样传导下去呢，对于英格兰队的队员，体能消耗的节奏啊也是不利的。这是刚才突破之后达尔米安的一脚射门。达尔米安作为边后卫呢，能左能右，能力非常全面。他是从右边带进来之后，最后是左脚完成了一脚远射，

0: 杰利尼，德罗西，上半场比赛有两分钟，德罗西，班斯进入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双方也不太想冒险了。这球英格兰队的转移呢控制的不太理想，直接交到了意大利队的脚下。格拉蒂上来，好的，这一步给的隐蔽性还不错。巴洛特利，乔哈特出来之后呢没有选择回去，这球巴洛特利要吊门，这就是巴洛特利，他总能想到别人不敢尝试的线路。第一下巴洛特利在没有越位的情况下呢，把球领着看到乔哈特出来，然后迅速的带开了门将。关键是乔哈特这个时候有点犹豫，没有及时的退回去啊，让巴洛特利看到了一个技惊四座的进球的线路。可惜最后还是差那么一点。马奇肖再给左边扣过来射门，打进脚，打在了立柱上。坎德雷瓦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意大利队连续获得机会，这两次啊英格兰队没有丢球，但是都很惊险，让上半场比赛意大利队先进球，马尔基肖破门，随后呢英格兰队是由斯图里奇扳平了比分。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从两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基本上这场对决呢，意大利队在中场的控制力要更强一些，而英格兰队的反击速度有明显的优势，所以下半场比赛看看英格兰队会不会去争夺一下中场的控制权，或者意大利队在进攻当中啊，除了右边坎德雷瓦的传中和达尔米安的传中，左路是不是也能够给巴洛特利一些更多支持。上半场比赛呢快要结束的时候啊，巴洛特利吸引了乔哈特出来，差点调虎离山成功啊，但是最后的吊门没有得手，而坎德雷瓦呢还有一次射门打在立柱上，险些帮意大利队呢再次扩大比分。斯特林和威尔贝克是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前场盘带比较多的球员，特别是斯特林今天在意大利的阵地当中啊来回穿插，很好的扮演了一只穿花蝴蝶。另外斯特里奇呢也经常回收来接应，但这样一来呢，实际上英格兰队缺一个能够扎在意大利队防线上的支点。当年年轻的威尔贝克还不具备这种踢法和特色，他是后来过了30岁转回去了布莱顿之后啊，才踢得更像个支点。范斯这边，杰拉德呢在提前布防，坎德雷瓦准备起速了，巴洛特利霍奇森这场比赛选择的后防线啊，在两个边路格伦约翰逊和班斯加上中间的两名中卫，这其中的贾吉尔卡都是回防速度很快的。斯特林皮尔洛回敲一下，德洛西越位了，巴洛特利越位了，

还是斯特里奇在中路找空当。这是一脚高质量的远射啊。这场比赛呢，作为小组赛的首战，英格兰的队员呢，其实一上来开火欲望非常强，在上半场比赛呢，就频繁的创造远射的机会。刚才斯图里奇横向摆脱的这一下非常的灵活，

起球后点，二对二，但是攻防双方都没有抢到落点。鲁尼和斯特里奇，两名意大利后卫的防守经验也很丰富啊！刚才在这个落点保护上，一个交叉跑位干扰了鲁尼的视线。卡德利瓦变线，找后点头球，这次准确找到了巴洛特利。英格兰队在边路没有防住卡德利瓦变线传中，还以为他要直接下底套边呢。这个突然变化让英格兰队在左路巴恩斯没有跟住，然后后点的巴洛特利非常舒服的接到传球，头球破门。就是在这儿，巴恩斯呢还在全力回追，没想到卡德雷瓦利用节奏变化晃开了他，这一扣让卡德雷瓦有调整的空间，然后很舒服的找到了巴洛特利。虽然意大利队啊在突破当中就是这一个边路爆点，但是他的变化很多，在传球的节奏把握和最后的落点寻找上面能够控制主动权，因为在中场的意大利的球员还是掌握着中场的比赛的节奏，所以这个快慢呢本身英格兰队呢是比较吃亏一点的，虽然他们有快的能力但是没法控制中场。苏里奇又来了，想靠个人突破，最后就差一步错过了射门机会。在丢球之后啊，英格兰队重新加快了前场的逼抢，哎呀，可惜这个球的主裁判圭佩尔斯阻挡了杰拉德的线路，球没有带好。威尔贝克刚才想护球转身也没有成功。马尔基秀，意大利队重新把节奏慢了下来，另外一侧坎德雷瓦在要。对于首场比赛的控制力和表现来说呢，意大利队今天还是延续了他们在2012年欧洲杯上的状态，有比较好的节奏感。接下来要分别面对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这是刚才威尔贝克准备护球的那一下，但是球出去之后，杰利尼呢才撞到他，把他撞倒，所以呢，裁判员呢也没有判犯规。在下半场比赛56分钟的时候呢，维拉蒂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迪亚哥莫塔。要知道，在2年前的决赛当中，莫塔当时受伤离场，导致意大利队在场上陷入被动，最终是大败给西班牙队。所以那场比赛对意大利和对莫塔来说啊，都是充满遗憾的一场决赛。现在的莫塔已经是一位成功的教练了。皮尔洛，这个球巴洛特利他自己都应该知道越位太明显了，跑出去距离英格兰队的防线恐怕多了一个比萨斜塔的距离。好，英格兰队要换一下维尔贝克了。替补登场的是罗斯巴克利。2014年的罗斯巴克利是在中场前插能力非常强的一位攻击型球员。这个调整并没有改变前场另外几名英格兰前锋的站位，

但罗斯巴克利上来之后呢，斯林会获得更多去边路的机会。鲁尼现在换去右边了。亨德森看了看前场队友重新调整的位置，苏里奇连续两次变线啊，但英格兰精英的队友还没上来。杰拉德，好的调整射门，哎呦，这球啊，鲁尼的处理已经很成功了，把意大利的防守队员的注意力啊都骗到了他们的左手边，最后鲁尼呢打了个近角，可惜射门没有控制好，稍稍偏出。这是下半场比赛英格兰队出现的最好机会。杰拉德刚才的这一传啊也非常妙，真真假假的，让防守队员呢很难判断。莫塔，皮尔洛很从容的回敲给队友，这个球再给皮尔洛之后稍微有点不舒服。卡德雷瓦啊，一路下底没有太好的空间。这球停得不错，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追身球，把这球呢勾着停了下来，看看这次反击了。英格兰这几名攻击手啊需要长途奔袭，特别考验他们最后一下的处理啊。罗斯巴克利这个变线射门动作干脆，质量不错，那西里古注意力很集中，因为后卫队员实际上已经把罗斯巴克利的近角射门位置啊给封堵住了，他只能打远端，所以西里古刚才准备也是比较充分的。结果拼到63分钟，因为苏里奇今天在前场大范围的穿插还有很多带球突破，自己的体能到了一个瓶颈，出现了抽筋儿。这是刚才罗斯巴克利啊，因为右手边呢意大利有两名球员，所以罗斯巴克利呢很难打近角，他基本上会选择打远端，这样呢给西里古呢留下的判断就是地面或者是上角。接下来呢双方进一步做调整，意大利队这边换下了巴洛特利，换上伊莫比莱。

这场比赛巴洛特利进了一个头球，并且有三脚射门，两脚射正。而英格兰队呢，则是换下了亨德森，换上了威尔希尔。球迷们喜欢的小威胁啊，威尔希尔。威尔希尔呢，在中场有比较好的盘带控球能力，他上来之后呢，不知道能不能够和杰拉德更好的配合起来。斯图里奇呢，此前已经出现过腿部抽筋的情况，这次又是在对抗当中啊背身被杰利尼踢倒。扫到了支撑角，

曼斯，这球还是想打近端，西里古没有留出机会。这个角球啊有点大意了，鲁尼这球没踢好。在下半场比赛50分钟，意大利的右路变线传给巴洛特利重新领先之后呢，随后的时间英格兰队现在因为无法掌握中场的主动权，所以在比赛节奏上呢就比较被动。反击当中呢有过好机会，但是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啊，恐怕霍奇森还得加快换人的节奏，越到后面场上队员的体能状况越不理想。达尔米安，皮尔洛，莫塔，卡希尔，现在在中路啊破线渗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结果英格兰队呢又出现了不应该有的横向传球失误，威尔希尔传给队友的时候啊传到格林约翰逊的身后了，这球直接传丢了。意大利队第三个换人，换下坎德雷瓦，换上帕罗洛，这是另外一名跑不死的球员，帕罗洛替补登场，在最后阶段呢把意大利队中场的体能进一步充实起来。这边换下斯图里奇，准备要换上拉拉纳。刚一上场就遇到了凶狠的防守，

0: 杰拉德这边来了。
1: 哈，杰拉德应该是瞄着上角位置啊，信心很足。在最后阶段，运动战一直找不到合适机会的情况下定位球，是英格兰队最后难得的机会。

而对于意大利队来说呢，在换上帕罗洛之后呢，最后阶段他们要重新利用中场的控制来让场上的节奏呢慢下来，并且限制英格兰队在中路的推进，这就比较考验威尔希尔在人员比较密集的情况下带球通过中场传球的能力了。因为杰拉德这场比赛大部分时间啊都是留在后场扮演组织后腰的角色。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帕罗洛。意大利队在场上啊频繁的利用横向转移，让英格兰的球员呢很难扑到球。调整下来，哎呦，这个球，鲁尼啊，有点着急了。这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鲁尼除了下半场比赛那脚有威胁的近距离射门打偏之外啊，他也没有太多舒服的射门机会。在最后阶段，英格兰球员呢基本上看到空当就得起脚，看台上的英格兰球迷呢也很焦急，不停地在看表，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到伤停补时了。每过一秒钟，英格兰球迷的焦急呢都更接近焦虑。下半场比赛五分钟伤停补时，好的，斜线这下给伊莫比莱的传球啊，伊莫比莱觉得自己时机抢的还行，这有点像百米飞人大战起跑抢跑那一下，但是助理裁判的示意他越位了，所以伊莫比莱非常不满，认为自己是一次成功的起跑，助理裁判认为他抢跑了。格伦约翰逊最后阶段进攻中，英格兰队的两个边路啊，看看能不能够创造出机会。瑟林已经来到右边了，直接传中，这场比赛呢被两支球队都认为是小组赛当中他们各自最难踢的一场比赛，两队呢在首发和战术的设置上啊都非常谨慎，但事后证明呢在这个小组当中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同样是两个难缠的对手。最后阶段还领到了一张黄牌，斯特林，因为在本届世界杯最终小组赛争夺结束的时候呢，英格兰队和意大利队都分别的输给了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经过这场激烈的首轮较量之后呢，两队原以为他们可以战胜另外两个对手携手出线，没想到这场比赛之后呢，两队都要接受双双出局的残酷现实。在2014年世界杯的 D 组当中，哥斯达黎加队最后是获得了小组第一，乌拉圭队是获得了小组第二，这就是世界杯的戏剧性所在。所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呢，没有哪支球队是真正的弱旅啊，没有哪一场比赛呢是真正能够决定小组最终剧情的决赛。虽然这场比赛在球迷心中是这个小组当中最重要的一场较量。

片落，这叫落叶任意球，招牌的电梯球啊，踢出了落叶飘的效果。皮球在过了人墙之后急速下坠，最后打在了横梁上，意大利队差点将比分变成3-1。在比赛的最后时刻，马尔基肖这一侧的防守啊，完全没有松懈，有2次成功的解围。而最终呢，还有一次反击的机会，这是伊莫比莱1-3，完全是他个人表演的机会，但卡希尔没有给他最后射门，从线路选择上也确实比较困难。最终呢，在小组赛首轮比赛当中，意大利队凭借巴洛特利的头球制胜，2-1击败了英格兰队，获得了他们在小组赛的开门红。英格兰队将会迎来他们的第二个对手，就是乌拉圭队，意大利队呢则会在第二轮对阵哥斯达黎加。

0: 与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牛肉烧熟了吃。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7: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周末的晚间一起来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今天是继续开打，对阵双方呢是浙江浙商证券跟深圳马可波罗，这将是他们系列赛的第四场。在过去的三场比赛，目前呢是浙江浙商证券2-1领先，他们在自己的两个主场呢是带着2-0领先来到了深圳，不过在上一场深圳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全员发挥，六人得分上双，在自己的主场艰难的扳回了一城。目前他们仍然是脚在悬崖边，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可能相较于上一场胜利而为此付出的代价要更大。这场比赛他们阵中的阿里兹，包括之前就因伤停的史密斯依旧无法出战，所以目前在大名单里深圳队只有两名外援，是内线的巴吉跟外线的克里斯托弗。另外今天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而言，虽然他们上一场比赛失利了，不过他们快速的赢回了孙铭辉，证明他们对于这个系列赛第四场是有想法的，他们避免把比赛打得更加困难，拖入到第五场，所以今天对他们来讲就是要收下比赛。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演播室继续请到的是吴谦指导，和您一起来观赛。吴指导您好。
8: 学员好，大家晚上好。
7: 这比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双方来讲今天都是要拼下一场胜利，深圳这是没有任何的退路了，人员紧缺啊，战局危险，而广厦那今天他们想要去卫冕成功的话，今天就是要拿下比赛。
8: 对，我觉得从深圳这个方面来讲呢，上一场比赛深圳的活力包括拼劲展现的是非常的出色啊，在2-0的这种情况下回到自己的主场，其实对于球队来讲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他们少了这个赛季的最佳国际球员史密斯啊，那么对于他们的外线进攻的影响，包括对于贺西宁的帮助啊，从这个点来考虑的，对于深圳队可以说是非常的困难。但是深圳队就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打出了球队的气势，也打出了整个赛季能够名列常规赛前茅的这种活力啊，那么能够赢下比赛啊。这场比赛呢，那么几个方面做得很不错，特别是他们的制造对手的失误啊，他们利用浙江浙商证券的失误拿了21分啊，这一个方面其实在比赛当中展现的是非常的不错。作为今天的对手，另一方呢，浙江浙商证券这场比赛火线的召回了孙铭辉，
7: 是
8: 啊，这个也展现了他们要在客场能够收下系列赛的决心。
7: 现在我们导播呢是给了一段官方信号里边的数据，这其实能够看到啊，就是场均的这种进攻火力90分之多，而季后赛呢，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是在90分以上，所以双方的这个进攻水平都是非常高的。
8: 对，
7: 那么

0: 其实在擅长进攻的两支球队相遇，那比拼的就是防守实力。
1: 是，那么刚才给到了两队的进攻的数据，但是上一场比赛呢，深圳队通过自己从一开场的防守的强度啊，特别是在内线把八吉放到了首发阵容啊，增加了内线的护框高度，啊，这两点呢，防的浙江浙商证券在上一场比赛只得了80分啊，这个是相对他们整个赛季的表现来讲相对低的这样一个得分，所以呢防守制胜，那么防守的这种拼劲儿啊，也帮助深圳队在上场比赛能够取胜。
0: 其实上一场呢，如果我们简而言之去概括深圳的表现，那就是意志力十分的顽强，他们拒绝被横扫，因为这个赛季其实他们已经给人以惊喜，作为上赛季还无法进入到季后赛的球队，这个赛季是冲入到了前四名。他们面对卫冕冠军是没有任何的包袱和思想上的压力，就是全力去拼对手，所以他们在主场是打回了这一场胜利。那今天呢，人员紧缺的情况下，刚才吴前指导也说了，就是擅长进攻的球队必须要拼防守，而刚才我们给到那一组画面最后一个定针是给到八吉的一次封盖。八吉在整个系列赛里呢，虽然他不是球队的绝对的核心外援，但是在整个战局的安排和布置上，他是具备非常强的防守实力，所以今天看看八吉会不会在这个系列赛里，在内线给广厦的这个胡金秋啊，包括其他的内线的进攻带来更多的压力。
1: 今天呢，其实深圳这边就没得可换了啊，外援只剩克里斯托弗和巴吉这两个人了。
0: 是，
1: 阿里兹上一场比赛受伤，这场比赛也打不了。那么球队呢，不仅伤了阿里兹，在之前一场呢也伤了李慕豪。那么再往前一场是伤了史密斯，一场伤一个。
0: 对，
1: 这对于球队的实力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
0: 今天首发来看，布朗、朱俊龙、卡尔顿、胡金秋跟赵岩浩。我们看到赵岩浩是进入到了首发的阵容。而深圳马可波罗今天是荣子峰、贺西宁、巴吉、王浩然跟克里斯托弗。
1: 上一场比赛呢，首发的荣子峰拿了13分，第一节就拿了8分。他的主动的发挥其实有效的缓解了克里斯托弗以及贺西宁的压力。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策略呢，对于重点人、重点持球人的夹击啊，这一直是他们使用的方式啊。但是在针对你重点人的防守之外呢，那如果有更多的国内球员能够站得出来，能够主动得分啊，那么这个将分担压力。
0: 没错，系列赛5场3胜制，究竟是会重新打回到杭州，还是今天在深圳就结束系列赛，稍后就会揭晓答案。
1: 这场比赛呢，浙江浙商证券也需要调整啊。一个是上一场比赛在最后一节的时候，小巴里布朗疯狂的出手，
0: 是
1: 啊，确实上一场他拿了32分，但在上一场最后那么比较多的出手，而没有把整个全队盘活在一块儿啊。这个可能是在这场比赛，如果还把比赛拖到最后时刻啊，他可能需要注意的。
0: 比赛开始了，2025-26赛季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4场正式开打。上来先是高低位的配合，卡尔顿拦下，顶着八吉的出手，再次体现出八吉的防守威胁。
1: 对，卡尔顿呢，这场比赛也是因为桑普森上一场比赛受伤，那么顶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0: 对，双方目前都是遭遇了伤病的侵袭。今天孙铭徽呢也跟之前一样，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并没有首发出场。
1: 是。这一轮系列赛呢，两个队都为了胜利拼得相当的惨烈。
0: 是的。克斯托弗半决赛的数据17分。
1: 他本来是球队的第3外援啊，他是史密斯的替补，但是现在呢球队史密斯打不了，那他也就只能是这场比赛估计他和巴吉就两个人
0: 就下不了，
1: 一人3节半
0: 啊，
1: 就把这个外援上场时间给分了。
0: 是，克里斯托弗在常规赛实际上他只打了2场啊，并没有发挥出他就是他展现出他太多的水平，季后赛呢有个出色的表现。
1: 开场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啊，荣子峰继续追小巴里布朗，
0: 贴得不错。哦，这球看是吹谁？还是荣子峰。
1: 第2回合布朗呢，他也不要掩护了， 因为现在两个队的防守策略其实一样的。
0: 嗯，
1: 最开始

0: 只是浙江浙商证券使用对强点夹击啊，后来打着打着呢，深圳这边对强点也夹击，啊，你叫掩护来呢就会遭遇夹击，索性就自己攻了。
1: 其实刚刚这一回合，荣子峰防到了95%-97%，最后这一下还是体现出小巴吉布朗的个人终结能力。巴吉在使劲的往篮下收缩，还是晚了一步。巴里布朗呢场均36分，
0: 是确实得分能力是超强。
1: 嗯，
0: 上一场32，再往前一场是30，
1: 是
0: 啊，第一场比赛是40加的得分，
1: 没错。这王浩然放空了，扑到篮下，好球，趁胡金秋还没有转过来完成了突破。啊，今天在主场，第二个主场，深圳队还是没有太多的包袱，虽然就是只有两名外援可用，布朗还是压到篮下，巴吉的干扰之下还是可以打进。
0: 是布朗的个人能力还是强，高打板，这个躲开了巴吉的封盖。
1: 嗯，这个球有犹豫，朱俊龙快推，赵云浩来干扰一下克里斯托弗的推进，王浩然这个球投得非常的果断，
0: 是
1: 快速上球，好球啊，给的漂亮，干扰球了。
2: 一起加油，深圳队猎豹。
1: 这球挺危险的，克里斯托弗倒地了，贺西宁今天开场接球次数不多，随着贺西宁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那么在季后赛他遇到卫冕冠军这个防守级别，他也需要适应。
0: 对，他现在就是球星防守待遇，
1: 嗯，
0: 啊，你不管是对他夹击，包括派最强的防守人朱俊龙去防他，
1: 嗯，最高礼遇，
0: 最高礼遇，那对你的是高度重视。
1: 布朗在开场之后第三次进攻回合，这次失误了。
0: 你看两边防守策略都一样，
1: 哎，
0: 是你这个重点人，我就是夹击。上一场比赛对布朗夹了一整场。
1: 巴吉面对胡金秋的防守，
0: 嗯，
1: 克里斯托弗要三分，
0: 来了，
1: 球进了。
0: 深圳主场今天座无虚席。这可能是整个赛季做的上座率最满的、最好的一场。
1: 上一场也是座无虚席。
0: 嗯，
1: 这两场球深圳队调动了很多观众的力量。
0: 是，打球，
1: 把巴吉的协防到位。
0: 对，
1: 又是快推，贺西宁调整一步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布朗是不让贺西宁有轻易得分的机会。
0: 你看开场呢，深圳队保持这个防守强度，特别是利用巴吉在内线护框啊，那防下来以后打得非常快，就是往前推。
1: 今天啊，巴吉如果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犯规数，应该是有很大的威胁。干扰球，
0: 干扰球，
1: 两个干扰球了。这脚下踩弹簧啊！你看，看这一下，就是巴吉呢，他总是最后那个手指可以触碰的点，
0: 嗯，
1: 比大家目测的好像要高一些。
0: 那你看卡尔顿呢，他打得也很聪明，
1: 嗯，
0: 我先找板，
1: 哎，
0: 我知道你愿意封盖，愿意封盖呢，他一定想盖这个球去，我先去找板。
1: 王浩然打胡金秋呢，如果扎到篮下还是有一些吃亏。
0: 是
1: 布朗忽视冷箭，克里斯托弗手下篮板，还是有打快的机会。何西宁这个球比较有想象力。
2: 全场万人的现场一起来，
0: 浙江呢退得很快，
1: 何西宁还是需要打得更霸道一些。
0: 对，因为何西宁呢他是属于那种 主动攻，包括突击，包括快下比较多的球员，他的支配球其实并不是他的强项啊，所以就是刚才这个球呢，他是想好了想给王浩然，但是防守人已经到位了。
1: 嗯，八级啊，过来直接加了。
0: 嗯，加击
1: 快拆，局部二打一，
0: 二次分配，
1: 又一次封盖。
0: 这身后封盖，这没事。
1: 哇，八级盖完之后回头看了一眼，回头看了一眼卡尔顿，
0: 嗯，
1: 说今天我这么多干扰球，还没有意识到我的防守果决性吗？
0: 这球是盖得很干净。
1: 但是像吴谦指导刚才说了，卡尔顿打得很聪明，他能找板肯定找板，这个球主要他也不知道巴吉在哪儿。
0: 巴吉呢之前曾经在开拓者队啊，也就是杨汉森现在所在的球队效力过两个赛季啊，打的比赛不多，但是确实身体的运动能力是非常的出色。
1: 是，嗯，王浩然今天几次进攻有点被制约住了，
0: 对，打的比较主动啊，但这个球跟卡尔顿去对抗以后呢，没占到什么便宜。打西班牙，二轮下顺给到赵岩浩，赵岩浩是因为今天林炳胜也是因伤不能出战，
1: 嗯
0: 啊，所以他顶到了首发，
1: 反跑，
0: 但这个点呢会变成一个防守的弱环，因为林炳胜呢，你看别看他个小，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速率是不错的，
1: 对
0: 啊，但赵岩浩这边呢一直是进攻会优于他的防守。
1: 是的，苏俊龙还有一点啊，因为现在林炳胜和孙铭徽不在的话，场上呢是少一个纯粹的一号位，那么小巴里布朗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
0: 是，
1: 然后又要他来控，又要他来组织，又要他来攻，
0: 是，你现在呢赵岩浩防克里斯托弗啊，那如果他要换过去防贺西宁的话，那可能贺西宁就会攻得更多啊，所以这个点呢会比较难受。
1: 嗯，我在看王博指导应该是谈起了孙铭徽，
0: 嗯
1: 啊，孙铭徽上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小巴里布朗的压力，然后让巴里布朗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去完全投入在一对一的进攻当中。
0: 对，孙铭徽呢两个球队的第三场，上一场比赛呢他并没有到深圳，
1: 哦，
0: 啊，是留在杭州去治疗啊，他的脚伤呢让他这个赛季中间伤停了长达两个月啊，直到打上一轮山西的最后一场才出战。哦，
1: 桑普森可以打啊，今天
0: 桑普森那就是最后时刻还决定报名了。
1: 嗯
0: 嗯，
1: 啊，这是深圳队非常有特点的呐喊声，就是给对手乱喊24秒倒计时，嗯，
0: 是
1: 提前喊，啊，
0: 桑普森真是挺硬的，上一场比赛看他伤那个情况就是脚已经不能落地了，
1: 是
0: 啊，这场比赛带着伤硬顶着上，这种外援的态度啊，是就每一个球队非常喜欢的。
1: 不知道您看，其实这两个球队还真有一点特别相似，就是找的这个外援啊，就是没有说所谓那种，就是我们常说大牌外援，
0: 对，
1: 都是这种勤勤恳恳，非常服从于管理，有纪律性的外援，
0: 是
1: 啊，这是 CBA 所需要的。就是你现在就是请你来作为外援，是要融入球队，而不是让球队包容你。
0: 其实各行各业都一样，那你的工作能力有大小了，
1: 嗯，
0: 态度呢，
1: 第一位，
0: 第一位
1: 啊。这个球王浩然又是出现了一次失误，他今天开场几次进攻还是显得有些犹豫啊，小伙子还是要把他这种就是入选国家队之后的他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他的果决性，年轻能冲击，
0: 嗯，是
1: 啊，不要打得过于的犹豫。走步了，
0: 走步了。选举运动，阿克鲁鲁。刚才这个球，卢鹏宇去追布朗的时候，追的还是比较凶的。卢鹏宇有一定身高，而且脚底也够快。
1: 嗯，
0: 再加上呢，这个巴吉随时在准备过来封盖。今天深圳一开场这个防守拼的还真是相当不错啊，和上一场的这个势头呢 可能比上一场拼得更凶。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卢鹏宇，
0: 对这。

0: 这个不好攻。
1: 吴晓这一下补防很快，快推桑普森给到孙明辉，面对贺新宁的防守直接给到篮下，桑普森被切掉
0: 了，
1: 一传到前场，贺新宁，
0: 你看贺新宁这球，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出球这个更好，但是贺新宁他的第一的想法一定是要先自己攻。贺新宁
1: 相当紧张，换人克里斯托弗是真敢下手啊，
0: 是他也就防这一下，因为如果把球举起来就没他什么事儿。
1: 嗯，贺新宁在这次反击当中第一下合球没有合稳，
0: 半决赛是场均11分，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给他的看这个请爆发，就是距离他常规赛的表现呢，对于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的认知还有一定差距，
1: 是
0: 啊，希望他这场比赛能够爆发出来。
1: 嗯，贺新宁呢，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啊，没有就是达到大家对他的预期。
0: 那一个是就国内国家队最好的防守锋线朱俊龙对他的限制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他的防守策略，
1: 是的，
0: 不断对他夹击，他打得很难受。
1: 嗯，塔克，孙明辉点起巴西的防守，再回给塔克，还是快推，今天还是快推，看成功率，陆鹏宇降速打进
0: 啊，这一次上篮节奏的变化啊，打得非常的聪明和冷静。
1: 这球应该是深圳马可波罗开场以来第一次快攻反击，是打成的啊，当然也有造犯规，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次是一次成功的快攻反击。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 ，CV 联赛官方串联合作伙伴，李健品牌拿到本赛季 CV 专题店及官方球迷社群，了解 CV 赛事资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巴奇，今天啊，大家看他这个数据，篮板、助攻、盖帽，他盖帽只算了一个，
1: 是
0: 因为还有几个是干扰球。
1: 对，但你还没有算他的防守降准，是吧？他对于就是对方防守的这个影响力，
0: 无效。
1: 又来了，这第一下起不来。
0: 给到外线塔克，投短了，吴晓挤住了身位，再给塔克，弱侧有机会，孙铭辉给到赵佳仁，也没有投进。
1: 是这巴吉的内线这个状态呢，可能很多 CBA 老球迷能知道，就是之前浙江有一个叫萨马基，在内线大竹竿，就是一滑了一片，那他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进去以后你真不好上篮。
0: 防得不错，克里斯托弗，哇，这是防了卫冕冠军，打了八分半只拿七分啊！
1: 是现在，
0: 哇，这球厉害，
1: 塔克的冲击力，
0: 塔克感觉人要躺倒之前完成出手，打进，获得了加罚的机会，再来看。
1: 同时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巴吉他得控制自己的犯规，因为今天外援这块没得换，他得保证自己能在场上。

0: 如果他要被罚下了，那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可能就没了。
1: 嗯，史密斯这两场比赛，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场边
0: 是
1: 穿着这个可以出战的队服，里边套了一个打底的 T 恤，和球队始终站在一起。
0: 是，就是这种团队的凝聚力。那么是就是非常的出色。
1: 嗯，但实话实说，很多外援啊，打不了的话，就一袭便装了。
0: 啊
1: 啊，也不会一直在场边站着去看这个比赛。
0: 周鹏，
1: 上来就投，上来就投就有。
0: 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上来投中制胜三分，啊，老将的作用啊。今天一开场外线三分就开了。
1: 绕前防，现在是变了一个防守吗？还是守定人？汤普森的甜点位，中距离也中，打到第一节末段，广厦队算是找到感觉了。
0: 整个受制于深圳的防守，广厦的第一节的命中率是比较低，外线三分七中零，整个运动战的十七中五也只有不到三成的命中率。
1: 周鹏呢，职业生涯8712分，上升到了联赛历史得分榜第11位。啊，这些数据无不支撑着、体现着一名老将给整个联赛以及他所效力过球队做出的贡献。
0: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 CBA 三老，第一老刘晓宇，第二老周鹏，第三老李晓旭。
1: 嗯，
0: 李晓旭赛季结束以后已经宣布退役了，
1: 嗯，
0: 现在就剩这二老，
1: 嗯，
0: 看看谁能坚持的更久。
1: 就是这两位感觉啊还有油，油箱里还有油。
0: 他们两个对标的是此前退役的刘伟，
1: 嗯，
0: 刘伟也是职业生涯很长，
1: 嗯，
0: 他们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一个是相互比，一个是在往之前比，
1: 嗯，就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罚球继续涨分，19比12，第一节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这掩护位置挂得很高，回击球快拆，巴吉的大掩护，
0: 嗯，
1: 过朗给到底角，乔家人三分出手，
0: 两人都过来来了
1: 啊，在周鹏擅长的投射位置，乔家人换颜色。
0: 对，这一次布朗的突破呢，那么就很成功啊，把你的夹击两个人都过了，但你这两个夹击，你得在后面得防止他去过你两个，你一过你两个，后面多打少的人数非常多。
1: 这个时间压得比较早啊，
0: 嗯，
1: 因为肯定会留给对手最后一个。好球啊，这个传得漂
0: 亮，但是到篮下以后造了犯规。
1: 哎呦，吴鹏宇这是
0: 吴鹏宇
1: 是不是落地不稳？
0: 因为所有的防守的关注点都在上线持球人。
1: 这球能让传进来的防守，
0: 吴鹏宇是关注到了布朗的防守状态。啊，所有的注意力全在有球人身上。这种突然的空间，
1: 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吧？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
0: 现在用了外材呢，你就收敛收敛自己的状态，多说无益。
1: 嗯。这场比赛还是有外籍裁判萨林斯、孙一淼和琼卡帕。
0: 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刘先生外籍裁判呢，他也不受什么现场的气氛啊，不受这些影响，啊，就比赛吹比赛，吹完他走了。
1: 主要啊，他也不了解你什么队员什么脾气，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啊，就是就事论事。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说，就是布朗刚才脚下绊了卢鹏宇一下，布朗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我根本没有绊他，
0: 我觉得
1: 自己绊了一下。
0: 我觉得还是他的摊手，就是对于
1: 啊，鼓掌。刚才这个鼓掌了。
0: 你像这种动作过夸张的表达，包括给裁判加油啊，这些状态其实就是都是不合适。
1: 布朗现在三犯了。
0: 对，
1: 这个
0: 就麻烦了，
1: 就麻烦了
0: 啊！你自损一将啊！现在本来呢，你在外援的人数上有一人次的
1: 优势，
0: 两人次。今天桑普森能打，有两人次优势，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自己是，起码半场，我觉得布朗要打的话会比较困难。
1: 这对于 广厦来讲比。

0: 小危险，要麻烦吧。孙铭徽欲夹击，调整一步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是21-14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四场，前三场双方是打成了2-1。目前呢，浙江是手握赛点，今天这是还是深圳的生死战，目前他们第一节保持领先。
1: OK，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光啊，投向一下大屏幕啊！第一节大家出场的气势非常棒，我决定送一双李宁篮球鞋。
2: 热，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3: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五场三胜制，目前浙江浙商证券2-1领先，系列赛的第四场。首节过后呢，深圳队是在主场领先浙江7分。看看第二节双方的表现如何。
13: 对，第一节14分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这一轮的系列赛这边又进了一个3分，卢恒宇14分是任意的单节这轮系列赛对最低得分啊，那么可以见得那么深圳在第一节的防守强度是很不错的。哦，这边八级、哦、
0: 第二犯，
13: 八级得控制了，八级得控制了，
0: 八级这个情绪啊，
13: 是八级是每个球他都想给盖下来，
0: 对，
13: 有这种信念，但是呢得控制，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可换的外援。
0: 这球啊，如果不下压是个好防守，你是想着每一球都给摁下来。因为现在呢，小巴里布朗上不来，所以雷琼塔克呢是肯定是成为球队的主攻点。他的突破是最有杀伤力的，那他们突破分球之后，看看其他的广厦的队员能不能把球打进。
13: 好球，这高级动作在篮筐上点了一下，
0: 这两罚还没罚进。
13: 克里斯托弗第一节拿了12分，个人的状态是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啊，之前比赛呢有过高光表现，但是他肯定是不像球队用了一个赛季的史密斯跟阿利兹那么熟悉。
13: 是，
0: 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卓鹏面对桑普森的防守，再给克里斯托弗用赵家人的高度来封，拔起来就是3分，三分球进了，而且还是一个3+1啊！啊，克里斯托弗在球队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是现在不可阻挡，
13: 是，
0: 而且也看看广厦有没有对他的针对性防守。目前如果单纯的靠赵家人一个人单对单去防，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13: 对，你就是投中这种球，防守完全没失位的球，就是证明你的进攻状态完全开了。
0: 是的，哇，现在呢，史密斯已经成为现场的拉拉队组织者了。
13: 对，他上场比赛开始就是最佳第6人啊，他在场边就是非常兴奋，他在场边的运动量。

0: 点儿也不比那场运动员小。今天还算比较克制，上一场比赛他的状态是更为的亢奋。
1: 嗯。您看啊，不知道，小巴里布朗上了。
0: 啊，那这个
1: 很冒险，
0: 非常冒险。我估计可能是他在底下坐不住，跟教练组交代了。如果教练组其实三个犯规应该不会让他上，但是他可能会说了说我要控制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交流。
1: 所以现在王柏芝老师用了一个双小外，
0: 嗯，
1: 啊，也就改变现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状态，看看能不能上来起到效果啊。双小外就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布朗上来就拖，又造成了卢鹏宇的犯规啊，这还是一上来就能够收到效果，先解决得分，

0: 上一场32，第二场30，第一场46，这是小巴里布朗的赛场数据的表现。雷孔塔克来防克里斯托弗，哇，越投越远，还真挺像的。
1: 对，今天状态好啊。
0: 孙铭辉赛道篮下，周鹏这一切看怎么给，两个裁判都没有做出手势的判罚，
1: 是
0: 啊，那就是看不清，给了一个争球。现在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阵容就是要拿分，内线胡金秋搭档吴潇，至少是胡金秋能攻，吴潇能防，能抢篮板，
1: 嗯，
0: 外线搭上孙铭辉和两个小外援，这就是要去解决得分的问题。
1: 是老周鹏现在顶胡金秋，这球还防起来了，
0: 哦，直接拿过来
1: 啊！
0: 啊，周鹏防得好啊，防了胡金秋两个。
1: 周鹏也是保持的真是不错啊，哦，这么多个赛季了，总冠军都得了。
0: 进来
1: 了，
0: 这个球直接过掉了，啊，目前脚步有伤的孙铭辉。
1: 是，
0: 30-15，朱俊龙要重新上场了，巴杰还是扩大的防守。哦，这个球切得漂亮，快推接着投三分。今天深圳队整个进攻的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打得快，这种转换三分的也不放过，
0: 这就是广厦的战术素养，
1: 是
0: 所转攻的速率成功率很高，连续追分，目前是30-19，深圳队请求的暂停。
1: 浙江这三个后卫一上来，
0: 嗯，
1: 冲击的火力确实强。
2: 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5: 猎豹冲击商店也可以打开抖音扫描二维码，包邮到家。
0: 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双小外阵容，目前这个组合是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啊，上来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
1: 嗯，那么连续的挨了两个反击，郑永刚指导也是非常的谨慎啊，马上叫停。确实，现在的塔克搭上布朗和孙铭辉这个外线的组合，速度是非常快，而且三个人都是持球点，相互的球的转移啊，这个是非常快的。看看怎么样去。
0: 今天
1: 在暂停当中做一个调整和应对。
0: 嗯，深圳的主场啊，这个扫视一圈是高朋满座。
1: 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球迷还是受到了上一场比赛深圳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的精神，
0: 嗯，
1: 啊，不放弃的这个状态所感染，嗯，啊，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现场呢去陪着他们战斗。

0: 两个人照顾贺新宁，
1: 嗯，
0: 后背顶着胡金秋的防守投进
1: 好球。贺新宁不传就不传了，他只要能够保持自己的进攻火力，
2: 嗯，
1: 那也没问题。你得拿出自己的 MVP 的状态。
0: 今天这是贺新宁算是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啊，
1: 漂亮！这是孙明辉和胡金秋多年形成的默契。啊，这种球也就是孙明辉能传得出来。
0: 嗯，那现在八级很明显呢，在两次犯规之后也不太敢动。周鹏又是底角。
1: 周鹏。
0: 吴子峰的进攻篮板。
1: 是。
0: 克里斯托弗在招手。吴子峰示意拉走。哦，点错位了，小打大。用速度摆脱。胡金秋
1: 完全摆脱，快出手。
0: 防得很好啊。
1: 看来这个球呢，荣子峰没有完全把大球给过掉，比较仓促的一次出手。
0: 长延误。八级现在有问题，八级是第三犯了，也是麻烦了。八级现在这个两次防守实际上都是被偷了一个身后，他扩出去之后回不来。你看这个球回不来，就是克里斯托弗跟巴吉两个人还是要沟通一下，那这个球出去再回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广厦队实际上已经是连着打了两到三次巴吉延误之后回不来。
1: 是，
0: 现在就没办法了啊，
1: 三个犯规啊，这个是确实需要赶紧换一下啊，去保护一下。
0: 就是巴吉这三犯跟布朗那三犯，您觉得哪个伤害更大？
1: 都大，两个球员在球队当中呢，都不可或缺。
0: 我觉得巴吉影响更大。
1: 嗯，
0: 因为巴吉下去，他就没有正统的内线。
1: 是，
0: 布朗下去的，你看还有塔克，包括国内球员，还有孙明辉能起码能支配球啊。
1: 对，他现在深圳这边没有五号位了。
0: 对
1: 啊，李慕豪也没了，巴吉也没了，阿里兹之前能顶一顶，阿里兹也没了。
0: 对。现在到了深圳队比较艰难的时刻了，虽然他们领先十分，哇，真是使不完的劲儿啊！
1: 扣篮大赛，
0: 王博指导心里一紧，可别因为这个再吃一个技术犯规啊！
1: 啊，这不会，这为什么呢？
0: 就运到了孙明辉的脚上，
1: 嗯，
0: 看塔克这。使不完的劲儿，
1: 是。
0: 现在广厦起势了，
1: 随时能冲击。啊，你防止广厦这种冲击反击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进攻成功率。
0: 对。
1: 周鹏罚球线中距离，长篮板外打。
0: 延误，胡金秋是守延误。
1: 嗯。
0: 还是长篮板，
1: 没有反击又来，三打一，
0: 贺新宁
1: 这拦不住了，二加一
0: 啊，彻底打出来气势了。
1: 是，
0: 这段时间呢，带领浙江证券打出反击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雷琼塔克。
1: 是，
3: 好，暂停时间，让本人再次上去有请。
0: 现在其实几次机会，深圳队自己没有把握住，而广厦队。要知道他们上赛季啊拿下总冠军呢，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很高，而且目前他们好像已经是克服了小巴里布朗的三犯，找到了新的办法。

中央指导更多的调整的还是进攻的成功率，因为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的反击是非常的凶。塔克今天也拿到了9分，替补上来成功率很高，因为都是反击，

0: 还没进过三分，七投零中。
1: 深圳的主场，团结就是力量，你们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来全力拼搏。深圳队，越梦。
0: 没有罚进，好球，我这就干扰球了。
1: 两分球胜。
0: 应该是上了26号的马浩森，
2: 是，
0: 也是郑刚指导在替补席上全力去挖掘。
2: 嗯，马浩森也是他的第一个赛季。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赛季的第一次出场，只有20岁的小将。
0: 这现在确实球队没有办法，人手紧缺，
2: 人没人了，伤的太多。
0: 现在双方是只差6分，一度深圳领先15分，巴吉现在顶着三犯回来了，克里斯托弗，好球，给的漂亮，
2: 好球，
0: 上来连得4分，
2: 第一次登场，第一次接球就完成了 CBA 生涯的首次得分，这是不是首次，是这个刚才得了2分，
0: 是连得4分，
2: 连得4分啊。这可以，就直接要往里扣，
0: 这是谁的犯规？
2: 这马浩森也算是骑兵哈，
0: 骑兵，
2: 上来就起作用，这真挺棒的。
0: 这马浩森是06年2月份生人，1.98米的身高，是小前锋的位置。
2: 对，其实这种呢，反倒是没压力，是吧？我上来呢，我打好了也算赚的，确实没经验。
0: 对，
2: 但是一看整个赛季的训练啊，包括准备还是很充分。塔克这个身体素质确实炸裂，这种后卫汉尼拔通起来就要扣。
0: 林敏胜今天是在替补席，
2: 是，
0: 还是6分。巴吉上线守地手，拆开，过渡到底角，马奥森，这球看怎么样？郭麒麟卡住了第一步，拉开再打一次，要了掩护。真是高啊，
2: 对，他那个最后的倒数呢，还真是对你进攻球员有影响，
0: 是吧
2: 你在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倒数慌张，而且他数的不一定准，
0: 他专门数的不准
2: 啊，
0: 他专门提前3-4秒开始数，他还是打这个半转换，4分了。克里斯托弗这边没人看管，
2: 但是克里斯托弗的投篮呢一直不是他的长项。
0: 王浩然今天因为这第二节王博指导用胡金秋用的时间长嘛，因为他主打这个双小外，对胡金秋的体力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布朗轻松的突破打进，
2: 是大邱是往外弹的，这个巴吉就是没办法在留在篮下。

0: 布朗顶着这三犯，到现在还没有再领到第四次犯规，巴吉那边也一样。
1: 这进攻停了，
0: 贾基持球人再给。就是前面的时间浪费的太多。现在深圳啊，就具备持球攻击力的球员太少了。赫奇宁这一点一旦哑火呢，球队会非常被动，因为克里斯托弗也是。 说实在的啊，他是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了也是有一下没一下，这样一来，整个球队的这种破局能力在减弱。如果外线再失准的话，会非常被动。浙江浙商证券现在打的是非常的合理，打不进还有篮板，还有胡金秋在篮下就是予取予求。
1: 深圳现在小阵容，老周鹏在内线打五号位啊，这个篮板球会吃亏。
0: 韦斯托弗冲进来，给他冲击力确实强。嗯。截掉了。3打1，回传，何西宁。
1: 好球！
0: 上进。这是上半场比赛何西宁的第二次运动战得分。 双方刚刚打平，深圳队连取四分，再次建立领先。王博指导迅速叫了暂停。胡金秋累，因为他这个双小外一直在打，对吧？所以刚才我们也就是说，做了一个预判吧。胡金秋可是不是体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是，
0: 因为王博指导第二节得不了分，一直在用双小外，就再也没调过这个双小外。卡尔顿·萨普森后边就没上了。
1: 现在王博指导的这个人员轮换呢是非常规的，非常规的人员轮换，那么球队没办法用正常的，他如果人员齐装满员的时候，他的换人是比较定时定点的，
0: 对，
1: 那么一个是现在球队被动，再有一个呢就是球队缺人，所以他的轮换不正常，会造成胡金秋的使用的时间过长，刚才看胡金秋的状态消耗是比较大的，其实是有点累了。

0: 大邱的季后赛场均出场时间是28分钟，今天呢在上半场还没打完已经打了14分钟啊，这个确实要调一下。
1: 当然了，你说体能问题啊，今天深圳这个阵容外援是下不来，
0: 对，
1: 连调都没法调，
0: 就打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也就不考虑体能了。
1: 对
0: 啊，你作为深圳来讲，你要输了赛季最后一场球了，你后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啊，所以这场就肯定就是放开就拼了。
1: 嗯，布朗这个罚球是非常的稳健，
0: 对，但你作为浙江浙商证券也一样啊，你任何系列赛，你不管是7局4胜还是5局3胜，你只要是被拖到最后一场，不管谁主场，这个压力都会是巨大的。
1: 对，
0: 这边失误了，反击扣一个，我
1: 这球还扣飞了，哎呀，还赔上一次犯规，
0: 这个扣篮9分。
1: 打客，表情管理还做得很好，有点尴尬，但毛毛知道还是予以鼓励啊。而布朗啊，就是一定是非常了解塔克需要这样的球来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0: 对，他俩之前在欧洲在一个队打过。
1: 对，
0: 这种呢，
1: 这个球太难了，后撤步的三分，布希林终于找到了自己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

0: 节奏
1: 啊！这球坦克没扣进，后悔加倍。你没扣进
0: 五分，
1: 里外里
0: 65分啊！
1: 咱上午不说了吗？里外里，
0: 里外里，
1: 里外里好几里
0: 是。

0: 临近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双方的速率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节奏。
1: 是，这球呢，就是传的，
0: 这球是
1: 很精准，也
0: 给干扰球、啊，
1: 很敢传。
0: 是二加一嘛？二加一了，
1: 啊，
0: 是吧？刚才呢，塔克撩了一把，好像是
1: 碰篮筐了吧？
0: 嗯，你看给了一个加罚嘛，
1: 一次，
0: 嗯，
1: 一次，这个有时候太能跳了也收不住。那这就到了五分球了，领先五分。
0: 塔克现在要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得分再说。
1: 嗯，
0: 又一次失误吗？啊，给了前场。然后裁判员要交流一下，好像是碰到了塔克的腿吧？啊，对，好像是碰到塔克腿出了界外。王博指导是一脸无奈。就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金秋现在下去休息了，因为他太累了。
1: 是。
0: 胡金秋一下子五小顶到五号位，王博指导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依旧是双小外。第二节就基本就不让卡尔顿和
1: 桑普森
0: 上了。
1: 没有卡尔顿、桑普森，那你现在呢？就是，塔克现在为了找回刚才的面子，攻的也是够凶的。
0: 塔克这一肘啊。这一肘真凶啊，
1: 发了狠，这要是走到了面部的话，这能给打晕了。
0: 何西宁也三犯了，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嗯，本来能打球的人今天就很少。
0: 嗯，萨姆森直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防守回合，
1: 嗯，
0: 才被换上。
1: 是。
2: 浙江萧山中队请求换人。
0: 嗯，今天双方都是派新人亮相啊。
1: 是。崔新全上来去防这最后一个回合。
0: 嗯。
1: 崔新全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新人。
0: 嗯。下半场深圳队的最后一攻。交给克里斯托弗，多蓬的掩护，把人带上来形成错位，克里斯托弗点无消，防台不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克波罗呢是50-45，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上半场比赛呢，深圳队可以说啊，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半场是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广厦队目前他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胡金秋跟这个双小外包括外援之间怎么去排兵布阵以达到效果最优。啊，我们经过中场时间的稍事休息之后继续欣赏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太极，这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0: 再加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8: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4: 看真没啥油烟吧。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16: 水中贵族百岁山，
1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8: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的半决赛转播。刚刚我们一同欣赏了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上半时，目前呢是50-45，深圳在主场他们暂时领先。目前在系列赛的总比分上，深圳是1-2落后于浙江浙商证券。从局面上来讲，今天对他们来讲这是连续的第二场生死战了，5场3胜制，他们没有任何的退路。当然呢，我们在赛前说了非常多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只有2名外援作战，今天上半场巴吉又过早的三犯，这都是安全隐患。不过他们仍旧保持比分的领先，这在于他们破釜沉舟的气势和他们对比赛的准备。利用中场时间，我们一起和吴谦指导再来交流和分析，总结一下上半场比赛的经过。您觉得这半场比赛深圳之所以保持领先，

0: 广厦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深圳哪里做得更好？
1: 广厦这边呢，第一个就是在第一节的时候，半场的进攻成功率相对较低。第一节的时候，咱们看到他的半场进攻成功率是不到三成。那么特别是外线三分，整个半场比赛呢，外线三分是9中1，你外线投不开呢，看到王博指导希望通过双小位去提速，希望通过你的转换进攻，你的早期进攻去争取一些优势，这个可能是在上半场比赛过程当中，因为今天整个进攻的手感不佳做了一个调整的变化但是呢，到了这两个双小外来攻的时候，两个人确实拥有非常强的攻击能力，但是呢并没有更多的分享球你整个半场球呢只有7个助攻我们看到广厦打得出色的时候呢，他们是整个全队的球的运转是比较流畅的因为他们作为卫冕冠军能在场上比赛和做贡献的点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但今天上半场呢比较集中在布朗和塔克两个人，而并没有带动整个全队。
0: 没错
1: 那么这个可能是上半场呢进攻没有到50打得相对滞涩的原因。那么再有呢，就是深圳继续保持了那么这种绝望感背靠悬崖的这个比赛状态，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每一个国内球员上来的状态他的每一个国内球员登场以后都能够去做贡献整个上半场用的8人轮换上来的国内球员都得分了
0: 所以说他这种对于比赛的这种没有任何容错空间的系列赛，就必须得有破釜沉舟的勇气。
1: 是
0: 今天呢这就是一内一外两个外援的配置，就逼着克里斯托弗必须要做得更多。半场比赛克里斯托弗是轰下了20分加7个篮板4次助攻的表现。
1: 对，克里斯托弗今天半场呢就打得很好，而且他很好的再去避免着面对广厦夹击的问题因为他今天呢用了很多这种比如说面对防守直接就攻了我避免的掩护你加我。
0: 对，因为就是无限制造说的这一点，大家可以通过数据来佐证。半场克里斯托弗只有1次失误，
1: 是
0: 你在广厦这个外线的防守配置之下，而且你今天就这么一个核心小外援作为攻击点，半场只有1个失误，要么就是克里斯托弗自己准备充分应对自如，要么就是广厦的这个防守针对性还不够。很显然就是深圳队他们避免让克里斯托弗陷入到半场消耗都是快速处理。深圳打快这确实是一块遮盖掉很多他们的短板。
1: 对，
0: 但是这边的布朗也是延续的前几场比赛的势头，虽然他上半场过早的领到三犯，但他并没有让这个犯规数在半场结束的时候继续提升就一直是三犯打完了前两节。
1: 对，其实两个队呢都在追求速度，深圳队一直打得很快利用着上半场广厦这边的7个失误浙江队的这个失误7个，那么深圳呢也去完成了不少的反击转换得分。
0: 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给出的一些基础数据的对比。三分球今天刚才吴谦指导说了，广厦是9中1，深圳是15中5今天下半场浙江浙江证券还是想要在三分线外做一些调整。篮板球只差一个，深圳队领先核心球员的数据对比，一边克里斯托弗是20分，布朗是15分。从双方的这个命中率来看，两分球布朗是100%都是突破，三分球50%这些数据都比较接近，主要是犯规吧，克里斯托弗呢只有1次犯规。好，刚刚我们结合着上半场比赛的一些集锦还有个人和球队的数据，请吴先指导做了一些点评和分析。其实呢今天整个广厦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今天他出现了一些疲态只不过是靠这个双小外呢把局面拉了回来下半场看看王博指导还会不会做出一些调整，因为刚才临近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我们说给大家去报尾说稍事休息，当时呢会给一个现场的一个公共信号的画面，胡金秋在赛前他还会先是摸着他这个受伤，应该是左膝这是在上一轮系列赛跟山西队跟迪亚洛那次碰撞一个横向的撞击，看上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以

0: 他这个系列赛里的表现多多少少他的膝盖可能还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所以说胡金秋他整体的发挥也不在最佳状态。
1: 对，所以从下半场呢，广厦这边的角度来讲呢，第一个他的三分手感能不能回归，
0: 嗯，
1: 啊，半场球呢，你可能是因为在客场作战，
0: 嗯，
1: 可能是这场比赛的压力啊，那半场的命中率显然是比较失常的，
0: 嗯，
1: 啊，下半场能不能迎来手感的回归？如果你三分迟迟不开的话，你面对深圳队的防守，你可能会打得比较被动。再有一个呢，就是在第三场两个队的比赛当中呢，其实王柏指导使用过比较长时间的联防啊，联防也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其实上一场比赛的第二节呢，他们使用联防以后是帮助球队追分的，第一节也是落后，所以看一看下半场会不会有一些防守的变化。那么一个是帮内线的胡金秋节省一些体能，那同时也改变一些场上的节奏啊。那么上一场比赛起到效果，不知道这一场比赛下半场会不会用？
0: 嗯，就是武田指导给了一些自己的一些判断和观点，看看下半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其实从今天上半时广厦整个球员的一个表现吧，主要是靠外援。你要是说靠广厦是一支靠外援的球队，这显然不对，因为他们过去夺冠的赛季，包括整个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球队文化，这就不是一支依靠外援的球队，是靠国内球员支撑起的球队主要的框架。是靠外援来做这个锦上添花的这么一个角色。今天你看上半场呢，布朗15分，塔克13分，哈尔顿4分，这三个人加起来应该是拿了42分，32分。那32分，那其他人胡金秋拿7分，也就是说除了胡金秋和外援以外，其他人一共也就才拿了个位数的得分，这个显然有点少啊。看看下半场包括赵岩浩啊、孙明辉啊、朱俊龙、赵家人这些点能不能发挥。然后话再说回到深圳队，今天他们上半场已经打得足够出色了，在现有人员的配置之下，他们尽可能的保持着比赛的主动性，可以再继续激活的就是贺西宁这一点。贺西宁半场只有8分，主要是靠第二节临近尾声的那几个球，看看贺西宁的表现，同时也看看其他还能不能够再去挖掘更多的潜力吧，因为只有这些人了。你都看到郑永刚指导都激活了马浩森这样的2006年出生的球员，
1: 是
0: 一场常规赛没打，季后赛上来就是生死战。
1: 广厦这边呢，还是要避免上一场第4节出现的情况，就是小巴里布朗一个人攻其他人看着，啊，其实上半场呢也在阶段性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个人能力确实很强，但他同时也出现了4次失误，
0: 嗯，
1: 哦，那么这些失误都被深圳队抓住了反击的机会。那么其实就像你所说的，广厦这边的可用之人包括他们的点是比较多的，怎么样把全队能够盘活啊，那么发挥集体的力量，
0: 是
1: 这个对于就是整个下半场你能够改善你的进攻是有帮助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八级现在已经三个犯规了，广厦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个点，你争取早点造成他第4个犯规。那么至于广厦是有利的，但至于深圳呢，就是怎么保护好八级，
0: 是
1: 啊，因为你还有半场球，他在与不在这个内线防守质量是不一样
0: 的。嗯，就是八级以下，那广厦的内线就赢得了呼吸权。
1: 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下半场。究竟是在今天系列赛就要结束，还是比赛会打回到杭州，两节之后见分晓。何西宁面对小巴里布朗，最后4秒钟高难度的出手，
1: 这太难了啊，这个太难了。因为布朗他最好的一点呢，不光能攻，他是真的去防守的，
0: 嗯，
1: 啊，这个是他的就是长项。
0: 嗯，
1: 所以呢，你贺西宁，你面对他去一对一攻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困难的。
0: 布朗顶着贺西宁的防守也没有打中，胡金秋收下了进攻篮板，塔克顶弧3分，八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哎呦，这一下还是带倒了朱俊龙。贺西宁，
1: 好球。
0: 贺西宁这个身体在空中是斜着将球打进，
1: 是他需要保持这样的信心， 啊，这个地板上应该是有汗啊，要赶紧擦一下。巴基倒地这个位置，所以巴基呢还是得保护好自己。你下半场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我这是绊了一下吧。
0: 嗯，自己朱云龙很拼啊，连续的起身倒地，这是为什么他能在国家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位置。郭朗中路切入，走步啊，
1: 踩线踩了边线。法克今天很兴奋，但是今天的兴奋呢有点过头。
0: 上半场呢，广厦是七次失误，利用失误得分，深圳队半场拿了10分。
1: 嚯
0: 哇，追身了一记飞盖，
1: 是。
0: 塔克进来了
1: 一个，
0: 这次不会错过了、
1: 这一次是找回了上半场扣丢的面子。
0: 空中接力
1: 漂亮，
0: 因为这个球胡金秋已经出去了啊，这小球迷应该上一场就在这儿，
1: 上一场是晚
0: 啊，
1: 上一场一直希望自己的主队赢球
0: 啊，
1: 深圳的赢球，那么送给对手晚安。
0: 现在这小球迷啊，真是幸福啊！这就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在现场一场又一场给主队加油，
1: 而且在观赛的时候很有想法，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这个庆祝的手势。
0: 是。何西宁，这个我们也刚才。没有意识到贺西宁这个犯规的问题。上半场贺西宁跟巴吉都是三犯，我们光顾着说巴吉了。那贺西宁这第四犯，在第三节刚刚开打不久。
2: 26号，
0: 这是一个，我估计他第三节没法打了，因为得留了第四节，第四节单外援啊，
1: 这就比较麻烦了。在场上呢少了一个点，你现在上的是年轻的马浩森，
0: 这就需要有骑兵了。
1: 哦、
0: 王浩然今天这应该是第二次了，处理球有些犹豫。
1: 对，这刚才那球不如自己攻了。
0: 对，
1: 现在这个进攻就比较指望着克里斯托弗了。
0: 这没办法，这就是你在这样一种高级别的比赛里，心理上要突破。因为说白了，现在场上的阵容啊，国内球员方面。贺西宁一下就指着王浩然了，当然周鹏也是一个点。
1: 篮板球，连续三个回合没得分了。我这边也没有，朱俊龙，是吧？
0: 巴基不敢动，巴基
1: 打球稳定，追到只有三分了。
0: 这球双人将球挤下来，
1: 对，克里斯托夫一看传呢也没有其他点能够去攻，想自己来反而钻到口袋里了。
0: 郑永刚知道，好像突然想起来板凳席上还有荣子峰。
1: 连续四个回合刚才没得分了啊，第五个回合啊，终于是靠着反击王浩然拿分了。你现在王浩然得要挺身而出了。
0: 巴吉啊，今天他这个延误啊，怎么说呢，巴吉他这个延误是积极肯定是有余，但是怎么能够回收，今天已经被打了至少是四五个了。又是空接，这次给大了，后上球，
1: 感觉巴吉的体能消耗也有点大。八号刘子峰，哦，这段时间是要换克里斯托弗吗？
0: 得喘口气。
1: 喘口气。 那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顶得住啊。
0: 这比赛打到最后一节，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有优势，因为你要是想有内线，只能上八级；想要外线的进攻活跃，只能上克里斯托弗，你只能故意投。那浙江浙商证券呢，有胡金秋这一个点在这儿，搭配布朗也好，塔克也好，这个组合放在国内任何一支球队都是有竞争力的，一内一外的组合。所以，其实真正的挑战现在还没有到来。真正的挑战是在第四节，对于深圳队来讲，那浙江浙商证券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过多的失误。现在比分已经是追上来了，他们只需要稳扎稳打，在何新宁没有上场的这段时间里继续建立更多的比分优势。打进之后呢，反超了，57-56，在下半时打到5:40时候，靠着罚球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次领先，
1: 这15分的分差给翻过来。现在主要是在场上，就是克里斯托弗也下去了以后，你现在场上没有明确进攻点。哎，俩人玩上了。
0: 八级回来，篮下不敢攻了。要三分，快攻2分变3分。现在，其实现在就是第四节的一个提前预演，
1: 是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必须要休息。
1: 防守犯规，现在深圳这个阵容，看看谁能够站出来得分。
0: 巴吉是不是得分类型的外援？
1: 对，你这个赛季你主要得分的这几个点。史密斯打不了，克里斯托弗和贺西宁都在场下。

0: 龚子峰造了犯规，这球去扑吴晓。能占上罚球线也算是能够及时止损。
1: 嗯。
2: 浙江浙商证券请求换人。
1: 哦，苏若雨上了。
0: 嗯，
1: 老将苏若雨这个时候是换下吴晓来搭档胡金秋。
0: 吴晓也三个犯规了，
1: 就现在第三节剩余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对于深圳来讲可真是要出奇制胜，因为就是你按常规赛大家对这些球员了解和刻板印象肯定是得分乏力，但是如果想要在场上跟浙江浙商证券咬住，必须有人有更高水平的表现才行。哦，
0: 布朗也四犯了，布朗也四个犯规了，
1: 那必须要下了。这个时候王博指导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大胆的冒险，必须得让布朗。
0: 哦，这球布朗怎么突然摔倒了？
1: 对，布朗一下那应该是上一个啊，桑普森上了。哎，这又是一个变量啊。
0: 嗯，今天桑普森和卡尔顿用的都非常少。
1: 嗯，
0: 卡尔顿和桑普森之前就各打了五分钟。
1: 王浩然三分球中，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0: 是你得有这种下一个人能站出来的心态，是吧？现在球队人员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啊，那你是不是有人能够豁得出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哎，
1: 这个球失误，孙铭辉传球不够明确啊，应该是给苏若雨吧，但好像球的速度好像是给桑普森的。
0: 他是要给桑普森，但是桑普森往里冲的太凶了，他以为孙铭辉要上篮，他那个架势应该是要抢前二篮板。
1: 外线接着尝试，塔克快速推进，大步冲起来，这是吹谁？
0: 这身边刚才巴基身边是谁啊？聪明点，赶紧举手啊！
1: 吴鹏宇。
0: 这时候赶紧跟裁判示意吹我呀，你这要把八级吹下去了这比赛后边没法打了。对，这应该也就是他，
1: 确实卢鹏宇
0: 啊，确实也是他。
1: 这比赛看到现在这真是惨烈，
0: 真的惨烈。
1: 嗯，就是你第一次啊，感觉就是看一场球，你在算他还有谁能用。
0: 嗯，
1: 当然就是你从大名单来看，人数肯定是够用，但是说有极战力的球员实际上不多。塔克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变了一个全场扩大防守。赵家人来给龚子峰一些压力，接着投，塔克先给身体后出手。
0: 嗯，刚才马浩森那边他年轻的呢，他上来主要任务还是防守啊。其实刚才他那个机会出来了，但是没敢投。
1: 嗯，
0: 这个是堵枪眼的防守了。
1: 那我克里托夫在场下稍作休息，又回到场上，应该大概休息了有三分钟。
0: 啊，他需要喘口气是吧？刚才也发现他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厉害。 就这段呢，龙子峰啊，包括王浩然顶的还算不错，
1: 嗯，
0: 啊，就是没让这个比分拉开，虽然被追上了，但是没有拉开。所以比赛的后面，克里斯托夫回来呢，就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1: 假击了，
0: 挡拆，
1: 一脚没看啊，
0: 敢不敢投？
1: 好森，
0: 嗯，前场
1: 给了前场，
0: 前场球。对，这球呢，就是得大胆投了，是吧？就这个机会，这个位置就到你这儿了，
1: 要挑战了，
0: 挑战。
1: 嗯，好像还真是八几点出去的啊，看着像，看看裁判员如何来断定。

0: 汤姆森那个手最后是不是有碰到啊？
1: 嗯，
0: 这个角度应该比较清楚，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啊，这角度还不如刚才那角度呢。
1: 我感觉像是八级出的。
0: 嗯
1: 嗯。但是刚才就是真是看不太清楚。如果说这个从这个运动轨迹来讲，像是八级出的。
2: 挑战成功。
1: 嗯，最后还是把球权判给了浙江浙商证券。
3: 我们全场外援的现场继续防守。

0: 哇，这次在现在的塔克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就是为了弥补之前那次快攻反击不中的两分。
1: 真猛啊！这身体素质真猛啊！挂耳对抗进来，
0: 打击也还一个，
1: 打击也还一个，这一转呢，那天没人了。
0: 双方现在分差就是一个球的差距。这段时间的胡金秋在场下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1: 陈明辉顶着头，
0: 所以看布朗在场下，胡金秋在场下，都是在休息，为第四节蓄力。
1: 是，德加人上来主动犯规了，
0: 这真厉害啊！一步垫起来就扣了。
1: 对，
0: 当然啊。当然现在胡金秋不在，苏若雨防守压力会大一点，其实可以多给巴吉。格西多夫被打，孙明辉撤了，孙明辉撤得特别快，塔克又来，回球脱了，他自己再抢回来。塔克有个习惯不是很好，他老爱先启动，老爱收球，
1: 这球颠进了，
0: 嗯，
1: 颠进了
0: 六分，
1: 领先到六分了。还是夹击，
0: 底角。
2: 申队，申队，申队。
0: 给巴吉罚球了。
1: 是。你别说，孙明辉这个防守技巧还真挺好。
0: 嗯，孙明辉应该属于比较爱撤凳子。
1: 对，顶顶一顶一撤。
0: 嗯。

0: 第三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浙江浙商证券是68-64领先深圳4分。塔克打板三分啊，塔克现在这个手风顺了，也是怎么投怎么有，
1: 是
0: 七分了，
1: 有点拦不住了。
0: 啊，这个球算是顶住了，
1: 对，这球还了一个。
0: 有拉大比分的趋势情况之下，克里斯托弗能够挺身而出，这是球队所需要的。塔克一抹又进来了，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也中，
1: 行，两边现在开始对标三分，
0: 连续的两记三分，分差又回到了七分。
1: 是，
0: 克里斯托弗能不能还上？
1: 啊，这球没还上，
0: 但是自己拿到了进攻篮板，再给篮下，这球是被盖掉。
1: 对，马森这边还是年轻啊。
0: 现在感觉上，甚至马可波罗是整个系列赛里可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
1: 对，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周鹏能上来打一会儿？起码周鹏这个点是不能被放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换周鹏这个意思。
0: 你看他现场这个信号制作呢，导播应该也是跟您想的一样，要不就他给到贺新林，可能恰好坐在贺新林旁边的是周鹏吧？
1: 对，因为、
0: 就是、
1: 因为现在这个马森这块你在进攻当中
0: 没有作用啊，
1: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是吧，他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过程，可能以后会很好，但是现在关键时刻他确实是会显得缺一个点。
0: 对，进攻缺一个点，防守呢可能郑指导觉得他年轻身体好，但你现在防守也防不住啊。而浙江浙商证券呢，他的主力阵容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朱俊龙先回，但是这个点呢，王博指导一个点一个点的往回调，现在是一个小阵容。现在王博指导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应该是让桑普森打到五。
1: 我就打手了，好球，发球还不错。投篮还不错，这样也行，就是你如果在外面投篮的话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你多做一些空切到篮下去。孙铭徽
0: 又一个
1: 真关键，
0: 连续的孙铭徽两记三分，加上之前的那一个是连着三个三分，
1: 对，这就是千里驰援的意义，
0: 太重要了。这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的底气啊，后场只要是有孙铭徽，即使是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有后手调配的余地。
1: 是，这轮系列赛的第一场也是孙铭徽在最后关键时刻连中三分，帮助球队能够获胜。其实他的脚伤呢是没有完全好，崴脚的对于韧带的损伤还是挺严重的。到了这个比赛的关键的阶段，当这个运动员的胜负欲上来以后，你可能拦也拦不住他要出场的这种愿望，这两个三分非常的关键。
0: 现在克里斯托弗在第三节应该只拿了三分，这是第四分，上半场拿了20分，下半场抛开他休息的时间吧，这个进攻效率有所下降。塔克再次助跑启动，巴吉追身封盖，
1: 巴吉封盖了，犯规，
0: 犯规就罚球，
1: 犯规又罚球。
0: 金秋啊，在第三节只打了五分钟。克里斯托弗呢，第三节临近尾声被换下休息。
1: 桑普森，
0: 哇，这是一个压哨三分。
1: 这一节广厦的三分是完全投开了，单节命中了六个，啊，这一节的三分是九中六。
0: 上半时只进了一个三分，这一节进了六个三分。啊，要知道第一节广厦只拿了十四分，这一节光三分球就进了六个，整个局面呢被扭转过来啊。三节过后呢，浙江浙商证券是带着比分的领先进入到节间休息。第四节进入到单外援节次，我们看看双方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

0: 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跟深圳马可波罗第四节比赛开始了。雷松塔克本场比赛呢正负值是+13啊，他在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下，第三节是带领球队扭转了局面啊。第四节比赛呢，在场下休息了半节球的胡金秋是重新上场，
3: 是
2: 第四节这个决战阵容，胡金秋上来，外线配上雷松塔克，其他三个点呢有朱俊荣、孙明辉还有吴霄，这是他们要说比赛的一套阵容，上来就是一个篮下的空当，11分分差。
4: 对，刚才这个球呢被掩护的时候，周鹏被挡住了。周鹏呢第三节和上一场一样，第三节没登场，那么第四节是会去主要打啊。嗯，
2: 这边也是照方抓药啊，
4: 是
2: 还了一个。
4: 周鹏的个人的引力，一个人吸引两个，周鹏这边没人管了。同时呢和西宁呢第三节只打了2分钟啊，犯规很早的到了4次，第四节也是要带着这个犯规的问题去打。
2: 深圳啊，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对于外线的防守积极性要求很高，
4: 是 他没法上八级啊，他现在需要克里斯托弗的进攻，
2: 对，要分儿，八级得不了分。克里斯托弗顶开防守，
4: 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防守给顶开了啊。塔克
2: 好球啊，孙铭辉不光有三分还有突破的抛投，
4: 对，真管用，
2: 反击1-3，
4: 孙铭辉今天拿13分了。
2: 周鹏可能脚下会吃亏一点，再出球，朱俊龙中距离再进
4: 啊，就得叫停了，这边人感觉有点顺不住了，
2: 顺不住了。87-74，浙江浙商证券已经是把领先扩大至了13分。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其实我们说呢，团队项目啊，到最后比拼呢，还是一个阵容的整体性，比赛的深度。那今天上午咱们转播美职篮的比赛呢，实际上你看雷霆他能够制约住马刺队，啊，在主将杰里威廉姆斯。

0: 都打不了的情况下还能够收下比赛的胜利，他就是他这个阵容板凳深度太深了，板凳打得比首发还好。
1: 是，
0: 今天呢，你看深圳，我们说他有很多种原因吧，实际上非常不容易，遭遇伤病的影响，两个外援打不了，轮换的人员确实是就极战力的球员是使用捉襟见肘，可能现在局面打上去了，你就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只能故意投，没办法又把巴吉换上来了，外线现在靠贺西宁了。
1: 深圳今天打80多换，
0: 嗯。
1: 广厦这边呢12个人都登场，
0: 对，
1: 如果你要不算崔金泉在第二节最后那一个回合上来防守的话，
0: 嗯，
1: 那他也是11个人轮换。
0: 对，所以你会看到啊，就是刚刚拿到过冠军的浙江证券，他们对于比赛的驾驭能力、节奏感和今天就现有人员的配置情况之下，他们如何去就是能把效率最大化，整个阵容的能力最大化。
1: 好球！
0: 嗯，你说现在浙商证券他的状态是在最好的状态吗？其实肯定不是，啊，他也有伤病，也有主力球员状态有起伏，那还是能调过来。好球，防得不错，
1: 断了，反击，
0: 快速上球，哇，这是追防回来要盖。朱继龙这个球追防是非常积极，但是吹的犯规。
1: 是。
0: 两个人应该都是入选了过国家队的队员。
1: 对，王浩然呢，这个球降速了想扣，朱继龙最擅长的就是追帽。
0: 是。手指是不是掰了一下？换布朗了，小巴里布朗重新上场。布朗可是带着四犯，应该王浩然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可能是不太舒服。
1: 嗯。10分9，时间是足够的，是足够追的。
0: 过了啊，
1: 而两个人夹击，
0: 朱继龙底角三分。刘子峰积极性拼下了球权，
1: 这次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应该不是违体，就是一个战术犯规。
1: 对，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快攻速度。
0: 嗯。孙明辉还是非常有经验啊，这一切啊性价比非常高，我就是不让你打出反击的节奏，不给你轻易的两分，让你去打阵地。孙明辉防着荣子峰不敢处理球了，还找到贺西宁，空间拉开，
1: 两人加巴吉
0: 再造犯规
1: 了，
0: 吴晓可是犯规不少啊。
1: 吴潇，那如果吹到吴潇还是看吹胡金秋，如果吹到吴潇的吴潇就是4次。
0: 嗯，王浩然这个手指有受伤了，在场下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又重新上场。现在根据显示，浙商证券打了3分08秒，犯规已经累计打4次。两罚全中，差8分。现在顾全在教练组啊，顾全要在场的话，可能这个局面会不太一样。巴吉的延误，又是延误啊！这个球呢，你之前是吃过亏的，快速收回来。

0: 要再挂掩护，要三分，准备会又一记三分啊！这真是冷血杀手啊！
1: 身体作用，巴迪手沉退，孙铭徽这几个三分是确实管用。
0: 之前的强掩护，孙铭徽的出球全都惩罚的巴迪回不去，这次呢手沉退自己投了。
1: 周鹏

0: 开始打掩护啊，还是一样的办法，这直接一个背掩护走了，
1: 自己没上进啊。其实周鹏要一个兼顾两个，这个不太好防。嗯，
0: 11分的优势在手里，浙江证券目前是把控节奏，看叫谁的掩护，不要掩护，让拉开，要无消还是打八级？哇，连续两记三分，这就是要宣告收比赛了。孙明辉、小巴黎布朗连续的三分球成串，在深圳的主场下起了三分雨。上半场他们只有一记三分，那下半场这个三分球连续命中之后，迅速拉大了分差。
2: 正面的卡通人物加上 MVP 的标识专属签名，定格高光时刻，后卫深圳帝王大厦与比利镇的结合，致敬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这个时候呢，史密斯在场下也是情绪非常的失落，因为如果他在场的话，可能对局面有所不一样。另外一边呢，李慕豪也是在系列赛第二场受伤，没有办法再打接下来的比赛，所以双方都遭遇伤病情况下，其实比的还是你现有人员整体的实力厚度啊。很明显呢，广厦队要技高一筹。
1: 深圳那边的伤病连续的集中出现啊，史密斯呢，其实他整个赛季是全勤的啊，就打到了这一轮系列赛突然出现伤病，包括阿利兹、李慕豪的伤病，对于球队来讲还是挺可惜的。
0: 现在其实虽然还有半节多的时间，那分差来到了14分，对于深圳已经是非常困难。现在呢，深圳队是需要有球员站出来再给球队一些信心。
1: 对，12分球，你最后5分钟了，你不是说不能追，你关键看能不能突然出现得分爆发力，
0: 是啊，
1: 是不是有人能够站出来连续得分。
0: 现在广厦已经是犯规到罚球了，
1: 对，
0: 篮板球没有人照过，连续的进攻
1: 篮
0: 板，
1: 没有，这球被盖了，
0: 干扰球。要挑战吗？今天深圳应该是没挑战过吧。
1: 深圳篮球和申请主帅挑战了，这球挑战了，这球还真有可能去挑战成功。
0: 对，
1: 刚才回看的很快，那个点是比较接近的。
0: 这球有可能挑战成功啊，我觉得没啥问题。这是八级网这个封盖，因为它指尖往上点，所以球看上去有一种下落的趋势，其实还是在上升，只是他这个指尖一点的感觉像是过了最高点。

0: 嗯，无效，是吧？是无效吧？这手势应该是进球，应该是不挑战成功了。
1: 这球进球无效，
0: 嗯
1: 啊，是一个好的经验。

0: 深圳现在啊还有一丝丝的火苗，谁能把这个火苗点燃就要有人站出来了。12分啊，这个分差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
1: 孙铭坤一段很冷静，先抱走了胡金秋，再赶紧过来安抚裁判。
0: 八级出的，
1: 对，这球从这角度看是八级出的。
0: 还是给了前场。没挑战了，之前王柏芝挑战过一回。现在呢，广厦就是要把心态赶紧调整好，还领先12分，要稳住局面，不要乱了阵脚。
1: 这
0: 不是八级擅长的。
1: 对，
0: 八级都做出了他不擅长的金鸡独立。
1: 这不是他干的活。
0: 延误上线夹击，八级抢断了。王浩然这一场比赛他的犹豫贯穿始终啊。
1: 对
0: 啊，就是这种想的越多越打不好，但是这没有办法，年轻人他就是这样。
1: 整个赛季其实王浩然打的都是不错的，是吧？这个球呢，
2: 争球开炮，
1: 这是卡兰博的，是争球，争球球权转换，
2: 时间啊，可多了，对球权全力拼搏。
0: 我感觉王博指导啊，就这场比赛或者说现在整个执教啊，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沉得住气啊，不去过度的这种激烈的表达，运筹帷幄太难了。两个人夹击持球人，八级在篮下，再造成无效的犯规，这第5犯了，犯满毕业了。得先看刚才那次是不是夹到他身上啊，有可能还有一次。夹击出球，其实最后给到八级处理这一下也是广厦可以给。
1: 现在这个统计给的是
0: 四犯啊，刚才那一下
1: 就
0: 不
1: 是
0: 给到他，
1: 之前的那次没算到他身上。现在就缺少史密斯，缺少克里斯托弗，你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得分爆发力。广厦这边就不着急了啊，把这个比赛的时间磨一磨。
0: 还是大延误，布朗进来了，攻得漂亮。布朗他背着四次犯规在场上，整个的大局观节奏的把控能力非常好。现在浙江浙商证券啊，距离进入到本赛季的总决赛已经越来越近了。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深圳队谁能够站出来？最后的3分钟不到的时间要追13分，这是极为困难的。远端周鹏3分球，还有进攻篮板。何启林中距离最后还是靠老将周鹏篮下点进，11分。布朗继续把控节奏，现在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呢，把时间消耗完我打不进也可以。就怕这一下，现在不敢犯规啊，犯规要给罚球。

0: 现在可是要跟时间赛跑了，
1: 应该打得快一点。
0: 就是不给三分，广厦的防守策略就是不给三分，两分可以给。
1: 啊，扣篮了，看看叫暂停，对，得叫暂停了。
0: 这才回到九分，现在还有一分五十七秒。如果说今天这场比赛是深圳的生死战，那现在这个节点就是命悬一线。最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1: 对，那么对于两个队呢，这一次的攻防都很重要。一个是广厦能不能稳定住局面，再一个就是深圳这边，是否能够防下来，快速的再打中一攻。
0: 嗯。
2: OK， 谢谢篮球队。
1: 段呢给到了这个赛季的最佳国际球员史密斯。
2: 深圳队有共同进加油，深圳马可波罗。
0: 史密斯在季后赛出战的三场比赛场均可是十九分，常规赛是24.4分。
1: 对，他是球队的第一火力点。比较遗憾的就是在这个关键场次呢，因为受伤没法出场。

0: 其实如果你只是看场均得分的话，何其宁在季后赛场均得分也有18分，常规赛是20.1分。只不过是季后赛他要算上第一轮打浙江绸州金珠和这一个系列赛打浙江浙商证券，上个系列赛他的得分要更高一点。八级，两个人夹击布朗，
1: 夹击出球，还是前场球。六秒钟要打一次快速的底线球配合。
0: 这一次攻防决定了这个比赛对于深圳来讲还有没有机会。篮下巴吉虽然在追防，但胡金秋还是稳稳将球打进。
1: 对，
0: 11分。
1: 胡金秋的这个突然空切
0: 已经时间越来越少了。何其宁篮下的强攻，
1: 好球，
0: 还有一线生机。
1: 是，深圳队还在继续战斗。
0: 孙铭徽继续把控比赛的节奏，交到小巴里布朗，回到正面，消耗时间，打不进，24秒为例都可以接受，给到底角，王启防守，再给到外线，最后4秒钟出手，深圳队防成了一次，看这次的进攻，就是要成功率了，要三分，没有打进，那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1: 有点可惜。

0: 后点三分啊、这个没进，
1: 时间消耗掉，
0: 对，有点抢三分。
1: 现在朱俊龙就是不给三分，
0: 云秋换防出来
1: 就是不给三分，
0: 啊，那这没了，啊，这个比赛没了。
1: 这样的话呢，在 CBA 半决赛，甚至马可波罗跟浙江证券的这组系列赛，胜出的是浙商证券，他们是卫冕冠军，
0: 是
1: 他们在系列赛以3-1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
0: 是
1: 镜头对准了。国际最佳国际球员的史密斯，他是黯然神伤。这个赛季，甚至马可波罗已经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非常可惜，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遭遇伤病的侵袭之下，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系列赛。但是相较于上赛季，他们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我们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浙商证券，他们是连续又一个赛季挺进了总决赛，他们将和上海九世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总冠军总决赛将会在下周二26号在上海的主场打响，届时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总决赛的直播，还请各位继续锁定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

0: 好，我们感谢双方带来的精彩比赛呈现，同时也感谢您在周末晚间时段的陪伴和关注，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奇瑞，我们总决赛再见。
1: 再见。小白哥许米斯也拿到国际铁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大家在周末呢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这是首届东北超的比赛，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东北超沈阳赛区的揭幕战，由沈阳队对阵鸡西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呢现在刚刚开始。今天沈阳队呢是身穿红色的战袍，鸡西队呢身穿蓝色的战袍。这场比赛呢是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来进行的，这也标志着首届东北超的比赛呢正式打响了。那么在今天这个晚上的比赛日呢，总共4个赛区啊，比赛是同步进行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沈阳队和鸡西队呢今天。

是如何安排他们的首发阵容的。这个比赛一开始啊，双方的对抗就非常的激烈。沈阳队呢，今天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鸡西队身穿的是蓝色的战袍。两支球队呢，在首发名单上是这样的：沈阳队今天的守门员是一号居明泽，其他的队员呢有三号许瑞、四号潘子玉、十三号文俊、十七号陈俊林、四十一号张志强、二十一号蒋家卫、二十三号李宇航、二十七号王林和七号陈子华、十一号马兴波。啊，这是沈阳队的场上队员。今天鸡西队呢，他们的门将是一号孙元，其他的队员呢有四号蔡玉杰、六号吴优、十一号纳木热、十三号陈林、九号饶敏奎、十九号张天翼、二十九号冯世超、八号伊利哈木江、十二号于天豪和二十号范子祥。作为国内呢民间足球赛事首个跨地区的比赛啊，这届比赛呢，除了东三省的球队参加之外，还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两支球队，分别是呼和浩特队和通辽队。总共参赛的省份和自治区，每个省和自治区呢，将会派出两支队伍来参加比赛。每轮比赛呢，八支球队呢会捉对厮杀。鸡西队的主教练于洋洋。在今天比赛开始前呢，昨天沈阳队的很多队员呢接受融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们就谈到今天啊，因为现场铁西体育场呢肯定是座无虚席啊，在如此多的家乡父老面前踢球呢，对于今天上场的每名球员来说呢，都是格外有动力，同时呢也是一种压力。今天沈阳队的主教练高明奇呢，从他的大名单五十人当中啊，应该是选了大部分都是以铁人俱乐部青训为班底的首发。对于今天能够首发的队员来说呢，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崇高的荣耀，因为第一场比赛啊，谁都想打好。可以看得出来呢，双方在今天比赛开场之后呢，在边路的争夺是非常凶的，而且呢，对于对手的压迫啊，也都很积极。鸡西队的张天翼，在第一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我们看了一下，双方呢选择了大量的年轻球员，而且很多队员呢也都接受过专业的足球训练，都是在青年这个年龄段，在本地区表现非常出色的队员们。所以今天看看开场的这十来分钟，双方呢谁能更快的适应比赛的节奏和场上的对抗强度。因为作为今年首届比赛，而且是揭幕战，这个比赛一上来啊，大家都比较兴奋，而且呢比赛呢容易踢得快，在这种情况下呢，谁能够先把场上的节奏稳住啊，谁能够先把球传好，那随后呢在场上对中场的控制力呢就会逐渐的增强，比赛的掌控程度呢也会越来越好。沈阳队中场控制一下转移啊，文俊他在去年呢在全运会的赛场上表现非常出色，是 U18 这个级别的冠军球队的主力后卫，而且有他出场的情况下呢，球队是一球未失啊。今天他在后防线向前还是压迫的幅度比较大的，这次边路的突破没有过来。我们在赛前拿到首发名单的时候呢，研究了一下两队今天在首发名单当中，在前场两个边路呢都选择了突破速度非常快的队员啊，这样的观感呢会使得现场的球迷在现场观赛的时候呢，会对比赛场上的这种速度感啊有非常直观的感受。刚才沈阳队在边路的突破呢获得了一个角球，十七号陈俊林来罚，中路头球蹭了一下，没有顶结实，这个球呢是滑门而过。来自中后卫文俊的头球，他呢是在前点蹭了一下，这球蹭的有点薄了，没有造成明显的变线，

他们呢总体上是以赛代练，而球队的50人的名单构成当中呢，既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队员，也有很多队员呢是来自社会上的足球爱好者。啊，刚才对抗当中，鸡西队呢有队员的球鞋松了，鞋带开了。这次呢，在首轮比赛当中啊，会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和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时开赛。从今天比赛的观战的现场人数来看呢，四座首府城市啊，在首轮比赛现场的观赛人数呢，总数已经超过10万人了啊，这是东北超的一大特色。而这次呢，总共参赛的球队呢，像辽宁省呢是派出了沈阳和大连，吉林省是派出了长春和延边。黑龙江省呢派出了哈尔滨和鸡西，内蒙古自治区呢则派出了呼和浩特和通辽两支队伍，总共是8支队伍。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15日将会进行常规赛的比赛，随后呢在9月初到10月1号会进行最后的淘汰赛的比赛。因为考虑到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它的天气气候啊，北方会冷得比较早，所以今年的首届比赛呢在赛程上啊就集中在5月份到10月份，赛程呢相对来说会比别的省份的省超呢会压缩得更紧凑一些。沈阳队的21号蒋佳卫在刚才对抗过程当中左腿呢还是扭了一下，队医呢在帮他检查啊。蒋佳卫是一名大三的学生，他在沈阳队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呢主要担任中场的拦截任务啊。如果他开场阶段就受伤的话，教练组确实要迅速的在中场啊做出调整，这对他们中场的防守来说呢会带来一些变数。这个确实也是今天开场之后呢我们所担心的，因为比赛一上来呢，这些队员呢作为揭幕战的队员，他们呢对于现场环境呢是最先去适应的一批队员，而这样的现场氛围、现场环境，尤其是想在家乡父老面前有所表现的这些学生军啊，他们是很容易呢在比赛一开始呢处于过度兴奋的状态，比赛呢也容易节奏过快，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队员在拼抢的时候啊是容易造成受伤的。希望蒋佳卫呢刚才不要这个伤情不要太严重，到场边呢队医帮他进一步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够继续坚持。主裁判还是第一时间呢吹停了比赛啊，很关心他的这个伤情。今天的执法主裁判是李伟，两名助理裁判呢是徐龙元和罗泽伟。东北超的比赛呢也有视频裁判来辅助执法。文俊啊，后场出球的时候队友的接应位置没有跑好，这球在后场呢被鸡西队断下来，马上长传呢想打到门前呢创造1-1的机会。沈阳队的门将居明泽也来自于2025年全运会 U18 冠军队，他是当时的主力门将，而且擅长扑点球。边路敲的这下力量小了一点，应该是王林。今天在场上啊，王林啊，27号王林和其他队员配合起来呢，可能在节奏上会不太一样啊。他是今天在首发阵容当中少有的群众球员代表，他平时呢是经营民宿和酒店，自己呢也非常喜欢足球。今天在首发阵容呢，他相当于代表着沈阳队大名单当中的社会新阶层。刚才在右路他和队友的配合呢，这个球敲的力量小了一点，因为在今天这样的比赛当中啊，这个场上节奏一旦快起来啊，其实对于业余的足球爱好者来说啊，首先呢得在场上得把这个呼吸得倒顺了，得能跟得上场上啊这些准专业队员或者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队员的节奏。王林上场之后呢，在边路啊负责右路的突破，但是防守他的鸡西的队员呢也是非常年轻的一名边后卫，所以1-1想强突啊不太容易。
又留给潘子

域。面对三个人的围堵，好的，做一个转移。中场观察了一下，左边有空当。机器队的队员呢也比较注意队形间距的保持啊，迅速跟了过来。镜头对准了17号陈俊霖，这个小伙子呢有点害羞。先来看一下换人，沈阳队刚才出现了受伤的情况，所以呢蒋家卫呢被换下。31号张豹替补登场。23号李宇航是被马俊杰替换。今天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教练组呢也希望有更多的队员呢能够有出场的机会。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呢，每个队伍呢是有3个换人窗口，同时呢总共有7个换人名额。刚才边路突破的王林也被换下了，替补登场的是王瑞乐。上半场比赛开场才12分钟啊，3个换人，这个确实呢沈阳队这边的调整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中场迅速做了调整。而在换人之后，10号马俊杰、后防线的31号张豹和前卫线的52号王瑞乐上场。门将很冷静，居明泽大范围转移出来。

这个球转移的漂亮啊，停的也很舒服，潘子玉。场上呢，这开场的是十来分钟啊，主要是沈阳队的队员呢在控球主导进攻，鸡西队的队员现在还是在防守当中呢，先把他们的篱笆扎牢，然后呢在反击当中等待着一些一对一的机会。开场到现在呢，相对来说鸡西队张天翼进入画面的次数呢更多一些。这次呢举办首届东北超的比赛呢，一方面呢是乘着去年开始全国的各地省超的热潮，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有所创新，打破省域的地域壁垒，来整合四个省区优质的体育资源，既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啊，也是东北全面振兴注入体育动能的重要举措。好球，电动传中蹭过来之后，哦，这个球差点摆乌龙了。进攻方的队员呢是有可能越位的，但是防守方的队员呢这个解围啊处理的不是很规范，差点撞进了自家球门。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沈阳队的王瑞乐跑到门前去了。这个球呢鸡西队的门将没有开好，正好落到了王瑞乐的脚下，他这个幸福来得有点突然啊，调整一下转身交给后面的队友，但是队友接应上来的时间呢有点仓促。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传球旋转的很厉害，所以呢导致后卫啊不好解围，蹭了一下正好碰到门前。那随着今天东北超的比赛正式开赛呢，在三省一区，东三省加上内蒙古自治区就已经全面推出了各种文旅配合措施，所以呢在整个赛程期间，大家不管是在东三省任何的区域还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啊，都可以既观赛又可以享受文旅带来的整个暑期啊观赛和旅游的旺季啊一系列的便民措施。上半场比赛这十来分钟呢，十三号陈林刚才呢在防守当中压迫到了前面，暂时还没有退回来。开场这个阶段呢，其实双方目前来看啊，沈阳队呢是有一些好机会，但是要想一下就把鸡西队打垮也没那么容易。鸡西队呢经过开场阶段的一点仓促和慌乱之后呢，现在逐渐站稳了阵脚，他们的防守队形呢保持的也不错，而且在反击当中找前场这个支点啊，战术非常明确，所以他们的整个反击的转换速度是比较快的。沈阳队稍微在前场压迫不到位啊，就容易出现漏洞。这边又有伤情了。鸡西队的门将孙元，他示意场边的队医应该是要帮他检查一下肩膀位置、肩锁关节位置。这位36岁的门将呢，小时候接受过专业足球训练，自己现在平常呢是一名业余足球俱乐部的青训俱乐部的创始人，还在从事着基层的足球培训工作。在他少年时代呢，还曾经入选过北京国安梯队的选拔名单啊，但是最后没有走上职业道路，但是不影响他的足球爱好啊，在东北超的舞台上延续。平常他在业余赛场呢，就是一位性格非常张扬、反应非常快的门将啊，今天开场之后啊，需要他在门前有着非常机敏的反应。鸡西队上抢得很凶啊，迅速断下来。左边陈俊林，沈阳队这段时间呢进攻当中倒是表现得非常耐心啊，局部突不下去的情况下呢迅速完成转移，

主帅高明奇呢还在不停地给场上的队员强调战术要求。虽然在场上沈阳队呢频繁地利用大范围的转移来调动对手的阵型啊，但是呢在转移速度上可能还需要加快一点。因为从开场这个阶段来看呢，鸡西队的五四幺阵型啊，在防守宽度上，保护做得还不错。他这个五四幺呢，其实也更像一个四幺四幺，至少在中场的保护层次和保护的宽度上，到目前为止啊，还算是经受住了考验。文俊斜传，这个落点比较危险，啊，门将及时出来，孙元出来，虽然和自己的队友啊撞到一块儿，但是这个球他必须得出来破坏掉，总得有一个人不退。如果两个人都让，这个球就比较麻烦了。刚才无忧呢，他是向后退的过程当中想尽量的保护到这个点，而门将孙元呢是迎着球出来，他看得更清楚。这个球呢后卫还是应该听门将的指挥，而且门将如果要出来啊就得更果断一点，但是两个人可能呼应上还是有点问题。最后是后卫顶到球，门将出击的时候呢打到了自己的队友。这种球呢虽然有可能造成误伤啊，但是出于保险和安全还是得以先破坏球为首要的战术任务。当然因为孙元能够看到自己队友差不多能解围掉，所以最后呢他也没有权利去打这球。对无忧来说呢，既然他已经判断准这个落点了，就干脆把球顶掉了。虽然在解围过程当中，鸡西队呢队友配合啊不是特别默契，把这个险情还是化解掉了，但是还是得称赞一下刚才文俊的传球，他的落点啊让对方防起来呢有点难受。边路横敲

过来还是给文俊。今天沈阳队呢在进攻当中啊，其实解放文俊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在持球状态下几次让他拉到边路来，从后场的侧动长传进攻。王瑞乐刚才启动早了，队友的传球还没给出来，但是他这个反差的意识不错，多跑几次呢，对方的后卫如果跟不上节奏啊，可能就让他跑成功一次了。防守方有犯规，机器队的八号中场大将伊利哈姆江既是中场的组织者，也是一名能力出色的前锋，他经常呢在机器队的进攻阵容当中呢扮演一个影子杀手的角色。刚才呢他在中场也迅速压迫了沈阳队的后卫。右边呢，机器队则是20号范子祥啊，这名队员呢也是可以踢中场，可以踢前锋的，能力都比较全面。那看得出来呢，开场的这十来分钟啊，双方因为都比较兴奋，比赛打得比较快，但是沈阳队毕竟他们掌握着控球的主导，所以呢，从10分钟到20分钟这个阶段呢，沈阳队其实更多的开始加强中场通过的传球线路的这种连接和安全性，想更好的把球控制在自己脚下。在节奏上呢也有一些变化，没有一位球快，如果打不下去或者突不下去呢，迅速的转移到另外一侧。这个球场回做想法是不错的，脚法没有控制住。马兴波，现在这20来分钟啊，机器队的后卫啊已经慢慢的找到沈阳队球员进攻的节奏了，所以呢在防守当中感觉至少脸上的表情呢越来越淡定，信心也在逐步的提升。又是一个果断的铲断，把球留在了原地，虽然犯规了，但是这个防守处理啊，无忧还是非常果断的。伊利哈姆江他先拿住，好，脚后跟拨这一下有点小了。上半场比赛这个阶段呢，机器队倒是扛得很顽强，现在就看他们在反击当中啊能不能够组织起来，因为防守当中如果一直这么扛下去，反击当中不能够连接到自己锋线的队友，沈阳队的整个队形啊会逐渐的提上来。后防线还是文俊拿球，他的个人能力啊作为后卫队员来说是比较突出的，在沈阳队的整个中后场呢能够起到多面手的角色和作用。另外传球啊，进攻当中的传球质量也不错，就地反抢。刚才替补登场的52号王瑞乐没有跑开空当，我们再来看一下伊利哈姆江呢手上拉拽了，想要身位，但是手上的拉拽动作比较明显，主裁判今天开场之后对于双方的手上附带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哦，这下转身，哈哈，左脚的射门啊仓促之下没有压住，打飞了。

刚才呢，基西队队员在防守当中上前压迫的还是挺快的，所以导致沈阳队队员呢在射门的时候啊，也没有太多的调整空间和时间了，这个射门打得也比较仓促。王瑞乐和马兴波都在皮球的附近，最后只能仓促起脚，完全没有对门将孙元造成威胁。从双方给我们提供的资料介绍呢，这当中说孙元的长传球很准，他可能是基西队今天进攻当中一个重要的发起者。刚才这球发出来之后打到左边啊，但是队友想突破的时候呢，面对两人夹防，这个球没有停下来。双方队员呢都要避免多带球，把自己带入和对手缠斗的局面，因为双方恐怕很难有在场上一对一明显实力占优的队员，这种情况下呢就要想办法通过传球或者是拉扯空当给队友创造机会。这下王瑞乐抢得不错，好，边路有下底的空当，在横敲，哦，这个球解围失误，门将出来，孙元反应很快，然后马兴瑞，哎呀，这个球啊，在门前连续包抄马兴波，帮助沈阳队打破了僵局。这个球呢是来源于中场的一次抢断快攻，看来他的偶像是姆巴佩啊，进完球之后还是非常兴奋的，能够在家乡父老面前非常敏锐地把握住上半场比赛开场将近半个小时出现的机会。因为整体来说这半个小时基西队的防守是比较顽强的，没有给沈阳队留出脚下和地面球太多的空当，但这个球在中场抢断之后通过的速度很快，一下把后场的空间全部拉扯出来，然后因为后卫队员回来也比较仓促，都不在一个好的防守站位的情况下，所以这个球传过来之后啊，在中间两个队员都没停好，就给了马兴波随后补射的机会。其实他们的门将基西的门将孙元确实如介绍的反应很快了，他的出击也很果断，但是这下出来啊，只破坏了球但没把球扫远，给随后马兴波的补射创造了良机。马兴波这个小伙子反应也很快，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很冷静地推了一个贴地斩，让门将很难做出第二下迅速的下地补救。好，这边基西队要换人调整，换下25号冯世超。换上38号朴哲宏。换上了一名年轻的中场。替补登场的38号朴哲宏，他的偶像是莫德里奇，他自己的技术特点呢也是脚下技术细腻啊，擅长盘带，看看他上来之后能不能够帮助基西队在中场很好的控制球，并且呢能够帮助球队更好的往前推进。这个空当非常明显，传的也不错，再给敲到中路啊，没有停好啊，王瑞乐的横敲意识是很好的，但是给队友做的这个球呢，马兴波刚才进完球之后啊，这个球面对来球呢，脚下的节奏没调整好，结果就地反抢犯规了，扫到了解围的后卫队员的支撑腿。今天开场之后啊，双方队员呢在现场观众山呼海啸的助威声中都表现出了比较兴奋甚至是比较亢奋的状态，所以一旦自己丢失球权呢都想迅速的抢回来，这也造成了他们在反抢过程当中啊容易出现一些鲁莽的犯规。刚才这下就是马兴波扫倒了后卫无忧，而且是扫到了无忧的支撑腿，这一下无忧可能像沈阳队的21号蒋家卫一样，也很难在场上坚持了，不得不换人了。无忧呢在上半场比赛还完成了一次非常关键的头球解围，他在后防线的防守执行力是不错的，但是这个被侵犯啊导致他无缘接下来的比赛了。

看看基西队能不能够及时的在后防线完成补充。从画面看呢，刚才马兴波反抢的时候啊，这个铲球扫腿的力量是非常大，而且正好踢到了无忧的支撑腿，对他的关节呢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力。刚才这段时间门将孙元是比较忙的，两次做出了关键的出击，但最终还是没能帮助球队啊守住比分，被沈阳队的插上的前锋抓住了机会。当然刚才沈阳队那个进攻当中啊，确实投入的人数也足够多，如果这个球不解围远，沈阳队是很容易形成第二波第三波连续进攻的，这种持续压制和连续进攻是最容易造成得分的。所以后防线的队员呢一定要果断，不能有犹豫。分到边路，四号潘子玉，机器队需要尽快调整，因为场上现在暂时少一个人。沈阳队的三号许瑞啊，他在后腰位置呢坐镇调度。

后场，带球上来王日乐，好，闪躲一下往里突，没有拉开空当，不过这个后套上不错，倒三角，节奏感很好啊。通过自己的盘带呢，吸引了防守队员，然后给后插上的队友打出一个节奏差，形成突破。刚才是后上的41号张志强，这个倒三角传球呢没有准确的找到队友，但是这个配合的意识非常好。比赛打到现在33分钟啊，鸡西队现在要想形成射门啊，暂时还比较困难，他们在防守当中需要更加耐心。在面对沈阳队的连续冲击过程当中，队形呢不能被冲散了。这样反应很快，闪躲过来，哎呦，选择自己直接射门，中间有三个队友在等你啊。17号陈俊霖这个球有点贪功了，他的跑动能力很强，罚球也很有特点，但是这个球呢，他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其实他也看了看队友的位置，确实呢感觉近角位置迎面过来封堵他的后卫队员，可能有点限制他的传球角度了啊，因为他的右脚在这儿啊，要掰着传球呢比较别扭，所以他干脆选择射门了。这个射门呢，要想得分啊，难度也比较大。不过获得一个角球，结果还不错。看看这个角球的配合，因为刚才他们抢到过第一点，这次还是抢到第一点。顶到了人堆里，没有奔球门去。这下鸡西队的反击机会来了，有点着急啊，看到门将出来，直接想吊门。在进攻当中呢，队员是观察到了，但是中锋于天豪呢可能觉得这个奔袭距离对自己有难度啊，跑过去可能后卫队员会对他形成连续干扰，他就没有射门的机会了，所以于天豪刚才没法等了。好，鸡西队换人，徐小波替补登场。无忧呢受伤被换下了，然后13号陈林也被换下，另外一名后卫被换下，徐小博替补登场，无忧和陈林被换下。刚才的吊门是上半场比赛鸡西队获得的一次机会啊，但这个机会呢确实不好把握，中锋位置的于天豪收的也比较深，距离球门太远了，当然他观察

到门将出来啊，调门尝试一下，至少证明他的观察还是到位的。这个球呢，防守队员回防的防守意志很坚决。刚刚替补登场的徐晓博正好也用这样一个果断的回追和放铲啊，树立了上场之后的防守信心。因为他上来就马上对着沈阳队这边非常活跃的52号王瑞乐，他必须在右路啊给对方一个下马威。王瑞乐暂时回到中场来要球，好，边路这下汤的有点大了。今天开场之后，这上半场比赛应该说沈阳的右路还是挺活跃的，4号潘子玉还有52号王瑞乐这两个队员呢频繁穿插，的确给鸡西队的左路左边后卫啊，包括防线的左半边都造成了很大压力。加上后防线呢13号文俊时不时的来到右边去斜长传创造机会，所以沈阳队整个进攻当中在右路呢能够配合起来的人数战术点都是比较丰富的。皮球带着急速的旋转，两次防守队员都没有停下来，球又回到了许瑞的脚下，回到沈阳队脚下。王瑞乐，中路，很隐蔽的一脚传球啊，马兴波领大了，这个机会没有把握住可有点可惜啊。队友给他传的这脚球呢是非常隐蔽的，潘子玉传这脚球的时候呢分量控制的也不错，马兴波如果把这个球更好的控制在自己脚下带过去，而不是一步趟出去，他在面对门将的时候呢会更加从容。当然很多细节呢都反映出今天队员在场上呢本身是比较兴奋的，他在这种兴奋的状态下呢，他的一些技术动作呢他会偏向释放自己这种兴奋情绪的比较大的动作去，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只有当你足够冷静，你的节奏感比较好的时候，这些精细的操作呢才会更加连贯顺畅，才会更加丝滑的在场上呢完成。现在整体上呢双方都难以抑制住自己的场上的这种心情，所以在动作完成上，在比赛的完成上呢都是比较大开大合的。4号蔡玉杰的解围，他在22年，蔡玉杰呢也参加过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当时拿到过第10名。虽然是业余联赛，但其实呢，能够在场上代表各位家乡父老出战的这些优秀的队员们，他们本身呢，也从小到大呢是参与过，很多人都参与过专业的足球培训。当然，每支队伍在50人名单当中呢，也包含很多社会上的足球爱好者啊。这些足球爱好者能够入围这个大名单，也是经过各队在东北超开始前的严格的海选的，所以整支队伍呢其实是有一个技术层面的基本门槛和基准线，同时呢在队伍构成上又兼顾了具有专业基础，同时呢又有社会面的足球爱好者啊，同时又有优秀的足球青少年这样一个基本的组成架构。那么这当中优秀的球员，表现优异的球员仍然是有机会能够在职业俱乐部当中去赢得一份职业合同啊，所以很多我们的省超他们和职业联赛的这种关系呢是一种强强互补相辅相成啊，并不是相互冲击的关系。而东三省呢作为我国传统的足球人才的培养基地，
这次东北超的

意义呢，自然是格外重要的，因为它是跨区域交流，它不仅仅局限在省内各队的竞争，要把整个区域的竞争活力呢，通过赛事来盘活，把文旅的魅力呢，通过赛事来带动和进一步释放。机器队后场的任意球，刚才是蔡玉杰啊，交到中场之后呢，又被断了下来。现在在后场向中场连接的过程当中，机器队呢丢球太快，沈阳队呢经常是在这个区域抢断，然后就地组织进攻，所以他们发动进攻的速度呢，总感觉要比对手要快，总感觉能够投入前场的进攻人数呢要比对手多，这个就是他们在中场的压迫效果好，抢出来了很多机会。马俊杰刚才在等队友跑出位置，但是对手不给他犹豫的时间。替补登场的后卫刘子成啊，在背后造成了犯规，沈阳队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机器队刚才犯规的刘子成呢，其实是个多面手啊，防守当中呢是一位能力不错的后卫，但是也有很强的前插进攻能力，能够客串前锋。这次掉到后点，门将出来，落点判断的很准。孙元把这个球呢尽量的打走了，打远了。边路还在找传中的空当，强突原地启动，这下非常快，又是一个角球。这些年轻队员呢，他们在边路一对一的情况下原地启动啊，有明显优势，很难防住。这次角球打了个战术配合，上半场比赛呢，沈阳队有三个角球了，而且这三个角球呢，基本上是左路一对一突破情况下造成的。由于在后场呢，现在很难把球舒服的拿着，然后交给中场的队友，所以这种仓促解围之下呢，导致机器队的前锋十二号于天豪现在拿球的机会不多，他也不停地摆手示意队友把队形往前提一提，尽量在中场去跟沈阳队掰手腕，否则在后防线被对手围攻啊，这么耗下去呢，自己的后卫啊也难免会走神的，而且体力消耗也很大。十一号纳木热是另外一名后卫，目前是在校生啊，他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上学。球已经先出界了。左路画面当中的十七号陈俊林这个小伙子呀，别看他在场上很拼啊，场下是个很害羞的小伙子。在这两天对他的采访当中，面对镜头，让他说沈阳队加油的时候呢，这个小伙子一方面害羞，一方面的笑场啊，说了三遍才说出了最好的效果，也挺可爱的啊。这些队员呢，其实在家乡父老面前呢，这种拼搏的机会呢并不是那么多，如果不是这次东北超赛事的顺利举办，其实对于很多球员来说，他们很难获得在如此多家乡观众的呐喊声当中去拼搏的机会，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也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很想在家乡父老面前呢踢出自己最好的精神面貌和最拼的状态。王瑞乐面对两名防守队员，这次实在是突不过去了。上半场比赛呢有两分钟的伤停补时，整体比赛节奏还是很快的。而双方的教练组呢，为了保证场上队员呢在比赛开始之后，在这种亢奋的状态下维持好场上的对抗强度和体能状态，所以上半场比赛呢也频繁的使用了换人，两队呢在上半场比赛都换了三个人，整场比赛呢总共双方

各有7个换人名额，但是需要在3个换人窗口内完成，所以呢，对教练组的换人节奏啊，也是提出了比较大的考验。鸡西队这边呢，相对这个节奏呢更求稳一点，沈阳队呢是一口气就换了3个，上半场只使用了1个换人窗口。

0: 在沈阳队半场啊，打出的阵地战配合，但这个交叉跑位因为确实全队队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推上来了，在穿插的时候没有注意。这是上半场比赛帮助沈阳队进球的十一号马兴波，今天他在锋线上非常活跃。从小伙子的庆祝动作呢来看，他应该也非常喜欢法国前锋姆巴佩啊。好，上半场比赛沈阳队呢在整体上掌握进攻主导权的情况下，在中场一次快速抢断形成的闪电战当中完成了门前的得分，十一号马兴波非常机敏地把握住了补射的机会，帮助主队在这场揭幕战当中1-0领先。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3: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牛肉烧熟了吃。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欢迎大家在休息过后呢，继续关注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沈阳赛区揭幕战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沈阳队是1-0领先鸡西队。在上半场比赛的整个进攻当中，沈阳队呢，他们在中场的抢断非常成功，在门前呢是由11号马兴波补射，帮助球队呢完成了得分。进球呢是发生在上半场比赛开场大概半个小时的时候，那个阶段呢也恰好是鸡西队呢在持续受压的过程当中，整个后防线呢和中场有一些脱节了，所以呢被沈阳队呢在中场抢断之后呢迅速发动快攻，而且在门前连续形成多点包抄，造成了失球。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沈阳队在后防线上今天拉到右路来从后场组织进攻的文俊，又是一脚精准的斜长传啊，瞄准了鸡西队另外一侧的防守空当。在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呢，鸡西队开始找到一些沈阳队后场的漏洞去尝试进攻配合，但是整个上半场呢总体来说他们比较被动，所以球员在前场配合的机会也不多啊。那个机会出现的时候呢有点大意了，出现了越位，没有在三个人轮转的时候把位置跑好。看看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啊，双方在上半场经过调兵遣将以后呢，换上来的队员对于场上的节奏和强度都有了更好的适应，所以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看看谁更能在这场揭幕战的对话当中啊继续创造机会。今天现场的所有球迷对双方队员的加油都是不遗余力的，而且我们得到消息呢，这场比赛今天在现场呢还有200多名来自苏超的球迷啊，也是来为东北超的开幕呢送上祝福和摇旗呐喊。好，边路反抢下来，面对三个人的夹防啊，很难突。不过还是赢得了一次前场任意球。10号马俊杰，他呢是沈阳队当中相对其他几个中场队员来讲啊，比较擅长传威胁球的，所以鸡西队应该也有所研究。今天马俊杰每次拿球呢，鸡西队至少2名队员跟过来，不让他轻易的出球，哪怕对他犯规。不过刚才这个犯规的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我们看看沈阳队这个任意球罚球质量如何。马俊杰自己来罚，马俊杰啊，这个球没有压住啊。其实经过上半场比赛的比拼之后呢，场上的首发队员和替补队员呢已经对今天铁西体育场场内的氛围呢充分适应了，所以我相信他们下半场比赛呢在场上呢会有一个更加自如的竞技状态。上半场比赛呢队员们整体上有点过于兴奋了，对场上的节奏把控呢还可以再提升。后卫的头球解围然后转身处理这下呢其实还是没有给舒服，这个就是鸡西队现在比较难受的，中场队员总是没办法得到后防球员解围出来或者是传出来的舒服的球，所以中场呢处于这种两拼对抗的情况下呢太容易丢球了。对于沈阳队来说呢，他们下半场比赛的任务呢就是要确保在这个区域呢维持住像上半场比赛那样的成功率比较高的抢断，这样他们就很容易获得机会。而鸡西队就看下半场比赛防线和中场能不能够紧凑的往前推一推啊，把战火啊尽量往对方的半场去烧。16号徐晓博是上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他在这边防沈阳队的52号王瑞乐啊，两个人斗得不亦乐乎。徐晓博当时刚替补上场第一次防守啊，就非常坚决的回追来了一个凶狠的放铲。这有时候场上双方第一次过招啊，对于这个对

对抗当中，尤其是第一次对抗的成功率啊，是很关键的，因为它直接影响接下来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队员在场上的自信。今天在中场的张天翼啊，回防也很积极，经常在左侧回防的时候能看到他。好的，这次是他破坏的，前锋回接，文俊上来啊，这个上前压迫的意识非常强，帮助沈阳队呢就地把这球抢回来，门前挑射被后卫挡了回来，后插上的队员再领过来，哎呀，侧身倒钩啊，这是个高难度动作，但是确实很难完成好，因为这是在仓促当中啊，横传之后呢第一下没停舒服，但是仓促之下呢完成了挑射，七号陈子华，这个球打在了后卫的脸上，沈阳队队员呢在进攻当中他们的后上包抄的速度非常快，没有给基西的后卫留出太多反应时间，所以基西的后卫队员呢今天在比赛当中压力一直很大，他们如果抢不到第一点或者这个第一点解围效果不好的话，在防守当中是非常容易露出机会的。传到中路头球，哈哈哈哈呀，这个球太想发力了，没有控制好方向，还是十一号马兴波，今天他抢点的意识很不错，陈俊林在边路起球，马兴波在门前，他有点着急了，没有等球飞过来就提前甩头了。

好的，左边有空当，自己带球往里突，边线过来之后横传，门前的包抄第一下还是没有抓住，孙源出来。门将孙源今天好几次了，在这种混乱局面当中啊，通过自己的果断出击化解险情。对鸡西队来说，他们确实需要一位淡定的门将来处理这种复杂的局面啊，经验丰富还不够，必须要在这种混乱的局面当中足够冷静。你看孙源也在第一时间跟自己的后卫队友说，大家要冷静，只有冷静呢才能够把复杂的情况理出头绪，然后呢观察到真正危险的险情，并且做出最准确的判断。如果在混乱当中晕头转向的情况下，后卫是很容易自乱阵脚的，而且容易伤到队友。上半场比赛沈阳队进攻就获得了三次角球啊，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他们延续了在边路犀利的突破，又连续获得角球机会。徐晓博在盯着身旁的沈阳队的队员，这个球呢还是打配合之后呢低传进了，鸡西队的后卫不敢冒险，直接解围掉了。于天豪在前面扛着后卫，但这个球还是没有拿住。边路是越突越自信的，王瑞乐从右边换到左路了，后脸，这下进攻方犯规了。刚才这个球传到后点呢，是非常好的一个落点位置，因为门将出击的有点犹豫，但可惜前锋呢也没有找准落点，这个球传的已经很舒服了。前锋最后在起跳时机的把握上啊，看得出来马兴波他不太擅长处理头球啊，他擅长去脚下接应穿插抢头球，他的落点判断的不是很准。对刚才犹豫的门将孙源呢算是松了一口气。9号朴敏奎

西区队中场的几个首发的队员呢，踢的都比较辛苦，因为中场丢球太快了，所以他们在中场跑上跑下的，一直处于被动的奔跑和防守当中，场上的节奏呢也很难由自己把控，所以体能消耗呢就比较被动。拼倒是非常拼啊，场上队员今天的对抗的意志和比赛的注意力都不错。从传球的统计来看呢，沈阳队完成了246脚，在技术层面还是占据优势，机器队不到100脚。所以对于今天主场的沈阳球迷来说啊，自己的队伍能够在数据上在技术指标上占优，同时在比分上领先，这个主场的观赛呢显然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愉悦的。但是这种情况下呢，机器队的看台上的球迷们呢，他们也不遗余力地再给机器队加油，因为民间业余比赛呢，它既是对抗，它更多的还是通过足球的交流和团结。尤其是这次呢，三省一区啊，东北超呢，以极富想象力的方式，开创了三省一区的这种，跨省域的交流方式和办赛的模式，其实就是为了促进大家更好的通过比赛的交流来促进带动和提升啊。这边沈阳队员呢出现了抽筋的情况，倒在场内的是41号张志强，他是沈阳队的后卫。看来沈阳队不得不动用后面的换人名额了。队友已经给教练组示意了。今天在首场比赛当中呢，出现了很多场上队员的意外伤情的情况，场边的担架组响应的还是非常迅速的啊，说明赛前的彩排和演练都很到位。张志强在场边呢，队医会对他进行检查，看看他能不能够坚持。好的，这个上抢判断的非常准啊，预判抓得很准，但是呢确实抢完之后呢没有给自己留出合适的过人距离，有点犹豫了，被防守方阻拦犯规，把球断了下来。张志强呢慢慢的走回替补席，他应该没法坚持，没法回到场上了，看看接下来沈阳队如何在后防线上尽快的补充，这样会把13号文俊呢暂时拉回后防线中路来补一下位置。这是机器队的后卫纳木热，他镇守右路。

边路的17号边后卫陈俊霖。随着东北超每轮比赛的展开啊，这些队员呢会逐渐被球迷熟悉起来。伊利哈姆江呢在对抗当中啊被撞倒在地，场边沈阳队准备替换的上场的球员已经准备好了。替补席上的16号马玉轩，速度非常快的一名前锋，换下了后卫张志强。这个换人调整呢，说明下半场比赛在进攻当中啊，沈阳队还是有想法的。今天沈阳队被换下的球员呢，包括3名中场，1名后卫。

而替补登场的球员呢，有两名是前锋，说明他们的教练组呢认为1-0现在还不保险，还是想在目前的场上局面占优、数据指标占优的情况下呢，增加门前的得分能力，把这种优势啊转化成比分上的进一步的领先。所以换上了16号前锋马玉轩，这是文俊，他的后场出球能力还是挺强的。边路突一下，再传，后脸头球顶了个反向。哦，这个球啊，鸡西队的后卫和门将表现得非常顽强，没有让沈阳队员呢在近在咫尺的位置把球打进。马兴波错过了一个一蹴而就的机会，这个球呢在边路突破之后传得很舒服，然后呢在中路的头球顶的线路也极具威胁，但是马兴波的射门准备啊其实准备得不好，他连跨两步啊把自己的加速空间和加速能力提前释放掉了，所以虽然他扑到门前了啊，就是跨这两步其实把自己加速能力提前释放掉了，所以虽然他扑到门前了，但是他最后这一步反倒是窜不出去了，让后卫抢先把这球捅走了。刚才对鸡西队来说也很惊险，沈阳队是边路4号潘子玉啊，今天沈阳队两个边路突破的队员交叉出现，每个人都有很强的下底决心和突破的能力，这个确实给鸡西队的防守带来很大困扰。横扫，这次门将孙元牢牢地把球扑在怀里。

这个头球解围是给鸡西队啊留出了一个意外机会，但这个球呢可能手球了，因为他没顶好的也是有点意外的，所以反弹下来手呢也没躲开。这个折射过来呢，本身球的线路呢就不规则，进攻队员呢是很容易大意手球的。回给防线，让门将孙元出来。这个球呢出的有点仓促啊，孙元的长传虽然基本功还可以，但是这个球的落点找的不是很理想，球速偏慢了。要想发动进攻的话，球必须得快。居明泽啊，想向右路转移的，好，这下沈阳队又一个机会，二打三，左边还有一个包抄上来的队友，这下机器队员没有别的选择，人和球只能选择留下一个，所以徐小博选择留下了进攻队员。第一下没有抢到落点就比较被动了，好在呢徐小博还不是最后，还不是倒数第二人，所以他这个防守呢虽然有些鲁莽啊，但已经算比较果断了。这个位置下半场比赛沈阳队获得过任意球，刚才主罚的应该是十号马俊杰，那个球呢他没有踢出想要的弧线啊，球的高度没有控制好，所以门将孙元呢也躲过了考验，但是这次这个距离啊同样很有威胁，刚才被踢倒的52号王瑞乐来主罚，还是有队员出现抽筋了。确实呢在这种现场一片欢腾的环境当中啊，对于业余球员来说，他们经历这样的比赛场面还是比较少，所以一旦兴奋呢在场上就会忘掉自己的体能分配应该有的节奏，这种频繁的猛冲急加速啊，会导致自己平常所适应和熟悉的那种体能分配的节奏全乱了，所以在场上相比职业球员呢可能打了不到对应的时间呢就会出现体能的

急剧衰减啊，出现抽筋或者是体力不支。我们来看一下王瑞乐这个任意球罚的怎么样。王瑞乐啊，这球还是被任强挡了出去。机器队的任强在起跳时机的判断上还是很准确的。边路再起投球，这次11号马兴波抢到了。今天队友给他创造的机会真不少，但是老把握不住啊，看来得把他换下了。准备上场的是后卫韩宇亮，因为在此前的调整当中，沈阳队已经换上了另外一名前锋，所以马兴波这个时候被换下呢，队友也不需要和他做对位的调整，只需要把此前换上的马玉轩顶到马兴波的位置，然后让韩宇亮去顶替更早的时候因为体力不支被换下的后卫张志强。这样的话呢，沈阳队场上这几个队员的位置啊就重新捋顺了。连续获得角球啊，这段时间在定位球防守当中机器队压力很大，刚防完任意球，现在又要防角球了。在换人方面呢，沈阳队也更加积极主动，所以机器队到这个时段啊，他们的换人得跟上节奏。场上队员本身在防守当中消耗就大，头球跟了过来，补得很快。刚换完人，替补登场的韩宇亮上场就立功，在前点啊非常机敏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头球破门，将比分变成了2-0。我们刚刚提醒机器队需要在换人节奏上跟上，没想到沈阳队就率先尝到了换人的甜头。再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大范围的头球摆渡，落下来之后后卫队员对第二点的判断呢也不是太准，所以让刚刚替补登场正处在兴奋劲儿的韩宇亮抓住了机会，帮助沈阳队扩大比分，场上的比分变成了2-0。而且因为这个球距离球门很近，进攻队员呢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就扑门。韩宇亮呢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观察位置最好的，所以他有充足的助跑空间和加速的预判，很冷静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比分变成了2-0，那边门将孙元呢有点伤情，需要队医检查一下。上半场比赛他的右臂就出现过情况，结果在这次防守当中呢还是在对抗当中啊伤情加重，他在示意教练组换人。这样呢替补席上的门将刘于涵不知道他的热身充分不充分啊，因为上半场比赛门将孙元他的右肩膀本身就可能是有伤的，但考虑到他的经验和队内的作用，球队还是选择让他首发，但是在接二连三的防守对抗当中啊，他的伤情进一步加重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就是在接二连三出现定位球机会的过程当中，沈阳队呢抢到了第一落点和第二落点，利用一个空中的大范围接力完成了破门。这样呢在门将疗伤的时候呢，双方队员也获得一个补水时间，补充一下电解质和水分，顺便呢听听教练组对接下来比赛的一些战术布置。特别是机器队这边，因为现在比分扩大，在防守当中呢他们一直处于被动，传球控球的机会都比对手要少很多，所以最后阶段呢随着体能进一步下滑，他的整个防守队形的维持啊

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到底是通过进一步换人来保证球队的防守体系，还是要靠场上队员的防守意志来扛呢？这个时候教练组也需要和队员啊有一个明确的沟通。韩宇亮呢，其实他登场的首要任务本来是把防线归位的、落位的，但是在进攻当中其实人人都是前锋啊，特别是在定位球进攻当中，他也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个关键机会。因为如果比分1-0只领先一个的话呢，场上即便是有进攻的主导权，比赛的形势呢还是有随时变主动为被动的可能。但是如果2-0啊，场上领先一方的队员呢在心态上就会轻松很多了。门将孙源看来是没法坚持了，替补门将刘于涵已经在场边尽快热身了。队长袖标换到了4号后卫蔡玉杰的手臂上。孙源负伤离场，但还是能够成为鸡西球迷心中这场比赛的英雄，因为他在离场之前做出了一系列关键的扑救。场边呢，14号赵曦，17号朱前宇都替补登场，门将孙源呢被换了下来。中场回防消耗很多的张天翼被换了下来，9号朴敏奎也被换了下来，两个中场队员都被撤下。确实呢，这个调整还是很及时，针对性很强。因为最后阶段呢，对于鸡西队来说，他们必须中场呢有足够的活力，才能够保证防线的身前的屏障是稳定的，否则防线只会更被动。伊利哈姆江啊，也是体力消耗很大的队员，也被换了下来，换上了赵曦、朱雨前和替补门将刘于涵。双方呢都在最大限度的在换人名额的范围内，在最后呢把阵容调整好了。仍然是右路突破完成了传中。下半场比赛徐小博这边的一对一防守压力很大，他跟不住对方的突然启动，所以呢在这侧沈阳队呢不断的完成传中，这就给鸡西队在防守当中啊中路保护的球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边路盯不住，中间能不能够把线路更稳妥的破坏掉，至少把第一落点控制住。替补门将刘于涵啊，这场比赛可能会成为他在本届东北超赛事当中的一个转折点，看看他登场之后能不能够拿出稳定的表现。因为现在球队不仅比分落后，场上门前的险情还没有解除，他只有拿出稳定的表现，才能够让他面前后防线的队友逐渐的重新找回自信。抢了第二点啊，连续拼落点，

比赛呢将近75分钟，最后阶段鸡西队需要用战术和斗志啊，想办法至少拼一个球回来。如果在运动战当中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啊，他们就得想想反击当中能不能够在边路啊形成一些突破，找找定位球。

沈阳队的第二个进球呢，恰恰是通过连续创造定位球所完成的。陈俊霖大范围转移，潘子玉啊，这两个队员今天在边路表现的非常好，完全把沈阳队的两个边路啊盘活了。就地反抢的意识非常强，不让对方舒服的出球。今天呢，总共有超过4万名球迷来到了沈阳铁西体育场，来关注沈阳赛区这场揭幕战的对抗。哦，这边又有队员有状况，看来不能坚持了，那他至少得先离场。

沈阳队的后防核心文俊，他在同年龄段的队员当中啊，有着超出同年龄段其他选手的冷静，所以呢，他在后防线上才能够表现出准确的判断和稳定的防守能力。同时呢，在全运会的赛场呢，也确实表现出了在 U18 年龄段，哎呦，又一个机会啊，轻而易举啊，后卫队员走神了。沈阳队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啊，打进这个球的话就锁定胜局了。替补登场的前锋马玉轩从后插上，展现了影子杀手的特质。这个球后卫队员完全大意了，看球没看人啊，这个球踢过来之后呢，光看着球的落点，没有盯住马玉轩后插上的跑动路线，所以呢抢点也没抢到，人呢也没限制住。这是一个违背防守原则的处理，让马玉轩最后时刻呢近角很冷静的推射得手，3-0。沈阳队的队员呢，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在更加轻松的心态下，更加敏锐地捕捉到了场上的机会。3-0啊，对鸡西队来说这场比赛就非常难了。尤其是刚才他们还出现了另一名队员体力不支的情况，

韦乔，中场穿插出来的空当越来越多，在前场能够投入的进攻人数啊，现在也至少有三个，所以对于鸡西队的防守，在最后时刻，真是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了。

当然相信今天的比赛，不管最终的比分是多少，不管赢的是谁，输的是谁，在沈阳的夜市上，大家都是欢乐的主角，都是赢家。许瑞他在后腰位置今天表现得很冷静，一个他一个文俊啊，两个人在后场帮助沈阳队呢，在控球的情况下呢。

很好的掌握着节奏。继续推进，横桥之后边路不着急传中，先控制，现在大比分领先，沈阳队开始通过传球呢更加娴熟的掌控着场上节奏了。许瑞一直在指挥队友注意跑动到合适的位置接应，这是一个好的后腰应该有的大局观。第一时间也往左边观察了，没有着急分，就近先给后卫啊，示意节奏不要着急，稳一稳。他现在是场上的指挥家啊，手上虽然没有拿着指挥棒，但是全队的旋律完全在他的指挥调动当中啊。但是突然间出现的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了。哎呀，这是很有想象力的一脚兜射，陈子华这个机会就是他拼出来抢出来的。虽然整个传控的过程呢，沈阳队在中后场呢并不快，但是这个过程恰恰让体力消耗巨大的鸡西队的队员在最后啊被麻醉了。所以陈子华的突然启动，凭借一个人就搅乱了鸡西队的防线，最后的推射也很有想象力，艺高人胆大，瞄着远角就过去了。今天的射门数，沈阳队完成了14脚，鸡西队只完成了1脚。在实力上呢，两队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啊，但是在斗志上双方今天打了个平手。这是鸡西队一个机会，于天豪差点就能挤过去啊，看台上的小球迷是真着急。斜传的这脚呢还不错，但后卫队员碰完之后呢，这球其实不好停，想直接打也有很大困难，所以获得一个角球呢是不错的结果，因为定位球是今天鸡西队必须要把握住的机会。在进攻当中，沈阳队呢不仅运动战能够创造机会，而且频繁的获得定位球。鸡西队相对来说运动战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必须要好好的把握一下难得的定位球。连续角球啊，冲撞门将了。主要还是门将首先抢占了准确的落点，所以进攻队员不得已冲撞了门将。居民泽现在大比分领先，所以呢沈阳队的队员呢也不是放弃进攻，他们是利用自己啊后场巨大的纵深，把鸡西队中前场的队员呢调动起来，让他们跑起来，这样呢以便留出更多的向他们身后传球的空当。就是这个快慢的节奏变化是让现在落后一方更难受的，而且会更快地消耗鸡西队防线队员的体力，因为他们在这个突然的起速过程当中就得加速，这一加速呢有的队员就抽筋了，每个人都逼近体能的极限，就看谁先倒下。而且哪怕抽筋，现在场上的队员呢也得咬牙挺一挺了。蔡玉杰他是场上的队长，球队现在换人名额呢已经用尽了。所以第一场比赛呢其实给双方啊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也留出了很多能够总结的经验，

特别是在比赛节奏的控制上，对于队员在东北超开赛之后这种亢奋兴奋的比赛环境里面，对体能分配的能力，对实际比赛过程当中这种体能分配的能力，教练组呢恐怕都有一个新的了解和新的认识。因为只有比赛真正开踢了，在这种真实强度下，队员的表现呢才是最有判断依据的。此前不管是热身赛或者是锻炼赛，教练组恐怕都只能判断一个大概情况。所以呢，对于后面的比赛，教练组的换人节奏、一些预案、首发当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呢都会更加丰富。而且我们东北超的比赛呢，在今年各队的大名单阵容当中啊，都有一些奥运名将。今天呢，像沈阳队呢，他们第一场比赛考虑到战术上的一些配置，所以没有把他们的奥运名将王新迪放进大名单，也没有放进首发。不过哈尔滨队呢是把宁中岩放进了首发阵容里。所以呢，随着比赛的推进，赛程的推进，大家会看到在东北和内蒙古自治区这片沃土上，体育的热土上，不仅仅有足球的名将登场，会有更多的奥运名将、奥运明星为自己的家乡父老一起登场作战。这也是东北超的一大特色啊，不仅仅是以足球联动文旅，是以足球联动所有的体育项目，真正的跨地域、跨项目，以足球作为桥梁。韩宇亮，可以转移了啊！这个球呢，虽然可以转移，但是好像看到了更有威胁的一条缝隙，所以呢，王瑞乐还是尝试了一下这条缝隙的直塞。这种球呢，打不成没什么可惜的，因为这种机会转瞬即逝，它就是一个抽刀断水的机会，你看到了就得试，打出来就是一次精妙的配合。现在比赛接近尾声，沈阳队这场比赛呢，在进攻数据上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在阵容实力上呢也占优，但鸡西队呢，即便赛前预估到这场比赛的困难啊，他们还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以顽强的斗志啊，扛到了最后。而且双方呢，今天在比赛当中，不管这个对抗多激烈，比赛的节奏多快，都没有一些鲁莽过火的动作。虽然有队员受伤下场，但是都是在正常对抗范围内出现的，所以也都展现了很好的比赛的精神面貌。因为最后阶段啊，对于鸡西的队员来说，的确体能都到极限了。蔡宇杰刚才也知道自己身体有点跟不上了啊，所以这个犯规之后呢，他也第一时间向对方的前锋示好了。在这种极限状态下，其实双方都能够理解对方的困难和无奈。想要一个界外球啊，反弹的方向没有把这个界外球要成。好，看看机器的最后这次进攻还是角球。17号陈俊林的解围，在最后时刻机器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罚向外侧，虽然抢到了第一点啊，线路也不错，但是球速太慢了。下半场比赛最后时刻的这两个角球呢，机器队虽然没有打进，但是给他们后续比赛定位球的设计啊，也提供了一些思路。毕竟他们的中锋于天豪，个人的身高和单点对抗能力都不错。陈俊林作为后卫球员，控球还是非常娴熟灵活的，三两下就晃开了对方的。

压迫。今天他的表现也很出色，赛后采访的时候可以更加大方一点，自信一点，因为随着比赛的推进，他会被很多家乡父老所熟知的。下半场比赛呢有四分钟伤停补时，上半场比赛呢补了两分钟，下半场因为换人更多一些，补四分钟。想穿插过去，三打三的空当。回点，接应的队友没有扯开位置要球。今天虽然比赛输了，但是相信沈阳球迷呢会好好的招待一下这些从鸡西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就看赛后大家这个烧烤菜单能不能点满了啊。斜射，哎呀，最后阶段还是想尝试一下扩大比分的。王瑞乐把他调到边路之后啊，确实很活跃，这场比赛创造了很多机会。这是替补登场的门将刘于涵做出了一次飞身扑救，沈阳的最后阶段呢又获得角球了，第二个进球就是角球配合打进的，第三个球是边路的前锋马玉轩抢出来的，第一个球呢是中场抢断配合出来的，又顶回来了。马俊杰后点

回给文江，重新组织。最后阶段领先一方踢得很耐心。确实，鸡西队的四名后卫啊，下半场尤其是16号徐小博，他上半场就替补登场，他的冲刺回防跑动不比首发队员少。尤其下半场呢，沈阳队进攻当中又主打他这一侧，所以他的消耗已经是透支了，早都过了极限了。技术动作呢也开始变形了。掉到中路，四个人人仰马翻的，都没抢到皮球啊！场上只有皮球是最自由、最快乐的。

经过今天这个比赛日的对抗和争夺呢，总共八支球队，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和通辽啊，这八支球队也就在四个赛区啊同时完成了亮相。这就意味着首届东北超的常规赛的比赛呢全面铺开了。所以第一场比赛呢踢出3-0的比分，虽然有胜负，但是在这样的比分衬托下呢，相信四个赛区的球迷呢对于今年东北超常规赛当中比赛的这种激烈程度和开放度啊都会有着更多的期待，有更多的进球啊，球迷来到现场呢就会看到更多刺激的场面。韩宇亮将球权呢还给了

机器队。比赛呢也随时都会结束。好，在主裁判的哨音当中呢，最终沈阳队在揭幕战里面3-0战胜了鸡西队，不仅仅是比分大比分领先，而且在场面上也占据着优势。

回报家乡父老，同时呢，鸡西队呢也需要延续他们铁血的防守，在后面的比赛当中等待属于他们的机会。我们预祝着今年的东北超圆满成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

0: 早上好，指向。亮亮。
1: 三组位。
2: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
3: 过来射箭了啊！
2: 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1: 恭喜！
0: 打动作！
4: 今年。
0: 早上好，
2: 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1: 保出去！
0: 刘畅，早上好。流畅一点。漂亮。
1: 保住，中上。
2: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1: 不用了，时间足够。想好就先走。
5: 你要做好。
2: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八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两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六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两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一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八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八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
0: 早上好。
2: 亮亮，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非常不错。 十八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九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八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非常不错。八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十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哦，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六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六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三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0: 流畅一点，好像好，不着急，不要了。
2: 八环，
1: 赶快出网，小心。
2: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那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1: 小动作，想做出我
0: 能做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
2: 黄雨薇一 个十环，不错。
1: 你好，出租。
0: 相信你了。
1: 王出租。
4: 爹，
0: 只需要保持好，流畅一点。来了。
2: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了。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
1: 投足
2: 九环没问题。
0: 好，给你走。
2: 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个选手分别是考夫库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
0: 笑，祝你过多年。
2: 孙景轩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九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

0: 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久
2: 好
3: 着急收回来
4: 进步
1: 点
4: 精灵点取消
1: 来到位
4: 果断大量
0: 目前的第二支箭八
2: 火九
0: 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艾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8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9环，不错。
4: 非常好。重复，打出来。
1: 相信你自己。
4: 做好自己。
1: 对。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4: 保持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9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9环。漂亮，一个10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10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1: 相信你自己啊，
4: 给你点自信，做
1: 好，带到位。
0: 这支箭需要9环，
4: 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10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

0: 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1: 我上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9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9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体育频道为您所送上的精彩赛事转播。接下来观众朋友将和我们一起来到博洛尼亚的主场，这场比赛呢是意甲联赛的第38轮，由博洛尼亚在主场来对阵国际米兰的较量。

0: 为了使观众朋友可以更好的欣赏到本次比赛，为大家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记者的分析师董武志，他将会和我李晨明一起共同为你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武志。
1: 晨明你好，大家午夜好。
0: 这一场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零点呢来开球，也是意甲呢本赛季的收官战的比赛。博洛尼亚呢也是在迎来了主场收官的谢幕战。在本场比赛之前，国际米兰呢已经是提前三轮

拿到了联赛的冠军，同时呢也是把意大利杯的冠军呢收入囊中。画面当中打出的是今天博洛尼亚的先发，官方给出的是一个4-3-3的基础站位。锋线当中卡斯特罗、乔纳森罗和贝尔纳代斯基三个人呢形成了进攻的三叉戟，这是他们的主帅意大利诺所派出的先发。九号卡斯特罗，十号老塔罗今天呢依旧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名单当中，并且呢担任国米的场上队长。由于呢之前呢已经是提前三轮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呢已经是举行完了这个颁奖的仪式，今天的比赛呢国际米兰的主帅齐沃呢在首发的名单当中呢还是进行了一定幅度的人员的轮换，但是依旧可以看到像老塔罗、马丁内斯包括迪马尔科、泽林斯基、巴雷拉这样的球员啊出现在首发。这是今天比赛的裁判组，主裁判是波达西纳。两名球队的队长，国米这边呢十号老塔罗、马丁内斯，而博洛尼亚这边呢是29号多西尔维斯特里。这是今天的视频裁判组。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博洛尼亚的主场雷纳托达拉拉球场所进行的比赛。画面当中现在给出了今天比赛国际米兰的先发，官方给的还是一个三中卫3-5-2，锋线当中和老塔罗、马丁内斯一同出现在锋线端的是球队青训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名球员皮奥埃斯波西托。老塔罗在联赛当中呢目前呢已经是打入了17个进球，在本赛季意甲联赛最佳阵容当中已经是当选了最佳前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8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博洛尼亚在主场来对阵国际米兰的较量。本场比赛呢，将会有记者分析师董武志和我李晨明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画面当中现在出现的是博洛尼亚的主帅伊达利诺，目前的球队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八位，球队呢也没有欧战的希望。但是啊，球队呢在近三轮的比赛当中呢是保持不败，取得了两胜一平。上一轮的比赛呢，他们在1-0呢还是战胜了亚特兰大。今天的比赛，博洛尼亚呢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白衣黑裤的是客场作战的国际米兰。先来看这个球，内切之后的打门，外围打这脚的时候呢，完全的是放了高射炮。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先来看一下博洛尼亚这边，门将位置1号斯特罗普斯基，其他队员5号赫兰，26号卢库米，33号胡安米兰达，29号德希尔维瑟里，19号场上队长刘易斯福格森，8号弗洛伊勒，4号波贝加，11号乔纳森罗，9号圣地亚哥卡瑟罗和10号贝尔纳莱斯基。博洛尼亚看看在边路往左路交，靠11号乔纳森罗，这是一个右脚队员的打左路逆足踢，

0: 这边呢还是想塞了一步啊，几个向前的渗透球。国米的主帅齐沃今天派出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3号赫普塞·马丁内斯，其他队员30号卡洛斯·奥古斯托，6号德弗赖，31号比塞克，17号安迪·迪乌夫，23号巴雷拉，7号格林斯基，8号苏契奇，32号迪马尔戈，10号场上队长老塔罗·马丁内斯和94号皮奥·埃斯波西托。还是一个官方还是给了一个国米的一个三中卫。国际比兰呢已经是提前3轮呢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呢他们也是在意大利杯的比赛啊，最终呢2-0战胜拉齐奥，这样的话呢也是拿到了意大利杯的冠军，完成了双冠的这样一个伟业。其实纵观国际米兰呢在这一个赛季的表现当中，在之前的37轮的比赛取得了27胜5平5负，进了36个球啊，进了86个球，失了32个球，球队应该说在整个意甲当中的统治力啊还是非常恐怖的。
1: 这是国际米兰连续3个赛季啊都至少提前3轮夺冠，这是创了一个意甲联赛当中的一个记录。
0: 而且呢国米呢领先排在第2名的那不勒斯啊有高达13分之多。
1: 是。
0: 博洛尼亚呢今天的比赛没有什么压力啊，他们也是期望着呢在主场的收官战的比赛呢能够为现场的主场的球迷呢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由于两支球队呢目前都没有太多这种成绩的压力，所以今天的比赛呢可能会踢得相对来说的更加的开放一些。而且可以看到今天博洛尼亚上来之后呢把整体的阵型非常的靠前，
1: 这前面4分钟国际米兰都没有通过中场。
0: 但是国米呢在已经提前夺冠的情况下，今天比赛的这个成绩的压力呢也不大，让更多的青训的球员呢可以有机会呢在比赛中呢去亮相。
1: 是像17号打右边翼位的迪乌夫，对吧，包括本赛季出场次数不多的守门员马丁内斯。
0: 马丁内斯呢本场比赛之前赛季当中呢是4次啊首发登场，后场组织进攻。这博洛尼亚的我们讲这个前场的这个高位逼抢这个强度啊实际上还没太上来。大范围的转，94号就是皮奥·埃斯波西托，这也是出自国米青训啊三兄弟当中啊最被寄予厚望的一位。
1: 对，
0: 他在9岁的时候呢就加入到了国米的青训，上赛季呢是被租借到斯佩齐亚，而且呢取得了19个进球，差点是带领那支球队啊打入到意甲。这一个赛季呢回到了国米之后呢已经是坐稳了轮换锋线阵容的这样一个位置啊，锋线前锋这样一个位置，
1: 很年轻啊，20岁，而且呢1米91的身高，
0: 对，3个兄弟都在国米青训，
1: 对，但是他机动能力很强，并不笨，脚下呢也有活，而且也是26年的意大利国家队的新晋的国脚。
0: 这边呢塞身后，5号赫兰呢今天是和26号卢库米呢搭档打双中卫，这31号比赛赫，这比赛赫身高达了1米96。这两支球队呢都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北部，但是呢由于所处在的这个地区啊不同，所以两支球队呢在这种战术的风格打法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你看博洛尼亚实际上呢更多的是这个这个地区呢是个大学城嘛，
1: 对，
0: 所以有很多这种底蕴啊融入到这支球队的血脉当中，所以这支球队呢基本上你看没有什么大牌的球星，然后呢也没有什么不追求这种浮华，主要还是打团队。

0: 团队打得更多，而国米呢相对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国际化的一个豪门球队，所以两支球队呢完全的是不一样的这种啊足球的风格。
1: 嗯，球队的战术风格呢很大程度上也跟所在的城市或者地区的文化的底蕴风格很是相近的。
0: 嗯，这就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城市气质吧，孕育出了不同的迥异的这种竞技风格。
1: 没错，因为你的土壤不一样嘛。
2: 看看
0: 比赛课，
2: 比赛课的处理，
0: 中路
2: 直接传有点小了，必须停回来，
0: 内部左脚再传，打门，嗯，门将的将球没收。
1: 对，今天
0: 比赛博洛尼亚呢还是上了斯克罗普斯基，
1: 嗯，来自迪马尔科的射门，这球经过防守队员身体的折线呢有点降速了。
0: 嗯，今天的国际米兰这边呢恰尔汉奥卢呢是小腿肌肉的伤势呢无法登场，另外像阿坎吉包括图拉姆还有德布里斯呢都是无法登场来参加这一场比赛，遭遇到了伤缺或者是停赛。
1: 有很多伤病啊已经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齐维沃也是要很会做人哈，
0: 嗯，
1: 也是要为这些其他不同国家的国脚啊这个为世界杯的流利啊去做一些准备。
0: 还是一个双前锋，国米还是双前锋。
1: 对，国米的这一套352的踢法已经运行了很多年了。
0: 嗯，
1: 从之前的这种孔蒂，对吧？一直延续到齐沃，包括小因扎吉、
0: 比赛克、德弗赖和卡拉斯奥古斯托这个三人呢，相当于是今天比赛中一个三中卫。但你可以看到，你看比赛克现在到了后腰的位置了，这又需要有队员呢。有很强的阅读比赛能力呢，实行这种轮转。
1: 是的，比赛克
0: 得有人去踢。
1: 没错，比赛克顶到这个前卫线上呢是苏契奇，啊，八号苏契奇回撤到他的这个右中卫位上，两个人有一个轮转。然后呢，其实比赛克前插是假的，
0: 嗯，
1: 对吧？要带走盯防他的锋线队员，然后呢，苏契奇回来，啊，是一个稳定的拿球点。
0: 抢，连续的一脚出球呢，是破解前场高位逼抢的有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国际米兰呢，上一轮的比赛，在已经是提前拿到联赛冠军的情况下呢，1-1呢是战平了已经提前降级的维罗纳。
1: 这个比分其实呢是很耐人寻味的，对吧？
0: 对，
1: 我没有输，但是呢我又很会做人。
0: 但是这两支球队呢在21-22赛季呢曾经还有过6-1的这样的比分啊，所以两支球队呢近5年当中呢也是有一些小小的恩怨在其中的。
1: 对，

0: 你看今天啊，正好这个乔纳森罗啊和这比塞克啊俩人对位，你看俩人呢都是这种柔韧性很好的这种球员，但是比塞克啊他的身高很高，我们说的比赛后的身高达到1.96米，所以这种高的身高呢，在面对这种相对来说乔纳森罗这种矮的这个选手，他的重心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这可能是今天比赛两人一v一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看点。
1: 没错，
0: 如果说把身位站住了，相信那一定是比赛后的防守啊会更占有优势，但是啊更重要的是重心，你的重心能不能不丢掉，踩左脚传进去。
1: 这球一踩啊，往门前高空球一输送，这个球呢运行的线路很平啊，这个至少有3到4个点。

0: 都可以形成攻门的机会。
1: 哎，上半场比赛其实对于国米的门将来说的话呢，其实可能更怕是从右侧的这种来球，因为这个比赛呢你可以看到现在是有一半的是在阴影当中的啊。如果这种右侧来球呢，国米的这个门将马林内斯呢可能会受到这种阳光的这种照射的这个影响，视线方面有影响。来了，看看左外线再抹，哎，非常干净的铲球啊，角球。
0: 这时候比赛克1.91米的身高和大长腿管用了。哎，
1: 你看
0: 非常干净。
1: 哎，这对抗第一下之后呢，我们讲防守当中第一原则先贴，对吧，贴上去给持球队员压力，然后等你的身体重心啊没有扛住的情况下，利用铲球的将球破坏出去。
0: 是，
1: 那这比赛打了10多分钟，已经多次给到裁判员的这个视角了啊。左脚发左侧的角球，球传进来，一点顶出来，乔纳森罗和这比赛克俩人对位，俩人实际上差了多少，差了20公分。这乔纳森罗在1.74米。
0: 巴雷拉，
1: 巴雷拉这是球队的常规的主力。虽然呢国米呢今天比赛呢进行了一些人员的轮换，但是我们还会要看一看齐沃手下的这支国米的这个三中卫这个踢法啊。
0: 对，是，这个三中卫和之前的孔蒂和小因扎吉的踢法都不太一样。对吧，之前呢是巴索尼啊，这个作为三中卫当中的左中卫，进攻时候他是基本上顶在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然后后面是形成两个中卫。巴索尼经常是到了这个左侧肋部形成侧向的传中球，现在呢是比塞克往前顶，然后呢撤回到一个前卫线来啊，这个一个前卫队员会回撤。每一个教练员对于这种后卫和前卫线在建立进攻阶段他的组织的方法，他的认知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边又是打身后，裁判响哨了，释放贝尔纳代斯基。国米的进攻呢，更多的时候呢，还是在左边迪巴尔科这边啊，进攻的更多。迪巴尔科呢，在联赛当中已经取得6球18个助攻啊，这十八个助攻也是，意甲单赛季助攻次数已经是破了历史记录。
0: 一个是迪马尔科他的比赛经验，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风格，他愿意控一控跟同伴寻求一些配合。右边一位比较年轻的迪乌夫呢很有冲击力啊，更是喜欢这种空切，
1: 而且迪马尔科呢已经是拿到了本赛季意甲的这个最佳球员啊 MVP。 其实他的故事啊也挺励志的，
0: 是
1: 你想青训出身，然后呢国米的青训基本上被租借到了好多的球队。先来看这球啊，这边迪乌夫
0: 哎，有没有越位，
1: 再
0: 出来，
1: 左脚再传进来，
0: 刚才就是迪乌夫拿球之后呢苏契奇一个高速的前插。
1: 看看贝尔纳代斯基想走两人中间，

0: 看着酒号啊，德希尔维瑟里。哎，博洛尼亚还是一个四后卫啊。
1: 嗯。

0: 博洛尼亚这支队呢，刚才陈明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打的一直都是很开放，
1: 嗯，
0: 对吧？他的这个历史上的每一个赛季，他的战绩呢，基本上都是在第八、第九到后面的十三、十四之间啊，这个中段去徘徊。而且之前的几个赛季，博洛尼亚虽然说打得很精彩，有很多互攻互守的这么一种情况，
1: 对，
0: 但是他整体的这个体系呢，用球迷的话说比较散，
1: 对，
0: 啊，自从莫塔来到球队之后，前几个赛季给球队带来比较完整的组织进攻的体系，
1: 嗯，
0: 现在呢依然能够看到这样的影子。
1: 因为博洛尼亚呢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农业大区啊，所以说呢你看这球队没有什么超级巨星，但是呢球队的靠整体啊，全员啊，这个跑动啊，打整体呢打得更多，
0: 对，踢得很开放很勤勉，
1: 嗯，所以你看这就是意大利很朴实最踏实这种我们叫做乡土足球来对阵这个豪门啊，国米非常现代的一种足球。所以包括我们说到了刚才武志为大家介绍这国米这个352这个体系，可能换了教练，但是这个体系没变，
0: 嗯，
1: 只不过踢法有变化，
0: 没错，
1: 球队的基础阵型是不变的，
0: 对，他的这个风格非常稳定，
1: 嗯，
0: 只不过我运行运转这套风格的一些方法可能有些区别，
1: 嗯，讲出来还是通过门将的过渡，这球传球失误了，看看乔大森给，哎，结果没有越位啊，
0: 嗯，
1: 这个呢就是门将啊出现了传球的失误啊，
0: 嗯，马丁内斯啊，作为西班牙的守门员呢，他也是很愿意通过短传去串联组织起后防线的向前的推进。
1: 嗯，刘夫给，这种球呢，大家看了往中路给是没问题，但有我们就是说细节。你看这球刚才给到了接球队员的身后，如果成功给到身前的话，接球队员接下来的连接动作就容易多了，
0: 没错，
1: 是吧？连续的做墙。罗特罗，比赛克，
0: 苏奇奇，迪乌夫，
1: 给了国米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机会，罗特罗创造的，这个球位置非常好啊。博洛尼亚的二十六号球队的中卫卢库米的犯规，其实你看武志啊，几次啊，就是国米到了这个发球区，先来看这球，你看这球就是传球出去了失误，
0: 对，这种球啊
1: 还不越位啊，这球啊
0: 传小了，
1: 嗯，
0: 这种球要不然就是一个过顶的长人球，对吧？
1: 这球
0: 打误
1: 自己打也是一个选择嘛，对吧？但是传球的时候呢，九号卡策罗呢准备呢似乎呢没有做足，
0: 嗯，
1: 好，来看一下国米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任意球机会，嗯，这94号就是皮奥埃斯波西多，
0: 嗯，那这个位置啊，左脚的迪马尔科可能打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1: 博洛尼亚全员回来啊，防守这个任意球。
0: 人墙的上方守门员。

0: 人员的左侧，
1: 迪马尔科，漂亮啊！迪马尔科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样的话他的联赛的进球数来到7个，这不愧是意甲联赛的 MVP 啊！
0: 嗯，新晋也是有着人生的喜事发生哈。
1: 对，你想从国米的青训，这真是一个浪子回头。

0: 七次从低级别踢回到意甲联赛，然后又回到国米，现在成为了国米左路的进攻大腿。
1: 对，
0: 哦，质量非常高，你看就是打两个我们讲人墙两个头球中间的这个缝隙。
1: 哎，
0: 嗯，
1: 这个球呢左向外侧的旋转呢并不是特别的强烈，但是它有急速的下坠。
0: 对，
1: 给球的这个向前前冲的摩擦呢非常的强烈。
0: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踢这个业余足球呢，就包括有时候我们也踢这些任意球，可能我们能踢过去，但是你的球速那是完全和职业运动员差距很大的。
1: 是，其实我刚才在场边给自己的弟子鼓掌啊，这个表情笑容也是耐人寻味。
0: 嗯，
1: 其实我当年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一脚的。
0: 嗯，这样的话呢，国际米兰呢通过一次任意球啊，现在1-0领先于博洛尼亚。博洛尼亚，你打这个乔纳森罗这边还是有威胁。
1: 没错，
0: 嗯，有的踢。
1: 基本上也就是开局的前4-5分钟，
0: 嗯，
1: 博洛尼亚压制住了一些国米的向前推进。
0: 所以我们说这个豪门球队它强是什么呢？嗯，更重要的是它出现机会的时候能把握住。
1: 没错，看你什么时候发力，对吧？
0: 对，
1: 但是要小心博洛尼亚，其实他们也是具备比较不错的，还是打这一侧啊。
0: 嗯，看这球，
1: 对，
0: 1-1，
1: 中间有点空，
0: 帕斯罗内切。两人过来这边机会，大门有了，扳平了。这俩队真快啊！
1: 嗯，贝尔纳代
0: 斯基，
1: 这一次进攻贝尔纳代斯基插到了从自己的右边锋的位置插到了左路。
0: 对，比尔曼能做，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现在场上比分1-1。
1: 陈明，就像你说的，这个比赛打得很开放。
0: 对，因为两队都没有什么撑起压力嘛。你看啊，给过来，前点一漏，
1: 德弗赖出来了，居中的德弗赖出来了，中间已经是空的了。
0: 哎，这球啊，正好打到谁？打到了这个德弗赖的后脚跟上，
1: 对，
0: 是吧？等于相当于给贝尔纳赖斯基啊做了个球，送了次助攻，内切俩人加、
1: 哎，
0: 你看，
1: 而且这种球啊是一个弹射啊，非常舒服。贝尔纳代斯基选择了一个脚背外侧的近角，
0: 对，裁判视角来看啊，
1: 嗯，正好是位于贝尔纳代斯基身后哈、啊嗯，看得很清楚，
0: 1-1。哎，这样的话呢，现在到了一个补水的这么一个时间，你看五支比赛打了是25分钟，我们说到今天两支球队呢没有什么成绩上的这个压力。都是呢要把比赛当中就是球员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对吧、
1: 嗯、
0: 我觉得和大家呢来表现出来。对，这比赛打了25分钟啊，1-1。你看国米另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迪马尔科进球之后啊，这过了2分钟都不到，马上一次转换、
1: 嗯、
0: 一次反击的机会，博洛尼亚将场上比分扳平了。
1: 对，刚才官方的镜头呢，也是给到了这个被得分的这个皮球啊，
0: 嗯，
1: 啊，保留了起来，
0: 嗯，急速的下坠，迪马尔科，德弗莱这球，这也就有运气成分啊，嗯，上来夹的时候，球呢磕到了后脚跟上。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球转换实际上就三角球就最终完成了破门。
1: 哎，
0: 嗯，
1: 其实还是国际米兰呢现在没有任何压力，他们的这个三条线呢如果太靠前的话，其实比赛克的这个身后有着很大的空间，对吧？刚才局中的德弗赖都补防到了接近右侧边线处。所以还是像赛前咱们去聊一些关于后场组织进攻的话题，
0: 嗯、
1: 对吧？博洛尼亚刚才这次呢，既有后场的控球，把国际米兰的防线吸引上去之后，
0: 嗯，
1: 身后是空的，马上一个直线的破线的输送。
0: 对，

0: 那博洛尼亚就相当于是这个乡土的实干足球啊，这个真是跑动啊，拼抢，而且呢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1: 现在呢通过刚才扳平比分的这个球，看看乔纳森罗能不能在左边锋的位置上呢吸引比塞克的注意力，对吧，甚至是吸引迪乌夫的他的牵扯住他的兵力。
0: 对，因为呢从实力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国米的能力呢要强很多，在没有这种成绩压力的情况下，今天国米的球员踢得也比较松弛啊，越是这种松弛的比赛呢，我们倒希望球员给我们展现出更为华丽这种脚法和这种踢法。
1: 但是这样的踢法呢，如果重攻轻守啊，就可能就像刚才自己退防当中右侧的肋部身后有着巨大的这种隐患出现。今天博伦尼亚抢国米的守门员马丁内斯的脚下球啊，抢得很凶。
0: 犯规了。
1: 八号苏西奇，
0: 苏西奇，
1: 对吧？还是那个在后场建立进攻时候，苏西奇他是从前卫线回撤到这个比赛克的位置上。
0: 丢夫左回来，控球往左路推，迪马尔科直的。背身，现在局部是一个三打二，摘出来了。迪马尔科再传，卡格雷球啊，要了个角球，国米的角球。
1: 这是纳纳斯基自己也笑。
0: 头球攻门这边呢高了，找到了德弗赖。德弗赖今年34岁了，这是球队的替补的中卫，
1: 而且到目前为止，本赛季国际米兰也是通过头球得分最多的球队。
0: 德弗赖呢之前的37轮的比赛呢打了10场，其中的7场首发。迪巴尔科这赛季真的是表现太好了。他呢在球队当中左路就是这种单点包覆能力的球员。还是找这马林内斯啊。一脚出，哎，这裁判真躲不开了。打到裁判身上，裁判呢追求恢复比赛。
1: 巴雷拉也回到这一边，
0: 其实你看武志，你看我们讲前场高位压迫，你看现在博洛尼亚这种压迫啊，它不是这种很重度的压迫，对吧，它实际上更像是前场的一个轻度的压迫，
1: 比较有弹性，对吧。
0: 抢下来了，
1: 犯规哈！
0: 哎，裁判响哨了，
1: 对巴雷拉的犯规。
0: 确实是犯规了。

0: 好球。我说你说当博洛尼亚的队员整体都已经压阵的情况，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在后场组织进攻呢？
1: 一个是可能还是需要这种
0: 要球权，
1: 有自信
0: 啊，有自信。
1: 第一是有这个自信，
0: 嗯，
1: 对吧？第二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跟每名主教练对于不同时期他所执教的球队他的风格，
0: 嗯，
1: 对吧？
0: 嗯，主教练战术要求，
1: 对啊，
0: 对吧？
1: 你看当年比拉诺瓦带巴萨有一阵，他打的是4-4，
0: 嗯，
1: 啊，是主动的回撤，然后把对方吸引上来之后，就是一个长传，
0: 嗯，
1: 顶上去。
0: 你看这球，高了。那巴哈弗雷勒，
1: 嗯，
0: 哎，真不越位。
1: 但是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其实瓜迪奥拉啊，这个带曼城这几年也在悄然发生着战术风格的变化，
0: 因为现在更高效了。
1: 对啊，
0: 对，
1: 他对他除了这个还是极致的追求控制球权之外，但是控制球权不仅仅是限于中后场，对吧？
0: 对，我们经常讲控球，控球是一种战术打法，但是控球的目的是为了向前。
1: 对
0: 啊，
1: 控制球权它是一个手段，它不是最终的目的。
0: 对，
1: 对吧？最终目的是射门得分，把球打到对方的腹地。
0: 而且呢，我们看到一些顶级的一些球队，你看他的一些战术素养，他一旦丢球之后立即压迫抢下来之后的第一下就是向前，
1: 没错，
0: 没有机会了再控球，
1: 由守转攻的第一选择最优选择肯定是向前。
0: 对，
1: 对，
0: 有向前的机会，
1: 因为这个时候对方是来不及组织好防线，
0: 就是你那会儿你的防守队员是一个失位的状态吧。
1: 而且刚才咱们提到瓜迪奥拉，他是否追求后场一定要啊短的控制球权，因为以前阿圭罗在，现在呢是哈兰德在，两个中锋他的属性他的风格特点完全不一样，对吧？哈兰德具备这样高速的冲击，
0: 嗯，
1: 所以现在呢增加了很多的这种直线的输送，是通过后场追求极致的控制球权，把对方吸引上来之后利用好对方身后的空间。
0: 嗯，就像有的球队那个，哎，你看这球
1: 有点玩火了。
0: 对，这个有点接着我们讲为什么有的主教练说这个踢三中卫一定要找到后场有出球能力的人才能踢这个三中卫，
1: 没错，
0: 对吧？
1: 包括啊，把苏契奇有时候让他经常回撤到比赛克的这个位置上，也是通过这种人员快速的轮转，然后呢在后卫线增加像苏季奇这样拿球啊传球比较稳定的点。
0: 嗯，
1: 就是位置啊这个架构没有变，但是呢干这活的人变了。
0: 左路推陈亮森罗切可以打了，嗯，近点儿。
1: 这球内切的非常坚决啊，其实可以再往前推进一两米，这时候已经完全空了。
0: 那马林内斯啊，今天啊这个压力还真挺大的

0: 丁内斯今天上半时向右侧的传球呢，显得还是缺乏一些安全性。
1: 这也就是没有什么成绩的压力啊，
0: 没错，
1: 夺冠了
0: 是。
1: 机会，哎呀，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支撑腿啊没站住，
0: 奥古斯托立功了，
1: 对，马上快速的转换，转回了。国米的球权，94号皮奥埃斯波西托，
0: 这是埃斯波西托两分钟之内连续的被推倒了。
1: 你看，迪巴尔科啊，先来看这球啊。哎呦，这球支撑腿打滑了。
0: 嗯，
1: 这传的多好啊！
0: 是。
1: 中锋回做，局部的三打三，
0: 卢夫
1: 右路迪马尔科，左脚再往里传。看看转换，塞直线，哎呀，乔纳森罗太快了，哈哈哈，
0: 球都追不上了，
1: 球都没追上，球都没追上乔纳森罗。
0: 还一个呢，就是他跑得太直了，
1: 嗯，
0: 对吧？给同伴的这个直塞球呢，这条道路呢，他自己的身体给挡上了，
1: 嗯。
0: 再兜一点点弧线，侧身可能效果会更好。
1: 啊，先长一个三打三啊。这就又给了，没有给到身前，哎，这么滑吗？连续两次了啊！卡斯特罗这是不是得没穿长钉啊？这个，卡斯特罗是不是这真的是钉穿的不对啊？
0: 嗯，这球是判了越位
1: 啊，越位球。

0: 少是个黄牌啊，老塔罗马金内斯
1: 肯定是张黄牌了。嗯，
0: 我们从第一视角的感觉上，这个身体冲出去的这个冲量是比较大的，传球失误小了，被对方断下来。
1: 哎呦，
0: 应该还好啊，他应该是这个
1: 收了，收了，
0: 收了，而且对方正面这一下是躲开了。
1: 嗯，
0: 弗洛伊勒心头一紧啊，我还得踢世界杯呢。折线，
1: 考上比分呢2-1。再等会呢，博洛尼亚呢，现在呢比分反超了。
0: 波贝加，米兰的旧将。是不是打在了，正好打在了老塔罗马丁内斯的身体上？你看啊，打在了马丁内斯的右臂上。
1: 嗯，
0: 博洛尼亚这次的任意球源自于老塔罗马丁内斯的犯规，这个进球呢也是得益于他。

0: 这半场球啊，真的也就是国米没什么成绩的压力啊。
1: 嗯。这场比赛的每一个打进球门的皮球啊，都可以被保留啊。但相信国际米兰也不愿意以一场失利去结束本赛季的征程，
0: 毕竟是国米嘛。
1: 对啊。而坐镇主场的博洛尼亚更希望收官之战在主队球迷面前以一场胜利结束本赛季的征战。

0: 苏基奇跑了5.7。国际米兰前卫线的苏季奇和巴雷拉呢，这两名前卫队员就是在后场建立进攻时候经常回撤到后卫线的队员啊，打到中前场
1: 多接应点嘛，
0: 对，打到中前场他俩还得往前顶，
1: 对，然后等于是打交叉多接应点，三个人上来围，
0: 是老大罗马就那次脚下有点多了，球假的，
1: 假的，再往前，面对比自己高22公分的啊，
0: 还是滑，
1: 把球球做出来了，推，阿塔罗，给，推直线，这左脚。这球大力往中路去扫，再给机会，还有大门，哎呀，角球

0: 看今天这个票，哎，博西多也是真拼呢。
1: 嗯，这样比赛正是年轻球员给自己加分的机会。
0: 对，这马尔科左脚发右路的角球内旋球，开进来前点。进入到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两分钟，
1: 雷拉这球停得漂亮，
0: 嗯，
1: 稳稳的是卸在了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0: 嗯，胸部回坐，右路推，左脚一人面对三名球员，有人过来接他，
1: 这球停了。
0: 这种主裁判布达西大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上场比赛呢，国际米兰呢先通过迪巴尔科的任意球呢取得了1-0的比分领先，但是接下来呢让布伦尼亚呢是打入两球，这样的话呢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布伦尼亚呢2-1领先于国际米兰。面对环境一起呢稍事的休息，稍后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

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为热爱，共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由

0: 体育频道为您所带来的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8轮，这场比赛呢，博洛尼亚在主场来对阵国际米兰，双方上场的比赛结束了。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博洛尼亚呢是2-1反超了国际米兰。我们可以看到上场比赛第82分钟的进球，但是呢，随后呢在25分钟，贝尔纳代斯基帮助球队呢扳平比分。接下来42分钟。波贝加又帮助博洛尼亚呢是反超了比分，这样的话呢，现在博洛尼亚带着2-1的比分优势啊，进入到马上开始的下半场。主要也是因为目前呢，在联赛剩下最后一轮的情况下，国际米兰啊提前3轮已经夺冠了，所以今天的比赛啊没有任何这个成绩上的压力。意大利诺，8号弗雷德，起步，球赛联赛当中的这个胜率还是相当可以的。
1: 伊赞利诺和巴索尼啊，两个人的交情也是非常好。
0: 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身穿白衣黑裤的国际米兰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红颜色比赛服的博洛尼亚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手上动作，这场比赛呢就是老塔罗呢吃到了一个黄牌。这个黄刘易斯福格森，比赛让霍普塞马林内斯啊有了更多这个后场组织进攻触球的机会，但是呢，说实话，如果下赛季霍普塞如果是过敏一门的话，说真的还真的不是让人很放心的。
1: 可能也是没有比赛压力的情况下，上半身的几次传球呢，有点
0: 太随性了啊，
1: 对，
0: 有一些冒险。
1: 其实现在呢，对于守门员向前出球，特别是从中间啊给的后腰，甚至是给的前腰和前锋脚下这条通道呢，要求是比较高的。但是呢是也是要遵循着宁大勿小，你丢也要在前面丢球。
0: 荷兰，有力。对了，说琪琪，
2: 是博洛尼亚的主席，
0: 对，也是在现场，因为今天比赛对于博洛尼亚来说的话呢，也是期待的在主场的这个收官战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给倒三角，哎呦，又是个乌龙啊，3-1。这是啊
2: 泽林斯基
0: 3-1。但是你看这球，武志，你看这球还是源于什么呢？源于在下底传中这一下，球速是够的。
1: 没错，
0: 再看一下啊。看，上半场比赛，乔纳森罗这边又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吸引防守球员。

0: 出去之后给直线，大力给到中间，这球得力量够，无论是自己的队员倒三角拿脚弓推射，还是 follow 队员碰到的话，都有可能威胁国米的球门。这几个进球确实都不用看，不用回看 VR 啊。
1: 这球守门员没有什么太大责任啊。
0: 嗯。
1: 泽内斯基呢也是回防到位了，但是他当时是向回跑，而且是高速的冲刺。
0: 嗯。
1: 所以呢，这个脚型在这种运动当中啊是很难能够控制住。
0: 再往中路给。现在的这种我们讲的这种传中球呢，都是这种以平快球为主，球速
1: 包抄的同伴呢好借力使力，对吧？即便是包抄同伴，这个包抄没有到位啊，也能够在对方的罚球区内甚至是球门区内制造混乱。
0: 这样的话呢，现在场上比分的3-1，主场作战的博洛尼亚领先于国际米兰。纳森罗，迪欧夫这会儿收回来了，协防，给中路，再塞了一步啊，没停好。嗯，这是个好球啊。德弗莱啊，投到后面。这国米今天丢了几个球啊，也都挺意外啊。漂亮的上抢。
1: 德弗莱刚才这个上抢时机啊，正好是对方领球之后球刚刚离开脚啊，离开自己身体控制范围之内，马上一个挤靠，
0: 正好这卡特罗下半场比赛换鞋了嘛，上半场比赛两度滑倒啊，
1: 哎，是连续两次，
0: 嗯，
1: 一个是外围，一个是球门，
0: 一个罚球区，一个球门区内，一个是在这个这个罚球区外啊。安迪迪乌夫，你看下半场比赛明显迪乌夫啊，他回撤的这个次数啊多了。
1: 嗯
0: 嗯，国米啊这边换人了。

0: 哎呦，老塔拉芝被踩了一下。
1: 二控远端其实可以改，
0: 那选择自己打。
1: 老大罗今天
0: 哦，这应该是被打到脸上了。哎呦，挥肘这一下，本纳莱斯蒂安内切之后，其实你看乔纳森罗这边已经有空当了。
1: 嗯，
0: 这个选择的坚决还是自己打，打得比较正。啊，换人啊，穆西塔良，是不是也要上场？
1: 恩里克，
0: 嗯，路易斯恩里克。
1: 哎，最后一轮了，大家都出出汗吧。
0: 嗯，还有十四号伯尼。伯尼，穆西塔良。

0: 路易斯·恩里克登场啊，这边接替下老塔罗，马丁内斯。哎，没有，你看这个，虽然一比三落后，现在也没有这个成绩的压力啊。
1: 嗯。
0: 啊，欧这边把迪马尔科也换下啊。
1: 国米基本上是把这场比赛当做一堂训练课，
0: 嗯，说巴莱拉一下了，嗯，巴莱拉一下了，这样的话三上三下。

0: 虽然现在对于国际米兰来说的话呢，战役呢没有那么足，提前拿下冠军，但是你要知道，像博洛尼亚，虽然他也没有欧战的希望，但是对于这些球员来说的话呢，还是要场上更好的展现自己，这样的自己的这个身价才会有更大幅度的这种上涨啊。
1: 没错，
0: 嗯。毕竟呢，博洛尼亚呢，相较于国米来说的话，是一个小球会。穆希塔良塞，好球啊！嗯。

0: 是奥古斯托，苏提奇来踢这个角球。你这么看下半场比赛，国米应该踢的还是个顺风球啊？
1: 对，
0: 嗯。哎，这球你看，拿脚弓端的多好！
1: 对，
0: 穆西特莱昂顶，嗯，还是卡洛斯。卡洛斯这真是街头足球踢出来的，所以你看，哎，顶连停带过。国米的主席，
1: 很多巴西球员就像陈明所说的，他们小时候就是在这个街头巷尾，
0: 嗯，
1: 把踢这种街头足球，
0: 嗯，
1: 因为他在狭小空间之内的处理球的这种习惯非常好，他也很适应。
0: 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肌肉记忆了，对吧？
1: 对。
0: 对，包括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说从青训开始都是五人制啊、八人制啊，过渡到十一人制呢？
1: 没错。而且大场地的比赛呢，每一个区域给它割裂出来，其实就是五人制足球的这种影子，
0: 嗯，
1: 和这种架构。
0: 乔纳斯罗，远端，嗯，这球想一个头球的连停带过啊，安迪迪乌夫，
1: 这个想法挺好啊，用头球往前一点，但是呢，前面没有
0: 没空间了，
1: 纵深，对，
0: 纵深没了。

0: 线没给。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将近六十分钟，全场比分的博洛尼亚呢3-1领先于国际米兰。
1: 本赛季双方首回合在联赛当中的交锋呢，就是国际米兰在主场3-1战胜了博洛尼亚。当然在意大利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呢，博洛尼亚是在半决赛当中通过点球决胜战胜了国米。

0: 漂亮的人球结合啊，真好，有点大了，哎，但是你看刚才这几下伯尼啊，你看
1: 修
0: 不修下来拿，哎，脚后跟是吧，
1: 嘿，这基本上就是训练当中的状态。
0: 嗯，这也是训练当中的状态吧。
1: 博伦亚今天踢的还是非常的投入、啊、
0: 对对对，这个词儿我觉得还是很觉得很投入、
1: 嗯、其实这也跟他们主场作战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能够在收官之战啊，这个抱着战胜冠军的这么一种结果的愿望，他的动力呢还是更加的足一些。
0: 拉塔罗今天比赛不太走运啊、
1: 嗯、
0: 一个黄牌，另外还自己一个乌龙啊，这球打得非常近。
1: 其实今天国米的两个首发先锋埃斯波西托包括老塔罗马丁内斯背身拿球受到了对方很大的限制。
0: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刚才说过那个，就博洛尼亚的今天投入啊，他、
1: 嗯、
0: 投入程度呢更好。司机，你看博洛尼亚这踢法，这锋线当中这三个人，贝尔纳德斯基我逆足踢右路，然后强纳森罗有单点爆破能力，也是逆足踢，然后中间顶了一卡瑟罗，是吧？这是一个4-3-3。
1: 破线，中间有点空，
0: 丢夫单车，
1: 好球 啊！
0: 走俩人中间过来了，哎呦，有了有了，哈哈，有了，2-3，进球的是皮奥埃斯波西多。

0: 但这球啊，迪乌夫确实有一多半的功劳。
1: 嗯，敢做动作。
0: 嗯，
1: 踩单车之后，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是窜了出去。哥伦亚两名防守队员关门没有关注，哎，这一下左脚的离。

0: 今天这球啊，今儿进的球多是吧？能多收藏几个。
1: 嗯。
0: 狗年，
1: 德弗赖起身非常快啊！
0: 哎呦，
1: 这球有点跑过了。
0: 意甲的比赛，这也真是最后一轮，大家都没有什么成绩的压力，所以踢得比较开放啊。

0: 阿秋，
1: 你看姆希塔良上来之后啊，他向前的这种输送球、这种渗透球啊，就打得出来了，
0: 没错，
1: 对吧？
0: 对
1: 吧？你看伯尼上来之后也很投入，
0: 哎，是。
1: 对于国米来说，虽然已经夺冠了，最后这一场至少也不想输吧？
0: 嗯，是。
2: 姆希塔良在哪个队，他的发挥都非常稳定，对吧？
1: 嗯，这球啊，你看这个。博洛尼亚这边也换人了，65分钟，博洛尼亚的人员更换。嗯，在切尔贝茨里呢被换下。
2: 38岁的老队长，
1: 嗯，上场了21号燕廷厄德高，另外的话呢还上场了莫罗，6号莫罗。同时换下的还有4号布贝加。

0: 你看这个时候啊，国米啊，阵线前压了，是吧？
1: 开始有点发力的迹象了啊。
0: 哎，塞尔布斯托啊，你看他前插，
1: 奥古斯托下半时的进攻的幅度非常大。
0: 嗯，
1: 林斯厄德高，这是齐沃第一次啊流露出了更为关注场上局面发展的表情，
0: 那也开始着急了。
1: 我估计国米整个的比赛的进程啊，基本上就是打好最后的这个20分钟啊发力，或者说开始发力。

0: 背身
1: 远端看到了
0: 好球
1: 丢
0: 来了安迪丢夫切打门哎呦飞了
1: 丢夫啊他还是适合拿球之后啊这个形成快速的突破对方呢来不及退防
0: 啊你看那脚背没包住
1: 对
0: 是吧
1: 球呢是这种基本上是一个呈现落叶的感觉
0: 嗯
1: 但是他这么一带起来呢对方很难受对吧不敢扑毕竟他的这种衔接呀、啊、包括重心的转移啊还是动得比较快
0: 嗯
1: 重心很高但是呢又不笨
0: 好又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啊这个时候比赛呢来到70分钟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博洛尼亚呢又是一个进球当然这球呢也是个国米的乌龙嗯接下来的话呢也是齐沃呢迅速的做出调整啊路易斯恩里克穆西塔良和博尼三人登场之后啊但是啊有94号皮奥埃斯波西多要场上比分呢是扳成2-3森罗今天放在左路而更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哎这是安迪丢夫走两人中间踩单车啊一脚射门呢击中立中之后回来正好是弹在了皮奥埃斯波西托的脚下苏奇奇经过了短暂的补水之后啊比赛恢复进行现在比赛来到71分钟国米呢目前呢2-3落后于博洛尼亚这是本赛季意甲联赛的最后一轮的比赛国米已经是提前3轮拿到了联赛的冠军

0: 今天比赛至少打到现在来说的话呢，国米今天用的这个替补门将赫塞普·马林内斯啊，确实让人不是太放心呢。去了国米球员的犯规。柯基要上，麦德奥柯基，这是一名年轻的小将啊，只有19岁，这是出自国米的青训。
1: 在夺冠之后啊，这个齐沃也是给了很多年轻人以更多的机会。
0: 打一脚，这球打得很平啊。柯基下场，上场踢下了苏奇奇。

0: 溜出，
1: 嗯，溜出。
0: 第一下踩单车的不错，但是第二下没有趟起来，等于也是没有完全的形成摆脱。
1: 嗯。球传进来，很后点，凌空没打上。纳森罗背身给出去，节奏点不对。你看现在上场那个小将科基，
2: 哎呦，
1: 这是零七级的这个小将啊。他最早实际上是在博洛尼亚踢的，踢球的，后来呢到米兰，到了国米的青训。今天也算是这是老东家啊。
0: 嗯。
1: 14岁就离开家乡，然后去国米呢去读这个寄宿学校。进入到国米青训，其实今天比赛对于他来说，既是对老东家的告别，也是一个新的起点的开始啊。
0: 齐沃呢派他上场，肯定也有这方面的寓意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考验主教练，你换谁，什么时候换，怎么换的这种艺术性。

0: 哎呦，撞脸上了。肘部击打到
1: 正好在裁判员的正前方，这个扇面看得非常清晰。
0: 主裁判掏牌了，这是给了格雷姆西塔良一张黄牌。不接。格雷斯格森。你看这球员好在哪儿啊，武志，你看他把这球传出去之后他还跑还接、
1: 哎、
0: 是吧，
1: 对，所以他才能够把这个局部的队形啊带活。
0: 奈斯基这个左脚推了犯规球，现在都是十一脚射门，博洛尼亚呢十一脚射门三射正，而科比这边呢十一脚射门四射正。加纳比分呢现在3-2，博洛尼亚呢领先科比一球。
1: 下面是奥古斯托是频频的插上，不管说是在对方门前的射门，还是自己带球向前的突破。而且也是由于路易斯恩里克的下半时的上场呢，在他的身后可以去在他进攻

0: 的时候呢，进行这种补防，所以他才敢更加放心大胆的投入进攻。今天主裁判郭纳西纳几次判距都非常的近，角度也很好。
1: 在场地当中啊，将球呢踢出去。德弗莱，34岁的老将。
0: 是不是拉伤了？
1: 亚这边呢换人，25号赫兰呢换线，上场了14号也是后卫线上的黑格姆，又要换小将了啊，德弗莱呢被换线。
0: 助理教练克拉洛夫在陪着德弗莱往下走，
1: 时刻双方呢还能不能有个进球，因为对于国米来说的话呢，虽然已经拿到了这个联赛的冠军，但是呢在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啊，至少不希望一场失利吧。
2: 是
1: 德布莱被下场换下场之后，上了年轻的卢卡特帕洛维奇，也是只有20岁的小将啊。
0: 德弗莱下个赛季的去留啊还没有定，

0: 前三位的双方加在一起的队员呢，都是前卫线的队员。
1: 后场长传球，有了推，布兰纳茨基，左路拿下来，中间有三个点，直接起高球，本来哎呦又停真好、啊、
0: 嗯，
1: 顺

越位回南。漂亮，好球，内部

0: 的前场接外球。小红根儿，
1: 哎，双方最后这五分钟啊，有一点在联赛之初开始时候的感觉了。
0: 你看，这国米这至少也不像一场输球啊，
1: 是
0: 来结束这个赛季啊。
1: 直线，
2: 国米给
1: 超车
2: 好球，这边丢夫机会来了，大门有了，三比三，
0: 还是安迪丢夫啊，右路的单点爆破将比分扳成了平局。如果这样比分结束的话，其实算是皆大欢喜啊，但是
1: 可能都在双方的这个设计当中。
0: 嗯，
1: 迪乌夫啊，他还是不管是脚下有球，身前需要空间，还是包括这种空切，他只要跑起来威胁就大。这次选的是右脚的在高速奔跑当中的劲射，
0: 你看这球还是门将的近角啊，
1: 是
0: 他呀跑起来之后冲起来，他的冲击力，他的威胁就出来了。那换个球，
1: 再装袋里，
0: 今儿装六回了。
1: 嗯，像费尔南德斯基，让他提前接受主场球迷的掌声。
0: 嗯，费尔南德斯基呢，在联赛当中也是有三个进球，今天的比赛呢还有一个。上场的是24号达林加。哎，这边机会啊。归了，看看今天的补时会有多长。记得你来到了88分钟，
1: 上半时啊，再有补时，再有这个补水啊，而且双方总共打进三个进球的情况下，
0: 就
1: 才补了两分钟。
0: 嗯，
1: 埃斯库西托今天背身拿球的时候，确实受到了对方非常具有冲击力的这种防守。

0: 年轻球员啊，背身拿球还需要学会更好的利用自己的身高、身体。
1: 稍稍打了一点儿，先拿下来。库尼，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下半场比赛应该也不会补太长时间啊。那么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北京时间的2点钟啊，还会有德国杯的决赛，将会在拜仁慕尼黑和斯图加特之间来展开。到时候呢，我们的奥林匹克频道啊 ，CCTV16 也会为您带来那场比赛的现场直播。2分钟，下半场比赛不2分钟。按照这个比赛的程序，裁判必须要坠球恢复比赛，球打到了裁判的身上。

界外球。

0: 比赛呢，相信也不会补太长时间。一场3-3，对于本赛季两支球队的最后一轮的比赛来说的话呢，应该说也算是个皆大欢喜的一个比分吧，
1: 双方都能接受。
0: 嗯。好，2分钟的补时呢结束，最终呢这一场比赛，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8轮，博洛尼亚和已经提前夺冠的国际米兰啊，最终呢战成了3-3平，给大家呢奉献了一场进球大战。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接下来比赛，我们再会，
1: 再会。Siccome sei molto lontano, più forte di scrivere.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6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Yeah.

可是跟决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决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3个10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10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8环，而且这个8环几乎是快到7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2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身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

0: 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2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10环，不错，10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10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10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3环了。
1: 10环。
0: 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10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10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2号把10环。3发。一个9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2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1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2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6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10环，看一下2发，同样是一个10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10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3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10环。

0: 尔奇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呢。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10环才可以获胜，9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9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10环的可能性。如果是9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10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10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9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的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

0: 第一局比赛当中 29-28环领先。 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那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 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 9.78环啊，场胜率 89%， 排位赛最好成绩是 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 9.84环，场胜率呢是 71%。 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九环。 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 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
1: 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10环，9环，
0: 加拉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 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10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 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10环。 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10环的成绩，同样是10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9环，这样机会给到 吉拉尔，10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优势，116-115环。

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

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啊。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克罗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那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他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

0: 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1: 这队上来第一攻占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哲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0: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
0: 嗯，
1: 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0: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1: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0: 是，
1: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0: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这个斯佩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
1: 嗯，
0: 斯佩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1: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在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啊、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对，
1: 剩三秒了，这个
2: 位置都控制住啊。
1: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2: 对，赵睿现在上一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儿啊。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掩护，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在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因为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援，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那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谢利永伟。谢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对，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这让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我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洛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0: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1: 是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这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0: 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对怀特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切里永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推分都是不错的。
0: 嗯，这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薇又给的稍微补中了刘征自己，赵尔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林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刘征上来其实作用啊，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林队这边的外线。
1: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然后的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5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0: 对，好球啊。陈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1: 北京换联防，
0: 踩线了。再来啊，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1: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0: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1: 是
0: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1: 你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0: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振林首节 打了五分钟啊，拿四分，三中二，一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啊，就

0: 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巴塞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0: 对，嗯，拖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耀川，再来，
1: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
0: 嗯，
1: 他企图绕前，
0: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夫顿，
1: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0: 嗯，
1: 所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们的连续情况。

0: 格雷泽德换下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侧应，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哎呦，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基也换下了。
1: 对，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好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那个洛芬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莱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剩十秒。

啊。好球啊，鬼子们这一步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还是控卫投篮。嗯，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让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
2: 还很好打的。
0: 对，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让洛夫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组织得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四年三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上李天荣，抢断了。
1: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2: 对。
1: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怕里边放一个这个，他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2: 对，
1: 但是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0: 他攻击性很强，
1: 15分了。
0: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1: 嗯。那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0: 洛夫顿。
1: 洛夫顿，
0: 嗯，
1: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0: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1: 是。
0: 张二林不成球的三分，这球投得很干脆。

0: 我们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320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看这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罗福森也是12分啊，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古德温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2: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这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2: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就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2: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小外，两边都是双小外。

0: 啊，这边马上推反击，
1: 你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2: 这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0: 嗯，又要打反击，
2: 对啊，这都太容易了。
1: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2: 对，
1: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2: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换上八外人。对，但是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1: 对，
2: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1: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威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0: 对，古德温、诺夫顿啊，李文全、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1: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翟小川了。

个球又被点出来，落在古德温手里。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睿麟这个球出去的非常好，不愧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他。
0: 对，

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的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对，这个太轻松了。
1: 嗯，
0: 李荣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而且是在弱侧，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因为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打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向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

0: 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1: 是
0: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1: 对，
0: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1: 是
0: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1: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凡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0: 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镇麟、刘铮，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1: 是。
0: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1: 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队给抑制住了。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对，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啊。但若侧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0: 对，张哲林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1: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布奇这也不错，
1: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0: 对，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啊，他这个不会是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嚯、哦，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啊，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诺福顿了。北京防御区域啊，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边，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灵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灵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铮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芬去单打。

0: 怀特塞德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当打之年，
2: 对，
0: 也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现在
0: 双高，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麦基和周琦守内线，对，让这个杰曼在外线，又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0: 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谢令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2: 福哥投的这线他还是很坚决的。

0: 哎，命中率3进0啊。在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1: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副歌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这最后两滑不中了。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英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像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那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镇麟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那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张镇麟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

好，这边话说罗伯特了。

0: 打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0: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2: 来吧，

0: 对，机会都不错，嗯，我投进了。好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索夫顿强打，嗯，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啊，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下我们投进啊，不进以后。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嗯。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林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林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但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代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啊，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0: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1: 对
0: 啊，

0: 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
2: 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
2: 张振林传底角，切灵位不着急，张振林出手，
1: 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有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
2: 哦，
0: 对，我们看
1: 中轴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走阴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英雄拳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0: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了。锋线一个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福格让他上来，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0: 给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够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啊，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防守换这个洛夫顿，
1: 第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0: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才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五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个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五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赛季的英超联赛第27轮比赛的直播。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斯坦福桥球场切尔西队和伯利队的比赛。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一身蓝色球衣的是蓝军切尔西，伯利呢是穿着枣红色的上衣，白色的短裤。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队切尔西队门将位置上呢是1号桑切斯，四个后卫今年有24号队长里斯詹姆斯、29号福法纳、23号查洛班和27号古斯托。中场呢有25号凯塞多、17号安德烈桑托斯、8号恩佐费尔南德斯。进攻线上7号内托、10号帕尔默和20号若昂佩德罗定在前面。切尔西这个阵型呢，可以说是介乎于4-3-3和4-2-3-1之间。那伯恩利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是1号杜布拉夫卡，伯恩利呢是打一个三中卫的站位，三个中后卫分别是5号埃斯泰夫、4号乔沃勒尔、2号凯尔沃克，凯尔沃克呢也是目前伯恩利的场上队长。中场方面，伯恩利有28号汉尼拔梅布里、8号乌格舒库，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啊，有12号汉弗莱斯和29号克伦特。进攻线上19号弗莱明顶在前面，11号安东尼和10号马库斯·爱德华兹是在他的身后。那伯恩利这个阵型呢，有点像是一个3-4-3啊这样的一个阵型。当然呢，在防守之后，他的边翼位退回来，然后安东尼和爱德华兹两个人推到中场，他会形成一个5-4-1的战略。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状态。在上场的比赛当中呢，切尔西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来进攻，在回做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詹姆斯。内托，后场一个成团的大脚拍，目前呢只有19号弗莱明一个人，所以两名切尔西的后卫比较轻松的把这个局面给化解掉。凯塞多，好球！凯塞多这个球传得漂亮。在横传到中路打门，这球在门线上滑进了球网。开场刚刚第4分钟，若昂佩德罗就被切尔西队首开纪录。这个球呢，我觉得应该首功啊要记在中场的直 C 这个人身上，就是凯塞多。凯塞多的这个球传的穿透性极强啊，直接找到了对方在右边路的内部出现的这个空档，而队友在右边路插上之后完成了一次漂亮的低平球传中，然后佩德罗在门前包抄打门，球已经越过了门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的发展过程，从后场建立进攻，凯塞罗啊在两名对方的进攻人员之间找到了拿球点，然后向前送了一脚直传，这个球边路的队友内托并不越位啊，非常好的一个球。而内托的传中球应该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线路，守门员出不来，无法拦截，而后卫又够不着。然后佩德罗呢是在门前一个铲射，这个球呢虽然守门员把球给拦截了一下，但是球的整体应该已经先越过了门线，守门员和球是一起滑进了球网。这样的话，比赛刚开始时间不长啊，切尔西队就打破了比分的僵局。这个球看看有没有可能是首

球，呵呵，得看看。视频裁判还是要认真的去鉴别每一个进球的过程当中的细节，这个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话，伯恩利队上来就先丢球了，在客场面对切尔西的时候，开场四分钟就先丢一个球，这个不是一个好球情。不算太大的射门，而这个球的角度没有完全拉开。这个球最后裁判又把球给吹了回来，给的是一个任意球啊。任意球是角球啊，给的是个角球。后点还有，直接打向球门，这球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这是八号乌格舒库。分球的假动作扣回来之后，自己左脚来打门，恩佐。

场上的主动呢，基本上是被切尔西掌控住。帕尔默啊，你说自己往里切，击个起脚，被拦截了。凯尔沃克还是比较了解，对方队员进攻的时候的这种节奏。这个球，伯利这边多少有点投诉帕尔默之前有手球嫌疑。裁判呢是让比赛继续。这是伯恩利队的主帅。这是一个背后的冲撞犯规，助理裁判要其提醒。十号是马库斯·埃尔哈斯。

坎兹啊，这个界外球呢，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太好的经营点，需要队友们动起来啊。站在原地的话，伯恩利的队员也会一个盯一个。古斯托，切尔西队的这个角球，内托来踢，好球啊！这个球打向了远角，但是又是被站在线路上的埃斯泰夫给挡了出去。这个左中卫啊，今天这个拦截啊，线路选择都是不错的。

佐这个球传到了几个队友中间，不知道谁去拿合适。非常好的二打二，这些断球由守转攻，向前推进的速度呢，在左边路内托是完全有保证的。

分落后，但是在客场面对切尔西，伯恩利呢还是在对方拥有球权的时候非常务实啊，他这个阵型并没有向前压迫的很紧，他基本上都还是一个退回自己防守区域的这样一个稳妥的站位。很准，就是很明确，一旦进攻没有打成，大家都再退回来继续刚才的防守。这个任意球掉到禁区里边，但是球速有点慢，但是呢在地面上争夺阵地的时候大家队员们摔到了一块，裁判判了进攻方的犯规。切尔西这边倒地的是十七号安德烈桑托斯这个球呢是奔跑当中追尾了，于哥舒库撞到了。这个铲球也是比较危险的，28号汉尼拔踢倒了凯塞多，黄牌啊！汉尼拔刚才那个铲球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容易造成对方队员严重伤害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边缘，虽然是奔着球去，但是你看，他是寄希望于能够在凯塞多出球之前把这个球给捅一下，或者是拦截。但是呢很有可能呢就是对方如果脚比你快的话，你这一脚就会直接踢在对方的踝关节上。Yeah.

伦利看来这一次前场有一个三打三的局面，哎呀，可惜了，这个球没有停好啊！19号弗莱明，古斯托呢马上又出现了一个传球失误。弗莱明刚才这个球要是停好的话，再往下发展一次传球，有可能机会就出现。这是一次犯规啊！这是一次犯规，这个位置的任意球不错，也是一张黄牌，是给了切尔西队的福法纳。这个任意球的机会可是不错啊，就在罚球弧外面4-5米的地方。球呢打穿了人墙，但是没有命中目标啊，打偏了，而且球的力道也不太足。我们看一下正面的角落，正好是从人墙的两个队员中间穿了过去，从查罗巴和若昂佩德罗中间穿了过去，但是球速和力量都不足。交给凯尔沃克之后再传向后点，球摆渡，原地德德觉得贝切尔西队员有一点冲撞，凯尔沃克这个球没停好，帕尔默的单刀的机会，帕尔默打门，帕尔默呢因为他速度不是擅长，所以凯尔沃克在身后追着他，不停地对他实施干扰，帕尔默往前带了两步之后也没有把身位的优势明显的建立起来啊，所以只好仓促之下相对远距离的完成了一脚射门，质量也不高。当然，刚才这个球，凯尔沃克是自己停球失误，给了对方的机会，他玩命也得追回来。

0: 哨子响的有点晚，
1: 有点晚，双方都不满意。里斯詹姆斯这儿也不是很满意，然后汉尼拔那儿也不开心。这球确实是侧后方踢到腿上了，踢到了汉弗莱斯的腿上，但是呢脚尖似乎又是勾到了球，反正球跟腿一块踢了。这个手上有动作，很准。后点的里斯詹姆斯解围，再传中，中后卫顶出来，汉尼拔打门，汉尼拔这个侧转身的抽射完成的难度还是挺高的，他完成的效果还不错，发上了力。传跑其实已经想到一块儿了，就是稍微的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点，帕尔默给古斯托，这是刚才凯尔沃克那个停球失误，还好呢他的速度足够快，他回来的对这个帕尔默形成的那下干扰啊，让帕尔默没有太敢往前继续带，完成了这脚射门，质量不高。内托，沃克在防守他，帕尔默，哎，伯利马上把球给传丢了。控球比例在过去的十分钟，伯利达到了67%，切尔西队是只有33%，这是在过去十分钟。

稍微有一点随意。反正他脚跟这么一顺呢，他可能也不是想往这个角度去，操作的稍微有一点偏差。线超车，哦呦，这是一个生吃啊！还好查洛巴过来帮忙，古斯托本来已经让对方给生吃了。上半场的比赛要伤停补时两分钟啊，比分呢是1-0，切尔西队刚开场就取得了领先。这个球桑切斯给的有点危险，库法纳速度非常快，传的线路太直了。这还是刚才那一个进球，凯塞多啊，这个直传球是非常的有穿透性。当然呢，内托的横传的线路选择也是恰到好处，但守门员出不来，后卫又追不上。上半场，切尔西队1-0暂时领先。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好的，我们来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下半场的切尔西队是从右往左攻了，伯恩利队从左往右攻。这场比赛开始刚刚4分钟，切尔西队就取得了进球，他们是1-0领先啊。伯恩利这个回传球出现了失误，直接给了佩德罗，佩德罗再给帕尔默，帕尔默最后这一步准备射门的时候，让对方一个大飞铲啊，把这个球给拦截下来，帕尔默显得很痛苦，倒在了禁区内。裁判可能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犯规，当然这个球呢是伯恩利自己在中场附近控球的时候回传出现的失误，就是这个球

这下铲球够狠的，这应该就是刚才这个补过来的后卫给铲的。先把球给捅走，然后带到了帕尔默的踝关节上，这一下说实话还真不犯规。沃勒尔，但帕尔默这一下被铲到也是实实在在的，结结实实的。要不是脚尖先把球给捅出去的话，沃勒尔这个铲球啊，应该说也之后也就踢到了帕尔默。内托，好球！这球分的不错，古斯托横传，帕尔默这个球没停好啊，停好了，接下来一推可能就有了。国力。如果这种右手转攻第一脚传球就失误的话，是最危险的，因为自己防守的阵型刚刚向外扩散。古斯托这段时间切尔西形成了围攻之势，

解脱。石奇很耐心啊，在外围来回的传了半天了，这次转移球传丢了。安东尼，伯利现在向前推进没有机会了、啊。

这是之前的那一次，这是内托传给他的那一次，就是帕尔默没有停好那一下。哎呀，这个球帕尔默如果停好，他自己打几乎是百分百，他如果漏到身后去，恩佐那儿也是一个好机会。危险，果然是传丢了。伯恩利没有在第一时间形成向前的这个推进。伯恩利的传球也失误了。这个球，哎，这话音未落，帕尼巴球又丢了。帕尔默，大家是错进错出啊。内托一碰就倒，裁判就在旁边看着，裁判可能觉得这球不至于构成点球。角球，球门球，身体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内托，帕尔默，球挺大。古斯托还采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 no look pass， 但这个球不管看没看，反正也没传进去。小球数目，切尔西队有7次，伯恩利队是2次。

防守不错啊。两个十号的一次直接对话。

利队把球断了下来。哎呀，伯恩利现在就是由手转攻的这第一下，在一两脚之内球肯定会传丢，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在一两脚之内，球就被切尔西再拿回来。哎，刚才这个球内托这一脚处理，他的队友都没想到，以为他要突破之后射门了。凯塞多来一脚，球被挡出去了。沃尔对于自己中前场的队友不太满意啊，这球我们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守下来，往前传第一脚就你们就给传丢，反复的这么防守真是太累，太危险了也。还是角球，应该是切尔西队的第九次角球。凶狠的就地反抢啊！但是之后的这个铲球，让佩德罗这个铲球应该是被判了犯规。哎呦，红牌啊，红牌啊！场上局面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72分钟，福法纳吃到了红牌，因为福法纳之前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球是两黄变一红吗？镜头没有跟上，还是直红啊？吹的是。这一下踩踏，哎呦，吹的是这下踩踏，福法纳这一下，我们看啊，这个脚直接踩到了对方的脚上，哎呦，这个动作确实太狠了，这是直红啊！啊，这个字幕给的还是第二张黄牌，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这要是说这个动作呢，直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也够得着边了。然后说如果是给了一张黄牌，两黄变一红的话，那可能福法纳没什么可说的，因为刚才他这个踩踏的动作黄牌是起码的。这样的话，切尔西队虽然1-0领先，但是场上少一人，对于帕克来说，他的球队应该看到了一些机会，因为比赛时间还早啊。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罚下的福法纳是中后卫，目前呢，切尔西队是让这个安德烈桑托斯暂时回去站在中卫的位置上。

切尔西队要换人了，要换人了。要上场的是10号后卫阿达拉比奥尤，把帕尔默换下来。帕尔默好像对于这个决定不是很满意，他觉得自己还能踢，为什么把我牺牲掉？现在呢，可能是想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首先一肯定是要把防线重新的搭建完整，另外呢，反击当中还得留着内托，留着若昂佩德罗啊，这几个有速度的队员，所以只好牺牲进攻三叉戟当中的帕尔默。阿达拉比奥尤啊，他是后卫。传球再敲回来，有机会，德射门被拦截了一下，动作没有完成。在后点是有两个人，这是29号劳伦特，幸好安佐回来干扰了一下，使得劳伦特这脚射门这个动作没有用出来。又是劳伦特投诉打手，上次没有想到比赛再继续。切尔西现在这段时间应该有点辛苦了啊，有点少一人呢。

船的力量太大了，伯恩利的队员为了救这个球，自己翻到了挡板外边。这球迷应该还都是挺友好的，这切尔西的球迷把他给接住，大家互相致意。啊，这个时候伯恩利继续换人，伯恩利队换上了7号布伦拉。

阿森，射门这一下呢，把握的不好，主要是射门的时候，阿尔华兹我觉得他自己的信心就不太足，对于这一脚，切尔西也在不断的做调整啊，后卫哈托，21号哈托，另外还有前锋德拉普，准备要上。要把古斯托换下。

就是凭借着刚开场第四分钟，让佩德罗的这个铲射破门，切尔西队现在依旧还处在1-0领先的状态当中。德拉普也上了，片开在横传，卡罗巴这一铲非常关键，因为人数比对方少一个，所以现在切尔西向前推进呢有些困难，咱们先得把自己的这个防线搭建完整，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再向前进攻，这个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刚才是因为在防守当中呢抬了手，勾肘碰到了切尔西的队员。你看查罗巴这一铲是多么的关键，弗莱明在投诉，这没有犯规吗？查罗巴没有犯规吗？裁判认为确实没有犯规。内托，好球啊！内托，看看还有没有跟上的这脚射门打偏了。看一下刚才阿拉巴在和弗莱明的纠缠当中，感觉上啊确实还是有一些犯规的嫌疑的啊。这是托辛，还不是查罗巴，是另外一个中卫托辛阿达拉比奥尤，他从侧面过来，这个手臂上多少还是有些推搡。帕克这边再做换人，再做换人，这应该是他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了，换上17号前锋沙乌纳和另外一名前锋阿什利巴恩斯。

实话，慢动作显示，其实阿达拉比奥尤从这个角度来看，犯规的动作更明显。你看这个推这一下，算是逃过一劫。打了的华兹，又是一个任意球，比赛呢已经进入了相对尾声的阶段。这个球确实恩佐没有踢到球啊，是爱德华兹把球给捅出去。切尔西队把自己的最后两张牌全都打出来，剩下内托。这个时候应该是要全力防守，全力防守，另外把詹姆斯也给换下，换上19号马马杜萨尔和34号阿昌庞，上的两个人都是后卫。

为把这个人少的情况之下呢，1-0，守到结束。奥德普劳斯啊，这是下半场换上来的。传到后点，头球，稍微的高了一点点，头球质量还不错，看来这个球应该越位。这是生生被推到越位的位置上。推搡，切尔西呢是倒愿意现在把这个比赛切碎。这个时候你看，几个有经验的这个伯利的队员就把自己有点冲动的队友汉尼拔给拽开。比赛要补时6分钟啊，已经进入超前补时了。这个时候时间啊是不在咱们一边的，千万别跟对方发生这种冲突。其附近啊，尽量的长时间的拖延，能够多耽误2秒都行。切尔西队的守门员桑切斯也被黄牌警告。93分钟，伯利利用这个角球把场上比分给追平了。这应该是前锋弗莱明啊，首发的中锋弗莱明接到队友的角球之后，在门前的俯身的这么一顶，切尔西在后门柱附近没有站人，这个球进了。守到了93分钟，切尔西队还是没守住啊。他们在70多分钟的时候就被罚下一人啊，福法纳被罚下之后，他们就少一人作战。他们之后的所有换人，主帅罗塞尼尔的意思感觉就是想把这个1-0给守到结束，但是好啊，到93分钟了还是没守住。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角球呢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沃德普劳斯来主罚。从后面突然插上的弗莱明无人盯防，感觉上啊，弗莱明应该是归这个17号切尔西队的17号桑托斯的

防的，但是桑托斯那一瞬间有点走神儿。而这个角球的产生呢，正是桑托斯之前一次成功的防守，把对方的传中球给拦截下来之后形成了角球。当时桑托斯对自己这次防守还非常的自豪，但是没想到在十几秒之后，几十秒之后，自己的一次惊人的失误啊，就让对方把比分给追平了。马上有伯利队员捂着脸倒在地上，显得非常痛苦啊，大家又是互相推搡在一起。这次呢，应该是判的切尔西队的替补上场的21号哈托一个犯规，给了一张黄牌。在这个回追的过程当中，这个手臂往后摆，应该是正好是挥到了对方的脸上。机会，哎呀，伯利这一脚差点是让主场的观众心脏都停跳，应该有闪闪发字。那伯利现在对1-1都不是很满意啊，他们想乘胜追击。到了头球，哇，这次稍微的高了一点，切尔西最后时刻还挺危险的，这平局能保得住吗？伯利作为深陷降级区的一支球队，这个帕克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

哎呀，跟上了这一脚重炮轰门，打上了看台啊。比赛结束了，最终切尔西队是最后时刻丢球，被伯恩利1-1追平。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

0: 11:09。
1: 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1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2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认为的第二支箭是九环。杜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宇威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杜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馆。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

0: 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十环和6个十环。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比赛期的第3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3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彩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十环。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3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这么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威的第二支箭九环，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1: 9环。
0: 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1分的局分。

0: 从这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雨薇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五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起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雨薇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1: OK，
0: 压力给到李彩起，一个9环，上来1个8 1个9。
2: 好主。
0: 不错，9环。这样黄雨薇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9环。第二局比赛呢，黄雨薇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加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九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两个十环砍下第三箭。哇、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一个七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九环不错。九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两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七环的大失误。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上来一个八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不错啊，十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三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九环。三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七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九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

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

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9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10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9环。于琦的第三支箭10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10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10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3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体操世界杯德国科特布斯站的比赛现场。好，下面关注到的是男子跳马决赛。首先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乌克兰的名将切普尔内， 这位选手是2018年青奥会的跳马银牌得主二三和二五年世锦赛的跳马铜牌获得者。首先看第一跳，漂亮，哇，非常出色的完成质量，前手翻前团两周转体180度，这个难度价值是达到了5.2。这跳呢也称为德拉古列斯库跳。 切普尔内确实是一位非常稳定的选手，而且在资格赛当中来看的话，他的难度储备是可以达到 2.2

5:20排在了本站世界杯资格赛男子跳马的第一位啊，无论是难度还是完成，都是保持着领先。今天这一跳啊，第一跳的完成质量相当的出色，落地纹丝不动。这是我们近期看跳马比赛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啊！从去年的世锦赛来看，跳马的赛场就是比出了一个相当高水平的角逐，很多选手都拿出了高难度加高完成的这样的配备。原来我们看跳马的比赛，选手在落地方面确实没有能够达到如此稳定的一个标准啊。但是随着落地站稳的加分这样的规则产生之后，各位男选手也是在各个比赛项目当中都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落地完成的再更加的出色一些。看下第一跳的得分，14.766分，也是得到了0.1的落地加分，非常高的第一跳得分啊。看一下第二跳，所申报的是132，同样是一个5.2的难度价值，

嗯，好的，完成了一个难度价值 5.2 的洛佩斯。 真是给跳马的赛场开了一个好头啊。其实现在5.2的难度储备在世锦赛的赛场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啊，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 尤其是这一站比赛当中，这样的难度储备确实是相当的有竞争力了，并且呢切普尔内这两跳的完成质量都非常出色啊，尤其是第一跳，当然第二跳我们看空中姿态包括最后的落地也都是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相信会有一个很不错的两跳平均分。 洛佩斯这也是在全能的比赛当中，几乎可以说是各位选手的一个标配动作。第二跳的完成也是高达 9.466， 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 14.716 分。 场的是意大利选手阿瑞斯费代里奇， 这位选手呢是资格赛当中的第六名， 当时的难度储备是两个 4.8。 先来看下决赛的第一跳，同样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第一次跳跃，他所做的难度动作是同样来自第二组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 难度动作也是可以称之为罗奇，以罗奇命名的动作。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是 4.8， 和刚刚的乌克兰选手去相比的话，他是在两周的空翻当中少了180度的转体，乌克兰选手是团身前空翻两周 转体180度， 他是只有一个前空翻两周， 所以说在难度价值方面是少了 0.4。 第一跳是 9.4 的高完成分， 14.200 分。 由于落地还是产生了一个小跳，所以并没有得到落地站稳的加分。好，来看一下第二跳，申报难度 131， 同样是一个 4.8 的难度储备。

同样是高质量的完成了。虽然说落地都没有完全站稳，但是它落得很正，并且也仅有一个小跳的调整。其实它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乌克兰名将去相比的话，所选择的组别都是一样的啊。第一个难度动作来自第二组，第二个难度动作来自于第一个组别的跳跃，但是都是比乌克兰选手少转体了180度，所以他的每一个难度动作的分值都比乌克兰名将少0.4啊，所以加在一起就是少了0.8的难度分。好，最后的得分14.133分也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分数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仅次于乌克兰名将切普尔内。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二位的索尔斯科特。他的资格赛难度储备是一个5.2，一个4.8。也是全场难度储备第二高的选手。先来看一下他对自己来说更难的一跳。也是顺利的完成了难度价值5.2的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度。这个动作也可以称之为直体右擎科1080。动作呢是由日本名将奥运冠军白井健三与韩国选手金希勋啊所共同命名的动作。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啊，转体1080度，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落地没有能够完全站稳，也是一小跳，扣分点不多。9.366的完成分，第一跳得分14.566分。好，看一下第二跳，难度价值4.8。单脚出界了，这个比较可惜啊。一个侧手翻990，也称为德里格斯。这个撑手之后的整体的重心会有一些偏啊，所以落地也是直接落到了几乎界外的一个位置，而且身体的这个离心力还是在向斜前方去进行，所以说单脚出界没有能够控制住。第二跳的完成质量不如第一跳高啊，也是产生了0.1的扣分，这是一个单脚出界的扣分。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14.249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捷克选手卡尔内，资格赛的第八名。第一跳和上一位选手是一样的，同样是选择了第四组的动作。也是落地一大跳啊，编码408，这是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难度价值5.2，和刚刚我们看到的

来自英国的选手斯科特的第一跳也是一样的，他们两位选手的难度储备都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二高的选手，但是之所以卡尔内排在了资格赛的第八名，是因为他的第一跳完成质量在资格赛产生了比较大的扣分，当时是出界了，也是产生了完成分和出界分上面的扣除。但今天的第一跳完成和资格赛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的。虽然说有一个一大跳啊，但是没有出界的情况。好，来看一下第一跳的得分还是不错的，14.066分，9.266的完成。马上来到第二跳，第一组的难度动作131。

哦，也是出现了单脚出界的情况。131是难度价值4.8的直体力松720，也可以称之为侧手翻990。他的两跳都和刚刚我们看到的英国选手索尔斯科特是一样的，难度的动作完全一致，难度分值完全一致，甚至连最后的失误情况也都是有一些相似的啊，都是出现了单脚出界的情况。在跳马的比赛当中呢，出界是一个额外的扣分啊，如果是单脚或者是单手出界都是扣0.1，双脚或者是有多个身体的其他部位出界，这都是扣0.3。所以他这个单脚出界虽然跨的比较远，但是仅仅也是0.1的出界扣分，但是更多的扣分呢会呈现在完成分上。这一跳是9.1的完成，扣了0.1的出界，最后两跳平均分13.933分，排在了第四名。好，这样的话男子跳马的决赛就全部结束了，恭喜来自乌克兰的名将切普尔内是凭借14.716分获得冠军。下面马上进行的是本站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单项男子单杠的角逐。在这个单项当中的整体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来自哥伦比亚和日本的选手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中立选手卡雷舍夫同样如此，他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三。开场一个直体两周360度旋跃杠卡西纳，难度价值高达 G 组，再来一个科尔曼团两周转体360度直体特卡切夫，分正涛540，中川180，大环跳转360度下滑啊，一小跳。我们在这个周期当中会额外的关注男子选手的下滑啊，因为确实在下滑当中有新规则的规定，如果能够完全站定纹丝不动的话，就可以获得0.1的下法加分。所以这个赛季啊，进入到这个奥运周期之后，其实很多男子选手对自己的下法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原来可能一小跳已经认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下法完成质量了，但是现在各位男子选手都是尽可能的要求自己纹丝不动。在这一次的男子资格赛当中，整体的呈现来看啊，哥伦比亚选手是全场的最高难度，难度价值高。

6.5， 另外日本选手是6.0的难度，紧接着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位克雷舍夫，他的难度价值是达到5.7。三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不错的完成质量啊，难度分的差距不大。但是今天他这一套动作就是最后没有能够站稳，所以没有办法获得0.1的加分了。资格赛他是有加分的。5.7的难度，8.533的完成，14.233分。现在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二名日本选手川上翔平。这位选手呢，在去年的世界杯科特布斯站当中是拿到了单杠的冠军，今天也是向着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重穿180，环两周360度跃杠，科尔曼。再来一个卡西娜，稍微有一点点屈髋。漂亮，顺利度过了自己的特色难度啊，一个 G 组的高难度动作。哇，下法站定了，非常出色啊。今天川上翔平的整体发挥比资格赛要好。首先呢，他在难度方面做出了提升。刚刚我们提到他资格赛的难度是6.0，那今天这一套算下来的话，难度可以达到6.2。光在难度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啊，因为能够达到这个6分以上的难度已经是高难度了，在这个幅度上再去做提升的话，每0.1都不容易。就在单杠的整体的完成分上面所看的很多因素啊，其中是包含了这位选手在做动作的时候有没有进杠，另外呢还会有一些身体姿态上的扣分，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屈髋，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姿态上的扣分点。刚才视频当中没有看到他这个非常特色的后摆上转体540度呈悬垂啊，这也是一个 G 组的高难度动作。不仅在体操的世界杯当中有过冠军的成绩，另外他还在25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也是拿到了单杠的金牌啊。再来回放一下他的下法，看一下是否足够站定啊，在我看来应该是可以得到0.1的下法加分的。没问题。6.2的难度，8.666的完成，还有0.1的下法加分，最后是14.966的高分。川上翔平目前排在了第一位。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西丁。西丁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四啊，难度并不是非常高，但是有着很好的完成质量。卡西娜的这组高难度价值0.7。科尔曼一组。重穿360。CDC 的进杠类动作，最后的下法向侧一小步，也是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动作啊。但是今天和资格赛相比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啊，资格赛的整体状态看起来会更加放松啊，可能决赛确实运动员在心态上会更

更加紧张一点啊，所以这也会呈现在做动作上。他的身体姿态还是很漂亮的。这套动作是5.5的难度套，和刚刚的穿上翔平相比的话是差了0.7分。

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好，即将登场的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一位、难度也是最出色的哥伦比亚名将巴拉哈斯，他是巴黎奥运会男子单杠项目的亚军获得者。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啊，中穿360的开场，中穿180，里面出现了一点点动力性上的问题啊，所以现在用大回环再进行调整。卡奇娜，科尔曼。分正涛的特卡切夫，下法啊，站定，稳稳的落地。这对于巴拉哈斯来讲，大家认识他、熟悉他，还是从单杠开始的。确实，在单杠上面有着非常强的能力啊。而现在呢，也是逐渐成长为了一名全能型的选手。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呢，他比较可惜的是单杠在资格赛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不够稳定，所以呢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让大家眼前一亮的就是他的全能排在了决赛的第六位，也是越来越综合啊，越来实力越全面的一位选手。但今天他的单杠确实还是会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出现啊，没有他在资格赛当中那么的强势。当然难度还是可以达到全场的最高分。刚刚我们看到穿上祥平他的难度分是6.2啊，巴拉哈斯比他高0.2，可以达到6.4。但是他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啊。所以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完成分能给到什么程度啊，8.166的完成。这样的话呢，巴拉哈斯是凭借14.666分排在了第二名。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节课呢是我们的塑形训练，主题呢是天鹅臂塑造。如果呢你平常

0: 昂昂穿衣服呢，都感觉在这个袖口包括我们的手臂位置是肿肿当当的，然后手臂呢在抬起来的时候有掰掰肉轰隆轰隆的，那今天这节课你一定要跟起来，老师呢帮助你跟掰掰肉说掰掰，把你的手臂紧致起来。来吧，音乐放起来，让我们一起开始超模明星他们都在做的天鹅臂的训练动作。站正站直，鼻吸口呼，注意肩膀一定要沉肩，手放在身体两侧，来，手臂向上向下延展，像一个大天鹅挥舞你的翅膀，来，向上向下，鼻吸口呼，很好，来，上到头下到髋，非常棒，拔高你的头颅，挺拔你的胸背，把你的天鹅翅膀挥舞起来，是不是感觉到手臂有点微微的发酸，肩背有点微微的发酸，这就对了啊，是非常好的紧致你手臂的训练。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大天鹅动作啊，来，自然呼气，标准天鹅了，上到耳朵，下到髋关节，我们的手臂是优雅的延展出去，柔软的延展出去啊，好多同学做这个动作特别僵硬，哎，像挑扁担一样，不要，要柔情起来，要优雅起来，把优雅这两个字放进你的心里，想象你就是那只最美的天鹅，挥舞你的翅膀，酸了没有啊，沉肩啊，好多同学一做天鹅臂就耸肩来飞了，是不是脖子也粗了，斜方也酸痛了，对不对啊，一定要沉肩完成，才能把你纤长的脖颈给它露出来，好酸，加油，上到耳朵下到髋，非常好，鼻吸口呼，哇，加油，鼻吸口呼，太棒了，上下，很好，现在放到身体两侧，小天鹅我们准备开始了啊，看，上下，就在我们肩膀的位置做小幅度的飞舞，上下，酸了没有啊，酸的同学可以告诉老师啊，我能感受到的，因为我已经酸了，我相信你们也酸了，坚持一下好不好，为了你漂亮的肩背，为了你漂亮的手臂，坚持一下，为了你要穿上那件新衣服，坚持一下，咬紧牙关，手臂酸了，太棒了，酸就对了，这是好的酸，让你蜕变的酸，加油加油，哎，非常好，来，甩甩手臂，酸到爆了，对不对，让你滑滑水，我们准备开始赘肉推了啊，来，甩甩手臂，自然呼气，五指张开，放到身体两侧，来，推出去，用力推，鼻吸口呼，手臂用力，把赘肉推走，把掰掰肉推走，哎，鼻吸口呼，非常棒，来，呼，呼，哇，太棒了，这首歌曲做完大家是不是手臂都酸了啊，如果呢你做完你的手臂酸了，肩膀酸了，后背酸了，给自己竖一个大拇指，你很棒，你坚持下来这一节课了，如果呢斜方酸了，那一定要记住下一次再做的时候我们沉肩完成动作，好了，今天的课程结束了，我们下一期健身动起来再见啦，健身动起来，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 未来。

0: 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今天聊一个比较特殊的话题，那就是身高。咱们成年以后啊，有一些体态问题是会拿走本来属于咱的身高的。比如说，如果你的上半身呢弯腰驼背，骨盆前倾，那膝盖又有一定超伸的话，很有可能比你应该有的身高要矮了那么2-3厘米。所以接下来的训练是一套全身体态改善的动作，帮你拿回你最大的身高。那需要准备一把椅子，然后一个瑜伽垫，如果没有瑜伽垫的话，在床上也可以练习。我们开始。第一个动作，单腿硬拉，练习咱们大腿后侧的肌肉，拿回膝超伸啊，夺走的我们那些身高。首先准备这个椅子是为了扶着的，没有的话你可以扶墙，一只手啊，不管哪只手都行，先扶着椅子保持平衡，然后一只脚起来腾空，保持上半身的直立，向下一直摸到小腿的中段，稍作停留，这个点大腿后侧应该是有拉伸感的，起，然后这样来回算一次，我们一共哈每一侧去做6次，开始。好，准备好，走。1、2，一定要维持好平衡。3，注意做的时候呢，在最低点，膝盖是微微弯曲的。4，好，再来。5，保持腰背的平直。6，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换侧，准备好，全程收腹下。1、2，收腹。3，感受大腿后侧发力。4、5。那接下来我们来到髂腰肌的拉伸，怎么去拉伸咱们的髂腰肌呢？首先我们来到一个垫子上，然后做一个弓步下去，这个时候重心向下向下向下，您会感觉到啊，这个大腿根这里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记住这个感觉，这个可以夺回骨盆前倾之前给咱拿走的身高，好吧？我们再一侧去做6次深呼吸，开始。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适应了可以再向下一点，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很好，吸气，吐气。接下来我们换到另一侧，那注意做的时候啊，咱们的腹部是一直收紧的，不要这样顶着腰去做，不然你的腰会不舒服，好吧？全程收紧，上半身是接近直立的。 OK， 准备好，咱们直接往下走，找到一个有拉伸感的位置，咱们6次深呼吸。好，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如果适应了再往下压一点点，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吸气，

0: 吐气。这个动作除了刚才跟您说过的一些优点之外，还可以改善咱们久坐的腰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所以特别好偶尔去做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激活一下腹部，来做 V 字对抗。什么叫 V 字对抗哈？身体成一个 V 字，上半身尽量直，然后下半身呢，咱们这个腿抬起来，用手去推，这样固定住。如果你觉得这个很难保持的话，你的脚可以落到地面上去做一个退阶，好不好？那准备好，咱们做十秒，来让我们的核心收紧。OK， 起来，用手去推着这个腿哈，对抗，一、二、三、四、五，均匀呼吸，六、七、八，腹部发力，九、十，怎么样？有没有感觉这个腹部有一种灼烧感？很好啊。那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动作，叫静态臀桥，去激活咱们臀部的肌肉。这个也是改善骨盆前倾的哈。好，躺下，然后呢，脚后跟蹬地，臀部发力，顶起来。在这个点呢，咱们收腹，从侧面看啊，腰背是平直的，然后臀部尽量的去收紧发力，我们维持住十秒钟。一、二、三、四、五，好，臀部收紧，六、七、八，均匀呼吸。九、十，好，非常好。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咱们坐姿做一个胸部的拉伸，改善这个弯腰驼背拿走的咱们的身高。好，那先这样哈，手向后，然后整个四个手指朝前，然后呢，拉伸感是这样的哈，你手越往后，拉伸的感觉会越强，然后找一个你觉得比较舒适的点，挺胸，挺胸，挺胸，挺胸，挺到挺不动为止哈。然后在这里把头也稍微扬起来，也是让咱们的颈部有拉伸感，然后维持六次的深呼吸，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如果你适应了，你的胸腔可以挺得再高一点。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加油！吸气，吐气。好，练完了，咱们慢慢的起身，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比训练之前有一种挺拔的感觉？那日常生活里呢，我们也可以挺胸，然后收腹，腿呢尽量直立一些，这样时间长了以后，我们的体态会越来越好，您看起来也会越来越挺拔。那希望这期视频呢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见过我上课的视频。我就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在我每一次上课之前呢，都会带着老年朋友做一套热身操，是为了让老年人更好地找到歌唱的呼吸感觉。我的这套动作发到网上之后，也获得了非常多网友的点赞。那为了让这套动作对老年人更友好，今天我带领了老年学员来到北京，向一位健身界权威的老师进行请教。王老师，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啊，我都会带着叔叔阿姨们去做一些热身的动作，让他们去找到歌唱气息的感觉。比如说，我会用半空拳，膝盖略微弯曲，让他们去做这个踢踏踢踏的感觉。同时呢，我也让他们双臂贴着我们的两肋，快速的去找增加我们的气息量。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建议呢？
2: 你的目的不是想增大这个呼吸的感觉吗？我可以给你建议增加呼吸的深度。如果你要想这个气息足够的话，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有意识的提肋吸气和降肋呼气。
1: 提肋吸气，
2: 对，和降肋呼气。
1: 降肋呼气，
2: 哎，这样的动作呢，来扩大肺活量。咱们一般吸气是连续的一口气吸到

0: 头是吧？
1: 嗯，
0: 我们可以分成四次，比如说四次吸到最大，
2: 四次
0: 停一下，然后从最大开始呼呼呼呼呼到最小，是吧？让这个肺的通气量给它提高到最大，然后呢，慢慢慢慢的给它挤到最瘪。就是你想象的，在这个呼吸的过程当中，反复的做这个动作。降类的时候是呼气，往上的时候是吸气，
1: 往上吸。
0: 哎，你可以配合着节奏，也可以配合下肢，吸吸吸吸，从半屈吸、半屈宽、
1: 半屈吸
0: 到伸直，啊，
1: 到伸直，
0: 到伸直，
1: 最后
0: 对对，把肘关节尽量抬高，是吧？哎，
1: 我知道。那您看，您看我对不对？我们可以一起跟着试一下。我们准备，吸是
0: 吸吸吸。吸吸到最大，然后稍微停一下，然后呼呼呼呼呼，完全呼出去。这个胸腔啊，肋骨和肋骨之间类似，有点像手风琴似的。
1: 哦，风箱，手风琴风箱，
0: 它就打开了，是吧？
1: 哎，
0: 肺活量就增加了，是吧？你那个光摆手臂，跟胸廓的运动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关系，是吧？
1: 哦，
0: 你要配合这个呢，比如说我配合上肢的上扬，啊，让胸大肌和背阔肌拉着肋骨就往上走，叫提肋吸气。这个胸腔尽量的极大化的打开啊，像我们的四次吸气，让你吸到头还要顶一顶。是吧？
1: 明白了。那我们的这个练习其实就会让至少老年朋友又很安全，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呢又能更好的体会到我们歌唱的这种呼吸感觉。
0: 对对对。
1: 各位叔叔阿姨们，刚才王老师教我们的这套呼吸操，我觉得对我们的上课会非常非常的有用。那我其实总结了一下，有这么几点。首先，各位双脚与肩同宽，膝盖略微弯曲，腰挺直，赞扬别人，拇指顶在肩膀上，收紧。当我们开始吸气的时候，分四步，那就是一、二、三、四。最后这个四的时候，一定要各位保持吸气的感觉。好，那我在王老师给我们讲的基础之上，我再增加一个要求：如果各位条件允许，脚尖点点地，
0: 把脚跟提起来啊。
1: 哎，好，那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先进行吸的训练，准备，一、二、三、四。好，呼，准备。再来过，吸，二三四五六七八，张嘴巴走，吸，二三四五六七八。
0: 这个呼吸操不仅仅是对唱歌的老年人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不唱歌的老年人来说，呼吸操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呼吸体操。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啊，最后他的疾病主要都在呼吸系统上，所以加强呼吸系统，尤其是肺活量啊和呼吸的频率这两方面进行专项的锻炼啊，对这个老年人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骨科的徐元斌。你有富贵包吗？脖子后面鼓鼓的，太大的话呢，一个是影响美观，再一个呢可能影响颈椎的活动。很多人非常紧张，长这么大的东西是肿瘤吗？其实富贵包啊，主要是一个脂肪组织的堆积，它并不会压迫到我们的神经。今天呢，徐医生教大家一个锻炼肩背的动作，来改善啊我们的富贵包。我们首先找到一个墙角，弓箭步，手扶住墙角，然后呢。

秒钟左右，然后放松，再来一次，弓箭步，然后呢，尽量靠近我们这个墙角，感觉到我们整个背部是被打开的，坚持5秒钟，放松。这个动作啊，我们大概每天做个30到50次左右就可以了，大家可以试试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早看早听早知道，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4号星期日。昨夜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经历了强降雨的过程，提醒大家要关注天气的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0: 周末的清晨，我们要带着您来认识一项新鲜的运动，那就是皮划艇马拉松。对于国内的水上运动爱好者来说，这可是一个新朋友了。最近随着中国皮划艇协会办赛的陆续增多，大家才逐渐了解并喜欢上了它。
1: 就在昨天，2026年的国际划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在四川巴中火热开赛。这是国际 A 类的水上大赛第一次来到巴中，吸引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选手。
0: 这场比赛最大的亮点，那就是职业高手和业余爱好者同合竞技。赛事是设置了专业组、大众组两大类别，选手们按照不同的参赛距离，在25个单项上一较高下。
1: 和奥运会的净水皮划艇不同，皮划艇马拉松距离要更长，短则3公里，长则近20公里。这么长的赛道，正好可以一边划船，一边欣赏一下城市水系的美景。
0: 没错，那别看这个皮划艇好像是只靠胳膊划桨，其实啊，

0: 这是一项全身运动，这脚要发力，核心要稳住，肩膀带动划桨，那只有全身协调配合呢，才能划得又快又稳。
1: 没错，相比于陆上的运动，水上的运动对关节是更加的温和，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下水之前穿戴好救生装备是必不可少的。
0: 嗯，好了，如果你也感兴趣，不妨找个周末下水试试。我们先来快速的浏览一下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走进今天的热点。
2: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昨天进行，女子标枪比赛，刚满18岁的小将严子怡带给我们惊喜。她以71.74米的成绩摘得冠军，同时打破了亚洲纪录和世界青年纪录。这一成绩距离世界纪录仅差54厘米，是该项目的历史第二好成绩。昨天，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展开了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晋级四项决赛。陈雨菲2-0横扫日本选手明地洋菜晋级女单决赛，李诗峰直落两局力克队友胡哲安晋级男单决赛，陈凡舒田罗勋敏2-1险胜鲍黎静曹子涵晋级女双决赛，高嘉炫魏雅欣2-1逆转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晋级混双决赛。 CBA 半决赛昨晚，深圳马可波罗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客队在下半场逐渐确立优势，外援布朗与塔克分别拿到25分和28分，浙江浙商证券最终以97-88取胜，总比分3-1，球队连续两个赛季闯进总决赛。德国足协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上演，拜仁慕尼黑凭借凯恩在下半场的帽子戏法3-0完胜斯图加特，时隔6年再次夺得德国足协杯冠军，拜仁也加冕了本赛季德甲和德国足协杯双冠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F1 加拿大大奖赛结束了历史首个冲刺赛的争夺，梅赛德斯车队的拉塞尔夺得冠军，在随后进行的排位赛中，拉塞尔又以1分12秒578的成绩夺得第一，安东内利以0.068秒之差位列第二，诺里斯夺得第三，这也是拉塞尔连续第三届加拿大大奖赛收获正赛杆位。
0: 一起来看详细内容。昨晚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在白鹿体育场进行，开场第一项比赛女子标枪，赛前一天刚满18周岁的中国小将严子怡在第一投就以71.74米的惊人成绩震撼全场，一举创造了世界青年纪录、亚洲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为18岁的严子怡完美加冕成人礼。
3: 毫无疑问，今年世界最佳、亚洲纪录、世界 U20记录。
4: 因为很激动，因为这个成绩不是说在训练中我投出来过，更难的是在比赛中把它投出来。但是今天我把它投出来，所以我很开心。因为在昨天的采访中我也说过，我想要向更高去冲击。
5: 这个小孩一般，他都是前三枪出成绩，他适应的这个能力特别快，他一到场上就是。人家还没有适应过来呢，他就是进入特别快，状态进入特别快，所以说他今天说个老实话，能第一枪投出来71.74米，我感觉要说意外吧，也不意外。
2: 女子标枪比赛是厦门站开赛的第一项比赛，这是严子怡新赛季参加的首场正式比赛。在10位参赛选手中，赛前一天度过18岁生日的严子怡是最年轻的一个。除了奥运会和世锦赛双料冠军北口真花、东京奥运会亚军安德烈奇克、布达佩斯世锦赛亚军鲁伊斯同样是冠军有力争夺者，而刚满18岁的严子怡，尽管在过去两个赛季曾4次刷新世界青年纪录，但正因为未满18岁，她连续错失了巴黎奥运会、东京世锦赛以及去年的全运会。这场比赛是严子怡在第一场正式成人比赛中直面顶级对手。
4: 我很害怕，我跟这些世界选手他们，因为比赛经验很丰富，很怕我

0: 就是心理压力不行，但是我今天投完发现我长大了。
1: 赛前一天的适应场地训练，严子怡轻松掷出了67米开外的成绩。火热的赛前状态让教练卢导和严子怡都对这场钻石联赛有了一个大大的期待。
2: 刚才那一枪67，
3: 想投一个好的成绩作为自己的成人女子亚洲纪录，有点想法。
1: 此前严子怡的最好成绩是65米89，同时也是该项目世界青年纪录。昨晚第一次投掷，她助跑有力，节奏流畅，引枪出手一气呵成，标枪落地，71米74。严子怡一举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5米多，也超越了中国名将吕慧慧在2019年创造的67米98的亚洲纪录。71米74的成绩在该项目历史排行榜上高居第二，距离捷克名宿斯波塔科娃在2008年创造的72米28的世界纪录仅差了54厘米。而世界纪录诞生的那一年，严子怡刚刚出生。
0: 25年其实说是我成绩突破的一个开始，因为基本上一年能突破2次，就是把我的记录打开。那我今年这个冬训我跟我教练配合也特别好，练得也特别好，所以我有这个信心可以投出这个成绩，意味着我们可以重新站到标枪这个项目可以站到世界第一的位置上。
1: 在完成惊天一掷后，严子怡放弃了余下的5轮试投，依旧毫无悬念地获得冠军。挪威选手博尔格以65米整的成绩排名第二，塞尔维亚的维拉戈斯以63米64位列第三。严子怡的冠军成绩足足超越了亚军成绩6米74，而这对师徒俩还未走出赛场就开始复盘比赛。
0: 看那个动作就还是往左倒，
2: 那对，但是枪的角度可以，就是站那个枪的角度光的，最后给一把上来了，这个角度出的时间是在这个地儿，不是说在这个地儿一出的时间它是往下趴的。
0: 因为我看了我们医生给我发的视频，然后我是当场就是打开我就看到，我就跟教练去沟通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些小问题我是在后续可以改善的。我觉得不是我最完美，包括我后面跟我教练复盘的时候我也看了，就是我还是往左边倒，然后出手还是有点拐，我回去再把这些练习再改一改，我感觉还可以再往上涨一点。最后那个枪它是这样的，
2: 对对，是的，打顺都好了，打顺。
0: 因为我打顺的话，它就在飞着，应该能上72。
1: 71米74的亚洲新纪录，将亚洲女子标枪提升到了世界历史第二的位置，也超越了自2019年至今，包括4届世锦赛、2届奥运会以及3届亚锦赛和1届亚运会，共10场世界大赛的冠军成绩。这场钻石联赛冠军的含金量，让这位18岁的姑娘对冲击明年北京世锦赛、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领奖台，甚至是冲击世界纪录，都充满了信心。
4: 我看到了，看到了，真的是，英雄自古出少年呀！
3: 我也挺期待严子怡是否可以在今年，或者说甚至在亚运会上，把奥运会纪录、世界纪录拿到自己的手里，然后拿到我们的国家，
0: 打开属于自己的时代。我想要稳定在这个成绩，而不是就是我只有今天投出了这个成绩，我想要大家一直能看到在我退役之前嘛，能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
2: 今天从零开始吧，会在亚运会、世锦赛、奥运会争取拿出来最好的成绩，为国家争光。
0: 所有的期待只有一个，让中国站上第一的位置。
5: 严子怡继续加油。我们再来看，在女子铁饼赛场，中国选手冯斌是以65米03的赛季最佳成绩斩获亚军，更名之后的美国名将塞恩以68米45的成绩获得冠军。
1: 本场比赛冯斌状态不错，第一投就投出了63米90的不俗成绩，暂列第三位。第二轮试投，冯斌的成绩稳中有升，64米70的成绩也让自己的排名来到第二位。状态逐渐提升的冯斌在第三投完成关键突破，这一投他的发力连贯顺畅，出手角度理想，整个动作一气呵成，最终投出65米03的好成绩，

0: 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也稳固了第二名的位置。两届奥运会冠军，结婚后由阿尔曼改用夫姓塞恩的美国名将，在第二投中掷出了68.45米，最终塞恩凭借这一成绩获得了本站冠军。冯斌以个人赛季最佳收获亚军，这也是他近两年以来首次登上钻石联赛的领奖台。
1: 我感觉很好，非常好，因为我赛前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64.5米，就是可能就是达标吧，然后投到65对于我来说也是没想到的吧，因为真的就是到现在练了3个月，能力也是有一些跟不上，可能真的就是奠定一个基础吧，一步一步的来，咱中国有句话不是好饭不怕晚吗？然后我也想是顺着这个节奏一点点把自己的强度提起来。
2: 竞赛项目同样是精彩纷呈，在女子100米栏的较量中，美国名将马赛拉塞尔跑出了12.14秒的历史第二好成绩，强势夺冠。
0: 继上一站在绍兴柯桥打破赛会纪录夺冠后，巴黎奥运会冠军美国选手拉塞尔本站再次强势出击，力压一众跑手，以12.14秒的成绩率先冲线。这一成绩不仅打破了钻石联赛纪录，同时距离世界纪录也仅差了0.02秒。中国选手吴艳妮跑出13.06秒，位列第八，刘景阳获得第10名。我平日里付出了很多努力，全身心投入到训练和比赛里，跨栏项目很考验专注力，经过日复一日的训练打磨，当我站在赛场的时候就能够从容应对了。
3: 我还是不满意，对，因为本来就是想去突破13秒的嘛，对，但是这样的一个成绩可能对现阶段来说是一个信心吧。
1: 一定是一站比一站好的，然后从地场室外跑了3级，然后这一次2级，我觉得就是在自己的想象中。
0: 女子200米赛场，31岁的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全程领先，重回21秒级统治力，跑出21.87秒，拿下本赛季钻石联赛的第二冠。这一成绩也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同时是她3年来的最好成绩。中国选手陈玉洁以23.01秒的成绩获得第8名。我的整体状态不错，我力求发挥得更加完美，这一场比赛我也做到了，我很满意。
3: 结合两场钻石联赛的表现来看的话，还是体力的状态的储备还是不足嘛，还是在接下来的训练之中就是把自己体力跟储备给达到这个最好吧。
0: 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只有第3道的欧曼亚拉一人打开10秒大关，肯尼亚人最终以9.94秒夺得冠军，两名中国选手邓信瑞、王胜杰分别以10.27秒和10.33秒的成绩完赛。
4: 但是挺好的，因为在这场大赛中，我上一届是跑了10.55秒嘛，其实也还是有进步，
5: 自己还是就是有意识在专注，就是想自己把自己的节奏啊、技术做出来，但是还是有点跑紧了。
0: 男子400米栏赛场，第8道的世界纪录保持者瓦尔霍姆和第6道的世锦赛冠军多斯桑托斯迎来一周之内的第二次对决。这次获胜的还是25岁的多斯桑托斯，他以46.72秒的成绩率先冲线，瓦尔霍姆以0.1秒之差排名第2，中国选手龚德斌获得第8名。
6: 这场比赛我发挥得不错，天气很热，我希望安全顺利完赛，最终也如愿做到了。我自己的状态不错，不过他今天的发挥还是更胜一筹。
7: 能跟他们这样子的选手一起比赛还是一个学习，刚刚好今天这样子状态挺好，但是我们没跑出来，可以再回去找一找自己的不对的地方。
0: 男子400米赛场，东京世锦赛冠军波茨瓦纳选手克比纳奇比跑出今年世界最佳成绩43.92秒，最终夺得冠军，同时大幅刷新了去年其同胞恩多里保持的赛会纪录。稍后请看，淘汰深圳马可波罗，浙江浙商证券连续2个赛季闯进 CBA 总决赛。
8: 首钢园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报名和。

0: 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来关注羽毛球。昨天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结束了个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晋级四项决赛。女单赛场，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选手陈雨菲直落两局击败日本选手明帝洋菜晋级决赛。
4: 上周的泰国羽毛球公开赛，陈雨菲刚击败明帝洋菜晋级决赛，本周两人又在半决赛中相遇了。陈雨菲开场就取得了5-0的领先，迅速掌控比赛。他恰到好处的节奏变化和精准的落点控制，让明帝洋菜十分被动。陈雨菲以21-11先胜一局。第二局，明帝洋菜加强进攻，寻求突破，一度以13-11领先。但陈雨菲随即就打出了一波10-1的惊人攻势，瞬间扭转局势，将比分反超，并以21-14再胜一局。陈雨菲以大比分2-0击败明帝洋菜。他将在决赛中对阵泰国名将英达农，全力冲击冠军。男单半决赛的一场国羽德比，小将胡哲安向上届赛会冠军李诗峰发起冲击。首局双方从5-5纠缠至12-5，多拍相持中，李诗峰表现得尤为冷静，稳稳地把控着节奏，该进攻时果断坚决。他将分差拉开，以21-17先胜一局。面对熟悉的队内前辈，小将也是毫无保留，每一球都拼尽全力。第二局双方再次纠缠至12-5，但无论是心态还是对于关键球的处理，经验丰富的李诗峰都更胜一筹。他以21-16再胜一局，直落两局击败胡哲安晋级决赛，距离卫冕仅一步之遥。女双赛场，陈凡舒田罗勋敏以大比分2-1险胜鲍黎静曹子涵，取得交手首胜。混双半决赛，高嘉炫魏雅欣2-1逆转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决赛将与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西利争夺冠军。后者在半决赛中以大比分2-1战胜郭新娃陈芳慧。
3: 再来看其他方面，昨天跆拳道亚锦赛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迎来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队派出6名队员参加4个级别的较量，收获1金2铜的成绩。
5: 跆拳道亚锦赛女子53公斤以下级决赛在红方中国选手左菊与沙特阿拉伯选手杜尼亚阿里之间展开，前两局过后双方战成1-1平。至关重要的第三局，占据身高优势的对手取得5-0的开局，但信念坚定的左菊抓住机会，连续上演高位击头好戏，并以12-8反超获胜，最终以总比分2-1拼下了胜利，摘得女子53公斤以下级金牌。
6: 决赛的对手他其实今天状态还挺好的，他然后力量也挺大的，然后但是教练给我安排的技战术非常的有效。打的时候和打完之后我非常的激动，然后打完之后其实我都激动的流泪了。我觉得就是让我更有拼搏下去的动力了。
5: 此外，孟明宽获得男子87公斤以下级铜牌，邢佳

0: 妮收获女子67公斤以下级第三名。今天中国跆拳道队将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力争佳绩。
1: 再来关注 CBA 半决赛，昨晚深圳马可波罗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客队浙商证券在下半场逐渐确立优势，最终以97-88取胜，总比分3-1闯进总决赛。
2: 本场深圳队只有2名外援可以出战，面对总比分1-2落后的不利局面，首节深圳队打得很出色，克里斯托弗率先承担起了进攻重任。深圳队前11分里，克里斯托弗一人就拿到了9分。首节，浙江浙商证券全队投篮失准，3分球7中0，深圳队以21-14领先。第二节开始，场上分差一度拉大到了15分，但作为上赛季的冠军，浙江浙商证券调整得很快，2名外援巴里布朗和塔克纷纷利用突破冲击对手内线，而防守中惯用的夹击也让对手的进攻组织陷入停滞。比分迫近后，塔克本想上演一记大力灌篮，怎料扣飞了。虽然场面略显尴尬，但半场结束追至45-50，浙江浙商证券找回了比赛节奏。果然在第三节，浙江浙商证券的3分球投开了，球队单节命中6记3分球，后卫孙明辉手感爆棚，本场3分球5投4中。第三节结束，浙江浙商证券以81-72领先。最后一节仅有8人轮换的深圳队体能下降，投篮命中率很低，最终无力回天，浙江浙商证券以97-88取胜，连续第二个赛季闯进总决赛。
3: 深圳队这个赛季的话，我觉得把自己的这种进攻方式，我觉得在场上表现的这个淋漓尽致
4: 吧。
3: 那么我们今天也做了一下这个调整，让两个小外援打的这个多了一点，来提高球队的快攻反击，加上这个冲击力吧。那么后面要想的就是进入到这个决赛以后的事情。
1: 从赛季初不被太多人看好，到常规赛第三名，再到昨晚拼尽全力止步于半决赛，深圳队本赛季的表现值得尊重，他们的未来更值得期待。
5: 包括像今天，我觉得大家可以抬头走出这个球馆，我们每个人真的是也是没有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颗子弹都没有了，已经打光了。然后我觉得大家，其实我很讨厌说下赛季再来，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还很有机会，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能有时候生活也是这样吧。这一年其实每一个人，不包括是我，这个球队经历了很多。我觉得我希望明年这个下次再来可以说得晚一点吧。
6: 我很感谢，就是这一轮半决赛，其实大家都觉得可能我们有机会去冲击总决赛，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所谓失败也好，或者说这一次经历也好，其实对我们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看到我们想去这个跟对方去较劲的这个过程，然后我看到大家团结一心的这个过程，让我更看出来大家从拥有这个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求胜欲望。我都是从这个低谷走过来的，所以可能我比大家能更接受这个痛苦多一点嘛。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始终觉得我们有再来一次的勇气很重要。
3: 这个赛季虽然结束，但我希望下个赛季我们的球队不论是谁站在这个主教练的位置上，我希望我们球队今年所展示出来的这种凝聚力全队的这种团队精神，我希望把这个传承下去好，谢谢大家。
1: 随着这一组半决赛的结束，晋级总决赛的两支球队也全部产生，上海九世将迎战上赛季冠军浙江浙商证券。总决赛是采用7场4胜制，赛制是2-2-1-1-1。作为常规赛第一名，上海队拥有主场优势，他们将先打2个主场。5月26号，也就是下周二，总决赛第一场就将打响，欢迎您到时候留意收看。我们再来关注绿茵赛场，昨晚中超联赛第14轮新赛3场，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0-2不敌大连英博，遭遇2连败。
2: 身穿白色球衣的成都荣城此役受到伤病困扰，阵容不整。第26分钟，成都荣城雪上加霜，队长罗穆洛受伤倒地，随后被换下场，领头羊的气势再

0: 再度受挫。上半场两队对抗激烈，但真正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并不多。本场比赛，所欲湾球场上座人数达到62,356，刷新了球队主场上座纪录。第76分钟，大连英博用行动回馈了球迷支持。19岁的小将杨明瑞助攻马来来破门得分，1-0。领先的大连英博此后继续发力。第89分钟，马来来射门被挡，马马杜补射破门，帮助主队锁定胜局。最终，大连英博2-0零封成都蓉城，终结了此前的4轮不胜，送给领头羊2连败的同时，也升至积分榜第2名。
1: 我们再来看河南俱乐部客场2-1逆转击败北京国安，古斯塔沃上演绝杀。
2: 此役北京国安控球率超过60%，开场后进攻状态更佳。第27分钟，国安获得角球机会，塞尔吉尼奥将球开出，达万回头望月，国安1-0领先。进球后，达万激动空翻庆祝，并与队友一同为张玉宁刚刚出生的孩子跳起了摇篮舞。上半场国安6次射门，4次射正，准头颇高，但一边再战，他们效率下滑，6次射门无一命中门框范围内。而河南队虽然机会不多，把握能力却极强。第78分钟，河南开出定位球，麦达纳想要投球摆给门前队友，结果制造法比奥乌龙，双方1-1战平。9分钟后，孔特后场拼下球权，却有传球失误。纳萨里奥左路传中，古斯塔沃强点破门，上演绝杀。凭借这一球，河南俱乐部客场2-1逆转击败北京国安，暂时升至第6位。
1: 另一场比赛，主场作战的上海海港没能全取3分，他们以1-1战平积分榜垫底的天津金门虎。
2: 卫冕冠军上海海港刚刚在上一轮1-0战胜榜首的成都蓉城，为球队打进制胜进球的是前锋李新祥，助攻的是外援莱昂纳多。此役两人默契重现，第52分钟，李新祥反击中连线莱昂纳多，后者低射破门，海港1-0领先。第72分钟，客队天津金门虎开出角球，禁区内多人倒地，主裁判经过 VAR 回放，判定40号海港后卫吴米提江犯规，金门虎获得点球，外援哈达斯操刀命中扳平比分。同样是有人倒地，第87分钟，这次换在了场地的另一端，莱昂纳多倒在草坪上，并抱怨对手有犯规动作，不过这次主裁判没有做出判罚。伤停补时阶段，海港角球进攻无果，最终两队以1-1战平。
1: 昨晚，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拉开战幕，这项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就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
0: 赛前的开幕式，紧扣整装东北、东北一家亲的赛事主旨，映照出了新时代东北实干奋斗、创新突破的振兴风貌。本届东北超赛事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赛事坚持草根足球定位，树立为城市而战理念，从各城市数万名报名者中选拔出390名参赛球员，涵盖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文体明星等各行各业，充分彰显全民参与、大众竞技的群众体育内核。昨晚8点，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座城市，东北超首轮揭幕战同时打响。沈阳队3-0战胜鸡西队，迎来东北超首胜。长春队1-1战平通辽队，哈尔滨2-5不敌大连，呼和浩特与延边互交白卷。为保障赛事公平公正，全部34场比赛将启用视频助理裁判系统 VAR， 超过60%的裁判员为国家级裁判，以专业团队与科技手段筑牢赛事保障根基。赛事期间，4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文化 IP， 推出系列惠民政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此外，上千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全域布局，吸引大量市民驻足观赛，掀起全民参与足球的热潮。

0: 稍后请看凯恩帽子戏法，拜仁慕尼黑夺得德国足协杯冠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浓缩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0: 欢迎回来。德国足协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上演，拜仁慕尼黑凭借凯恩的帽子戏法击败斯图加特夺得冠军。拜仁慕尼黑与斯图加特的德国足协杯决赛吸引了穆里尼奥、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等人现场观战。不过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拜仁掌握超过60%的控球率，却只完成了4次射门，比斯图加特还少了3次。或许是嫌比赛不够精彩，下半场开始不久，球迷们开始搞事了，大规模燃放烟火，让现场烟雾缭绕。趁着场上还能看得清，拜仁赶紧发力。第55分钟，奥利塞右路突破传中，后点凯恩俯身冲顶，1-0。场上僵局打破了，比赛却因为烟雾陷入暂停。从裁判的第一视角可以看出场上能见度有多低。几分钟之后，比赛恢复进行，但在转播画面里甚至看不清拿球的拜仁球员。直到第80分钟，烟雾逐渐散去，比分再次被改写。凯恩一脚远射，皮球击中横梁弹出，恰好回到拜仁球员脚下。重新组织进攻后，依然是凯恩，他在禁区内接球转身射门，一气呵成，赏心悦目。全场伤停补时阶段，奥利塞传中制造对手禁区手球，赢得点球机会，凯恩一蹴而就，成为德国足协杯决赛历史上第4位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凭借凯恩的出色表现，拜仁慕尼黑3-0击败斯图加特，时隔6年再夺德国足协杯冠军。西甲冠军巴塞罗那今天凌晨迎来了赛季的收官战，莱万多夫斯基用一粒进球完成了巴萨生涯的告别演出。
3: 收官之战，阿劳霍新染的一头蓝发相当吸睛，但本场的焦点还是莱万多夫斯基。这名37岁的老将是最后一次身披巴萨球衣比赛了，或许是不想离别的气氛太过沉重，客场的球门先跟莱万开了个玩笑，拒绝了他的上半场的头球攻门。不过皮球还是中意于波兰神锋。第61分钟，费兰托雷斯的射门踢呲，球径直去莱万的脚下，莱万就这样戏剧性地完成了告别战破门。5分钟之后，主队巴伦西亚也进球了，巴萨后卫送出的大礼被前锋哈维格拉轻松笑纳。又过了5分钟，巴萨防线再次乱作一团，里奥哈抽射建功。冠军早早到手，加上世界杯临近，此役红蓝军团战役寡淡，失误连连。补时最后时刻，吉多罗德里格斯瞅准时机，一脚远射，将全。

0: 场比分定格在了3-1。尽管巴萨遭遇逆转，但踢满全场的莱万被西甲官方评为了全场最佳。赛后他满含热泪告别了球迷，告别了4年的红蓝生涯。
1: 意甲联赛今天凌晨展开最后一轮的争夺，已经提前夺冠的国际米兰用一场平局结束了整个赛季。他们在客场3-3战平博洛尼亚。
2: 本场国米队首发阵容做出了一定的轮换，面对同样无欲无求的博洛尼亚，开场后两队都踢得很放松。第22分钟，迪马尔科利用直接任意球为国际米兰首开纪录。2分钟后，主队就扳平了比分。快速反击中，无人盯防的贝尔纳代斯基跟进将球打进。第42分钟，博洛尼亚再入一球，波贝加的射门折射后，对方门将没能做出扑救，半场比分为2-1。交换场地分差很快再次扩大，回防的泽林斯基送出乌龙，3-1。而新科意甲冠军显然不愿意用一场失败作为赛季的结束。第64分钟，迪乌夫射门击中立柱之后，埃斯波西托轻松补射。第86分钟，状态爆棚的迪乌夫快速超车，随后打球门上角成功，最终比分为3-3平，两队握手言和，赛季收官。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F1 加拿大大奖赛结束了本站历史首个冲刺赛的争夺，梅赛德斯车队延续了此前的强势表现，不过比赛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车队间不和谐的因素险些让他们痛失好局。
0: 五盏红灯熄灭，头牌发车的梅赛德斯车队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外线超车升至第4名。几圈过后，两辆 W 时机就和第3位诺里斯拉开了近3秒的时间差。不过来到第6圈，安东内利和拉塞尔的激烈争夺打破了场上的平衡，两人互不相让，几番缠斗下来则让安东内利丢掉了位置，诺里斯渔翁得利升至第2位。安东内利随后在车队语音中喋喋不休，对于这次内斗颇有微词。
3: 让我们重新掌控比赛，吉米，专注于比赛本身。
4: 他把我挤出赛道了。
3: 吉米，请专注于驾驶，而不是在无线电里抱怨。
0: 车队负责人沃尔夫出面调停，才让这位19岁的新星暂时安静了下来。此后安东内利奋力追赶，但未能扭转局面，最终拉塞尔夺得第一，诺里斯和安东内利位列第2和第3名。即便是冲线之后，安东内利还在执着于之前的缠斗，在无线电中发泄自己的不满，沃尔夫只能再次安抚，表示这类争议应该在私下沟通，而不是公开讨论。
3: 下次我希望能够在内部讨论，而不是在车队语音里，好吗？
1: 随后进行的排位赛，拉塞尔又力压队友安东内利，以1分12秒578的成绩夺得杆位，后者位列第2。
0: 排位赛第一节，有些上头的安东内利调整了自己的状态，他以1分13秒380的成绩排在第1，而队友拉塞尔则没那么快进入状态，以0.573秒之差位列第8。进入第2节后，红牛车手哈吉尔、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状态有所提升，两位梅赛德斯车手在这一节排在第4和第5名。最后一节排位赛，10位车手向杆位发起最后冲刺，率先过线的安东内利跑出1分12秒646的成绩升至第1，随后拉塞尔则是以0.068秒的优势夺回了杆位。正赛头牌发车的好消息也让车队负责人沃尔夫的脸上再次出现了笑容，这也是拉塞尔连续3届夺得加拿大大奖赛杆位。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分别位列第3和第4名。
1: 来关注一下 NBA， 昨天的西部决赛，回到主场的马刺以108-123不敌雷霆，大比分1-2落后。来欣赏一下本场比赛的5加球。
0: 第5球，杰林威廉姆斯接队友助攻，3分命中，替补阵容立大功，拉出空间，出手果断，全场3分6中5，给对手的外线换防造成不小的威胁。第4球，卡森华莱士假抛真传，助攻霍姆格伦，空接暴扣，传的聪明与防的积极同样重要。

0: 第三球，文班亚马外线持球单打，连续胯下接后撤步，外线出手命中，不仅能防还能攻，开局一波进攻高潮，为主场作战打出开门红。第二球，瓦塞尔虚晃一步突进内线，第一手挑篮高打板命中，下半场追分，内线进攻效率高，滞空躲开补防球员，终结展现柔和手感。第一球，以赛亚乔接哈尔滕石泰因胯下传球，漂移三分命中，外线开始兜圈，战术执行丝毫不乱，利用挡拆空间快速出手，本场仅得三分也很关键。稍后请看跨国组队以艇会友，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水上团建新方式。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欢迎回来。2026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昨天在四川巴中开赛，混合团体接力比赛，运动员们打破了国家和地区的限制，自由组队以艇会友。
11: 皮划艇马拉松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是个新鲜的项目，而这个新兴项目还在做很多新的尝试，其中混合团体接力比赛在本次世界杯上就有了新的玩法。很多赛事中混合团体的接力方式为用桨击打下一棒队友的艇身，而本次世界杯则改为在跑台区运动员提着艇在跑动中交接棒，这样的尝试既刺激又激发了团队凝聚力。
10: 我感觉非常好，对我来说第一场是混双组队，我觉得是一场很棒的比赛。
12: 像这个新的男女混合我也是没有参加过，第一次来参加。也是就说的很激动很兴奋，因为毕竟也有男生和女生嘛，对不对？自己要通过自己最高的水平，也不能拖大家后腿嘛。
11: 在混合团体接力赛中，运动员们自由组队打破界限，以艇会友。昨天下午，来自中国的陈宇乐、魏雨欣和印度选手还有哈萨克斯坦选手组成一队，此前他们并不认识，但在比赛中他们成为了最亲密的战友，相互给对方加油打气。虽然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和中国还有哈萨

0: 我觉得今天表现得很顽强，也非常好吧，因为确实就是今天我们整个战况非常的复杂，我们可能七个人在争夺这一个冠军和这个奖杯，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挺刺激的。然后今天转场就后九我也在看成绩，然后其实十五十六十七都是就是那种尴尬腿两马半，然后很关键的，所以其实自己还是挺紧张的，因为今天祥姐打得也非常的好，然后整周来说的话，我觉得自己表现得都挺好的，因为第二轮我们是上午开球，然后整轮都在就是大风和就是大雨，所以这周还是体验了很多不同的天气和状况吧。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铜牌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5: 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
7: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 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智正源，智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9: 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智准智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1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1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APP。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北京多云， 18到29摄氏度， 哈尔滨多云， 15到26度， 沈阳多云， 15到29度， 呼和浩特小雨， 14到27度， 乌鲁木齐多云， 9到22度， 银川雷阵雨， 12到24度， 西宁小雨， 7到14度， 兰州小雨， 12到26度， 西安小雨， 19到31度， 成都阵雨， 21到30度， 重庆小雨， 26到32度， 贵阳多云， 23到30度， 昆明多云， 18到29度， 石家庄多云， 21到29度， 济南晴， 21到29度，

0: 合肥小雨，23到27度。南昌雷阵雨，26到32度。杭州中雨，24到31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南宁多云，27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稍后为您直播 NBA 东部决赛，骑士和尼克斯的第三场对决。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晨报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体验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随时掌握最新体坛动态。
0: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欣赏一下国际足球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1: 各位，周末愉快。